0: 系统应声启动，焦瑞演示着什么叫智慧种粮，一个手机一台电脑稳稳掌控。
1: 像这个机械化利用意义很高了，再加上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推广呢，原来以前农牧地也都是我给我父亲两个人管理，任务太多人了现在。
2: 他这个合作社可以帮助大大有啊，收割几乎都得找他，一个电话，要不是看手机就来了，这样方便。
0: 科技这个曾经离土地很远的词，如今成了这里最高产的肥料，而它同时孕育出的，还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年轻人的青春梦。
1: 它这个三飞箱是一百升的，弄几次检查过以后，咱检查这个卡机一去卡库，看看卡住吗？
0: 人群里手持遥控器不时回应焦瑞的年轻人是合作社的主力飞手王振。农忙时他光是做无人机飞房收入就很可观，
3: 每粒种子都需要我们机器去收割去直播，粮食都离不开农民，我感到很自豪。现在要学网络懂技术才能做得更好。
0: 如今双楼村20000亩土地上，像焦瑞、王振这样的年轻飞手有30-40人，农机手数百人，农机普及率高达95%。从老把式们手里的锄头到年轻人手中的鼠标遥控器，这两代人的接力握住的正是中国农业的未来。
1: 未来想地方再大一点，可以叫这个无人机自己下地，然后人在家里边看着就行了，能发展这一步是我心中向往的。
4: 春日晌午，马槽村的湿地小院里烟火气十足，殷雨生和妻子在厨房里忙碌着，为入住的游客准备午饭。
5: 朋友们，这个菜啊，味道怎么样啊？
6: 好吃，好吃，好吃！
5: 哦，干死，干死啊！干死，干死，干死，干死！
4: 这座名为湿地小院的民宿，在3年前还是一处破落的农家小院。当时同属汤石镇的周边村落，早已依托汤石温泉产业吃上了旅游饭，马槽村却还是一个发展之后的空心村，这也成了村两尾班子的一块心病。与其守着闲置资源坐等观望，不如借汤石温泉的名气，迈出发展乡村旅游的第一步。
7: 那时候我们大家心里也没有底，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反正这个老百姓那个闲置房屋空着也是空着，村里要发展，要不然就是年轻人留不住，村里就没有希望。
4: 2021年，随着2000多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注入，马槽村的民宿项目建设正式启动。完善的扶持政策让原本在镇上务工的殷玉生动了心，妻子的支持让他下定决心做村里第一批吃民宿螃蟹的人。
5: 正好有这个政策，又有这个补助，然后又得到了家人的支持，我们再不一商量，然后就决定先建了。
4: 2023年，湿地小院正式开业，依山傍湖的好风景和正宗地道的乡村味也成了小院的特色名片。
5: 猪肉啊，也是农村的土猪肉，这个蔬菜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菜园里面自己种的，烧饭用的是土灶，跟那个煤气烧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非常非常香的。
4: 看着殷玉生的家庭民宿办得有声有色，不少村民也跟着动了起来，一家家特色民宿相继开张，村里的民宿产业渐渐有了规模。但很快又面临新的问题。
7: 我们当时就想用什么留住游客呢？光靠民宿和温泉那肯定不行，最重要还得有的玩，还得有自己的特色亮点，让游客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
4: 2024年，村两委瞄准了当下家庭出游、亲子休闲的热门需求，主动引来社会资本，一座占地60亩的玛雅森乐园正式在马槽村落户。民宿都还没啥人气，又在村子里建游乐园，会有人过来玩吗？大伙儿心里泛起了嘀咕。但这一步棋，村两委下得胸有成竹。
7: 玛雅森乐园是一个集生态休闲、亲子游乐为一体的综合性乐园，同时我们又把它与周边的金汤湖公园、玻璃栈道等网红打卡点串联起来，这样呢就丰富了我们马槽村的乡村旅游业态。
8: 我今天带着两个孩子特地从安庆赶过来的，然后孩子们玩特别开心，这边有很多很不错的民宿，准备下次带孩子过来住一下，感受一下这里面的风土人情。
4: 纷至沓来的游客彻底打消了村民心里的顾虑，但想端稳乡村旅游这碗饭，光靠游客来打个卡肯定不够，还得让这碗饭有味道有底蕴。每年清明前后是马槽村春茶开采的黄金时节，眼下村里的白云春豪茶叶基地正迎接着第一波游客的到来。白云春豪是当地的特色绿茶品种，也是马槽村的一块金字招牌，守着千亩茶园当然不能只走种茶卖茶的老路子。
9: 针对

0: 城市家庭和中小学生，我们开发了一系列茶女研学项目，其中包括采茶、制茶、茶艺体验，推动了茶园变景区。
1: 将茶文化融入旅游，让茶园成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课堂。基地的研学项目一经推出就深受欢迎，年接待研学团队近70,000人次。源源不断的游客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投身村里的文旅发展，在家门口的青山绿水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安稳与奔头。
2: 感觉我们这边发展的也比较好，现在民宿也发展的越来越多了，然后刚好我也有一个就业机会在这边上班，环境啊，然后空气什么的都挺好的，也没有去经历城市里面的那些喧嚣吧，自己的心里面感觉也会宁静一些。
1: 从无人问津的空心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马槽村的逆袭直接带动近50名村民就近就业，人均月增收约2000元。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更是达到110万元，马槽村也成了人人羡慕的共富村。
3: 乡村振兴从来都没有终点，接下来我们马槽村要深度挖掘山水资源，推出春采茶、夏玩水、秋采摘、冬康养等项目，让村里一年四季都有新玩法，全年都有新客流，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4: 早上7点，秋庙村的线上大集准时开市。
5: 鸭蛋啊，这个是红泥的鸭蛋，我们给大家来上了啊。
4: 今天卖什么产品，全由村民决定，怎么卖，价格直接在直播间现场商议。这不，收到开播的消息，村民陈大娘赶紧骑着三轮车，载着自家养的鸡鸭鹅开进了直播间。
6: 每天卖鸡都到县里卖，羊团卖，这秋庙卖，这有直播间了，都来这卖的方便。这直播间这卖的都方便，给老百姓博得帮助。
4: 而村里农产品销路的变化，离不开这个正在镜头前熟练带货的人。秋庙村党总支书记张慧玲，从走村入户的村干部变身成镜头前侃侃而谈的主播，这样的改变还要从4年前的一张退役军人优待证说起。
7: 证件呢，全部就是发给他们以后，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证件具体是怎么使用，有什么好处，就会陆续的有人到村委会来问。后来我就想了，给他用短视频的方式发布在抖音的这个平台上啊，他们对我们这种新形式的宣传方式就非常的认可。
4: 这条短视频一经推出，就在网上收获了不少关注，评论区里的问题太多，村干部们难以一一回复。秋庙村索性办起了政策直播间，村民问什么，直播间里就答什么，
8: 用直播的方式更直接，你这问我们答，政策可能就第一时间他们在问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们，在外务工作人他对我们这些政策不能直接了解，但是通过我们直播间他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这些。
4: 渐渐的，村干部们发现，村民不仅会在直播间里咨询政策，还会反映些邻里纠纷、民生诉求。于是，这个直播间又被加上了新的功能——民意收集。这两天，村民尹传军在直播间反映的栈道问题，就在村两委的协调下得到了解决，家门口的路顺利动工。
9: 反映问题就是这个路被这个种源怎么种着了嘛？路有积水，在直播间我们在底评论，张书记看到之后，带着我们村里来这量，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4: 解决了村里的日常琐事，还有件大事一直悬在村干部的心头，为村民增收。村干部们想，能不能利用直播间解读政策、解决问题积累下来的影响力，打造一个线上的增收平台。说干就干，秋庙村的线上大集上线了。可对村干部们来说，说政策、解问题，这还算是老本行，当主播卖货物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7: 因为我们之前也没有做过生意，一场直播下来把自己就是也憋得脸红，也卖不了几单。
4: 但看着乡亲们期待的眼神，张慧玲和村干部们咬咬牙，慢慢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带货方式，把农产品背后的乡村故事说给网友听。
7: 后来呢，我们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边聊边卖，边讲它背后的故事。大家呢都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就是听我们去讲，觉得这种既真诚啊又朴素的介绍方法，而且还很能打动人心。
10: 村里呢，为了助农，就是办了直播间，从直播间卖一部分，万也卖几百块钱，要上千把块钱去。
4: 看着乡亲们靠线上大集，把家。

0: 里的农产品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不少村民也萌生出了自己拍视频做直播的心思。在家全职带孩子的傅雪就是其中一员，想法是有了，可视频剪辑、直播运营还都得学，该怎么实现呢？就在这时，村里组织的直播培训给傅雪带来了希望。
1: 主要培训的就是说，从剪辑到脚本的框架，到运营，到直播这一块，都会教给他们，让他们有一项自己的一个技能。
0: 不会剪辑教，没有场景搭。秋庙村村两委把一处闲置房屋改成了直播实训基地，这里有场景、有设备、有产品、有老师，像傅雪这样有意愿的村民都可以免费学习使用。
2: 我就想了，哎，要不然我就来试一下，在家带孩子也无聊，既能学习，然后还有一定的收入。
0: 发布300多期政策解读视频，解决160多件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帮助上百户农户累计增收20余万元。这部小小的手机早就成了秋庙村村民的万能小帮手，既能讲政策解难题，又能卖特产促增收，还能传文化聚人心。这个乡村振兴的新工具，正陪着秋庙村的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
3: 我们打算利用 AR 数字人技术与和美乡村直播间相结合，然后打造日不落的直播模式。我们在不断的去优化直播课程，培育更多的乡土主播，让他们来参与直播创收，起到一人带动一片，一片影响一村的效果，用数字赋能乡村振兴，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0: 书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十集，鸡齿之折。
0: 这场发生在公元383年的淝水大战就这样结束了。战争结局是拥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东晋，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2: 少爷爷，我们现在去看看前秦的苻坚和东晋的西安怎样了，好吗？
0: 好啊，知道你很好奇，那就让我们看完这整个淝水之战吧。
3: 谢兄，秦军苻坚拥兵百万入侵我晋国，朝野震动，你作为我晋国统帅，还有兴致邀我来东山下棋？
4: 秦军征战不就跟下棋一样吗？主帅密传众将调兵布阵即可，何必将忧喜挂在脸上？
3: 可也没有像你这样邀人在山中游玩下棋的吧。听说你侄子谢玄在淝水作战，不知战况如何？
4: 啊，要不了几个时辰就会有战报传来了。
3: 哦，那此时不正是双方拼得你死我活，国之社稷命悬一线之时吗？

0: 淝水一战，我军惨败，晋军以少胜多，仅以八万军力就大胜我百万之军，我秦国此次是要衰败了呀。
1: 报！
2: 何事这么慌张？
1: 禀报都督，从淝水飞书而来，传来战报。
2: 好，你且去，莫要打扰我下棋。
1: 这……哎呀，谢兄啊，淝水那边仗打得怎么样？
2: 小儿被谢玄已经击溃秦军了。
1: 打赢了，我们打胜了。好啊好啊，
2: 莫要那么激动啊，下棋下棋。
1: 如此大捷报，我怎还有心思下棋？我得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告辞了。
2: 可这盘棋还没下完呢。
1: 哎呀，哎，我军已在淝水击溃秦军了，我军已在淝水击溃秦军了。
3: 那个西安怎么那么平静啊？那可是打了胜仗的令人兴奋的事啊。
4: 谢安真是个处事不惊的人呢。
5: 他就那么能稳得住啊？我不信。走去看看。哎，他还是那个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世上还真有这样不怒不喜的神仙人物。谢安还是绷不住了，高兴的鞋子扣都折断了，他还不知道呢。
4: 是啊，他兴奋的心情还是没按捺住，在鞋子上露出破绽了，这就叫七尺之折。
6: 寿爷爷，看着这古战场，我心里忽然有些难过。
4: 出生啊，你不是看两军大战看热闹看得很开心吗？
6: 可是这要死去好多人。
4: 是啊，楚生，战争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一场战争会让生灵涂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母亲等来的是儿子的尸骸，儿子手捧的是父亲的骨灰啊。
6: 寿爷爷，我错了，我不应该那么喜欢看打仗。
4: 孩子，人只有经历多了才会慢慢成长。楚生，你听，铜鼎声啊。
3: 鼎声，是大鼎在召唤我了，我要去寻找大鼎。
4: 是啊，看完淝水之战，我们也该去寻找大鼎了。
7: 成语典故七尺之折。当喜悦来临时，七尺之折只是一个美好的错误，或表达了一种心情。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十一集，老当益壮。
2: 声就是从前面传来的，那是楚大鼎在呼唤我。
0: 是啊，那铜鼎声就是从尹都都城寿春传来的。
3: 好啊好啊，寿春，我们又回来啦。哇，看，那不就是我们寿春城南的安风堂吗？
2: 安风堂，
3: 楚生，你不记得了？就是楚国名相孙叔敖建起的阙碑啊。
2: 哦，那我们下去看看。哇，这安风堂从楚国时就建起来了，到现在好几千年了吧？
3: 它已经有2600年历史了，还能发挥水利、农业灌溉作用，真不愧为天下第一堂啊！
2: 啊，真厉害！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3: 咦，那个人是谁？他怎么吟的是爱国诗人屈子的诗？
0: 廉颇将军，您怎么也到阙碑来了？
2: 啊，您就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既能征战沙场，战无不胜，又能负荆请罪，勇于认错的廉颇将军。
4: 惭愧惭愧，想我廉颇英雄一世，今日却落得东奔西走，毫无用武之地的境地。
0: 您在赵国立下功勋，不是被封为上卿了吗？
4: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当年我在赵国驰骋沙场，可后来赵王让赵括取代了我。那个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小儿赵括，让我赵国几十万大军葬送于秦国之手。啊！于是我又被赵王启用，可没多久因得罪宰相郭开，赵王要收回我兵权。啊！我见自己在赵国待不下去，就去投奔魏国了。
0: 那您投奔魏国，怎么又来我楚国了呀？
4: 哎，一言难尽啊。
3: 圣翁，光说不行，我们还是跟着廉颇到魏国看看吧。
4: 好好，你们跟我来。没控制住暴脾气，就对郭开说，男子汉大丈夫要顶天立地，一味讨好别人是让人瞧不起的。郭开从此对我怀恨在心，他在赵王耳边吹风说我想谋反，赵王这才收回了我的兵权。
0: 这样啊，您性格真是太耿直了。

0: 来魏国也有些日子了，因坊间传闻我是因为谋反才被赶出赵国的，魏王并不敢重用我。我多么想念我在赵国时的光辉岁月呀！嗯，
1: 哦，廉颇将军，我是赵王派来的特使。
0: 啊，请进，请进。赵王派您。

0: 原来不知有何吩咐。
1: 今日秦国又在攻打我赵国，赵王想重新启用你。
0: 好，好，我愿再战沙场。
1: 可是你已经70多岁了，赵王担心你已年老，连吃饭都不行了。
0: 行的行的，我一顿饭能吃1斗米10斤肉，跃马沙场不在话下。请特使回去告诉赵王，我廉颇老当益壮，雄风还在，仍能为赵国奋战疆场。
1: 行，那我这就回去禀报赵王了。哼，哎，啊，这个老家伙呀，也不知道得罪了谁，还在这里异想天开，你就等着吧。
2: 树爷爷，廉颇将军后来怎么样了？
3: 哎，廉颇将军回到了今天寿县县城7.5公里的八公乡好围村，一直苦苦等待赵王的诏书。
4: 成语典故，老当益壮。只要有着一腔报国情，谁能不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0: 通通通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3: 花奖向前，人生向上，
4: 要彻底放空，
5: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6: 要变成你，
7: 这么运气不错啊。
2: 那么你想要什么？
8: 要健康，
9: 要有朋友，
10: 想要抱孙子孙女，
11: 想做点公益，
12: 要开心。
13: 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15: 好了，
14: 出发了。好嘞，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2集，不计人过。
2: 香草野，我们就要进寿春城了。
3: 是的。对了，有个地方我得告诉你。
2: 啊，什么地儿？
3: 带你去看龟山脚下的窑洞，喏，就在前面。
2: 那个窑洞有什么神奇的？不会是楚大鼎就藏在那洞里吧？
3: 你在想什么呢？那是北宋宰相吕蒙正贫困时住过的寒窑。
2: 看来那里也有故事了。
3: 当然了。
2: 那吕蒙正是谁？
3: 北宋时期，寿县历史上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三个大宋朝的宰相。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他们都是一家人。吕蒙正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寄居在寿春。相传当时相府之女抛彩球选夫婿，彩球抛中了穷书生吕蒙正。刘宰相嫌贫爱富，硬逼女儿毁约退婚。女儿至死不从，相爷一怒之下把女儿赶出相府。吕蒙正和夫人无处栖身，只得暂住在那窑洞里。吕蒙正每日到寿春城摆字摊，为人代写书信，夫人常到野外挖些野菜充饥，两人以此为生，还常常到四顶山的庙里赶讨斋饭吃。
0: 谢谢。
3: 当年那座寺庙香火旺盛，广施斋饭，过路游僧和附近穷人常去蹭吃的。一个大雪天，吕蒙正又去庙里赶斋。
0: 哎呀，小师傅，庙里今天不开斋，还是改了时辰呢。
4: 施主，你回去吧，今后庙里施斋只给过路僧人，不再施给俗人，下次不要再来了。
0: 哎呦，今日赶斋落空，夫人腹中空空，我也饥肠辘辘，这可如何是好啊？怎么会有足迹通向寒窑？难道有谁去我家里了？夫人早与相府断绝了往来，有谁会来？莫非他……这……哎呀！夫人，这米面鱼肉从何而来？
5: 雪中送炭，正好充饥，你管他从何而来？
0: 哎呀，给你送来鱼肉米面的人是谁？快说来！
5: 你这个书呆子，胡乱猜想什么呢？是母亲见这天寒地冻，怕饿坏了我夫妻二人，才命人送来这些。不信，你看这米袋上的标记。
0: 是我错怪了娘子。
5: 为了你，我父女反目成仇，跟你到寒窑中来受苦受罪。想不到你还这样不信任我，哎呀，
0: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万望娘子宽恕于我。
3: 后来，吕蒙正中了进士，做了宰相。他刚入朝担任参知政事时，有一天在大殿外听到有人在身后嘲笑他。
6: 吕大人，您先请。

0: 厉大人，您先请请。
1: 那小子也来朝议国事吗？
2: 哎，那是吕大人，您慎言啊。
1: 我晓得他是吕蒙正，说的就是他呀。
3: 刚才是谁在对吕大人不恭敬的呀？报上姓名来。
0: 哎呀，吕大人莫要问了，
3: 受此侮辱为何不问？难道您怕他不成？
0: 哎，吕大人，如果在下知道那个人的姓名，就终生不能再忘记了，还不如不知道为好。
3: 好好好，吕大人不计人过，真是有度量啊。
0: 我吕蒙正在破窑住过那么多年，尝尽人间冷暖，这算得了什么？
4: 成语典故，不计人过。记人之过，也许会在自己心里扎下钉子，宽谅别人

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3集，石苗流毒。
2: 寿爷爷，这是要去哪里啊？
0: 还是在寿春地界上，只是去往楚国好几百年后东汉末年的寿春。
2: 东汉时的寿春是什么样的呀？
0: 此时正是汉献帝时期，朝政昏暗，军阀割据，社会动荡。曹操专权朝政，曾将扬州的州治移至寿春，后又移去合肥了。此时的寿春令叫石苗。
2: 石苗？
3: 来尝一尝，看一看嘞！
4: 走一走，尝一尝嘞！
5: 石大人。您在此为官，勤政爱民，清廉如水。我们敬仰您的操守，不敢用酒相送，仅斟上一杯清水，为您饯行。
6: 各位乡亲，石苗就在此别过。

0: 过了。
1: 石大人，一路平安。石大人，您就把小牛犊带走吧。
0: 哎，不可，我来寿春时还没有这头小牛犊，它不是我带来的。
1: 可小牛犊是您在担任寿春令期间这头黄母牛生下的，而黄母牛是您来此赴任时带来的呀。
2: 对呀、啊、对呀、啊、
1: 是啊，石大人，
2: 就是
1: 马牛这些六畜不认的父亲，小牛犊跟随他的母亲，就属于母牛主人，也就是您的财产。
2: 没错呀。
0: 不不，小牛犊是吃寿春的草和寿春的水长大的，理应留给寿春百姓，我不能带走。
1: 石大人，您啊太清廉了。
3: 老爷爷，这人是谁啊？
1: 孩子，你都不认识他吗？他是我们寿春令石苗石大人，现在卸任走了。
3: 寿爷爷，石苗在历史上是怎样的人呀？他连一头小牛犊都不带回去，真是个好人。
4: 他是东汉末年河北巨鹿人，年少曾拜入曹操门下，被曹操认为寿春令，为政期间以清正廉洁、嫉恶如仇而闻名。
5: 老人家，您真是了解石大人，他不仅廉洁，也真是嫉恶如仇。
3: 那他是怎么嫉恶如仇的呢？
5: 当年石大人乘着那辆破旧的牛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们寿春赴任后，就去拜访侍中蒋济。
1: 新官上任先拜上司嘛，可蒋大人竟然喝得酩酊大醉，根本无法接见前来报道的石大人。石大人回到县衙后，
0: 这蒋济甚是无礼，不接待下属报道，视为渎职。
6: 石大人，您这样做不好吧？这是对蒋济大人的大不敬，要是让蒋大人知晓了，他会怪罪您的。
0: 我石某做人光明磊落，还怕囚徒蒋济知道吗？
6: 石大人，你的性子太刚正耿直了。
3: 小牛犊，你是要带我走吗？小牛犊，你要带我去哪儿呢？
4: 他呀，是要带你去流毒祠巷呢。
3: 流毒祠巷是什么地方？
4: 这个流毒祠巷就是为纪念曾任寿春令的石苗为官清廉建起来的。当年老百姓们把小牛犊饮水的池子叫做流毒池，明成化年间，知州赵宗又在流毒池的北面建祠祭祀石苗，称之为流毒祠。后来这池祠之间的街巷就被叫做流毒祠巷了。
3: 哦，这样啊。
1: 成语典故石苗流毒。石苗留下的不只是一头小毒，更是一缕清风。

0: 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昔日恋人。

0: 应招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7: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6: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8: 坚决完成任务。
6: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所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

0: 来，干嘛？咱俩是不是生死兄弟？那还用说？关键时刻为什么不帮说话，还上岗上线了？你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事实啊！你这个导弹是不是拖把了？那你也不用拿中苏关系说事儿吧？还国际政治，你落井下石！
0: 听听，
1: 咱俩谁在上岗上线？
0: 不说了，你回去把你们营的大把资料给我整理一份，我要对比一下，我看看我们营跟你们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 这没问题，但是老肖，不是我批评你，你们二营现在就是浮躁，花花肠子太多。你之前那胸怀到哪儿去
0: 了？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打
1: 靶，我跟你说的就是打靶。你认个错这么难啊？知道错了就勇于承认，这不丢人。还上纲上线，
0: 你
2: 主任，这是刚收到的加密电报，已经译好。

0: 你断定是导弹的问题，这把握到底有多大？
1: 主任，您不能这么问我，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我只发现了这点异常。
0: 一号首长回电了，首长要求很明确，让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隐瞒，不敷衍，无论多大压力，必须要搞清楚问题。
1: 首长明鉴。
2: 既然一号做了指示，我们就不能再畏首畏尾了，不管什么结果都要一查到底。
0: 导弹一旦打开，我们可就是没有退路。
2: 老金啊，咱俩搏一把吧，没时间再犹豫了。
0: 出问题我一人担着。
2: 没那话，真出了问题由咱们两个主官一块儿顶。
0: 志强。
1: 是。
3: 荒唐，不可能，你们竟然怀疑我们的兵器。
2: 我们把所有设备都检查了，只有导弹还没有查到。
3: 我不接受这种做法。萨姆尔在苏联打过了上百发，为什么一到你们手里就出问题？为什么？

0: 是谁敢怀疑我们的导弹质量有问题？
1: 是我。
0: 你凭什么？
2: 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怎么可以怀疑苏联专家呢？
1: 那我发现了不正常的数据，我实话实说，哪做错了？
2: 那也不能怀疑，人家是老大哥，是老师，没有学生怀疑老师的道理。
1: 可这不仅关系到二营，这关系到整个中国导弹部队。
2: 万一要错了呢？得承担多大风险？你政治前途还要不要了？
1: 你的意思是让我牺牲国家利益来保全个人政治前途？严峰，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你说出这样的话，我感到很震惊。

1: 刘教官，您是现场监督，有什么建议，你随时知道。
2: 导弹是你们的，有权处置。但是如果兵器没问题，你的处境会很不妙。如果兵器有问题，你们的处境也不妙。
1: 你很会说话。
3: 几点检查？是。
2: 等一下，看到了吗？扫描雷达指向和标注的红色箭头接反了。请一万教官。
4: 首长，是电源线有问题，直流电源8号、9号导线接反了。
5: 那就把导线换回来重接，通电试一下。
6: 明白。

0: 你们俩，见鬼，这太不正常了！好了，好了，玉安教官，这是工厂的问题，你也不可能事先预料到这些，是吧？啊，
1: 对不起，错怪你们。哎，
2: 教官同志。你们的情况不妙了，
0: 慢走，慢走，慢走。

0: 冯志，你找谁呀、啊？
1: 这有别人吗？
2: 哦，我是二营的司务长马老柴。
0: 哦，我想起来了，你找我有事儿？
2: 啊，是这样，我们肖营长亲自要让我把这包子送给您，说还得谢。
0: 感谢我啊？感谢我，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没诚意。这样，麻烦您转告他，如果要想谢我的话，让他亲自过来。
2: 马屁股没拍上，拍马腿上了。
3: 谁？蛋打完了，吃饭都没吃饭。
4: 没滋味，你还吃那么多啊？
3: 这首长啊，是嘴上说。

0: 一碗水端平。你看啊，一到这关键时刻，还是分出这个亲生后影。一影打了五发，你说咱二影不就打个臭子吗？补一发机会该给咱们吧。来，我说，首长有首长的考虑，既然平反了，就别再计较了啊。
1: 政委这话说的对啊，我赞同。虽然说咱们大家现在都很憋气吧，但是总算给咱们平了反，就别计较了啊。嗯。老天爷，你记住了，你可欠我一次，早晚得还的。
0: 干嘛呢？
2: 自个儿逗自个儿玩呢。
1: 你笑什么呀？
0: 还老天爷，咱营长就这点本事，自话自说，把自己骗得一愣一愣。
1: 怎么了？生气了？
3: 人家根本就不领我的情儿。人家得让你自个儿去，
1: 我就让你送个包子，你这点事儿都办不了，你说你还能干个啥？
3: 我是做包子的，我不是送包子的。
1: 真生气了，
3: 我是想把这个机会让给你，你怎么一点都不懂女人呢？啊，白吃30年干饭了。我要是你爹，我大伟大我扇死你！我这哦，
4: 哎呀。这个马老柴也是不长眼，这么秘密的事情怎么能到处说出来呢？
1: 司马东，我发现你嘴就是臭。我问你，人家杨工帮咱们二营多大的忙？我送人家点包子吃，应该不应该？
4: 当然应该了。这个问题我要讲3点：第一，这个包子确实应该送；第二，应该你亲自去送；第三，送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几个鸡腿。
1: 司马东。我告诉你，我命里面可克人，你要再这么调理我，没什么好下场啊。
4: 我命硬，你随便克。
5: 营长，好消息。哎，
6: 看看，我从镇上给你们特意带回来的当地特有的碱块。
7: 啊，别小瞧这东西啊，洗衣服贼好使。咱们现在训练任务重，战士们洗衣服的肥皂不是不够用吗？
5: 所以啊，本连长我亲自做主啊，给大伙每个人都弄了好几块。
8: 好
1: 啊，这东西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弄上一车皮拉回北京。
5: 是。
4: 啊？
9: 关于二营大妈到达古城。
10: 你吓死我了！你干嘛来了？
11: 你不是让我亲自跟你来道歉吗？我给你送包子。
10: 把馒头还给我，我吃了一半，该浪费了。
11: 不浪费，我吃。
10: 哎，我咬过的。
11: 我又不嫌弃你啊。
10: 可我嫌弃你。
11: 你调理我，我都够可怜的了。你快尝尝，尝尝我们家老柴手艺。好不好吃？
10: 嗯，这包子怎么这么好吃啊？哎呀，怎么做的呀？这什么馅儿啊？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你怎么不早点送来？
11: 我们家老柴都给你送过来一趟了，你没要啊？
10: 那是因为送的没诚意。你这人啊，就应该摔一大跟头，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11: 哎，你就注意点吃相。
12: 那你这种白眼狼，我不需要注意吃相。
11: 差不多得了吧，啊？你看我都亲自登门，又跟你道歉，又道谢的，你得理不饶人啊。

0: 说心里话，我呢知道你是为了我们二人好，真的。
1: 这还算女人话？
2: 得，
1: 跟你这种人啊，我也计较不来。
2: 但这包子干什么那么好吃呢？
0: 好吃吧？
2: 嗯，
0: 好吃。你到我们二营来，我天天让老柴换着花样给你做，好吧？
2: 我天天去你们二营吃包子。
0: 哟，
2: 我不上班了，我
0: 上班啊？当然上班了。我给领导打个报告，把你调到我们二营，做蹲点教学，你就可以天天吃包子了。
1: 就跟你，
0: 嗯，
1: 刚打了歪蛋头的小营长，调不动我吗？
0: 也是啊，一个小营长哪请得动你啊？
1: 你行不成，
0: 算了，你吃吧。天也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1: 哎，干嘛去啊？
3: 我觉得你在你那儿太闷了，我有点透不过气来。哎，走了。
2: 小营长，
1: 别灰心，我相信你，经得起折腾。
0: 熬的坏的都过去了。答应我件事，回北京一定来我们二营吃包子，好吧？
1: 嗯，
0: 燕北亭，
3: 走了。
4: 哎，肖院长，
3: 徐哥你好
4: 啊，
3: 再见。
4: 哎。他怎么来了？
1: 送包子，顺便感谢我天二营平反昭雪。哎，尝一个。
4: 不吃。
1: 很好吃的。
4: 好吃也不吃。
1: 不吃辣的，舍不得给你呢。
4: 二营这回是真走了背字了，看来啊，一时半会儿都缓不过来。
1: 一群没皮没脸的家伙，伤不了筋骨。
4: 我发现你跟这肖战武熟得挺快啊。
1: 嗯，是啊，因为我早就认识他。
4: 什么时候？
1: 我现在还不想告诉你，你猜猜看。
5: 既然是民主会，那大家就要多发言。真烦你们这样，受点挫折就不吭气了。哎呀，这样，这个问题是明摆着的，客观的原因咱都不用再强调了。
6: 问题就在这摆着呢，打下一颗歪头蛋，难道咱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了吗？不可能。那么我就希望大家呀，今天多从主观上再找一找，咱们还有什么是没做到的。
7: 哇，明白了。营长跟政委的意思，今天咱们这会的调子就是自我批评呗。
5: 错，批评与自我批评。你们所有人看我哪儿不顺眼啊，大胆说。
8: 我先说两句吧。营长这话听着就叫人不舒服。
5: 哪儿不舒服了？
8: 你看看，就这口气，压迫感咄咄逼人啊！在这气氛下，说是民主会，实际上就是一言堂。
5: 你要胆儿大的啊！好，我接受批评啊。这样，同志们，我们今天开个民主会，大家畅所欲言。行了吧？
7: 好，可以。
6: 好了，营长不生气，大家想。

0: 想说啥就说啥，那我先说两句啊。这个问题啊，我要讲三点。第一点，从主观上说，
1: 当然了啊，这个主观不是指我个人，是指的咱们二营。
0: 你简短点儿。
1: 那个，直接说第二点啊，我认为咱们这个二营啊，活泼有余，严肃不足。虽然我们平时讲啊，要团结几招，严肃活泼，但是是先有的严肃，再有的活泼嘛。
0: 司马，
2: 嗓子都喊破了，直接说第三点。
1: 啊，第三点啊，我觉得兵器要修，我们的思想更要修。
0: 哎呀呀，你还绕？你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
3: 太费劲了。
1: 这么说的话，我把前三点再总结成一点啊，从这个思想政治思想上来说，咱们二营啊缺少一个魂，一盏灯。只要我们心里有这么一盏灯，大家伙就会往一个地方走，有了事情自然就会团结起来了吧。
4: 哎呀，你什么魂不魂灯不灯的，你别整那虚的，你说具体的。
1: 同志们，开个民主会，大家要踊跃发言。
0: 你看，哎，政委，这是乱搞发言吗？这是。
5: 人说的对啊，民主会你自己说的。
6: 营长知道错了，接着说。
7: 承认错误。
1: 这局我赢了啊！我觉得咱们二营啊，缺一个口号，就是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最好要能代表咱们二营的精气神儿。
4: 你终于说到点子上了，
3: 司马，你说的有水平啊！咱们连各顶各的，那都是人才。
8: 好样的，马司令！
1: 好，你看都激动的哭了。
3: 没有，我真没有。
4: 笑的。司马这个提议非常好，
5: 下面咱们大家就给他提炼提炼。咱来讨论一下二营最重要的是什么？
9: 那还用说吗？导弹营，导弹营，那当然是我们连的导弹。最最重要了吗？
0: 哎，要我说，营长最重要。
5: 民主会禁止拍马屁，
4: 拍马屁谈不上啊，但是你这个话说的是挺不在味儿的。什么叫我最重要啊？罗大不重要啊？啊，我们政委不重要啊？就连每天给我们做香喷喷饭菜的马老师还不重要啊？
10: 对呀，啊。保尔吧，保尔不重要吗？人家金主任。
11: 打住！
12: 别再念叨了，一会儿我爸真来了，你可咋整？
11: 哎，说你啊是好样的啊，全营第一发射手。哎，这个年轻人你得能开得起玩笑啊。
12: 我还说你重要呢，就凭您这张嘴。敌机就算打不下来，也能被你说下来。
11: 报复心理还很强。
13: 要我说呀，都重要，缺了谁都不行。
4: 对，首先不能缺了罗大。我反对参谋长攻击我们罗老师，我觉得这个跟篮球队一样，前锋后卫都得有，术业有专攻，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战胜一切的困难。
10: 对。就跟我们走队列一样，只要有一个人走不齐，那整个队就走不齐啊。
4: 引导车这个小集体说的在点子上，咱们营几十辆车，上百号人，五六十个不同的作战岗位，缺了谁也不行。
9: 那这口号就应该叫全营最重要。
6: 好像不太顺嘴。
4: 嗯，全营一条心不够硬朗。
0: 哎，全营一条枪，哎，
1: 有点意思啊。全营一还不够硬朗，我们应该叫全营一杆枪，怎么样？有劲儿吧？
14: 好，
1: 一杆枪，
14: 好，
1: 这口好啊！
9: 这口号有杀气，喊着就
1: 血液沸腾啊！
9: 但是，
4: 好。大家说这个口号好不好？
14: 好，
0: 全营一杆枪。
9: 好，
4: 司马龙，
1: 到，
4: 口头表扬一次。
1: 啊，这个营长，
0: 这口头表扬就算了。那个要是真把敌机打下来，到时候能立个功、记个级就好了。
11: 好，那个马三点，刚表扬完，马上就暴露官迷本色。

0: 天色不早了，今天这个会咱们就开到这儿，散会。
1: 好，哎，
2: 你
1: 瞧，还瞧
3: 得不巧？
1: 可以
3: 啊，
1: 马司
3: 令，
0: 可以，行，嗯，今天这个会收获真是大吧？我觉得"全营一杆枪"这个口号，可以作为咱们二营的一个战斗精神，保留下来，传承下去。
4: 这个口号好，口号好。虽然咱们现在把黑帽子摘掉了，但是我这个心里面还是不舒服。这一弹算是把我打醒了，不能迷信任何人，还得相信自己。
0: 幸亏杨公给据理力争了，要不然咱们赢啊，可真的有可能背着一辈子黑锅。
4: 以前小看他了，他可是个宝。你说咱们二营偌大的学问大不大？到了那愣是没看出问题在哪儿。这丫头去了，一针见血，直击要害，吓人。
0: 哎，我一直在想，咱们这个黑锅就白背了，能不能找金主任商量一下，让咱们营补打一次？你看人家那几个营都把靶机打下来了，哪怕让咱们尝一尝打实弹的滋味呢。
4: 你这个想法好，这个想法好，咱俩明天就去找金主任，让他给咱二营补打一发。
0: 行，我连夜写申请。
4: 睡觉，金总，睡觉。
5: 你们的这个要求，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可能。
6: 那既然责任不在于我们，为什么不给我们一次补打的机会啊？
7: 小掌柜，我们国家总共从苏联就进口了这么几十发弹，你训练时候多打一发，未来实战那就得少打一发，你不明白吗？再有，这一发弹就是80多万啊，盯你们家那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你知不知道？
6: 一到我这儿就算钱，那一营打了5发导弹，也没说顶我们家那个县5年的收入啊。到了二营又算进几账？
7: 小肖啊，别老说牢骚话，这也不是我们俩能定的，打几发怎么打，那都是苏军和空军首长亲自定的，对于我们来说那也只能执行啊。
6: 那就请首长跟空军的大首长再请示一下吧，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好歹我也是导弹营的营长，果然导弹击中目标是个啥滋味都没尝到。
8: 那你这么大个营长，你自个儿跟大领导申请去。行了，知道你委屈啊，这事先不说了。空军首长已经给我们543下达了真正的作战任务，部队马上回撤回北京，进行实战布防。
6: 主任，
9: 是。
10: 营长，张伟，给空军幼儿园的简快送去了5箱，园长听了很高兴，他说，咱们二营谁要是有了孩子，幼儿园一定好好关照。
11: 好事啊。
6: 哎，你的呢，抓紧时间赶紧生，生了也有你的份儿。
10: 这中没中上还不一定呢。
12: 小子
13: 啊，头还记不记得王大鹏同学刚从老家回来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14: 咱是谁？胳膊不进去。
15: 完了，自从打了个歪头蛋，哎，种孩子底气都打没了。
10: 谁没底气啊？我是谦虚，咱们营长是谁啊？钢化部队的神灯神炮，一打一个准。
13: 现在说的吧，下转的地是你老婆，营长再准，跟营长有啥关系？
10: 走！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总拿我打歪头蛋说事儿？扯什么蛋呢？在这
13: 儿扯什么蛋呢？
16: 报告，
10: 进来。
17: 营长，
18: 你找我。
6: 给基地机关准备的那几箱简块抓紧时间送过去。
17: 基地机关？
6: 对。
17: 给谁啊？
6: 爹。
17: 你找别人吧。
6: 哎，金主任，
4: 你听我说，
6: 你不能让人家觉得咱们只关心群众不关心领导。
17: 是，
6: 去吧。哎，等会儿，去仓库办。
17: 好嘞。
6: 嗯，
10: 秦营长，
17: 发福。

0: 弟呢啊？
1: 就知道拍领导马屁。有我们一营份没有啊？
2: 没有。
3: 哎，当然有了。这苏军呢是咱们的老大哥，一营呢就是我们的二哥。这好东西没谁的，也不能没有我们二哥的呀。
1: 叫二哥。
3: 二哥，
1: 哎，你还别说啊，你们二营啊，这个导弹没打着靶子，但是整这点小聪明，倒迎来一片叫好声啊。
2: 得了便宜卖乖是吧？
0: 不给了。哎，开玩笑呢吗？不是，你看，哎，
1: 你这给他做思想工作啊，心理素质太差。
2: 熊凯，我告诉你啊。靶子没打着，我承认，但你不能总拿这事儿跟我嗑瓜子玩吧？你要再这么说，跟你翻脸了。
1: 行，以后在我邢凯嘴里，再也不提这事儿了，行了吧？
3: 哎，好，
1: 我们那个捡块儿哪儿？
2: 什么？给营长搬去，
1: 一箱不够，五箱，至少的。
2: 你抢啊？
1: 抢的就是你们。
4: 爸。这是肖营长让我送来的两箱碱块，
5: 回去替我谢谢你们肖营长啊。
4: 好，坐吧。
5: 说说看，最近怎么样啊？
4: 您看呢？我现在是发射连一排的第一装弹手，这次打靶的弹就是我亲手装的，可惜是个外头弹。
5: 爸啊，部队马上就要执行保卫首都的防空任务，你好好干，争取早日提干啊。
4: 爸。说到提干的事儿，您能不能帮我跟肖营长说说，让我做发射连一排的见习排长？我大学导弹专业学了4年，就当一个装弹手，我不甘心啊。
5: 宝儿啊，这事儿我说不合适。你看啊，你人在二营，工作上就由二营来统一安排。我是基地的领导。就更应该以身作则，你说呢？
4: 您忙吧，我走了。
5: 宝儿，你是不是还在怨我呀？
4: 没有啊，我就是想证实一下，你有没有为我的事儿向肖营长说情，这下我放心了。爸，在真正的战斗中。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0: 我们的空军部获得情报，国庆十周年期间，美蒋的高空侦察机会有大动作。543作为唯一可用的防空部队，也是我们的秘密武器，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1: 是
2: 是。
3: 金主任，
1: 走，
3: 立刻组织研究防空阵地，三天之内把计划报上来。
1: 是。首长，我有个想法，我们可以把我们用于教学的那条兵器拉出来，临时再组建一个营，这样五个营联合布防，火力打击面会更宽，会更从容一些。嗯，
3: 我看可以通过了，大胆的去干。
1: 是。
0: 好啊，同志们，我们的543是骡子是马，该拉出溜溜了。
4: 建国十周年大庆，在庆典上，毛主席和中央领导那是要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如果这时候冒出一架敌机来，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如果敌人在扔炸弹、扔传单，那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完全不可估量。
1: 根据我们现有的作战资源，基地拿出一套作战方案。一营摆在北京正南方，这也是敌机最有可能入侵的方向。三营、四营、五营军营的布置在三个方向上，我们要摆出一个四方形的布阵。各营抓紧时间回去研究备战方案，24小时上报。
5: 是。主任，二营阵地在哪儿啊？
1: 你们二营的阵地就是一营阵地，

0: 请首长明示。二营另有安排，我们研究决定，二营作为一营的预备队，如果一营出现了任何问题，二营立即盯上。
1: 预备队，说得好听，另有重任，其实连块阵地都没有。这一营要是不出意外呢？
0: 那二营只得干看着，啊，再说了，能出什么意外？6个发射单元，即使坏了3个，他还有3个呢。
2: 我是认为这个方案实在是太不科学，啊，放了咱们好好的二营不用，这是对人力跟武器资源的极大的浪费。
3: 我看，就是咱们打了一颗白头弹，所以领导不信任咱了。
0: 切，
3: 要我说，咱们去向首长请战，坚决要求战斗。
4: 金主任要是不答应，咱们就去空军，去总部请战。
5: 王大鹏，
6: 闹事儿了？我说两句，咱们现在要想说服首长们，就得拿出一套更完善的方案，这才是对症下药。我看可行啊，这个方案设计的太平庸了。
5: 这个漏洞和弊端是很容易找出来的，
6: 又臭显摆。参谋长，你干什么呀？以后少接我话茬，啊！
5: 从现在开始，连以上的干部全都回去给我想方案，天黑之前谁要想不出来，走着瞧。韩连长，你那有北京地图吗？
7: 有啊，
5: 给我拿一份。
8: 看见了吧？人家罗大已经动起来了，这是咱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谁也不许给我压趴下。
9: 马三点，啊，到，我们也走，先拿到后边吧，好好检修一下啊。
7: 好的。
9: 小心点啊。严峰，
7: 啊，
9: 你来看一下。
7: 啊，
9: 这个图它的布防不是万无一失，而且也不够严密。
7: 咱们是技术人员，只管技术上的事儿，少替领导拿主意好吗？
9: 你这油花劲儿怎么又来了？
7: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领导站位比我们高，考虑问题呀永远都比我们全面。我去打壶开水啊。
9: 哦。
7: 哟，肖院长来了。
10: 啊，有事吗？
7: 有点事儿。
10: 啊，我来拿饭盒，上次送肉包子的。
9: 啊，那您请进，我去打壶水。
10: 行，你忙。
9: 哎，真是来找我拿饭盒的？怎么可能呢？你说543第一次保卫首都，我们二营不能当看客吧？这敏感时期啊，不应该来找我。找我，我也什么都不能告诉你。不过。
10: 要想让首长改变主意，就只有一个方法，
9: 就是拿出更有说服力的布防图。
10: 让你说准了，我们现在在家里面还真在做，就是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啊。
9: 首长的批复还没有下来，那就是正式命令没有下，一切皆有可能。
10: 你要是这么说，今天晚上不睡觉了？
9: 哎。
11: 你别坐在桌子上跟我说话呀！注意点军容风纪。4，不是，还用吗？20。宝儿，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12: 给我倒杯水，35。
11: 小鹏，哎，27。行行行，咱二营，你们俩都是我媳妇儿，我伺候你们。连长，你干什么呢？
13: 你给我吓我一跳，瞎玩的。
11: 哎，你看看啊。

0: 这是新设计出来的布防图，你看看怎么样？
1: 挺好，比之前的好，这美观很多啊。哎，你再把那个比例尺该画的局域位图什么的圈出来，详细点，仔细点。好，你说像金主任他们这样的人都喜欢什么呀？
0: 这我哪了解啊，你问保尔啊。
1: 我不问他，那小子太傲，我问他他在给我累累了。我就问你，你告诉我，
0: 这留过苏的人是有一些共同特点啊，比方说这个喝咖啡啊，吃西餐，肯定看过武兰诺瓦的芭蕾舞天鹅湖。
1: 西餐是个啥吃法？
0: 就是土豆洋葱加半生不熟的牛肉。
1: 听着就没食欲。杨硕也喜欢这些？
0: 那当然啊，这年头会吃西餐等于喝过洋墨水啊。你看啊，人家杨工敢当面质疑苏军，这伊万也不敢说什么呀，是不是？
1: 哎，明天金主任要来咱们二营开会，你呢先在商堂街把这个咖啡、电唱机买，多买点那个什么胶片是吧，唱片钱从我津贴里面扣。
0: 营长，你是在请教我，怎么把我当成跑腿的了？干什么呀？
1: 这怎么能是让你跑腿呢？你说咱们二营谁有你这身才华，谁懂这些啊？你不去谁去啊？再者说了，你去我最放心。早去早回啊。

0: 你破一个款。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蝶海情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
7: 儿？
11: 没什么事
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你再干
12: 吧。
13: 是
12: 干吧，
13: 乡里乡亲的，
1: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挥，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主任，百忙之中请您来到我们二营，就是想让您听听我们新的作战部署计划。
1: 上报。
2: 是。
3: 请首长品尝。
1: 好好好好。这不是还是那张布防图吗？
0: 对啊，在原图上进行修改，这不是更有说服力吗？
1: 好，听你们说。
0: 首长，是这样，这
1: 那关了。
0: 这是乌兰诺瓦的天鹅湖，您不爱听？
4: 乌兰诺瓦是跳天鹅湖的。
5: 看我干什么？又不是我说的。这天鹅湖是柴可夫斯基的。
6: 老龙，到。
0: 你也挂了。
6: 是。
0: 主任，喝咖啡。
4: 你这咖啡煮的吧，马马虎虎。
0: 第一次，第一次。
6: 宝儿，
7: 到。
6: 开讲。
7: 是。
4: 等会儿。他就是个装弹手。凭什么让他讲？
0: 是这样的，主任，原本呢，我们是安排罗明讲，但是罗明那个说话的音色不太好，保尔音色好，保尔讲。
7: 是。
8: 我们先看原布防设计图，根据兵器的数据，一个营的火力范围是30公里，原计划是布置4个营，但是这样的话对北京构不成环形防空部署，因为营和营之间都有空隙，火力衔接不上，敌人还是有空可钻的。请看新的布防设计就弥补了这一缺陷，我们称之为梅花阵，5个营在一块儿形成了这种梅花阵，加大了布防的范围，勉强不留缺口。
6: 罗明，
7: 走，
0: 形象的演示一下。
7: 是。
6: 来，大家围一个圈。采毕。
9: 大家请看，这4个人相当于4个营，人与人之间，营与营之间是有缝隙的。现在加上我，第5个营，这样缝隙就补齐了。
8: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只有5个营，资源本来就少，还留一个营做预备队，这弊大于利嘛。
6: 老明，
7: 到。
6: 散。
7: 是。
6: 撤。

0: 还有吗？当然有了。自从我们进入五四三，每个人的身上都掉了一层皮，瘦了十几斤。如果敌机真来了，不让我们打，比杀了我们还难受啊！
1: 我听得见。对不起，主任，我在高炮师待习惯了，嗓门大了。
2: 没事儿。
3: 五儿，你是留洋学导弹的，谈谈你的看法。
2: 那我得再好好看看这张图。
3: 有什么意见你就大胆说，没人给你小鞋穿啊。
2: 是。

0: 这个方案是否最科学，我不敢说，但我认为至少比上一个方案更周全，至少数据论证的更充分。
1: 邢凯，
2: 到，
1: 谈谈你的看法。
2: 我赞成肖营长的方案。先抛开振兴设计不说，现在敌机来了，那就是刺刀见红，就是你死我活。咱们现在总共才五杆枪，还放下一杆不用，没这个道理。
1: 嗯，政委的看法呢？
3: 我觉得这个方案更合理，关键是他们的精神让人钦佩。
1: 行，那就这样，趁着那个方案还没有批复下来，这个方案整理上报。
4: 好。

0: 哎，老肖，按保密条例规定，这写着字的都是保密文件啊，你扔哪儿了？待会儿一张张捡回来。
1: 哼，还保密？我连二营的门都出不去，到哪儿泄密去？
0: 哎，你别扔了，看着心烦。
1: 好，不扔，
2: 不让你烦。你
3: 报告，
1: 进来。
3: 医生，好消息，我们的方，
4: 行了，你别说了，咱们的方案领导通过了，公安部。阵地在哪儿？
3: 北京的东南，通县。
1: 小乔，
5: 下命了，
4: 通知下去，告诉各连，把该带的东西都给我带好了，咱们连夜进驻通县阵地。

0: 姐妹妹的面，大路上行人万个遍。
1: 这都多少天没见妹妹的面了，还唱的那么起劲呢啊！
0: 是姐妹姐妹妹的面，两眼瞪得像芒山。
2: 五天
0: 嘛见妹妹的面，吃饭错进了猪圈门。
2: 六天
0: 嘛见妹妹的面，怒发冲天干杀人。
1: 哎，等等等等等，咋回事啊？还有出人命呢啊！
3: 连长，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普及一下结婚的常识呗。
4: 年纪轻轻的，你们急什么呀啊！我偏不告诉你们。哟，
5: 你
4: 个
5: 屁呀！你，行了行了，大家抓紧
6: 干活啊！
5: 好，
6: 干活。

0: 哎呀，营长，你这每次打仗之前都看保险，看出啥大头了？
1: 你们看啊，毛主席在战略防御一文中是这么论述的：首战必须慎重，首战必须大胜。这要是结合当下的国际形势来说，这首战胜利意义重大。嗯，10周年大庆必有一战。
2: 可惜啊，按现在的防疫布局上来看，撞到伊英的枪口上，机会是最大。
3: 老天欠我一发导弹，你回去跟老天说一声，让他还给我。
4: 是，今天晚上做梦的时候一定跟他说。
5: 多给二人说点好话啊！
6: 现在，人民空军的方队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7: 快来！听见，
8: 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检阅空军方队。
7: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是，太好了！太好了！是。一令，空指通报，有一架敌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有犯窜入境的企图。
9: 来得好，
7: 现在轮到咱们接受检阅了。二营指挥所。
10: 基地指挥所下达作战命令，一级战斗准备。
11: 甲乙等，一级战斗准备。
12: 是。

0: 同志们，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地空导弹兵，
1: 地空导弹部队的荣誉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谱写，能担负起建国十周年庆典的防空任务是我们无上的光荣，因此我要求大家记住咱们二营的口号，全营一杆枪，更要时刻牢记天有多大我们的责任就有多大。
2: 风位186，距离32度，高度195。
3: 一营报告，目标雷达发现目标，敌机距离一营阵地370公里，高度19000米，时速750公里。
4: 解行开。
3: 是。
5: 目标改变方向，掉头回窜。
6: 奇怪啊，这敌机明明是冲着咱们国庆大游行来的。
7: 敌机转向，在距我350公里处向东飞去。
8: 注意监视。
3: 是。
8: 近方目标全部消失。
9: 远方雷达，继续跟踪目标。
10: 营长。
11: 营长，指挥部通报，从桃园机场起飞的那架敌机在距北京350公里转向返回台湾，敌情警报解除。
12: 那把吃的都给他们备好了，他咋又跑了？对得起咱这番招待。哎呀，
13: 国庆大典总算就这样安全的度过去了啊。
12: 那这敌机不来我打谁去啊？
14: 哎呀，你别一提打仗就兴奋，敌机不敢来了这是好事。
12: 当然了。
10: 包儿，你帮我看看这敌机还会不会再来。
15: 北京上空有薄云，能见度不好，不利于侦察，我估计一周之内敌机不会再来了。
10: 完了，没戏了呗。
12: 不一定。
10: 什么不一定？
12: 敌机啥时候来不一定。
10: 不是，哎，等会儿你让他说。
12: 我看北京这天啊，3天之后一准透透的。
10: 你还会观天象啊？
12: 嗨，我们家不是祖辈打鱼的吗？看天吃饭，打我记事儿起，我就跟我爹学怎么看天了。3天之后，一准儿。
10: 啊？就你会看天？别开玩笑。
12: 信不信？有你。
10: 3天。
0: 同志们，现在通报上级指示，鉴于天气原因战备期结束，各营原地自行安排休整。
16: 报告政委，我想请个假去看一下我对象，他就在北京，自从训练到现在我还没见过他，想跟人家一个交代。
0: 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
17: 警长刚才来过电话，说他们那儿条件好，让大家去洗一个热水澡。
16: 热水澡？
18: 营长，咱们去洗热水澡去吧。
16: 一会儿开会就去。
18: 对对对对对对对，咱好好洗一个澡。
10: 干嘛呢？
18: 不知道开会呢。
17: 老乔，说说你的意见。
10: 天气的事儿谁也说不好，我宁可相信华明一次。
18: 队长，我们就去洗个澡，半天功夫就回来了。
10: 那要就这半天的时间，敌机来了怎么办？你扛着导弹去给我打去。你们两个来二营不是一天两天了吗？什么叫全营一杆枪？全营一杆枪就是把歼灭敌人当成我们每一个人心目中的自觉行为，不需要纪律的约束。

0: 旁边。
1: 走。
0: 金主任上次上课怎么说的？给大家讲讲。
1: 金主任说，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当时所有人都在干别的，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吃饭，但是只要有人高喊祖国有危险了，所有人便冲出了家门。

0: 国的老百姓在那个年代都有这样的觉悟，更何况咱们了。
1: 臭显摆什么呀？谁让你解释了？
2: 老肖，你给大家伙说说你具体的想法。
3: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轮班休息可以，想洗澡也可以，但是不能大波轰吧，乌泱乌泱人全走了，这怎么办？按战时的班子配置，至少给我在这儿留下一套完整的作战班子。
4: 营长说的对，常备不懈嘛。回去以后各连各单位自己安排一下，咱们轮着休息啊。
5: 我刚才说的那个事儿，
4: 你又什么事儿啊？
5: 报告营长，我刚才已经汇报过一遍了，我想回去看一下我对象，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要不然人还以为我怎么着了呢。
6: 哎，营长政委，我替我们副连长求情，
0: 他说梦话的时候都在喊他女朋友名字。
5: 缓缓啊，缓缓。
4: 营长，
7: 政委，你就让司马去吧。
8: 上次我去了，他没去，他心里老不平衡了。然后见到我就跟我说这事儿，说的我脑袋嗡嗡的，头皮直发麻。
9: 对，营长，谁的假不给？马三点的假咱必须得给啊！长成这样还能找成女朋友，太不容易了。这
7: 豪门望族啊，不能让司马家断了香火呀！
9: 对。
4: 哎，司马东。有两年没休假了吧？
5: 两年零三个月。
4: 行，那休假的事情呢，基本上我同意。下面你看看营长什么态度？嗯，
3: 行啊，司马，人缘挺好，这么多人为你求情。回去吧，给女朋友带个好，跟她说这事儿挺好的。
5: 谢营长，你放回去确实挺好的。谢谢，大家辛苦啊，
10: 大家辛苦。

0: 营长，前沿对空情报雷达通报，判断为一架 RB-57D 高空侦察机经浙江领入川大陆，经南京沿金浦线有入川北京的企图。核心作战班子还有多少人外出？马上下令，立即归队。不行，恐怕来不及了。二科班的顶上，家里有多少人算多少人。马上上报指挥所，15分钟后一应机用战斗状态。
1: 一应战斗准备，
2: 是。

0: 二营指挥所，收到。营长，公旨来电，有回形。
1: 什么位置？
0: 台湾以北50公里，海面上空，离大型机翼架，机型不明，去向不知。
2: 各车站前检查，去调府中邮电。
1: 真的假的？该不会又是狼来了吧？狼来了打狼，兔子来了也照打。关闭车窗，车门，引起车出库，来一道。
0: 是。

0: 敌机临近北京，敌机的方位、速度、高度，快！少将，什么叫少的？情况有变，什么情况？
1: 敌机转向东南，位机入我们的火力范围，
0: 转向东南，奔萧战虎那儿去了。
1: 是，正对着二营阵地的方向。
0: 次次都从咱们头顶上过，
1: 怎么这次变卦了？
2: 肖战武，这可是咱们五四三第一次执行防空任务，你可给我顶住！
3: 报告，我南京武汉北极沈阳等歼击机队各起飞10批实弹架，执行高度拦截失败。
4: 报告，空袭报告，起飞5架飞机拦截失败。
5: 报告，
3: 敌机转向东南，远离应用阵地火力范围。
5: 具体一点，
3: 是。
5: 1、2B武器地由济南飞到沧县后，逐舰改变航向，现在从东南方向飞抵北京。
6: 东南方向是哪个营啊？
7: 二营。
6: 二营，就是打飞导弹的那个营。
5: 正是。
6: 报告，
8: 敌机距二营阵地135公里。
6: 二营制导雷达准备补装目标。
9: 命令，尾随敌机的我方战机，在距离二营125公里处退出战斗，给二营腾出作战空间。

0: 报告营长，我歼击机队已撤离北京上空，为我们腾出战斗空间。
1: 营长，确信无疑，这回敌机真朝咱们这个方向飞来了。
2: 好，太好了，狗日的，你就这么给我飞啊，千万别拐弯。
0: 报告，指挥所下达命令，命令我二营坚决消灭目标，五营已做好接替射击准备。
2: 上次咱们打了歪脖子蛋，我说什么来着，老天爷欠咱们一回吧，这回算是还给咱们了。
3: 打开制导雷达前线，捕捉目标。
1: 明白。开，准备捕捉目标。
3: 明白。

0: 方位153，距离动拐度高度195，
1: 马上下截图。
0: 营长，已经航路捷径6公里，符合射击条件。
2: 营长，60公里。
3: 各部门注意，3点发，导弹3发，28公里，消灭目标。
2: 明白。
4: 两个多洞，流动。两个多洞，5发。两个多洞，3。两个多洞，5、6。
5: 报告，2营长肖战武上报射击决心，3点法，导弹3发，间隔6秒，28公里，消灭目标。
6: 你。
7: 二营，你们先等一等。
8: 前置法，前置法。
0: 通知二营，阿姨们教官内线，前置法。
9: 是。
10: 报告，敌机迫近二营有效射程。
0: 到了。
11: 来不及了，让他们自己处置吧。就看这个二愣子今天能不能干点惊天动地的事。
12: 老兵，基地指挥所怎么回复的？
13: 报告，基地指挥所让我们再等一等。
14: 等一等？这什么命令？
13: 不知道，上级就是这么说的。
14: 谁下的？
13: 不清楚，我估计。
14: 估计什么估计？你这下等一等，这敌机等得了吗？
0: 目标锁定，
7: 营长，打不打？
13: 不会是政治原因吧？

0: 首长们会不会有更深的考虑啊？
1: 战斗之前，上级的作战意图已经非常明确，敌机只要窜入北京，就一定是坚决消灭。歼击机125公里就已经退出了战斗，这分明就是给我们留下作战空间了。如果不打的话，上级一定会直接给我下指令的。
2: 怎么还不发射？再不发射来不及了。
0: 营长，咱们再等等上级的命令吧。没有明确的指令，咱们别在这时候犯错误。出了什么事，我肖战武扛着。你们都集中精神。营长，发射距离马上就要到了。
3: 不管了，敌机来了要不打，这不是犯错，这是犯罪。
4: 听命令，
0: 发射距离到。

0: 总部，情况异常，情况异常，来不及了。
1: 二，到底打中没有？看不清楚，好像是打中了吧？老大，
2: 啊，
1: 打下来没有？
2: 不知道啊。人雷达上是看不见啊，
1: 雷达上看不见了，是打进来了，
2: 应该是吧，
1: 这么容易轻轻松松的就把敌机揍进来了。
3: 营长，错不了，咱们真的把敌机打下来了。
4: 营长你听，外边欢呼声都叫成一片了，
2: 打下来了，
3: 打下来了，营长，
5: 营长，
6: 营长打下来了，
5: 营长打下来了，
6: 就这么容易给打下来了。哎呀，
5: 打下来了。
7: 报告，二营消耗导弹三发，击落美甲 RB 五型地形高空侦察机一架。
8: 就亏您，不是我，是我们。
9: 对对，是我们。
10: Кто бы мог подумать,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изобрели ракету, а первыми подбили ею самолет в Китае.
9: Научили хорошо нас.
3: Спасибо.

0: 假的，又打下一颗歪头蛋，跳下来的是他自己的脑袋。
1: 这个时候还挑理我，
0: 谁让你大白天的说梦话？
2: 宝儿，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亲眼看见已经掉下来了？
3: 100%，100%，10,000打下来了。
1: 没什么，
4: 没错，打下来了。
5: 空军指挥所和空总都已证实，击落美制响匪 RB-57B 高空侦察机一架。
1: 李万明，
6: 你刚才怎么传达的？
1: 什么叫等一等？
4: 我
1: 什么我？政委刚跟基地指挥部核实过，他们说过，从来没说过等一等。不过金主任表扬咱们了，说咱们自主发射是完全正确的。
6: 叫什么？

0: 哟，你差点贻误了战机！别以为你蒙对了天气，我就能饶了你。我应该就地毙了你！我营长，我对天发誓，他们一定说了，等一等。
1: 你现在去指挥部给我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要弄不清楚，别回来了。
0: 是，
1: 不许开车去，跑出去！
0: 是。
2: 飞机打下来了！我该干啥来着？你傻呀，装飞行员去！对对对对，
3: ！是。老邢，总部发来贺电，祝贺五四三部队首战告捷。
4: 这是给二营的。咱们跟着战官，肖战武好眼的，他这个身上就是有股子邪劲儿。你看着他走背字吧，突然就时来运转，给你来个沉默中爆发。
2: 敌机也是不张脸，要是不转头的话，这头功就是咱一营的了。现在可好，人家连吃饺子带喝汤，咱们连味儿也没闻到。
4: 你这个话就没水平了。不管谁打下的敌机，那都是咱们五四三的荣耀。
5: 对呀，据我所知，二营是五个营官兵休假最少的一个营，随时保证两套作战班子在阵地上等你。
4: 看到了吧，这就是差距。如果敌机真来了咱们一营，那能不能打下来还是个问号。好在我这个兄弟真把敌机干下来了。
0: 营长，
1: 营长。
0: 怎么了？怎么了你？
2: 营长，
6: 刚刚接到的通知，一号首长要到飞机残骸现场视察，要求让我们二营派两个人进行工作汇报。
0: 一号啊！
2: 哎呦，老邢，
7: 好事儿啊，
0: 好事儿啊！啊，
6: 我这小营长确实没见过一号首长。
2: 是啊，
6: 这回在二营打下敌机，出大名露大脸了。
8: 罗大啊，跟我回宿舍，好好吃好吃。
0: 好吃。
1: 营长，
2: 营长，
8: 我呢？
2: 你干嘛？
8: 一般情况下，首长到都是由参谋长进行工作汇报的。
7: 哎，干什么呀，参谋长？干什么事不让我去啊？
8: 对，
7: 是你们这。
8: 你跟政委就在家，赶紧回写汇报材料，写完了好给首长送回去
1: 啊！不是，营长，我记忆力好啊，这首长要是问起来的话，我可以进行口头汇报啊，口头
8: 汇报不太好吧？毕竟是给一号首长汇报嘛，落实到笔头上，写成文字。你说首长如果真要问我要汇报材料，我双手一摊给不出来，那成什么样呢？
9: 家待着啊！
1: 你笑什么你啊？
7: 是不是？指标只有两个啊！
1: 营长，等我一会儿。哎，
8: 老肖，政委，你看我说什么来了？参谋长啥也不是，一到真干活的时候就是我们，到了这个露脸的时候却是营长跟参。现在还多一罗大。哎，
6: 无疑，革命分工各有不同。再说了，如果真多一个人的话，那也得是我呀。走吧，整理材料去。

0: 徐县长，是。说，最先到达现场的是安平管理区质保委员会的刘主任。据他说，有人看见飞行员抱着伞包从座舱里掉下来，吐了一口血就死了。
1: 就一个人？
0: 是，我也觉得奇怪。根据掌握的资料，这飞机上应该还有领航员和空中机械师。
1: 跑了？
0: 不清楚。
2: 不过地方政府已经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
1: 那你也别愣着了，赶紧去！这立功的事儿还在谦让呢。
2: 是。
3: 老大，
1: 啊，看什么呢？
3: 胶片舱黑匣子，重要的东西全在里边呢。
1: 能拆吗？
3: 没拆过。不过拆个黑匣子没什么难的吧？

0: 伞藏起来的，不好吧？还是等技术处的工程师来一起拆吧。罗大呀，我发现你在技术上特聪明，怎么一到政治上呢，像个傻子呀？啊？等技术处的工程师来了，那是不是就得带着一万教官和苏联人就都来了？
1: 啊！对对对对对，行行行，
2: 你真贼呀！
0: 为了大局，这个村咱翻，拆拆。
3: 哎，你们三个到那边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啊？
4: 是
3: 啊。
0: 终于算是落到我手上了啊！

0: 这个是胶片仓是吧？
1: 对。
0: 这个怎么拆啊？
2: 怎么了？
3: 你说怎么了？这上面有自爆装置，你不知道吗？小命差点呜呼了。
2: 你也没告诉我有自爆装置啊！
3: 我写几个字的功夫，你就把它给下了。不懂就别添乱，干什么呀？
0: 罗大，我惹祸了是吧？
3: 你惹大祸了，胶片全毁了。多亏这自毁装置是毁胶片的。要是炸人的话，咱营庆功会和追悼会就一起开了。
0: 老大，你别生气了，不知者无罪嘛。
3: 无知者无畏。
0: 啊，骂骂骂骂骂骂骂骂骂的
3: 太慌张了。
4: 哎，主任带着首长来了。
0: 完了，快快快！
3: 哎，你赶紧擦擦你这脸。
2: 哎呀，你干净，你也都拆的。
3: 是吗？
2: 什么？让顾部长，把咱家藏起来，藏起来！
3: 我知道，藏了。
5: 哎呀，
2: 首长，
6: 你是首长，他就是二营营长肖战武。
5: 好啊，打得好，
7: 党中央非常高兴啊。特意打电话向我们空军来祝贺，首战告捷，意义非凡。
2: 谢谢首长鼓励。
7: 这个家伙啊，凭着他高空的优势，在我们头顶上转来转去，肆无忌惮。今天你终于把他给我揍下来了，长了咱们国人的志气。肖战武，你这个名字我记下了。
8: 过两天啊，司令员还要到营里去看望大家，并且亲自为你们举行庆功会。
2: 谢谢首长。
8: 哎，你那个脸上那个黑灰怎么回事？
2: 报告首长，刚才在拆胶片仓的时候不小心引爆了，不过请首长放心，人没事。
8: 你要知道你的任务，敌机打下来，你的任务就完成了。敌机上的零件你是不能动的，这个你不知道吗？
2: 首长，对不起，下次我知道了。
8: 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
6: 哎，老陈啊，我替二营营长肖战武做个情啊，看在他打下敌机的份上，就不要追究了。
9: 下不为例啊。
2: 是。
6: 我们去看看。
10: 哎，你怎么回事？你谁给你的权利擅自拆解飞机？
4: 主任，我再不拆来不及了。
10: 还那么多话，回去我再收拾你！我告诉你，真来不及了，赶紧撤场。
2: 是。

那是偷呢，拿自家东西不算偷。

0: 你为什么连藏黑匣子去？
1: 不是，哎，我这样不都因为你吗？啊，没良心！

0: 生还保尔呢，吓死我了！
1: 罗老师，你还吓死我了呢！你鬼鬼祟祟的在藏什么呢？你
0: 没藏什么呀？
1: 还瞎说！我明明看见你在这藏东西了。
0: 不是你小点声。营长布置下来的秘密任务。
1: 秘密任务？我告诉你啊，今天是我安保值班，我必须保证兵器安全。
0: 不是，你要保密啊？
1: 快说。
0: 我和营长从敌机的残骸上面摘下来的黑匣子。
1: 黑匣子？啊，开玩笑呢吗你？我必须保证你在车底下藏的不是炸弹。
0: 哎，不是宝儿，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1: 哦，对，
0: 我这么大的知识分子，我能干出这么龌龊的事情吗？啊，这是我的引导车，我，你别拿这个枪口对着人，不是，别对着我，
1: 别动。
0: 行，你查，你查，
1: 别动啊！
0: 干什么呀？
1: 还真是黑匣子。
0: 我说什么来着？你也不信我呀？
1: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藏车底下干什么呀？
0: 不是你说呢？你说呢？
1: 我明白了，怕落在苏联人手里。
0: 哎，宝儿啊，这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也是大学生，咱们得用这个辩证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啊。这种行为就是为咱们地空导弹事业保留第一手非常珍贵的资料。
1: 我懂了，罗老师，啊，你快走吧，我什么也没看见。
0: 宝儿，这件事情只有你知，我

0: 放心吧，交在我身上，我没看错你。回去洗把脸，保平安。
1: 主任同志，飞机上的黑匣子怎么不见了？
2: 是这样的啊，
3: 黑匣子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见了。
1: 我们分析是由于机舱破损严重，飞机在坠落的时候，黑匣子可能掉到其他地方去了。
2: 派人去找了没有？
4: 小王，
5: 到。
1: 马上联系地方公安局同志，请他们派人在方圆10公里范围内寻找黑匣子，找准和立刻上交。
4: 是。
1: 嗯。
6: 绞片舱怎么回事？
1: 对不起，因为我没看到绞片舱的自毁装置，结果引爆了。
6: 愚蠢！愚蠢！
7: 我也要向上级控告您。我抗议！
8: 苏军专家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不合适的。извините
9: за грубые слова, я перебрал。杨小姐，你必须对这件事负责。苏联专家处不欢迎你了，你不用来了。товарищ
10: То, что произошло сегодня здесь, это полнейшее безобразие. Я протестую.

0: 能理他，丧失理智，愧为人师。哎，我问你，这是不是肖战武干的？要是他干的，你干嘛替他背这个黑锅呀？
1: 我不得不这样。
0: 真是他干的是吧？好，你看我找他算账吧。
1: 严峰，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别管了。

0: 地宫导弹部队543独立二营集合完毕，是不是？
1: 请放心。
0: 是。上去。
2: 同志们好。祝贺大家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3: 为人民服务。
2: 今天不讲话，大家放尿半天，好好休息一下。
4: 乡长，你跟我谈谈对于这一仗的体会。
5: 这一仗算是奇袭吧，首战得手，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敌人并不知道我们拥有这样一支秘密的地空导弹部队，可是现在知道，这以后要再打难了。
4: 难得呀，你取得了胜利还保持这样清醒的头脑啊。
6: 老伙计啊，你真给我争气啊。
4: 哎，你知道吗，你们打下这架飞机，毛主席、周总理都很高兴啊，大涨了国人的志气。
5: 太好了。首长，不瞒您说，我现在就是在技术方面还有些薄弱，有的时候出现问题了也不好意思去找苏金的专家。
4: 有什么困难吗？尽管提。
5: 别的倒没什么，首长，我就是想问你要个人。
4: 只要是咱们空军范围之内的，随你挑。
5: 是咱们空军的，他是基地技术处的导弹专家，叫杨硕，刘苏的。
4: 杨硕，是不是个女同志啊？
5: 对，是的。他要是能够来到我们二营，我向你保证，我的战斗力至少提高两成。
4: 你可给我提了一个大难题啊，这事还是有点麻烦。咱们543部队没有女兵的编制，我也不能开这个头啊。

0: 您看这样行吗？他不忙的时候，让他来我们二营蹲蹲点儿，我需要他的时候，能做到随叫随到。
1: 只要不是正规编制，没有问题。
0: 谢社长。
1: 肖院长，这一仗你们虽然打胜了，但这只是开始。我们的兵器数量太少，我们的国土又这样辽阔，我们面临的局面是越来越复杂呀。你要像二郎神一样，
2: 乐泰两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0: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是家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给我多长出一只眼睛来，用你头上的一只眼睛，时刻给我盯着这个天空。是。
4: 多少放点啊，辛苦辛苦啊，
5: 别给你这么让我给倒，我给你
6: 等着啊。
7: 来，我敬你杯酒。
8: 罗大。
4: 哎，差不多得了。干了。干了。
9: 喝多了啊，
10: 讨厌。这
4: 没事，行行，我们先不聊天了啊，
10: 早点
4: 休息好他。别吃了，花蜜留点。
11: 医生，我回来了。我先吃口东西啊。
8: 回来。你问清楚了吗？就吃东西啊。
11: 问

0: 问清楚了，是指挥所的前参谋在听亿万教官讲战术，完事之后让我等一等。对呀、啊，我没错呀、啊，他们是说等一等了。
1: 那是让你等一等，不是让我等一等，一样吗？
0: 不一样。
1: 那你狡辩什么呢？
0: 不狡。营长，我想吃饭。我徒步来回跑了几十里地，我现在饿得前心贴后心，我先吃个东西啊。
2: 回来。
1: 你这词不达意呀、啊、哪儿是前心哪儿是后心
0: 不就一个意思吗？营长，我真的饿得不行了，我先
2: 你看那桌还有饭吗？
3: 哎，小兔，营长给你留了大鸡腿，
2: 特意给你留的。
0: 谢谢营长。哎、这饿的不能，
2: 先喝一口。嗯，来。
0: 啊，没事，好饿。
2: 慢点。华斌啊，以后你要记住，你是咱们营的通讯参谋，主要的任务就是上传下达。你这儿出现点什么错误没关系，但是如果是营里边、军里边出现问题，那可就是重大事故。
4: 是。我知道营长，保证不再犯。
2: 还有，以后你还真就得多长个心眼儿，前心，后心。
4: 是，长两个心。
0: 吃，
4: 再见，师傅。
3: 先把包摘了吧。
4: 哦，对，
3: 拜拜。
0: 哎，站，不用。
4: 把这几个是吗？你先吃完再给
0: 下来。
5: 哎呦，来坐这，
2: 我们副将来，等你的。
6: 你还有心思喝酒啊？
5: 当然了，谁家过年不得吃顿饺子呀？更何况我们把敌机打下来了，当然要喝了。哎，你来正好，我正准备要跟你喝一杯。
0: 来，
6: 我不是来喝酒的，
5: 你是来吃肉包子的。
6: 肖战武，我给你两分钟，好好清醒一下。我在外边等你。
5: 没说错话吧？
7: 没说错呀。坏了，一定是刚才你面部表情狰狞，你把人吓着了。
5: 哪有，我听懂礼数的，我也没骚扰他。
7: 行了，一定是有地方得罪人家了，赶紧追去吧。
3: 对，
5: 女人的脸就跟三月天一样，说变就变，快去吧。

0: 没人跟你玩藏猫猫。干嘛呀？劈头盖脸的。我问你，谁让你动黑匣子的？这事儿啊，那我打下来的地基，我还不能动黑匣子？
1: 我再问你，谁给你的权利让你动黑匣子？
0: 我没动黑匣子，我动的是胶片仓。
1: 你再装。
0: 拿出来。是你要拿回去研究啊，还是要给10000呢？
1: 明知故问，当然上交。那没有。肖战武，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犯的错误，比拆黑匣子还严重？你别唬我，
0: 我做的事儿孰轻孰重，我心里有数。为了以后我们不要纸上谈兵，我有个实物好研究啊。
1: 你在玩虎，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理由，你的行为足以让你上军事法庭。
0: 我们不玩虎，我们玩命。你要是担当不起呢，就闭嘴装傻啊！
1: 你让我跟金主任怎么说？你这混蛋，教教我。
2: 简单，翻箱倒柜，查无此物。

0: 这种混账话我说不出来。
1: 你就按照我说的跟首长报，金主任没你想的那么单纯。
0: 君子犯法与民同罪，这事儿你担当不起。
1: 哎呀，我发现你怎么那么轴呢？这事儿只有我能担当得起。我刚打下了低级，哎，我是可是刚立过功的人，现在就算是一号首长知道了这事儿，他也会原谅我的。
2: 好啊，原来你都算计好了，肖战武。我今天才发现，原来你很殷勤。
1: 这话我可当不好意思听了啊。
2: 你知不知道，如果黑匣子爆炸的话，你可能小命不保。
1: 知道，后来知道的。罗大告诉我的，罗大还骂我。罗大说：“无知者，喂。”
0: 骂得好。
2: 其实我今天应该来恭喜你，你知道吗？二营开创了世界上首次地空导弹打下飞机的先河，你肖战武的名字和二营已经载入史册了。
1: 不会吧？我又名留青史了。
2: 算了算了，今天是你的节日，我给你留点面子。
0: 我告诉你，等着倒霉吧。
3: 杨硕，杨硕，我自打进了五四三，我成天茶不思饭不想的，我做梦都是打地基。今天我梦想成真了，梦想成真了。

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0: 现在
1: 插播一条新闻，新华社九日讯，美制空军 RB-57 地形高空侦察机一架于七日上午窜扰我华北地区上空，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
2: 哎，没了。

0: 你这怎么又不让说了？
1: 关小点。
0: 这么大的事儿，就这么几个人，这怎么打的也不说呀？
2: 是，
3: 觉悟低了吧？这打的是政治仗，上级这么做是保护咱们的。
2: 那也不能这么草草的就聊事儿了。
0: 保护咱们也可以说是怎么打的，这个咱们部队可以不。
4: 营长，营长，政委，我回来了。
5: 怎么样？唐毅的飞行员抓着没有？
6: 营长莫急，听我慢慢道来。方圆百里之上，两个摩托连，300名干警，还有大批的民兵啊！哎，整整23000人呢、啊！对目标区域进行的是地毯式的搜索。终于在午夜时分，指挥部传来了准确的消息：飞机上只有一名飞行员，就是死的那个。
4: 哎呀我！哎，原来情报怎么说的？飞机上3人，结果呢，就来了一个。哎呀我！
5: 他是属于想抓特务想疯了，
0: 不是我。
6: 营长，我可听说你们晚上吃大餐了吧？给我剩点呗。
7: 剩了。啥？就剩鸡骨头。哎呦！
8: 我们的特勤反应很快嘛，啊！蒋介石终于意识到了，我们还有这么一支神秘的力量存在。哎，我估计啊，近期内他们不敢再嚣张，也不会轻易有大动作了。
9: 好事儿。
8: 哎呀，这好事也是坏事啊！敌人会投入更多的财力和技术来跟我们对抗。这回可是给5-4-3露了个大脸呐！不过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个伊万呢，通过苏联专家局，他把杨工的事儿给捅上去了。
9: 他告他干什么？那不是小杨干的。
8: 那没办法呀，他把肖战武的事儿给扛下来了，那人家只能找他呀。哎呀，反正啊，这次为了给上面一个交代，给杨工处分。是免不了。哎，老金，这个黑匣子真找不着了？
9: 反正不在我手上。
8: 那能在哪儿啊？你总不会连我这个基地政委都瞒着吧？
9: 那不会。但我不知道。
8: 杨硕？
9: 哎，不，他哪有那胆儿？我估计。哎不，这事不能瞎过去。
10: 宁跑万次空，不露一次情。我也是天天的日日盼。赵爷，你说我是不是咱们二营光荣的一员？
11: 是，
10: 对不对？啊，我知道啊，大家训练是磨得了虎皮，可是我做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嘴皮子不差点磨掉了三层，是不是？你看这个飞机打下来以后，咱们全二营的人个个立功受奖晋级，可我呢？连个胜利的喜悦都没感受到，你说这是啥呗？这是啊！
12: 说说家里情况，
3: 和你女朋友相处的怎么样？说说你的喜悦。
10: 不提这个事情还好，一提人家就知道咱们是装神秘。咱是装神秘吗？咱们是真神秘啊，对不对？啊，回到家里啊，一整天给不了半个小时好脸。
11: 来，你笑声。用我们家乡话说，你这个叫丢了芝麻，还没见到西瓜。
10: 你才是个西瓜
11: 啊！对，我是个西瓜，而且我还捡了个大西瓜。
10: 是我丢的，送给你了啊！
11: 那我谢谢你。
3: 行了，司马。这才是刚刚打下的第一架敌机，这意味着战斗才刚刚开始呀、啊！以后还有机会，这次错过了不要紧。今天空中文工团来慰问演出，看看演出，散散心啊！
10: 赵远，我还是先散散步吧。嗯。

0: 二营这回事集体一等功，所有参战人员晋升一级，班委转正了，发射派的排长。真的？怎么样，在一线进步就是快啊！还说嘛，当时他要去了装备研究所，到那儿就是少尉，在你这儿耽误了一年呢。那女孩谁？啊。
1: 我们单位的叶晓彤，班委的大学同学，
0: 挺漂亮的啊，气质也不错，是她新交女朋友。是不是女朋友我也说不好，但是这小叶对班委倒是挺关心的。那我觉得挺合适的呀，可以考虑呀。王叔，你操这个心干嘛？人家现在是自由恋爱。
2: 哎，
3: 马子，想死我！提干了哈！啊，
0: 挂上新军衔了，真精神。
3: 这次干部晋级啊，人人有范儿，不是因为我表现突出。
2: 别谦虚了，我儿子到哪儿啊，都是好样。嗯。哎，
0: 那女孩谁呀？
3: 同事，我大学时候的同学，她叫叶晓彤。
0: 你们俩在一块儿挺般配的。
1: 同事，妈的意思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参照数，以后女朋友就得这个级别以上的，可以考虑。
3: 好，
0: 对吧？
1: 凡儿，把你调上来，是不是来对了？
3: 对，谢谢爸当初的坚持，这次历史性的机遇让我给赶上了。<笑>
1: 怎么样啊？哎，你对肖战武怎么个评价？
3: 战神。 但是刚来的时候啊，我真没把他放在眼里边，整天牛气哄哄的，每个阵型，但是通过这次战斗，尤其是误传命令以后，他顶着违命的压力下令射击，这得有多大的胆量啊！真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0: 战斗？什么战斗啊？没听说什么动静啊？不就是个高炮部队吗？你们到底立着什么功？连开个庆功大会都这么大动静？
3: 抢险救灾，
0: 管他呢，是吧？只要立功，就是光荣的。嗯。<笑>

0: 别吵别了，还知道自己姓什么？知道，姓萧，西药萧，萧苹果的萧。嘿嘿，哎呀，少校变中校，咱俩平级了。<笑>
1: 那只准你进步，我这是亦步亦趋的跟着你的脚步走呢。
0: 你肩上这颗豆，夹的有分量。
1: 国防部长嘉奖我们二营，人人有份儿。嗯。哎呀，老肖啊，从你迈进五四三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会有今天。嗯。因为你从来都是不甘人后。嗯。

0: 二营阵地上现在中央领导跟走马灯似的，
1: 光元帅就来了六个，
0: 这在历史上可从来没有过呀。这回你嚣张我可老大了。
2: 狗屎运，走狗屎运，本来敌机是冲着你去的，谁知道半路抽风跑我这儿串了个门。
0: 你还知道啊？哎，我看你这满脸油光锃亮的，哪儿疯去了？
2: 今天下午贺龙、徐向前、聂荣臻三大元帅请我在华侨饭店吃了顿西餐。
0: 贺帅、徐帅、聂帅，
2: 这还有假？巴掌大的牛肉刚上来我就准备用嘴咬，一看人家拿着刀子和叉子吃呢，哎呀，就是这个肉有点瘦，没肥的。我觉得没我们家老柴做的猪肉炖粉条子香。
0: 你算了吧，你还猪肉炖粉条？你说你小营长啊，能有这个待遇？你这要不跟我说的话，我打死都不信。
2: 别说你不信，我也不信。仨老帅往这一坐，哎呀，我以前是在照片上见过，那真是那气场，吓人，吓人呐！
0: 你说我是来给你庆祝的，听你这么一说这心里有点犯酸呢。
2: 别老兄，哎呀，本来就是你碗里的肉，我走狗屎运掉我嘴里了，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0: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对了，这个啊，这也给你
2: 两瓶啊。嗯，
0: 好事成双嘛，是吧？本来呢是想给你庆祝庆祝，但你这都华侨饭店吃过西餐了，这院拿不出手，你就凑合收着吧啊。
2: 咱哥俩现在把它喝了。
0: 哎，不行不行，你都是跟元帅一块吃饭的人了，我这级别哪够啊。你就留着喝，愿意喝就喝，不愿意喝就爱送谁送谁吧啊。哎，行，我走了。
2: 我家，你干什么呀？生气了？
0: 那怎么会呢？老乔，你可是世界上首创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第一人，名垂青史。
2: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呀，老肖家祖坟上冒青烟啊！
0: 我就知道你想的这么想，但是我警告你啊，不能骄傲自满
2: 啊，是是是，
0: 更不能鼻孔朝天，这才刚刚开始，而且我很快我就追上来超过你。
2: 好，我等着你，就怕你不来。
3: 等着，
4: 营长。哦，邢营长也在。营长，基地通知，金主任让你明天去趟基地，说是有重要的事情问你。好像挺不高兴的。
2: 嗯，
0: 怎么了？圣旨到了？这不会是刚立功受奖完，明天还有物质奖励吧？
2: 没有没有，讨债的。
0: 什么讨债的？
2: 我拿着金主任的一个大宝贝呢。
5: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6: 知道，
5: 说说看。
2: 罗大，
7: 到。
5: 罗大是谁啊？
6: 罗大引导技师，简称罗大。
7: 是，罗大。惭愧惭愧啊。
6: 风头已过，完璧归赵。

0: 行了行了行了，站好了。肖振武，你胆儿不小啊！啊，当着苏联专家的面撒这么大一谎，你让我怎么收场？
1: 首长，我觉得敌机既然是我们打下来的，黑匣子我们就有权利留下来。
0: 有权利你就这么干啊！
2: 苏联专家知道了怎么办？那您就说是我私藏的，没上交。你有这个资格吗？啊，
0: 肖战武，你说话谁信？哎，您相信不就完了吗？
2: 肖战武，你这就是逼着我跟你一块撒谎，你知不知道？
0: 你想没想过，
2: 如果我把这事报上去了，会是一什么结果？
0: 那您不能
2: 说什么？
0: 您也没当着苏联专家的面揭穿我吗？哼，行，行啊，真是长本事了啊！还想拉着我给你们当垫背的是吧？哎，不是这个意思，主任。我知道，我知道您骂我们呢，也不是真心骂的，您还是爱护我们的。但是这个事儿是我做的不对。
3: 我私自替您做主了，但是话说到底，殊途同归嘛。
4: 行啊，你既然那么愿意替我做主，那这事儿听你的，怎么办？主任，要不您就悄悄收下。你看啊，之前都跟苏联专家说了没找到。
0: 现在又蹦出来，你，哎，说不过去啊！说不过去，你们俩这是给我吃糖块呢，还是给我吃苍蝇呢？哎，主任说什么就是什么，您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哦，对了，主任，损毁胶片舱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请求处分。
2: 行，还知道自个儿有不对的地方。
0: 完了，杨工程师已经替你把这黑锅背下来了。亿万老兄把这事给捅上去了，杨工程师替你背了一个警告处分。不行，我一个大男人让一个女同志替我顶罪，不行，我以后怎么做人？主任，我去找亿万，我去找亿万说。
5: 站住！
2: 这事儿都过去了，你还想再挑起来啊？杨工替你背这黑锅也是迫不得已，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听到没有？
0: 可是主任，
2: 没有可是。

0: 在这儿站着干嘛？
1: 方才说清楚就走不了。还让我说清楚什么？你一直在帮助我们，这一点上，我对你很感激。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替我做主，你明白吗？你站在这儿等着我，就找我兴师问罪来了？你为什么要背着我替我顶罪？
0: 天要真塌下来，我自己个儿扛着，让你一个女人替我顶罪，你告诉我这张脸往哪放？明白了，原来是为了你的颜面，
1: 大男子主义。
0: 王叔，你说话不要老跟我拐弯抹角。我知道，你在国外留个几年洋，你这肚子里面有点洋墨水，但你能不能学点好的？
1: 肖战武，该做的不该做的，我全为你做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0: 行行行行行行。

0: 咱们各自安静一下。
1: 哎，你别走。
0: 放手。
2: 我嘴不好，但是杨硕，你知不知道今天下午
1: 我这个心里面有多难受？
0: 金主任都说了，迫不得已，这也是我必须的选择。
1: 什么叫你必须的选择？
0: 你不明白吗？你不浑身上下都是心眼吗？啊，
2: 杨硕，我再跟你说一次，我绕不过你。
1: 你有什么话想说，你直接告诉我。
0: 好，我告诉你，因为我是技术处的工程师，我动胶片舱还不算出格，可你一个导弹营长无论如何是不能擅自拆解飞机上的东西的，你不明白吗？
2: 那为什么偏偏就是你？
1: 你们技术处没人了？
0: 因为只有我担得起。你别以为你聪明什么都算得到了，我是亿万的翻译，又是个女的，亿万不会拿我怎么样。如果他知道是你，他一定会告到空军首长那儿，告到国防部领导那儿，把你开除五四三。
2: 杨硕，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话在你身上同样适用？如果乙万知道是你替我顶罪，乙万会把你怎么样？
1: 乙万如果把你赶出空军了，你让我肖家武难过一辈子。
0: 我只是一名普通工程师，就算我离开空军，也一样可以背锅侠义。可你不一样，你是打下敌机的英雄，你是五四三的希望。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刚刚打下一架敌机就现在我求你了，你别再犯这样的错误。不就是一个黑匣子吗？可是只要有你在，我们就会有第二个黑匣子，第三个黑匣子。但是不能没有你。你别再逼着我替你顶罪了，你记住了。

0: 你这一天到晚喜欢装疯子，怎么这会儿在这装开兔子啊？
1: 少爷啊，我最近是不是有点得意忘形，脾气见长啊？
0: 好像还好吧。
1: 自从咱们打下敌机，立功受奖，又受到了最高礼遇。 元帅首长们纷纷来向咱们祝贺，就连我这个小营长现在走起路来，都一走三晃悠，更何况咱们里营的那些官兵呢？
0: 不简单呐，老肖，找别人的毛病谁都会，这看见自己的问题那可就不容易了。哎，
1: 就像老话说的，人呐，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
0: 我能看见，我照镜子。
1: 最近。
0: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如果敌机不从咱二营脑袋上过，他从其他几个营脑袋上飞，人家是不是照样也能打下来？
1: 我相信是的。<笑>
0: 那咱还牛气个啥呀？完全就是运气好。
1: 你能这么看待问题，有水平。
0: 我相信你也发现了，现在咱们全营上下呀，莺歌燕舞，潺潺流水的。我现在就担心啊，咱们这苦劲儿一旦卸下来，就很难再提上去了。所以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咱们有必要开一个会，检讨一下咱们在战斗中的不足。
2: 同意，完全支持。
0: 另外，我想给你提个要求，以后我再想干冒进出格的事儿的时候，你一定要坚决制止我。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什么？二营在做检讨？你搞错了吧？是二营吗？
3: 传话室里没准信儿，你没听错？
1: 哎呀，千真万确，我老乡就在二营，他亲口说的。
2: 肖战武现在红得发紫，竟然在全营大会上做检讨，他出什么怪招了？
1: 听说二营的干部人人都要过关，连司务长都不能幸免。
2: 瞧瞧人家二营，都立功受奖了，还在做检讨，咱们呢，还在这讨论什么表彰名单？
3: 老乡，二营打下敌机，当然有幸运的成分。就是敌机飞到我们任何一个营的上空，我们都能完成任务。但二营对待成绩的态度，值得我们欣赏吗？
2: 我小看肖战，
1: 营长，你不会是也要效仿肖战武吧？
2: 正是，马上通知下去，明天开始，全营做检讨。

0: 主任，
1: 刘浩，
0: 哎，
1: 情况怎么样了？
0: 啊，正在读取参数，还有半天就出来了。
2: 啊，这样啊，数据读取完以后，黑匣子还是要还给苏芳，人家对我们帮助那么大，咱不能忘恩负义，是吧？
0: 嗯。那主任，杨硕那事儿，苏芳没继续再追究吧？
2: 没有。生气也归生气，但也没有那么小家子气。
3: 三号所长呢，也没有过多的怪罪，只是要求我们工作再细致一些，
0: 嗯，
3: 特别嘱咐要注意安全。
0: 好，好，
2: 嗯，哦，有个事儿啊，这个上级下发了一个二营的特别批件，说如果二营需要技术支持的话，你们要无条件的配合。
0: 这个二营又搞特殊化，我们技术处给各营提供保障，数据资料一份不少的都送到那儿，哪一点怠慢二营了？这个肖战武怎么总是打我们小报告啊？
3: 那倒没有啊，首长对你们技术处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只不过就是提了个新要求。
0: 什么新要求啊？
2: 特别点名要杨硕帮扶二营。
4: 哇，
2: 对啊，
0: 这首长的批示味道有点怪啊。
2: 当然了，这文件按照一般行文的规定，最后一句是按我们的实际情况酌情处理。
0: 这就是了嘛，我就说我们技术处不是给他二营专门配备的，现在我们这儿的人手忙得一个都白成三个使了。主任，咱可不能惯他这毛病啊。
2: 杨，你个人意见呢？
4: 我服从组织安排。
2: 那就先缓一缓啊，二营需要你，这儿更需要你。
4: 是，
5: 这个问题是有些棘手啊。老金，一号首长有什么倾向性意见吗？
3: 让我们表个态，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
2: 嗯，别光我们两个说，你们也说说。
0: 我们的兵器一共就有五套，宋国防科工委仿制拿走一套，我们五四三的战斗力马上衰减两成。
3: 发牢骚有用吗？兵器仿制势在必行，
5: 上级也是在做长远打算。如果我们能尽快研制出自己的导弹兵器，那将来我们就是20个营、50个营。
0: 话是这么说，可是所有的技术人员都知道，没有个3到5年，根本达不成战斗水平。
3: 我告诉你啊，兵器必须交出一套去。现在问题是，我们从苏联引进这5套兵器，四新一旧。这套旧的原本就是

0: 教学和科研用的，教哪套呢？这还用说？肯定送旧的嘛。反正这套兵器也达不成战斗力。
1: 小杨，你的意见？如果他们非要新的呢？这个不行，简直就是一堆破铜烂铁吧。
2: 你这话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套兵器刚刚参加完国庆10周年的保卫工作，怎么到你这儿成了破铜烂铁了？
1: 别跟我说那些，我要新的。
2: 我们部队战斗值班任务很重，你看这旧兵器都拉出来参加战斗值班了，给了你就等于是从我们嘴里的口食。
1: 旧兵器。
2: 状态不稳，数据也不准啊！你让我们拿着这些不准的数据去仿造出新的兵器，你敢用吗？你拿走我一套兵器，就等于是撤编了一个营。你如果拿走一套新的，那我这个营也废了。实话跟您说吧，这套旧兵器根本参加不了战斗值班，
1: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你回去再好好看看文件，你把它弄懂了、弄透了。 你再来找我谈话，
2: 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讲话呢？
1: 是你这个同志没有眼光啊！你就看眼前啊！就你这种态度，你是对国家安全负责任的态度吗？刘司令亲自跟我们说过，为了仿制出新式兵器，无论什么条件，你们空军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旧兵器我坚决不要。
3: 行啊，给你新的。哎，这就有觉悟了吗？在你们这几个营当中，哪个营的兵器最稳定？
4: 一营，那是苏军调试过的。那好，就要一营的，一周后正式交接。
1: 主任，
5: 既然是上级的命令，我服从。嗯，这样行啊。
3: 你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尽管提，我一定满足。既然主任这么说，我想提个要求。
5: 你讲，
3: 我可以顾全大局，把我的兵器交出去，但是那套旧兵器我不想要。那你靠什么作战啊？我要二营的。
5: 我就要肖战我的兵器。邢台，你为什么单要二营的兵器呢？只有二营的兵器真正打下过地基，这样的兵器最可靠。
3: 你这个要求，啊，我知道，我给主任出难题了，您决定吧。
5: 如果一定让我接受那套旧兵器，我也无话可说。
6: 你们一营是咱们543的王牌部队，也是一号首长的心头肉。一营这边大旗是不能倒的。
7: 您的意思是？什么？要我二营的兵器？凭什么？你这不欺负人吗？金主就是这么跟我说的，还让我好好做到你的工作。
8: 你先别提做不做我们思想工作，啊！你先把事情的来由告诉我。国防科工委研制兵器，为什么单独要我们二营帝国战功的兵器？
7: 你先别着急嘛，再说你跟我着急有用吗？哼，
8: 是，你是不急，你是政委，你主抓的是思想工作，我是营长，我要指挥战斗的。
7: 现在就相当于上战场之前让人家把武器给缴了。

0: 不是都说了吗？把那套旧兵器拉回来先用着吗？那是个什么东西？你心里没数吗？机关枪换成鸟铳子，还打敌机呢？打鸟去吧！不应该啊！我去技术处领配件的时候，听说国防科工委点名要的是硬的兵器啊。
1: 有这事吗？
0: 当然了。 他们说，硬的兵器是苏联专家调教过的，更可靠。
1: 那都是以前定的了。金主任现在告诉我的是，把二营的兵器拉走。
2: 什么？
0: 如果主任是这么决定的话，那有点太过分了。
2: 我找主任去。
0: 哎，不行！
1: 你现在这个情绪不能去认输的。
2: 只准他在背后给我下套，不许我当面问他是吧？
0: 不许。
2: 你现在这样子火冒金星的，去了只能把事情办得更糟。还有什么事比现在这件事情更糟？校长，是你自己说的吧？在你不冷静的时候，让我制止你。这件事不算。哎，掌握，你应该听说了，空军首长已经批准。
1: 国防科工委从我们这儿调走一套兵器进行仿制工作，啊，我知道，不是调一营的吗？
2: 对，调一营的，
3: 那跟我们二营有什么关系啊？邢凯，邢凯耍赖了。
2: 啊，不，一营兵器已经调走了。
1: 一营兵器调走了，那我们二营的给谁啊？
2: 你别嚷嚷。
4: 先喝点茶。我们被贼惦记上了。
2: 掌握，我不能这么说啊！我希望你能顾全大局。一营是咱们五四三的主力营，可国防科工委偏偏就看中了他的那套装备。 空军首长也是为了顾全大局，把一营的装备交了出去。长武，为了确保主力营的战斗力，只好让你们受点委屈了。所以基地党委决定，你们营的兵器调拨给一营，你们去接受那套旧装备。
5: 欺人欺负到家，
2: 先别说欺负啊。
5: 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同时也请你理解一下组织上的难处。好，既然组织上已经这么决定了，我服从。
2: 今天三号首长跟我说，军委已经特批我们再从苏联引进五套新的兵器。你的委屈我记下了，我现在就可以决定，新兵器一到，我立刻把你那套旧的换下来。
5: 告诉你，新兵器的型号比现在的还好。行吧，至少这话听着心里舒服。<笑>
2: 另外啊，基地仓库的大门24小时为你敞开着，旧兵器故障多，你需要什么零配件，只要有的，第一个保障你。
5: 主任，这话我可记在心里了。
2: 你有什么困难，现在就可以提。
5: 只要我能解决的，一定帮你解决。这旧兵器没到，我都能想象出他是个什么狼狈样的。我想请杨硕工程师来保障我们一段。好，同意。
6: 请谈，滚出来！
7: 老兄，
6: 哎，同事炊事班。 炒几个菜啊！咱们请个老教吃个饭。
7: 你少跟我来这套，一定是你出的馊主意，抢我兵器是吧？你觉得我嚣张不好？

0: 没想到主任就答应了。为什么偏偏是我？
1: 你为什么不分三营四营呀？
0: 因为只有你们二营的兵器真正打赢过飞机。你让兄弟沾沾喜气嘛，是吧？想骂就骂了，想骂就骂。我承认我确实有私心。
1: 你还敢说实话？啊？你还敢说实话？卑鄙小人！你除了背后会捅刀子以外，你还会干什么？我们用那套老兵器，我们教学都会有问题，我们怎么打敌机啊？
0: 老肖，我向你道歉，我现在很后悔。
1: 你后悔，你去跟主任说，你问主任把兵器给我要回来。秦刚，我不指望着跟你能有口肉吃，但是你不能让我连骨头都没得啃吧？我们二营那么多兄弟，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呀？
0: 事已至此，多说无益。
1: 你打我吧。

这巴掌是我替你肖战武打的，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们二爷，但是我不是为了自己，我也是为了能够打下敌机。我们一营是空军的王牌部队，我要你套兵器怎么了？我还告诉你肖战武，你的兵器我要定了，不因为别的，就因为我们是一营。一营谁敢，我们一刀两断。

0: 平常咋还不回来？都快开饭了，还等不等了？别着急，再等会儿，快回来。哎，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小道消息啊，当然这个消息啊是梨花冰给我说的，国防科工委啊拉走的这套兵器，好像是一营的。
1: 确定吗？
2: 那当然了，
3: 不是，消息可靠吗？
0: 是梨花冰说的，
1: 真的假的？
0: 好事儿啊，收上明天啊！哎，营长，营长，营长，
4: 不吃饭都干嘛呢？哟，这是谁惹咱们肖大营长生气了？是不是那个姓杨的小娘们儿？
0: 我滚一边去！找我骂你吧！
5: 哎，
0: 别生气，
5: 不让你去非去，还首长训了吧？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国防科工委已经把一营的兵器给拉走了。
0: 那当然。
5: 一营什么人？邢大营长，人家能要仓库那套老兵器？
4: 不会是一营盯上咱们的兵器了吧？
0: 啊！

0: 起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0: 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1: 救命！
2: 吴巨人。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我们很期待今天的节目。
2: 是的，因为今天是我们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场节目。哇，这个镜头名场面来了。
3: 高攀，你这个兄弟我们坐定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汽车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保养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肖东。
4: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亮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亮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亮酒。
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呢，来到我们赛道的各位选手，每个人都不一样。
2: 是的。
0: 他们呢，有的身上就有18般武艺，有的深耕这条赛道好多年，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同时呢，也会有人带来不一样的才艺。我们很期待今天的节目。
2: 是的，因为今天是我们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场节目。
0: 是的。
2: 我们冰茶的小伙伴更是带着热情。请来的，听说今天的企业专场除了比拼，还是一场特别有意义的公益活动。
0: 没错，元气森林冰茶一直在做为有需要冰茶的人送冰茶的活动，发现很多户外体力工作者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想喝上一口清爽冰爽的冰茶，但是不一定随时都可以，所以这一次元气森林冰茶借助男生女生向前冲这个平台，继续为有需要的人送冰茶和冰箱。那今天冰茶会把本场赢得的冰箱连同冰茶一起送给有需要的人，把赛道上的每一次冲刺转化为一份实实在在的关怀。
3: 哇，也就是说今天所有来冲关的选手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冰茶品牌的形象和公益去行动和助力。
4: 正是如此，我们今天的选手呢将会分成5组队伍，大家呢会依次上场，只要有一名选手成功完成闯关，就能够为有需要的人解锁一台我们

0: 元气森林冰茶所提供的冰箱。在比赛结束之后呢，迎来的冰箱啊将会由冰茶统一捐赠给有需要的人。
1: 是的，没错，听到这里已经迫不及待了，希望今天所有的选手都可以在赛道上拿出自己的真实力。
2: 其实咱们已经安排好了，今天呢每一位登场的选手，闯关的选手都会获得由元气森林提供的包赢大礼包一份。
3: 哎，关键我觉得今天很有趣啊，就是除了咱们登顶成功的选手有奖品以外，
2: 是的，
3: 今天落选也有额外的惊喜。我想问一下，谁知道？快告诉我们。
2: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提前打听到了这个，无论是成功登顶，还是说和我们的水花有一个亲密的接触，那都有机会收获专属的彩蛋。具体是什么奖励，我们给大家卖个关子。
4: 没错，那么说到今天是冰茶的专场，怎么能少一些特殊的玩法呢？那么我们本场就会有三张冰茶卡哦，它们分别是冰茶跳关卡、冰茶复活卡以及冰茶替身卡。
2: 大家看到现在我手上的拿了三张卡片，分别是替身卡、复活卡，还有一张是跳过卡。这三张卡片花落谁家，可以说闯关程度啊要容易很多了，对吧？
3: 是的，也好玩啊。
2: 什么方式诞生呢？接下来我们请上抽奖箱来抽取幸运卡片。
3: 有请。哇，
4: 好激动哦。
2: 好激动是吧？这样，这个抽奖箱里面呢现在有三位达人的名字，
4: 是，
2: 大家来抽取一下，看一看第一张卡跳过卡属于谁。
3: 我来试试手气。好激动哦。
2: 期待是吧？
3: 看看是谁呀、
2: 来看一看啊，其实跳过卡也很厉害啊，他王嘉欣，恭喜王嘉欣获得跳过卡。来，谁来拿一下？
3: 好，让小果抽一个好不好？我来。
2: 接下来抽取的是复活卡，我们看看它属于谁的。
5: 小东，你好好抽。
4: 我紧张哎。
5: 我穿的这个冰茶的 T 恤跟这个是一个颜色的。
4: 我们让锦江来开。紧张。怎么这么紧张？
5: 是谁？展示。哇，
2: 礼炮。哎呦，没人告诉礼炮来了。
5: 哦，礼炮来了。
2: 哪个礼炮？是那个礼炮吗？
3: 真的是。
5: 是。
2: 啊，礼炮来挑战亚洲一号赛道了。
5: 是你老乡对不对？是你老乡。
2: 就是这张卡呀、交给礼炮复活卡吧。我觉得是非常贴切的。哇，
3: 太需要了。
2: 因为他挑战一次，我觉得不太容易挑战。最后一张了，替身卡，看一看花落谁家。来，四位来抽。
6: 跑哪儿去了？在这儿呢。
2: 来看一看、
6: 绿色打开。
7: 好，我们看一下抽中的是谁啊？
2: 替身卡是可以换人的。哦，
6: 可以换人哎。
7: 我们看。来，公布一下，
2: 恭喜曹佑真获得了替身卡。
6: 恭喜。
2: 来，帮他拿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三位获得幸运卡的达人上场跟我们见面。
7: 有请
4: 欢迎
2: 大家。欢迎大家
3: 发卡喽。
2: 你们
7: 欢迎大家。
2: 好，
7: 哇，
5: 太幸运了。
2: 三位中间有请。
3: 来，有请
4: 泡儿。
2: 泡儿来了。欢迎啊，来依次做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李炮。
2: 就这么简单吗？今天来干啥来了？我是李炮，我来挑战。
8: 我是李炮，我要来打冰箱。
2: 来吧，为李炮搬上属于他的复活卡，好不好？
4: 来，李炮同学，你的复活卡。
5: 不是，我跟你说，李炮，你虽然拿到了复活卡，但我觉得你应该不需要用这个复活卡啊，
8: 根本就不用。
2: 来吧，拿回来吧。
8: 你洗澡用啥复活卡呀？
2: 复活了之后还得继续闯关啊！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曹佑真，来自元气森林。我拿到的是替身卡，我觉得我也很需要，要不然送给炮吧。
7: 来，
2: 欢迎佑真。这样，
7: 替身卡搬上，
2: 先拿好。我们想送给谁呢？等一下，我们思考一下，到我们真正上场闯关的时候再说，好不好？来，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是王嘉欣，感谢安徽卫视。
2: 嘉欣获得的是
3: 在我身边
2: 啊，在你身边
3: 卡送给嘉欣。哇，
2: 跳过卡、这个卡也很厉害了。就是哪一关你觉得难，你觉得对你来说不太容易闯，可以拿这张卡直接跳过。
9: 没在怕的
2: 啊，没啥怕的是吧？
3: 是每一关都想跳呢。可以吗？这不行。
2: 来，三位达人都准备好了。
8: 没事，你说吧。
2: 没事，你说，你好不容易来的。
8: 不能直接就过去吗？不行，
2: 你手里那是复活卡，你复活卡是你落水了之后捞上来，你继续闯。你那不是替身卡，
4: 就听明白了不？
2: 你也可以商量他有没有可能把替身卡送给你，或者你俩换一下。
8: 不用。

0: 说这么自信是吧？
1: 我们这样，我们让他们三位啊，拿着这个卡下去消化消化啊，想一想，等会儿怎么能够到达高台？哎，
2: 好嘞，没问题，
0: 没问题是吧？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3: 哎呀，今天的节目肯定是特别精彩，特别值得期待，来一起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4: 全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今天是特别开心的一天，
1: 是
4: 因为今天是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场活动。
1: 哇，好激动、
4: 回忆一下今年夏天我说的最多的一句台词就是
5: 热就冰茶。
4: 对，那在这个冰茶的公司，在元气森林公司，我觉得首先每一天应该都非常开心的。
1: 当然
4: 今天对于各位元气森林冰茶的家人来说呢，我觉得是一次大团建大聚会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来感受我们这样一个夏天的满满的氛围。
4: 是，那今天呢也是组成了不同的队伍。
1: 是啊，
4: 首先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今天的肥东队，有请。
1: 大家
4: 好，大家可以站成一横排。肥东队这一组成员也比较多啊，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我身边的五号选手，
6: 我叫龚尚晨，来自安徽省宿州。
4: 安徽宿州，现在在元气森林，
6: 也在元气森林做业务。
4: 来，四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杨博。我们是元气森林的经销商，来自合肥。
4: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元气森林这个品牌？
7: 产品的理念比较好，就是说做健康的产品。
4: 来，三号选手，
8: 大家好，我是来自经销商团队，来自包河的毛和优品，我叫高正。
4: 二号选手，
9: 我是安徽半达商贸有限公司的江泽玉，来自六安书城。
4: 一号选手。
10: 大家好，我叫邱立东，今年四月也

0: 员工都有一个能够看到未来。
1: 说得特别好，我觉得在整个公司其实整体这种氛围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呢，其实比赛对于大家来说，对于元气森林冰茶的每一位成员来说，相当于一次大团建，我们好好的享受赛道好不好？
0: 好
2: 好的，我们这边来继续。八号你好。
3: 大家好，我叫华鹏鹏，我来自安徽阜阳，我是元气森林肥潮销售组的主管。大家好。
2: 作为销售主管，你觉得元气森林最让你代表自豪的产品是什么？
3: 都自豪，冰茶目前卖的最好。
2: 那当然，那今天到了我们的赛道来，要为冰茶拿来怎样的成绩？
3: 我要勇夺第一，努力拿到大奖。
2: 好的，我们也期待你为冰茶加油。

0: 九号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甄瑞，今年29岁。
2: 每一位都是信心满满的一个状态。
0: 是。
2: 接下来我就要看一看大家的运气如何了。哇。然后抽取一下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来第一排，每人选择一瓶，最上方的第一排的冰茶在这边，每人挑选一瓶回到原位。
0: 元气的朋友来抽元气的冰茶，我怎么着都觉得这个画面好感人，
2: 好熟悉的感觉。
0: 对，
2: 好，但是今天的这个元气森林冰茶跟他们平时拿到的喝到的都不一样。哇，因为在这个冰茶的底部呢会有一个非常幸运的贴标啊，就是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冰茶专属

0: 平底，我已经看到了，
1: 来，
0: 就在你手里。你拿到了这个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属赛道，待会儿可以走中间，怎么样？感觉？
2: 好。
0: 好哇！这样好喝的冰茶一定要冰镇一下，对不对？放到我们的冰桶里冰镇一下。好，那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肥东队的所有成员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肥东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哇，这个你看到这个超级大的冰茶在中间，然后呢，所有冰茶的家人们，
2: 对，
0: 跟他在一起，这种感觉就特别棒。
2: 没错，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对。今天我们像一个大的冰茶公司的团建，让你看他们每个人，你看紧张的。说自己是什么销售代表，职业业务等等，你看，你看现在就是闯关的选手。
0: 对，哇，旁边这个冰茶也非常可爱啊！你看元气森林多么有元气，来，有请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0: 落水，
1: 有人来到转接平台，四号。
2: 好，八号，八号，你这个步伐啊，八号。
1: 哎，八号，哎，还能回来吗？哎呀，不行了。好，一二三四五，有五位成员来到了第二关。
2: 六号，你坚持啊，六号，加油啊！
1: 六号很稳啊。
2: 哎，七号，刚才你在我身边很响亮的声音，你说我是元气森林冰茶的一名业务，我很开心，我要登顶。
1: 恭喜各位，开启你们的第二关啊！左右两边可以随意的选择。有七位朋友来到了第二关。哎呀呀呀呀呀！好，希望后面的选手不要受到影响啊！哎呀，你看你太着急了。
2: 六号啊，六号，你大胆的往前冲，你这条赛道上只有你自己啊！
1: 我说六号运气还真不错。
2: 是，哎呀，那谁？
1: 好，有两位来到了第三关。
2: 没错，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是冰茶专场，要知道你们所有的同事，我们所有的观众，我们每一位元气森林冰茶的爱好者都在看着大家。用你的话说，企业团建吧。哎呀哎呀，
1: 他这个落水的动作啊，很精彩。来，目前来到第三关的是三位选手。肥东队还剩下最后三位，这三位选手你们要时刻记着，你们是肥东队的代表选手。

0: 本人。
1: 他充满着元气，充满着活力。来看一看六号的表现。
2: 他的魔法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观察到之前成功的经验。

0: 你看他身体，核心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是。不信你知道现在多少人在看你不？
0: 那可太多了。
1: 你知道我们担心现场有多少人在看着？
0: 你说的是现场啊？现场有非常多的家人和工作人员在看着他的表现。那当然，在屏幕上，在手机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他的闯关。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啊，元气森林热就冰茶陪了我们一整个夏天，今天终于到了他们一展身手的时候了。
0: 好，恭喜六号。休息一下，接下来看一看场上七号选手的表现。七号樊志勇今年

0: 谢三位，来有请三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When the sky
4: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3: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4: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请三位，来，有请三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九人行，现在后半场还剩仨人。哎，
2: 老板看看啊。哎呀，走，小伙儿可以。脚步很轻盈，七号。哎，七号刚刚我记得是最后一个来到时空之门的是吧？哎。选择了这个，趁着热乎劲儿啊，趁热打铁。
3: 对，是我们合肥的朋友。
2: 来啊，来看看，走，蓝调星球。
3: 这一关我们身体重心降低一些啊。嗯。目前看你的跳跃的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跳到我们星球的中心点位，不能太前，也不能太后。
2: 这一关呢，脚下一定要发力。哎，你不发力啊，很难跳到中心点。
3: 脚不能软。
2: 哎，是的。
3: 一软可能就滑下去了。还剩两个，加油。

0: 来，我们看一下你的选择会不会是太空舱呢？哎，就是，
1: 哎呀，他没选择太空舱，他选择了落水。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继续我们第二位朋友，
2: 加油！后半程我们是单人赛道啊，大家不要着急。
3: 哎，我住！哎呀，
1: 小黄怎么说的？让你腿下多发点力。

0: 随着这位选手的落选呢，目前肥东队还剩下最后一位成员，好好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感觉腿部有些打软儿，
2: 来吧，
3: 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位啊！哎，
2: 我建议你啊，对，先蹲起来，
4: 对，你先双腿发力，再往前走，
2: 来，使劲往前蹦，来，你看，
3: 哎，还可以，但是有点偏后了啊，
2: 很简单。天后了怎么办呢？下一次多用点劲儿。
3: 这关除了心细以外，还要胆大，还不能犹豫。
2: 来，再蹲起来，再找感觉，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偏后，
2: 后后了。哎，
3: 主要问题是偏后。
2: 后面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0: 肥东队啊，整个队伍刚出场的时候元气满满，
5: 是
0: 落水之后呢，我觉得也是让大家欢乐开怀一下，
5: 对，也挺可爱的。其实，
0: 对，原这个肥东队呢，今天是没有拿到分数，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支战队，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肥西宣城队，有请，
5: 有请，欢迎，
0: 欢迎大家，
5: 就每一个看着都好开心哦。顺序啊，到我这边来四位。
0: 好，按照顺序，大家站好。我们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孙静，来自安徽宣城，我是负责宣城分部的城市经理。
0: 好，接下来二号选手，也是今天整组的唯一一位女生，欢迎你的到来，介绍一下自己。
7: 谢谢，我叫张文静，来自黄山市新清源商贸有限公司，我是经销商团队的。
0: 那你知道你今天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你的优势是什么？
7: 我的优势。
0: 你的优势。

0: 就是本组唯一一位女生，对，唯一一位女生。而且你看，作为元气森林的家人来说，我们今年也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好朋友才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通关密码。我觉得每一位啊，你的家人都会给予你帮助的，我们好好来闯，好不好？
1: 好，谢谢。
0: 来，三号选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史天赐，我的职业是销售业务。
0: 销售业务，这平时销售元气森林的产品，你觉得哪一款产品销售的最好？
2: 那必须是冰茶，还有新那个新品的冰鲜柠檬水。
0: 好，来四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西销售组的陈一彤，我是一名销售业务。
0: 今天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有着怎样的目标？
3: 登顶拿冰箱，
0: 好好加油。来五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刘世贵，来自安徽池州，是池州跟黄山徽州销售组的销售主管。
0: 好，欢迎各位。
1: 好的，我们这个队伍真的太庞大了，从六号开始来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李林峰，来自安徽阜阳，目前负责宣传市场的主管。
1: 来七号，你好，介绍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杨小鹏，来自安徽长丰，然后是元气森林的业务。
1: 八号，你好。
7: 大家好，我叫吴小宝，来自安徽淮北，现在是庐阳销售组的销售组长。
1: 淮北是我的老乡，哎，我觉得淮北人做事就是很踏实，而且很敢闯。那么选择元气森林，你觉得他最打动你的点是哪里？
7: 是创新、团结、有活力。
1: 好，那么今天我希望你在赛道上创新，跟队友团结，你自己也有活力，好不好？
7: 好的。
1: 好的，来九号你好。
8: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肥卢销售组的刘汉南，我是来自安徽凤阳。
1: 你好，九号。
9: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宣城广德的，我叫马光禄。是宣城，是广德的业务代表。
1: 那我觉得你今天也很幸运，能够到我们的赛道上来。一句话，元气满满，给自己打气，好不好？
9: 喝元气有福气。
0: 好，请上转盘。闯关的第一道难关就亮出了考验。五号刘诗贵大哥遗憾止步第一关，二号张文静，三号史天赐，四号陈一彤，六号李凌峰奋力冲刺，却在第二关与胜利擦肩而过。最终一号、七号、八号、九号、十号五位队员稳住节奏，冲破阻碍，成功穿越时空之门，拿到了通往单人赛道的通行证。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Three, two, one, go！
11: 好的，让我们来期待一下这一组的表现怎么样？哎，
12: 这一组到后半程的人数就比上一组要多了。
11: 其实多也没多太多啊，多俩人。
12: 稳住！稳住！稳住！
11: 哎呀，这扶手下去了。哎呀，这个落水姿势也很难得呀、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第二位来，
0: 速度起来，起来。
2: 好的，
1: 走。哎，这小伙感觉闯关有点这种舞步飞扬的感觉啊。哎，
2: 这一关我们追求速度的同时啊，也要稳一些。因为刚才有选手在这里落水了，
1: 目前来看大家的这一关都不是在追求速度。来
2: 看一下，你还是很稳的啊，而且
1: 还可以，
2: 每一步踩的都很准。
1: 照葫芦画瓢，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这小伙心想，我还不一口气过了。来，我们来看看，啊，准备放我们的这个啊小火箭。哎呀，哎呀，
2: 哎，可以报警，找准落脚点。落，
1: 哇，可以
2: ，轻轻松松落准落稳。哎
1: 呀，真不错。哎，
2: 今天第一个喝上冰茶抱走冰箱的人即将诞生。
1: 哎，这个冰箱咱抱不走啊，这个冰箱要送给有需要的人，要送给有缘人。哎，来吧，
2: 哎，一鼓作气，
1: 小二，
2: 好的。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刚刚那位选手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期待后面的选，期待后面的选，期待后面的选手。哎呀，可惜了，
0: 这个示范不能学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啊！上来气势很猛，哇、哦，
2: 速度可以啊！
1: 这就是你口中所说的追求速度的选手。哎，
2: 那这一关我们还是要稳一点。好的，找准时机，不着急啊。基本上是踩着过去的。哎
1: 呦，这倔强的小伙啊，刚才想站起来，双手给自己平衡一下。哎，
2: 过得不错啊，已经过半了。哎，这个还是过得比较细致的啊，很稳。最后两个，加油。

0: 会儿晃一晃也非常耗体力。
1: 对，
2: 看一下你的选择。
0: 哦，哪个？哎呀，可以可以，
2: 包
0: 你可以，
2: 包
0: 你可以，
2: 包住了，
0: 我滑下去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这一组的最后一名男选手啊，稳住。好的。这个一看就是运动型的选手啊，
2: 我也是的。
1: 你看他的鞋就是运动鞋，一看就是平时应该自己很喜欢运动。稳住！
2: 哎呀，你再晃一下。
1: 哎，脚去蹬一下后面的，踩一下后面的，给点力。如果实在上。

0: 的，
1: 脚下多花点力就过去了。哎，
0: 最后两个我们一鼓作气，走着，好的。
1: 好，来到了非常关键的地方啊！来，让我们来看一个，哎呦！让我们来看一个，哎呦！让我们来看一个，哎呦！
2: 在了，
3: 在水里了。
1: 你这个，哎呀，高度实在差的有点多呀。
3: 飞溪宣城队啊，拿到了至关重要的一分。
4: 是，
3: 我觉得今天整个元气森林冰茶专属闯关，我觉得他们整体的基调还是以欢乐为主的。
4: 没错，我觉得他们为我们奉上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闯关，快乐也为这个夏天即将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啦。
3: 当然，元气森林冰茶一直是一个有爱心的团队，刚刚收获到了一分，所获得的冰茶和冰箱我们会送给有需要的人。接下来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比赛。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秀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是的，到了咱俩带队了啊。接下来呢

0: 不一样的闯关实力。
1: 你想怎么展现？
0: 你看我们后边的这个冰茶玩偶已经兴奋起来了，对吧？已经摇起来了。咱们接下来得让所有的冲客动起来，闯起来。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大家。我们这组胜算太大了，
1: 人多呀，今天咱就玩的人海战术是吗？
0: 依次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李学伟，今年32岁，来自安徽亳州，也在元气森林工作，在公司已经5年了。
0: 给我们分享一下在元气森林工作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感。
2: 元气森林呢是一个相信年轻人给予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创造平台的一个机会，同时呢也是给到人才能够施展自己发展的一片空间的一个公司。
0: 哎呀，真不错。我对元气森林特别有感情，因为今年从第一期节目到现在，每一次发口令我真的是都要喝半瓶元气森林，
1: 因为向前冲热呀，热。
0: 所以有没有感觉今年我主持节目的底气特别足？

0: 迭代更新。
1: 真的是公司的良好发展就是给咱们经销商最大的信心保障和底气啊，加油，希望您取得好成绩。三号。
2: 大家好，我叫李东，来自安徽亳州，目前是安徽特区的销售负责人。
1: 好嘞，今天希望自己拿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2: 冰箱吗？
1: 哎呀，加油加油啊。好，来四号。
3: 大家好，我是牛凯，来自安徽淮北，是淮北销售组的销售主管。
1: 哎，你看这个淮北的凯哥今天来到赛道上，一看就是非常重视自己的这个闯关，哎，将发型搞得非常好啊。来五号。
4: 大家好，我叫周林，来自淮北，是元气森林业务员。
1: 元气森林这个公司给我们的底气就是，我们去到哪里谈业务都是人家的座上宾。
5: 对，做元气森林让我发家致富。
1: 哎，不错。
5: 来，我们认识一下六号朋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北的高凯，目前是元气森林公司的销售。
5: 这个销售的话，是不是也特别辛苦的一个职业？
6: 也还好吧。怎么说呢，热爱吧。
5: 好，你好，七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北，我是那个淮北销售组的销售业务。
5: 也是做销售的。今年是不是这个冰茶卖得特别好？
7: 它是对最棒的地方。
5: 八号朋友。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马旭，也是一名销售。
5: 我们阜阳的朋友啊，一次能喝几瓶冰茶呀？
8: 一次打底两瓶吧。
5: 来认识一下九号。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李天良。
5: 你是做什么的？
9: 我是消费者，元气的铁杆粉丝。哦，
5: 铁杆粉丝也给请来了啊！哦，来都鼓掌。
1: 这今天你太幸福了啊！哎，
5: 你最爱喝元气的什么产品？
9: 冰茶。
5: 哪个口味的冰茶？
9: 白桃茉莉。
5: 白桃茉莉好喝在哪儿？
9: 低糖减脂。
1: 朋友真的是粉丝啊，说的头头是道。我跟你讲，平常咱们都喝元气森林冰茶，但是今天如果能够登顶高台，那个味道啊肯定又会不一样。
9: 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必须拿冰箱
1: 啊。必须拿冰箱是吧。
5: 为了鼓舞我们出发前的士气，我们一起来喊一下我们的口号。我们喊热，你们喊就冰茶，好不好？
1: 来吧，来，三二一，
10: 热就冰茶，
1: 一起可以可以可以。
5: 好，这样，
1: 九位选手请抽取冰茶。
5: 第一排，好，第一排的冰茶啊，来。
1: 对。三二一，请展示，亮平底儿。
5: 你可以，你可以哎呦了。
9: 哎呦，没有内幕，绝对支持。啊，
1: 是九号的冰茶铁杆粉丝抽中了。
5: 我们的忠实消费者啊，抽到这个是什么感觉？
9: 哎呦，感觉有点惊讶，随手一拿就中了。
5: 运气太好了啊。所以希望今天好运一直伴随你啊。
1: 好嘞，九位请把冰茶放入冰桶。
5: 来，这边
1: 九位。
5: 好嘞，我们的九位选手请登上转盘。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就是我们的转盘第一次被占满了。
5: 好久没占满了，
1: 对吧？好久没占满了，
5: 好久没有这么多人一组出发了。哎呀，今天咱们元气森林的这个专

0: 场啊就是热闹。
1: 是的，大家兴奋起来啊，闯关之前这个心态调整和状态调整很重要。好，大家准备好。时间到，准备下转盘出发喽。
0: 九号，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
1: 对，你可以走冰茶赛道啊，其他的选手两边任意选择。冰茶赛道肯定是最简单的，九号上吧。
0: 九号的纠结，我纠结，我犹豫，我徘徊。
1: 三号李东率先通过，接下来一号紧随。哎呀呀呀呀呀呀！很遗憾啊，一号李学伟失误，脚下一滑落水了。
0: 你看九号是不是走中间？
1: 四号牛凯踏上了赛道啊！哦，这位有经验。
0: 赶紧走，赶紧走！
1: 站好队形，五号。周雷啊，也是咱们元气森林冰茶一名非常优秀的销售。
0: 是的，还有，我觉得我们元气森林冰茶的销售啊，体力都特别好，体能也不错啊。
1: 那是啊，我们跑销售啊，主要是突出一个跑字，所以跑赛道也没问题。好，八号，哎呀，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啊。
0: 哎呀，目前为止就掉了一个，不错啊。
1: 来，二号。二号是我们这一组啊唯一的一位女生，哎，
0: 所以男孩子们可以帮一下啊。
1: 这个目前还剩下八位壮汉啊，七位壮汉，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女生啊。
0: 我呀呀呀呀，姑娘说我不需要。
1: 你等啥呢？
2: 我走这个，走这个
1: 啊，走这个。我说你等啥呢？
2: 上
1: 上上吧。
0: 九号纠结来纠结去，还是决定走右边啊。
1: 现在场上是六位元气森林的这个销售商在保护一位我们冰茶的铁杆粉丝啊，
0: 这是忠实客户啊，咱得保护好，是不是？
1: 来吧，目前场上还剩下七位选手，两边都可以走啊。这是一个第二关卡，火箭的形状。九号是我们这一组唯一的我们的消费者，
0: 是啊，
1: 现在是八位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保护一位宝贵的消费者。
0: 没错。哎呀，七号也落水了。
1: 哎呀，这一下落得非常干脆果断啊。
0: 对，守护九号行动开始了。哎，这是谁呀？
1: 哎，刚才还密密麻麻的呢，怎么这么一会儿剩四个人了呢？哎呀，还剩三位，听我劝，人家讲听人劝吃饱饭，就不能从火箭尾巴上走吗？
0: 哎，九号，你这次听劝了啊？
1: 是的。
0: 来，成了。

0: 可以。
1: 好嘞。
2: 九号是我们客户。
3: 九号啊，你今天不到高台啊，你都对不住两位主持人。
1: 不是，今天特地安排了一位忠实的客户。
2: 就那个九号是元气森林冰茶的客户，元气森林冰茶是我们的客户。哎呀，保护客户。哎呀哎呀。
1: 好，六号，六号，六号上啊，六号上，六号上，六号上啊，九号一定要我。

0: 科园暨森林冰茶之前，黑闯关就落实。哎，这是喝冰茶之前啊！
1: 这个小明大哥，你怎么回事？你没保护好园暨森林冰茶的客户。
0: 元气森林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哎呀，来的时候人声鼎沸啊，
0: 是的，
2: 这到一半的时候这咋就移位了呢？
3: 孤军作战，
1: 到你们那儿怎么就一个？
3: 对呀，你们人呢？好，过来了，
2: 来吧，就看你了。
3: 这个带着九号没有完成的梦想啊，一往无前。哎呀，
2: 这位这个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3: 对，
2: 担着一个人啊。
3: 是的，
2: 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啊。哎，
1: 对，这位是我们元气森林冰茶的销售代表。
0: 哎，他的体能，他的平衡，他的运动能力，我觉得他能顶高，他一点没问题。
1: 因为只有他了。
3: 好，过来了。
1: 多香啊！
2: 啊，就这个是吧？
1: 抱紧，抱紧！哎呀呀！
3: 哎，稳住！哦，有戏，找准落脚点，稳稳落下。

0: 感觉。哎，
1: 找准落脚点，下，
2: 有点难。哎呀，
3: 哎呦，
4: 去哪了？
0: 说了，多看脚下呀。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4: 盒子顶人喝光良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
11: 时间长、
7: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7: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8: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9: 康复新牙膏，
0: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

0: 真心假，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5: 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0: 有请。
5: 耶、yeah ！欢迎五位啊，这是五位达人。很多这个屏幕前的观众呢，一看就已经很熟悉了，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是他们的粉丝，而且是铁杆粉丝。今天呢，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

0: 欢的过程当中不慎落水的话，他可以复活上来啊，选择再次从落水的点再出发。然后还有一张呢是替身卡，还有一张是跳过卡。替身卡呢，如果你觉得闯的有难度，可以选择一位队友替自己闯这一关卡。跳过卡呢，顾名思义，如果觉得这一关有难度，可以跳过这一关。所以呢，每一位要巧用自己手里这张技能卡。
1: 哎，我有个感慨啊，你们三位都好幸运啊，你们两位呢？
0: 这样，我们先来跟大家认识一下。来，首先自我介绍。
2: 我叫张明君，是个小博主，叫姬云君 ID， 谢谢大家。
0: 哎呦，别客气啊，这个姬云君呢，我关注他了啊，经常会分享一些健身的，而且用演绎的视角很好玩的呈现出来，
1: 是的，
0: 对吧？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高攀，网名高攀爱健身，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谢谢。
0: 高攀说是健身，其实他的账号里面展示他健身的过程当中如何吃，如何正确的饮食更多一些。
1: 我有一个题啊，我想看一下高攀的肌肉。
0: 他想看一下你的肌肉。
1: 我想看展示。健身。
0: 稍等稍等啊，我
1: 用。哇，这个视频里的是真的。你说。
0: 你看看他的肌肉。
1: 对比一下，来，两个人对比一下，三二一，展示。
4: 你瞅，人家是十块，他是两块，是不是？
0: 哎，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接下来看一下李炮的肌肉。
1: 我问一下，这是你好朋友？那不是吧？
5: 他俩都是，
0: 啊，都是你好朋友，
5: 都不是好朋友。
0: 来，接下来到你了，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李炮，我特别高兴今天能来到咱们向前冲的舞台。
1: 我要看李炮展示肌肉。
0: 来吧，有肌肉吗？这个李炮最近那个视频号啊，更新的都是挑战系列，对吧？挑战过这个汉堡店，挑战过冷饮店，今天来挑战的是亚洲一号赛道。今天对自己的挑战有没有信心？
5: 非常有信心。
0: 哎呦，好了，说的没有底气啊。
1: 主要是手握复活卡啊。哎，
0: 等一下我们再来聊。
1: 好，认识一下我们的姑娘。
6: 大家好，我是元气森林的店姐。然后我在公司的职位，我觉得老。

0: 开心刷视频玩手机。
1: 对，泡啊，给你发私信让你来参赛的就是我呀。
2: 你呀，太损了。
1: 那我今天肯定得陪跑到底了。那我今天的猜猜宣言就是电解出战。

0: 留遗憾。
1: 我觉得一定是你们老板觉得你平时太闲了，把你派出来参赛。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位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元气森林的嘉

0: 很有信心啊。
1: 你们真的元气森林的员工都必须要有元气，对不对？
2: 对，
1: 元气，
0: 元气满满。今天呢是我们元气森林冰茶为户外体力工作者送冰箱的公益场次，所以我们准备了几张特殊的闯关技能卡。
1: 是的，
0: 大家看到，现在李炮手里拿到的是复活卡，还有跳过卡和替身卡。如果拿到这几张卡呢，就会保障自己登顶成功的希望更高一些。你需要复活卡吗？
3: 我非常需要。
0: 就还没闯的肯定是不知道，
1: 这是他的底气，你知道吗？
0: 对，两位有替身卡，这个很厉害，就是一次机会没闯过的话还可以选择别人替身，你觉得你会用到吗？
2: 我觉得我挺身轻如燕的，应该用不着这个吧。
0: 用
1: 是吧？你呢，心儿？
4: 我也不用，我俩天天健身，我俩也有点肌肉。
1: 那这卡我就收回来了。
0: 你看，没收了，拿走了啊！
1: 不是不是，我是这样想的，因为这五个人呢，我观察了一下，我最担心的其实是李炮啊，我觉得我有点担心他，所以我想这两张卡能不能直接送给他，就是让他对吧？三张
0: 可以吗？
4: 那不行，那不行，
2: 那太容易了，不行，我觉得得上点难度。
1: 你想咋上？
2: 比如说一个才艺换一张卡。哦，
1: 这也行。
3: 没问题，
0: 李炮有才艺。
3: 多了去了，
0: 是吧？
1: 那这样才艺就由他们来说，对吧？
0: 这样
1: 他们的卡他们说了算。
0: 你们说是让他来唱歌啊，还是来跳舞？唱歌，李炮就是专业，原来就是学声乐的，对吧？肯定是没问题。来吧，请选择。
2: 那专业的我就不跟他拼了，我今天还专门准备了一段才艺舞蹈《冰茶摇》，要不炮跟我们跳一跳？
5: 可以，
0: 好，
5: 可以。
1: 那就上音乐吧。
0: 这样。冰茶摇上音乐，两位准备的是吧？你俩在前面展示，我跟李炮呢在后面跟着学，就是然后呢大家给投投票，觉得我们两个谁学得好，冰茶摇跳得好，就决定这张复活卡替身卡给不给他，好不好？
5: 好，
0: 没问题吧？
1: 我特别喜欢李炮，就干啥他都特有自信。

0: 张卡呢是替身卡。
1: 对，我要问一下啊，满意不？
2: 太满意了，比我好，
1: 送卡呗。
2: 行，送。成功。哎呀，
3: 哎呦，谢了啊，
0: 这就送给他了。哎呦啊，那现在李炮手里现在有两张卡，一张复活卡，一张替身卡。你太厉害了，
4: 一会儿可以找你替身吗？
0: 找我替身呢？那你替不了，我还得主持节目呢。
4: 接下来还有一张卡，他有时候用不到，叫跳过卡，对不对？
5: 对，我想看李炮那个侧手翻。
0: 侧手翻呢？这个有难度吧？

0: 就获得不了，好不好？啊，
1: 先翻，你先翻，
0: 我先翻呢。李胖，东北人啊，侧手翻那个东北话怎么说？知不知道？
1: 咋说呀？
0: 叫车轱辘把式。来啊，
1: 三、二、一，
2: 能行不？咱还得主持呢。啊，
1: 完事了。
0: 这咋的呀？翻的不好咋的？翻的好不好？
1: 好，没
0: 好，接下来轮到李胖了，来。
2: 李胖。

0: 题。
1: 哎呀，哎呦，真不错。哎呀，我真不错，
0: 看不出来。竟然有这个侧手翻啊！
1: 你真的得感谢他。
2: 一会儿没过去就赖你啊！
0: 我凭感觉好像是比我翻的好。
1: 就是我跟你讲，你真得感谢他，没有他做铺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你这伤害太大了，来吧，把卡给他吧，这我肯定没他翻的好了。
1: 可以的吧？
3: 可以。今天是
2: 手拿把掐了，
0: 手拿把掐就是心里面盘算着一定能够登顶高台，一定赢的意思。
1: 对。
0: 如果登顶成功拿到大冰箱的话，你会怎么办？
4: 拿着冰箱，今天不公益转场吗？
1: 对，
4: 我就全给需要帮助的人。
1: 哎，太好了！哎呦，
0: 李胖大气啊，大气！
4: 不管我们仨谁拿着，全都给需要的人就完事了。哎呀，
1: 两位兄弟赞同吗？
2: 赞同，
5: 赞同。
1: 没想到今天是来做公益的哈，那三位兄弟得加油了。我想问一下李胖，因为等会儿上了赛道呢，没法说话了啊。我们看看这三张卡你准备怎么用？像这个复活卡的话，一会儿落水咱们哪儿落水哪儿起来。那跳过卡你准备跳过哪个关卡？
4: 第一关。
1: 是啥？
0: 第一关就跳过呀？
1: 那你后头怎么闯啊？
4: 我先走着看吧。

0: 话，哎，你比个爱心吧，你跟我比个心怎么样？哎，行行，我就踢了啊，
1: 行，
0: 跳啊，踢，来试一下，跳跳跳过卡，踢神卡，跳过卡，踢神卡，
1: 试试跳过，
0: 跳过卡，踢神卡，
1: 行了，一会儿没力气转关了，这样，李炮每一期的这个。

0: 亚洲一号赛道。
1: 对，
0: 漂亮。来吧，出发之前呢，我们响亮的口号听一听有没有啊，证明闯关的信心。三二一，
1: 干就完了。哎呀，
0: 听明白没有？
2: 好直接，干就完了，
0: 就干吧、
2: 啊、来，你们来个温柔的，我刚被吓到了。三二一，
3: 巾帼不让须眉，元气森林热就冰茶。
4: 你看你看，人家比你们喊的好多了。
5: 预备走，三个诸葛亮一起拿冰箱。哎
2: 呀，这默契呀、
4: 啊！三个诸葛亮，
2: 别喊口号了，喊口号。
4: 卧龙凤雏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的？
2: 别喊口号了，喊口号，这盘他们仨输了。
0: 好，来吧，各位，他们也抽取个冰碴呗，咱们。来啊！
2: 好，恭喜我们的店长小姐姐。
0: 好嘞，各位，请把冰碴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2: 好，有请五位，加油喽！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6: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拉拉拉，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痛痛痛，
10: 拉拉拉，
13: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9: 哇，万众期待，
7: 期待，
9: 可到了。

0: 佑臻抽到的是幸运赛道，对，可以走中间，其他各位选手走两边。
1: 我们都知道冰茶简单，但是佑臻好像想挑战难一点的啊。
0: 他可以自由选择，就他也可以走中间，也可以不走中间。
1: 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一组啊，女生们先走。
0: 对。
1: 啊，你们果然很有绅士风格。
0: 因为女生手里没有卡了。好，慢一点，稳一点啊。迈每一步之后呢，先调整好平衡，再往前继续出发。一定要降低重心，
1: 对，嘉欣要踩中间啊，尽可能的踩我们每一个飞艇的中间是最稳的。
0: 这个李炮也可以给你的队友指导一下，
2: 往水里跳，
0: 哪有那么指导的呀？他跳水里对你有啥好处着的呀？继续啊！
1: 哇，好厉害呀，佑臻！
0: 这个熟悉李炮的朋友都知道，他是辽宁锦州人。
1: 佑臻，稳一点哈。
0: 过完第一关等一会儿啊，姑娘不着急走，你看你着急了就掉水了吧。
1: 好，嘉欣就在原地等待，
0: 原地等待啊。接下来出发的是李炮了吧？
2: 不是我，
0: 咋还不是你呢？
2: 我压轴。
0: 你到底闯不闯啊？
2: 我得是让他俩看看试试水吧，我再试试。
0: 又给他俩讲解讲解不？
2: 你俩正常发挥就行，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0: 妥了，你看你把我口音都拐跑偏了。来吧，两位准备出发，两条，对，可以出发了，两条赛道随意选择啊。
1: 今天带了两高手啊。
0: 他那个胸前还别，你这

0: 干啥呢？
1: 去挖。
2: 咱依然没瞅着，就掉水里了呢。
3: 哎呀！
1: 哇塞，高攀这个闯关，肌肉线条尽显呐。
2: 是的。
1: 一会儿我们的摄像机可以多怼一些这个。
2: 果然这个健身没有白健啊。
1: 你不是第一关就要跳过吗？还是勇敢哎。哎。来了，第一关使用。

0: 火卡。
1: 泡在水里面跟我们比划，
2: 啊不，他没法比划，他只能用复活卡。
0: 你说泡在水里面，
3: 我那个直接跳第二关不行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3: 跳过卡
0: 来。
1: 来吧，第二关可以开始了。李炮走那个火箭尾巴的地方，面积会大一点。

0: 住啊！
1: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哎呀，现在李胖手里还有两张卡，一张复活卡，一张跳过卡。
0: 李胖，你使用复活还是替身呢？替身的话比个爱心。好嘞，李胖使用替身卡。
1: 替身卡。
0: 来，有请高攀回到我们第二关的起点。
1: 高攀加油！

0: 你这个兄弟，我们坐定了。
1: 哇，真的好，哇，真的好感人呐、啊！这一段，好兄弟，抱一抱。

0: 是啊，一路是滑过去的，呲溜滑过去。
1: 恭喜高攀李胖来到时空之门。
0: 真的，这有对最强兄弟啊！
1: 好兄弟，拥抱一下。
0: 太不容易了。
1: 就真的是好兄弟的力量。今天幸亏李胖带人来了，他要自己来就堪忧啊。哎呀。

0: 中心往左倾斜。哎呀，确实非常棒。
1: 啊，你们闯错了，停一下啊！
2: 哎，我们走男生赛道，这边是女生，
1: 这是女生赛道。
3: 没注意啊，闯错了，这边是女生赛道。
0: 要不就女生赛道吧，容易点。
4: 哎，李炮回去，李炮别上，
3: 别动，别动。
1: 哎，李炮，你
4: 俩闯错。

0: 你上赛道吧。
1: 这个不知不觉啊，让他俩混过了一关啊。哎，因为今天我们是这个公益专场，哎，好，
2: 应该没有问题啊，顺利通过。
1: 在我们元气森林冰茶企业专场里面，高攀和李胖目前呢闯到了距离高台终点，哎呦呦呦，还剩两关。
0: 哇，我觉得李胖为了心里的这份爱心哈，也是拼了。

0: 来吧，再一次复活，看一看会不会换一个姿势，换一个闯法。
1: 哎，没错，
0: 抱住一根横梁，脚下踩下一根。
2: 哎呀，哎呀，哎呀，这下，
0: 哎呀，如出一辙呀！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9: 来，高攀，继续完成你的闯关。
10: 冰茶洋葱啊，今天来到了女生赛道，也是更加简单一些啊。
9: 但我觉得高攀的体能闯男生赛道也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10: 是的。
9: 好的，过这个三连击，
11: 过来了，
9: 来吧，接下来要上高台。
12: 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9: 高攀加油！来抓住，走。
11: 这一关就是展示肌肉实力的时刻。哎呀，
9: 就快一点哦，躲过
11: 攀。好的。拥抱一下，来，请高攀拍一下我们大牛，恭喜登顶成功。

0: 现在
1: 就是有一位好兄弟有多么重要，
0: 对，而且是很完美的一个结局。
1: 尽管没有自己登顶高台，但是也上高台体验了一把。
0: 是的，我们也欢迎李炮还有他的兄弟们啊，明年继续来到亚洲一号挑战。
1: 对，也欢迎所有的朋友还有达人来到我们这里报名。来，有请下一组。欢迎大家，这边
2: 跑偏了。
0: 啥意思啊？我又没地儿站了，往那边来点啊！
1: 给无言留个位置啊，往这边串一串来。
0: 啊，谢谢。
1: 这样啊，我们还是自我介绍一下，一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蚌埠怀远的加持沙帽，我叫玉霞。
1: 玉霞，你觉得大家喜欢元气森林的原因是什么？
3: 元气森林的核心，健康好喝。
1: 哎，健康好喝。二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楚州作战分部的张赫。我们的公司是一直秉承着用好的产品来爱这个世界，然后呢，我们的公司也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公司，同时呢，我们愿意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希望

0: 福州的经销商，我叫周强。
1: 我，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马鞍山经销商。
1: 啊，欢迎你，希望你登顶成功，好不好？
3: 我希望我这边的五位能够更有气势的介绍自己。啊、来，有请六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滁州的业务江远。
3: 不错，七号。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马鞍山的陶飞。
3: 你们三个要各。

0: 来自安徽蚌埠，
1: 真的是元气满满啊！
0: 欢迎十位，各位能不能登顶成功？啊、漂亮！抽取幸运赛道，抽取它，每人一瓶啊！先不着急，等一下我喊三二一，一起亮瓶底儿。来，三二一，请展示，看看谁是那位幸运儿？
1: 是谁呀、
0: 啊？谁抽到了啊？八号抽到了，恭喜你啊！会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对吧？
2: 啊，可以可以，好，
0: 好嘞，跟队友们加加油，热就冰茶，
3: 男生女生向前冲，
1: 加油！
0: 来，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朝气蓬勃的啊，信心满满的。
1: 对，旁边也有可爱的小冰茶在和你们互动啊。
0: 对，
1: 大家可以眼神跟他们打打招呼。
0: 小冰茶，你试试转过来，跟着转盘跑，看看转盘快还是你也快。哎，不是。

0: 这样反着转啊，可以帮助这个选手们，
1: 是吧？
0: 啊，反转他没有那么晕。那小冰茶是有技巧的。

0: 你好，率先落水。
1: 来也匆匆，落水也匆匆。哎呀，八号也落水了。
0: 来，加油！
1: 真的，大家别等那个水喷水柱喷起来啊，
0: 对，
1: 早点过。
0: 好，好，二号顺利通过。三号。
1: 还不错，
0: 漂亮。越踩中间，我们的道具会越稳。

0: 指挥的。
1: 不是他，不是他，六号。来来，我看你闯的怎么样？你爱指挥。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跑偏了。
1: 哎，还行啊，还行。
0: 还行还行，来我。哎呀呀，不错啊。
1: 哎，你看人家爱指挥还是有实力的哈。嗯啊，你俩多指挥，会就多指挥。

起，我数一下啊，大家别着急，八位选手来到第二关。这个第一次赛道上剩几位选手，我需要仔细的数一下数的。

0: 一个不留神落水了，一定要衔接好两个桨叶之间的节奏，一定要掌握好，
1: 注意节奏啊，手要扶，脚要踩，手脚
0: 对。恭喜二号顺利通过第二关，四号同时呢这个齐头并进，十号也踏上了赛道啊。
1: 哎呀，又落一个呀，人多落水也快呀，
0: 就人多容易眼花缭乱。九号喜欢看落水的今天来着了啊，
1: 这咋三连落呀你们。
0: 因为我们节目的观众啊，有看登顶的，有专门看落水的，

0: 血兄弟组团出征，赛道之上风浪四起，最终只有二号张赫、七号陶飞突出重围，挺进惊险的第三关，成功穿越时空之门。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9: 好的，欢迎两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继续加油。
10: 来，先观察一下我们赛道啊，走。
9: 好的，可以。速度还是有点快的啊，刚才差一点没刹住。哎，
10: 刹不住的话，直接就上台上听球了嘛，是吧？一鼓作气，直接上去。
9: 没错。

0: 呀，这一关给他过的确实有点艰难啊、哦。但好在结果是好的啊，就快过关了，加油，稳住，最后一跳。哎，
1: 好的，
0: 过来了。
1: 哎呀，长舒一口气啊！哎，缓缓缓缓，
0: 内够呛。
1: 来，下来这一关啊，这一关才是有意思的。哎，
0: 来是眼前的这个吗？哎，果不其然，
1: 上来了啊！
0: 好，抱住，找准落脚点啊！
1: 哎呀，晃动起来。
0: 来找准落脚点，如果一圈不行，我们就再来一圈啊。那第二圈尽量就。

0: 请听口令 3, 2, 1 Go！
1: 本组的最后一名选手了啊，加油，
2: 来吧，最后一位了，好，姿势很帅。

0: 儿跳过劲儿啊？
1: 你刚刚好对吧？有进步啊，希望越来越好，还剩三个。走着，哎呀，
2: 用力过猛了，大哥呀！
1: 这一期呀、啊，看点十足啊。这个靠后，咱也这个补救上来了；靠前，哎，咱也补救上来了啊！
2: 就是掉不下去。
1: 哎，你说说，这是有一点实力和幸运在身上的。最后，没问题。这个我觉得按你刚刚的这份幸运和实力这一关。

0: 选择的是，
1: 哎呀，直接抱我们的这个啊，
0: 哎呦，抱得很紧啊，
1: 抱住不住，
0: 他是有优势的，因为他腿长，所以落点会准一点，哎，一点，哎，一点，哎，
1: 哎呦，放下去了，
0: 这真可惜了。

0: 哎呦，今天的比赛真的是太热闹了，我们收获了很多，是吧？
1: 是的，比如说我们收获了有趣，我们收获了友情，我们还收获了，哎，不对，这是送出了爱心。哎呦，
0: 还有一幕又一幕难忘的瞬间。
1: 是的，
0: 今天还有趣味颁奖环节，不要忘了，不要走开，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哇，今天的比赛真的是太热闹了，接下来进入到咱们的趣味颁奖环节。首先是冰茶巅峰王者，只要今天成功登顶终点高台的冲刻，都能收获这份专属荣誉，将会获得巅峰成就礼包与纪念证书，以及我们冰茶巅峰王者锦旗。让我们有请，
1: 来，有请。哇，这份荣誉属于你耶，
0: 恭喜恭喜，来，沾沾喜气，握握手吧。为他颁奖的是，让我们有请元气森林安徽省区负责人罗贤丽女士上台，为我们的冰茶巅峰王者颁奖。
2: 欢迎，
1: 欢迎，
3: 欢迎，
4: 欢迎。
0: 好，再一次恭喜，掌声祝贺。
1: 谢谢，我们谢谢罗女士啊，
0: 谢谢。

0: 店家，奖品呢是专属锦旗加上冰茶，包赢大礼包及荣誉证书。
1: 再次恭喜所有获奖者，也感谢所有的冲客今天带来的闯关名场面。
2: 是的，要特别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那当然，今天元气森林专场所收获到的冰箱，也将由元气森林冰茶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每天中午11:45，请您记好了，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无限的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0: 再见。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5: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4: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6: 坚决完成它。
4: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前航。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6: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7: 我也能喝。
8: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9: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7: 我要旺，
10: 我们也要旺，
11: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4: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4: 你怀疑他们是假夫妻？
15: 是不是假夫妻，我还不确定，但是

0: 林太太不太像共产党。林太太究竟是什么成色？头疼。
1: 我还是头一次见你焦急成这样呢。
0: 他们身后有一座强大的靠山。
1: 你是说川岸顾问？
0: 不，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继续与他们保持密切的接触，一定会有所新的发现。
1: 嗯。
2: 电报收到了吗？
3: 什么电报？我没收到。
2: 果然小野把电报拦截了，没想到小野拦截电报以后还不终止刺杀德国密使的行动。
3: 更可怕的是，小野住到我们家隔壁了，看来小野不仅看懂了你的电报，而且还盯上我们了。怪不得杏子会拉我去吃油炸臭豆腐的。
2: 杏子？
3: 小野的夫人。这个杏子根本不喜欢吃什么油炸臭豆腐。
2: 必须把电报拿回来。
3: 我现在去趟电信局把电报存根拿回来，不去的话反而会引起他们怀疑的。
4: 小野君。
0: 林太太这是要出门？
4: 嗨，楚风在香港给我发了一封电报，这人都回来了，电报还没到呢，我去找电信局算账去。
0: 抱歉，这事儿怪我，那天电报公司来送电报，您家里没人，我就给代收了。本想回头给你送去，结果一忙给忘了，没耽误你们吧？
4: 问楚风上面写什么不告诉我，让我自己看。
3: 在跟我开玩笑呢。
0: 您两口子真幽默，大老远的发个油炸臭豆腐。
3: 这个呀，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快请进。
5: 你干嘛去啊？
6: 我要去找云朵说个清楚，他怎么能做出这么龌龊的事情？我要去好好问问他。
5: 哎呦，这跟云朵有什么关系啊？这我道歉，我道歉。哎，走。那天晚上真是我喝多了，我这，你看你那么漂亮，我就没忍住。
6: 去香港之前，云朵来找过你，没错吧？药也是他给你的，是不是？
5: 谁也没来找我。再说了，这种事还用找别人让我干啊？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太漂亮了。哎，可我对天发誓啊，我什么都没干，真的。
6: 臭流氓！
5: 对，我是臭流氓，我是臭流氓。
6: 你
5: 来，
6: 打，乞丐！
5: 哎，把门关上啊！少说我再对你耍流氓。

0: 你跟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向上面汇报。
1: 这冷梅啊，知道上次你把他调开肯定跟我说什么事儿，他到了香港以后就跟林楚峰汇报了，给电台打电话肯定也是林楚峰让他这么干的。我解释得清楚吗？
0: 那那件事情呢？
1: 药我是给他吃了，但事儿是实在是办不成。不是，你知道我受多重的伤啊？
0: 你把说谎话当饭吃啊？
1: 我谁跟你说谎了？哼，还有啊，不管我怎么跟冷梅解释，她都认定了是你指使我干的。想等着找你拼命呢，哈！
0: 他人呢？
1: 啊，现在我是给他锁家里了。冷梅。

老梅，你饿不饿？老梅，还生气呢？啊？老梅，吭个气儿。我进来了，把衣服穿好，啊。把衣服穿好喽，省着我再对你耍流氓啊！老妹，老妹。

0: 什么要做这么卑鄙的事情？
1: 真够大胆了，敢来这儿胡闹。
0: 是你对吧？你真无耻！
2: 干什么你？
1: 你问问他，敢来这儿胡闹？
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到这儿干什么？
0: 我胡闹。你问问他对我做了些什么。
3: 云朵，怎么了？云朵，这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4: 杏子，你可得要给我做主啊，让小野君把这个女人给抓了。他像个神经病一样问我路，我说我不认识，他竟然说我骗他，他还想要打我。
3: 先不生气啊。
2: 这位太太，这里是租界，如果你再在这撒泼打野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还不赶紧走。
4: 介绍一下，我先是林楚风，这位是信子，小野的太太。
2: 你好。站住！给我站住！
5: 我说你这人懂不懂规矩啊？你学过没学过保密条例？就出了天大的事，你也不能追过去闹啊！
6: 你又不是不知道，小野一直在怀疑林楚风跟云朵。
5: 你这一闹，他要查你，那不是大家都暴露了？
0: 我没想那么多。
5: 那拜托你，下次做什么事想想好不好？你要这么胡闹下去，连我都得暴露，知道不知道？
0: 我告诉你，我不会放过云朵那个女人。我不能让楚风上他的当。
5: 哎呦，我跟你解释多少回了，这事跟云朵没关系。
0: 好了，不要再给那个女人找借口了。
7: 林太太，您是真有福气，林先生煮这咖啡非常的地道。
8: 他是有福气，可我没福气啊。他喜欢吃臭豆腐，天天逼着我吃。
3: 林桑，我可听说了，多吃臭豆腐能怀上儿子呢。
8: 是吗？
7: 说到孩子，你们俩什么时候要孩子啊？我听信子说，林太太特别喜欢小孩。
1: 小野君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这兵荒马乱的，孩子的事儿呀，只是敢想想，还真不敢生了。
7: 越是兵荒马乱，越要留个后嘛，以防不测呀。您说呢，林先生？
9: 我无所谓，这是孩子，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就生呗。
7: 哎，哪能随意呢？按你们中国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除非你们俩有别的什么原因。
1: 咱能不能不提孩子了？你们不一直想要，也没怀上吗？跳个舞吧，我去放音乐。

0: 这根据保密条例，你就不该到人家来。你就看一眼啊。
1: 我知道，我看一眼我就放心了。

一宿没睡啊？哎，为了那么个丑男人，值得吗？ 不过话说回来，这云朵确实比你有风韵。你说你吧，长得也不难看，可就是差了点儿。哦，对了，你不会笑，你说你木头一样的女人谁喜欢啊？对不对？哎，你想抢回那个丑男人啊？我教你招，我告诉你啊，什么样的女人？ 讨男人喜欢，先笑一个。哎哎，你得会笑，笑一个。

0: 你今天借了林太太十法币？
1: 对啊，她非常爽快的就借给我了，而且也没提什么还钱的事儿。
0: 不对，现在上海的生活那么艰难，所有人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他怎么会这么大方？除非他的钱来路不正。
1: 小野君，我觉得自从你从军了以后，整个人都变得疑神疑鬼的。
0: 心子，不是我疑神疑鬼，而是这些鬼神就藏在我们身边，昼伏夜出。
1: 我不喜欢你小题大做，那我这就把钱还给他们。
0: 但愿我是小题大做。走，我们一起去。
1: 嗯。
2: 来来来，快请进。
3: 有什么事儿吗，小姐姐？
1: 哎呀，这不那天我向林太太这儿借了10元钱，我这来给她送钱来了。
4: 怎么会是10块钱呢？
1: 云朵，给你。
4: 那天香粉钱也是我付的，还有5毛钱呢。
1: 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
2: 哎，
1: 这事我可忘了。
2: 5毛钱的不是。
1: 拿着吧。
3: 应该的，应该。
4: 还得找你钱。
3: 亲兄弟明算账嘛。
4: 找你。
3: 林太太怎么哭了？不会是林先生欺负你了吧？
4: 还不是因为孩子，我想要个孩子。
0: 林嫂，你不想要孩子吗？
3: 你看把林太太急的。也是，你整天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要是有个孩子陪着就好了。
0: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难随人愿，是吧？
1: 别哭了，云朵，咱会有孩子的。
3: 信子，我们走吧。
1: 啊，
0: 哎，那我送送你吧。
1: 啊，
0: 这上上。

0: 吃了早餐吧。你还在怀疑他们是假夫妻吗？
1: 单从林太太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你讨要五角钱，他们就应该是一对过日子的夫妻，我就不应该再怀疑他们。可不知为什么我就踏实不下来。
2: 哎，照相了照相了，来过来过来，
3: 要照相了要照相
2: 了啊，好，笑一笑。
4: 哎，有子弹，快跑！
5: 从两点到现在，短短的一个小时时间，却发生了五起刺杀事件，一起炸军火库事件，这是我们最耻辱的一个小时。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却像聋子像瞎子，什么都不知道。
1: 这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应该不是共产党所为，我分析是国民党所为。
5: 我不想听你的解释，我要的是结果。

0: 我命令你七天之内必须抓到凶手。
1: 嗨，
2: 你要钱？这个牌子的鞋价钱不菲，家境应该不错。上海跳拉丁舞的舞厅不多，应该容易找到。带几个斯里朗的舞女回来。
1: 嗨，

0: 开门啊，刘先生，开门啊。
1: 谁啊？
0: 我是房东啊。
1: 等一下，来了。哦，来了。
0: 呀，大妹子在家啊？
1: 对啊。
0: 大妹子啊，这个月的电灯费。
1: 哦，好。喏，啊，给
0: 啊，谢谢啊。大妹子啊，你还自己洗衣服啊？
1: 哎呀，洋行不景气啊，我表哥这个月的薪水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哎呀，刘先生本是老大的，不会让你饿肚皮的。
2: 哎呀，
0: 刘先生回来了。
2: 哎呀，又来要你们那个电灯费、
0: 电灯费
2: 水电费来了吧？
0: 我也要吃饭的嘛。
1: 薪水拿不回来，整天就知道吃。
0: 我先走了。
2: 哎，你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哎呀，在家洗什么衣服啊？不会送出去干洗啊？
1: 我倒是想拿出去干洗啊，可是你有钱吗？
2: 哎呀，你洋行不发工资，我有什么办法啊？人走了，我来洗吧。啊，还真不会客气。
1: 洗吧。
2: 哎呀，辛苦你啊！你看，这全是我的。哦，老梅啊，有件事啊，还必须你出面才能解决。这林楚风只听你的呀。
3: 把他的脸清洗干净，带到审讯室。

0: 你们谁认识这个人？好了，你们可以走了。你留下。他叫什么名字？
1: 罗浮斌。

0: 罗桑，我只要一个名字，是谁策划组织了今天的暗杀与爆炸事件？
1: 郭慕天，
2: 据罗府斌所供，郭慕天是铁血队的首领。
3: 有郭慕天的资料吗？
2: 还没有。
3: 我命令。

0: 你七天之内必须抓到郭慕天。
1: 嗨，
2: 郭慕天，戴笠手下的八大金刚之一，以心狠手辣而著称。据说，在戴笠设计诱捕暗杀大王王亚乔的时候，他就是行动组的成员之一。

0: 天被抓了，他是见过我的，而且上次让丁明德去机场的事情他也知道了，这就大大增加了你们暴露的危险。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我刚得到情报，郭沐天正和小野在顺心茶馆喝茶，你现在就找人把他干掉。
1: 我会立刻去执行。
2: 郭桑，你怎么突然变得有酒胆无饭力了？戴笠真要杀你，您就是躲到日本也无用，况且这里才是您的舞台，您了解军统潜伏组织的结构，了解军统潜伏人员的行动特点，您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和美女，还有尊严。
3: 尊严，
2: 对，一个英雄应该获得的尊严。
4: 郭沐天，死期到了。
2: 这里到处都是埋伏和机关，外边还有四个流动哨，非常的安全。
4: 他是怎么进来的？
2: 我故意放进来的，就是想让你亲眼看见我为你做的安全防护是什么样子的，好让你彻底放心。
4: 哦，是这样。戴笠有一部秘密电台在上海，他专门用来是和在香港的杜月笙联系的，但是我就是不掌握他的具体方位。
2: 别着急，别着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4: 还有一个人住在拉菲尔公寓，他是国民党军统三处的报务员。哦，还有一个，这个人姓魏，外号称他是国民党戴笠的手套，神秘的很。这个人几乎没有什么人见到过他，我只是在偶然的场合上见过他一面。军统在上海潜伏的人员我大都掌握，但他的人我不掌握。

0: 跳楼了？
1: 这说明那个报务员心里边很清楚，一旦落到我们手里，他不可能活命。这也说明了郭慕天并没有撒谎。
2: 继续保护好郭慕天，看看还有没有人来杀他。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诱饵。
0: 郭慕天，你的死期到了。
3: 再次刺杀郭慕天，你必须要亲自出马，因为这关系到我的安危。
4: 可我们已经死了两个兄弟了，
3: 所以才让你去，因为你比他们要强得多。

0: 枪是老了点，但是叫得很准，射程也远，很适合暗杀。
1: 杀了光木天，切断他和丁明德之间的联系，赶快找到丁明德，把他转移了。
0: 丁明德啊，还不知道到机场是给李楚风配戏，所以啊，林楚风暂时还没有危险。
1: 搞清楚光木天的活动规律了吗？
0: 搞清楚了，没有规律，确实没有规律。
1: 那现在你们掌握他的具体情况是什么？
0: 他现在住在日租界，小野能让他安全住进去，就说明啊，一定做好了。

0: 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进去了。
1: 是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在门外找机会。你看，这个是他现在住的地方，这条街呢是他每天的必经之路。但是我在这条街上啊，发现了三个奸人上，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我发现啊，只有这个位置最适合射击。
0: 这就够。帮我给枪上上油。
1: 放心。
2: 云朵，这几天上海滩腥风血雨不会和你有关吧？你可以不说，
3: 但是你现在出去，我必须要知道你去哪儿。
0: 你自己想吧。信子有可能会来找我。
3: 你出去多久？
0: 一个半小时。
3: 好，路上注意安全。

0: 三次杀郭慕天都失败了，我相信更厉害的杀手将要出动。但是我对那个杀手并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我们的邻居这个时候在干些什么，有什么不寻常的表现。
1: 你的意思是
0: 你到林楚风家去看看我们的邻居在干些什么？
1: 我这做了点寿司，想送给林太太，让她去尝一尝。
2: 谢谢啊，杏子小姐。哎呀，太漂亮了，这不用吃就知道一定很美味。谢谢。
1: 好，那我给她送进去吧。
2: 哎，杏子小姐，云朵正在冲凉，现在不大方便。

0: 行，杏子来过了，他说什么了？
1: 来给你送吃的来了，看见了吧？
2: 你先睡吧，我出去一趟。
0: 你要去哪儿啊？
2: 去小姐家，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杏子夫人真是个好太太呀、啊！
2: 刚刚给我们送去了好吃的，你说咱们两家真是既是好邻居，又是好朋友。
3: 是啊，友谊天长地久。作为盟国，有些事情本不该瞒你。前不久，我们刚刚抓了军统一个小头目，叫郭慕天。
2: 哎呦，那是好事儿啊！你就等着高升吧。
3: 而且，我们还准备利用郭慕天搞一次。
2: 哎，别说了，说多了我也不想听。知道秘密太多，晚上我睡不着觉。说点正事儿，今天啊，我还有一事相求。是这样，我们领事馆啊有一个领事，他那个通行证啊已经到期了。你也知道，现在呢，外面只要一宵禁，通行证到期了呢，他出入回家就不大方便。他已经跟宪兵司令部做了申请，但宪兵司令部说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拿到。小雪，你看你能不能帮个忙？
3: 德国盟友的事情没有问题，我一定办。这样吧，明天下午2点，在你经常去的那家茶社，我们见面。
2: 好。那就谢谢小野君了。
3: 不必客气。
1: 云朵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他让我做掩护挡住信子，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小野故意透露在我面前提起郭慕天，很可能是在试探我们。如果这真是个圈套，云朵可就危险了。
4: 把郭慕天明天下午要会见庞老爷子的消息放出去，明天中午12点，摄影师进入指定位置，全程记录整个抓捕过程。我要把洗印好的片子寄给戴笠。

0: 我也让所有中国人看到帝国武士是怎样把国民党的杀手俘虏的。
1: 云朵他们现在要刺杀郭沫天，我们必须要设法帮助他们。
2: 这是国民党的事情，我们可以不参与啊。
1: 不行，来，我们先坐着，我跟你说。我偷听到小野他们谈话，小野已经做好准备了，把网已经拉开了，就等着云朵他们进。
2: 那你没有跟云朵说吗？
3: 我点过他了，他根本就不听。
2: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向摄像机汇报啊。
1: 我去了，但是门口挂着收购旧钢琴的牌子，按照规定这是不能联络的。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1: 你回家盯住刘福林，因为我想如果云朵有任何行动的话，一定会和刘福林一起，有任何消息你马上告诉我。
2: 好，我知道了。
1: 我在家里发现云朵他们测绘的一个地形图，上面标示着三个监视点，但是我怀疑还有第四个监视点，小野他们有可能就在第四个监视点对云朵他们进行伏击。你一定设法通知刘福林，他们做好准备。
2: 好，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通知刘福林的。
1: 下午1点之前你给使馆打电话，你就说你是曹太太，想换1000马克。如果有人问你换钱干什么，你就说你想买犹太人手里的油画，记住了吗？
2: 我记住了。那我走了。
1: 你自己也多小心。
2: 你也是。
4: 消息准确吗？
5: 准确。郭沫天跟杀害王阿晴的事情无关，庞老爷子手下一直在追杀他，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命不得不拜庞老爷子为师。
4: 路上他会用多少时间？
5: 坐车20分钟。
4: 宽出10分钟，也就是说郭沫天出门是3点半，3点整把枪送到指定的地点。
5: 这事太危险了，要不然还是我来吧。
4: 这一枪打出去之后能不能脱身靠你了。
5: 这事儿要不要请林楚风帮个忙？
4: 我们军统的事情不需要共产党来参合。
5: 明白，但记住了，别勉强出手，我们还有的是机会。
6: 喂，你好，德国领事馆。
7: 我找刘大夫。
6: 好，不好意思，你打错了。
8: 已经是下午1点了，冷梅没有打来电话，这说明他还没有找到刘福林。云朵他们一定开始行动了，他们会落入小野的圈套，不能再等了。林楚风决定立刻出发，他心里非常清楚，这将使他面临非常大的风险。他必须找到一个坚实的理由，否则会引起小野的怀疑。至于这个理由是什么，他只能在路上去想。

0: 通通啦啦啦，
1: 奇奇奇破一个款，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那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1: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那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When sky
5: turns gold.
4: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碳亮甲。

0: 我们这边有一台摄影机，临时出了点问题。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去找人借调了，半个小时就能到。
1: 从哪里借调的？
0: 比利时领事馆，按你的要求，微型电影摄影机代偿交的。说实话，这种摄影机在上海确实不太好找。

0: 晚风啊。
1: 哦，怎么、哎、
0: 怎么是你，都好久没见了。
1: 哎，够清闲的啊，拿摄影机怎么着，出去玩去啊？
0: 哎呀，这是竹下急着要借的。
1: 竹下呀、嗯、竹下借你摄影机吗？
2: 今天竹下打电话找我，说一个日本朋友要办家庭聚会，找我们领事馆借摄像机，$50，平时我们借摄像机一天只要$2，哼，这不是天上掉金条的事儿吗？什么借摄像机啊，这里面啊分明就有事儿。
1: 赶快去吧。
2: 啊，
1: 这种事儿啊我也不宜多问。
2: 那行，那我走了。
1: 好好，
2: 赶紧，那回头再聚。
1: 回头聚，回头聚啊。
3: 楚风，
4: 你怎么才来？
3: 我没找到刘福林，所以就没给你打电话。第四个狙击点我也没找到。
4: 谁让你找第四个狙击点？那样多危险呀、啊！哎，刚才我听赵子豪说，竹下高价租他的摄影机。
3: 啊？
4: 我怀疑这件事情和云朵刺杀郭梦天有关。
3: 那怎么办呢？
4: 你先别着急，这样，你跟上去看一看，到底有什么情况，注意安全啊！
3: 好，你也注意啊！
4: 我知道。

今天下午你到林楚峰家去看看我们的邻居在干些什么。

0: 张先生，
1: 您要的东西啊。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是怎么知道我要暗杀郭慕天的？
1: 搭档这么久了，能说句粗话吗？
0: 粗话不太适合你这个身份吧。
1: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肚子里唱什么山歌。你知不知道这次暗杀郭慕天，小野拿摄影机拍下来了？
0: 你这么老练的特工，应该把它处理掉了吧？
1: 我确实处理了，但我也只能处理那一台，但应该还有别的摄影机存在，你在撤退的路上可能被拍到了。
2: 时间太短了，而且都是侧面。
3: 如果饭店监视点的那些照片全都没有被曝光的话，我相信可以拍到他的证据。
2: 我倒想起来一个人，还有点像
3: 林太太。

0: 你是说你去林楚风家的时候林太太在家？
1: 是啊。
2: 见到她了吗？
1: 没有，不过我想她应该在家的。
2: 你怎么能确定？
1: 我听到了房间里面有音乐的声音，并且还换了唱片呢。如果里面没有人的话，这个应该是不会做到的吧。
0: 郭慕天，军统屡次三番要暗杀你，究竟是谁这么跟你过不去呢？这次暗杀你的人可是军统的顶尖高手，他们这是要痛打落水狗啊，你还跟他们一心？
3: 我觉得就是人称戴笠的手套，就是那个魏先生。
0: 他毫无踪迹，你还有别的线索吗？说出来，咱们一起把他揪出来。
3: 还有一个人，他叫丁明德，他是条小鱼。但是有一次，他执行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任务，命令直接来自重庆。我怀疑和魏先生那条线上的人有关了。
4: 刘福林，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脑子？那郭慕天是那么好杀的吗？上次那个假的郭慕天就是日本人部下的诱饵，你们怎么记吃不记打呀？
5: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你？我们这么做为谁啊？啊？如果不杀了郭慕天，他们就能找到丁明德，那林楚风不就完了？啊？你们长脑子没有？
4: 丁明德去机场根本就不知道是为了见楚风，我告诉你，他现在对楚风还造不成威胁，你知不知道？
5: 你以为小野吃干饭呢？啊？不杀了郭慕天，他要能顺藤摸瓜找到丁明德，那时候你看林楚风怎么办？
4: 要不是我们出手，你们就上了小野的当了。你以为现在你还能站在这跟我说话吗？
5: 谁让咱们是联合抗日呢？你们出手也是应该的呀。

丁明德交代的事情中，唯一让竹下感兴趣的是机场那次莫名其妙的任务，尤其是当他听到林楚风的名字，他让丁明德仔细地回忆那

0: 的一切细节。
1: 就是那天，我接到了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
1: 让我去机场。
2: 然后呢？
1: 然后我到机场就碰到了林楚风。
2: 你仅仅是因为这个就断定林楚风是军统的潜伏人员，对吗？
1: 对。
2: 理由呢？
1: 他们恨不得让我坐着炮弹飞过去，难道就没有什么事情吗？再说了，为什么去了机场就林楚风单单一个人跟我打招呼呢？
2: 好的，
3: 林楚风，你肯定想不到会在丁明德这儿露出马脚。前几次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把你置于死地，这次我看你怎么解释。

0: 要欢迎光临。
1: 什么事情啊？这么急？
2: 丁明德还在上海。
1: 他不是去南京了吗？
2: 当时是和家里说好的，执行完任务之后让他直接去南京，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出现了。
1: 你看到他了？
2: 我不认识他，是刘福林，他看见的。
1: 有没有这种可能，郭慕天被抓以后，你们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丁明德是被重新派回来的？
2: 刘福林已经联系家里了，想要确定他是因为新任务来的，还是自己根本没离开，但是消息最快也要晚上才能到。
1: 等到回电以后我们再做决定。
2: 我怕时间来不及，会威胁到你的安全，要不要？
1: 不要，等到回电以后再做决定。领事馆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0: 谢谢，谢谢，欢迎。

0: 这丁明德可贼得很，如果让他发现陈玉在跟踪他的话，保不齐咱们就全都暴露了。
1: 提前掐断赵晨瑜和咱们的联系，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0: 行吧，这只能这么做了。
1: 家里来电报了，丁明德根本没有回南京。从机场回来之后就和家里失去了联系，现在我们军统潜伏在上海的人被抓了一半，为什么他还招摇过市？
2: 你这是有罪式推论，电报上明确指出丁明德叛变了。
1: 妇人之仁，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了。
2: 你的措施是什么？杀人吗？
1: 对，为了你的安全。
2: 那我问你，在你心里生命是什么？
1: 我只用眼睛看，不用心。
2: 那在你眼睛里生命是什么？
1: 肉体，随时可能消亡的肉体。
2: 云朵呀，你不配这个名字。
1: 这是化名，你可以叫我冷血无情。
2: 这个名字倒适合你，是不是只要你需要，你爹你妈你的兄弟姐妹你都可以杀？
1: 对，如果有必要谁我都可以杀死。
2: 你真行，虎毒还不食子。
3: 丁明德的出现严重威胁了林楚风和云朵等人安全，他不允许自己和林楚风面对任何一丝危险，因此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哪怕是错杀，哪怕是遭受千夫所指，哪怕是所有的罪责都由他一人承担。
4: 楚风还是不同意杀掉丁明德，怎么办啊？
5: 根据我们军统的生存法则，
6: 留着他对谁都是危险，我们必须捉拿他。

0: 我姐姐找我什么事儿？带你的人，高去杀了丁明德。为什么杀他？他可能叛变了，对我们组织有危险。他要是叛变了，我们这么做不是自投罗网吗？为了我们组织的安全，我们必须要冒这个险。
1: 这是蛮干！轮得上你跟我这么说话吗？
0: 你不是怕死，在我这找借口呢吧？你还当真了？我跟你开个玩笑。执行任务。

0: 成玉被跟踪了。
1: 狄明德叛变了，不然咱们不会被反跟踪的。
0: 杀了他不就完了吗？
1: 狄明德现在身边肯定到处都是日本特务，没办法动手的。赵成玉安全吗？
0: 安全，我已经切断了他跟关明山他们所有人的联系，我就怕万一。
1: 没有万一，赵成玉安排他安全的离开上海。
0: 什么时候送他走？
1: 等我消息，这件事情必须告诉林楚风。
2: 我问你，谁让你擅自决定让赵晨宇跟踪丁明德的？
3: 你也是一个老军统了，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怎么不说话啊？你以前不挺能说的吗？装聋作哑了是吧？
1: 你搞清楚，我不是你的下属，你也不是我的上级，咱们之间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我已经用我的方式证明了丁明德叛变。
3: 是，你是证明丁明德叛变了，但是你同时暴露了赵晨宇，你知道吗？
1: 这是必须要做出的牺牲，丢车保帅这是天经地义的。你放心，明天刘福林会送他出上海的。
3: 不是，你以为你这种小伎俩小把戏能瞒得过小野吗？
0: 丁明德对你们反跟踪，说明他已经怀疑到你们了。你们很危险，必须马上离开上海。这样，明天一早你们就走。你们走以后，我会在报纸上登一起车祸启事，就说你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记住，离开上海以后，千万不要跟任何现在的社会关系取得联系，明白吗？
4: 杀掉丁明德，我们就安全了。
0: 杀掉他有什么用啊？丁明德肯定你跟小野说过你们了，也许小野的人现在正在四处抓你们呢。
4: 这只是你的猜测。
0: 哎呀，不管是不是猜测，我们都不能冒这个险，明白吗？这是白白送死。
4: 一个国家不止男人敢为这个国家去死，女人也敢为这个国家去死，国家怎么可能灭亡呢？
0: 哎呀，我知道你们不怕死，但不是这种死法。我知道你是好样的啊。这样，明天8点钟之前，我会把新的身份给你们送过来。记住了，一定得走。

小贩怎么可能买得起手表呢？他一定是日本特务。坏了，按照我跟刘福林约好的时间，还有10分钟他就要来了，我不能让他为了掩护我而牺牲。死就死了，跟他们拼了。

0: 一个中国的女人居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让我不寒而栗。中国是个可敬的民族，同样也说明他要保护的人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为了林楚风而死，那么林楚风的情绪一定有很大的波动。
1: 来，汉德，走。

0: 小野君，今天这么清闲啊？
1: 是啊。
0: 潘德，去。
2: 哎，林太太呢？
0: 哦，今天她给信子煲了一锅汤。
2: 这些天真是麻烦你们了。哎，实在是太忙了，几个大案子过来，像台风一样刮得我喘不过气来。今天早晨刚吊死一个女人，
0: 听说是手榴弹爆炸，还炸死了几个人。
2: 你怎么知道？
0: 哦，我听广播里说的。
2: 是啊，死了三个，其中有两个是我的人。
0: 那我只能奉劝您节哀了。
2: 我准备把她吊起来，不过把一个女人吊起来有点残忍。

虽然赵春瑜不是共产党，但对于他的死，林楚峰依然觉得很痛心，因为又少了一个抗日的战士。然而林楚峰明白小野刚才是在试探自己，所以他极力地用平静掩饰自己的愤怒和悲伤。

走好，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因为不但有我们，更有你们这些巾帼英雄。

小野确定赵晨瑜的死与林楚风有关，而林楚风面对这一切时的泰然自若，令小野既害怕又钦佩。他只在共产党人身上产生过这种感觉。现在，小野肯定，如果林楚风是特工，那只能是共产党的特工。赵晨瑜的死让林楚风非常担心冷梅的安全，虽然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应该去找冷梅，但思念还是让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脚步。

0: 还是快进来吧。你没事吧？我没事，他们没伤到我。你呢？
1: 我也好。那就好，我一直担心你呢。
2: 就走了。哎，
0: 林楚风，你到我们家来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吗？我们做了这么多事儿，都是为了保护你，不让你暴露。你倒好，随随便便就来了，有点组织纪律性没有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楼下那女房东一直盯着我们呢。对不起，
1: 刘福林，你说什么呢？
0: 楚风怎么不能来看我了？
2: 我没说他不能来啊，我是问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哎，你说，咱们表兄表妹过得挺好，没事老来个小白脸的干嘛？
3: 你说谁是小白脸呢？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
2: 我只是打个比。
3: 你能打这种比方吗？那小白脸子对他不是很贴切吗？
2: 他
3: 长得像不像小白脸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能不能好好说人话？有你这样说话的吗？我告诉你，刘福林。
0: 你说这样的话，
3: 就是在影响我们几个人的团结。
0: 好，好，好，好，我说不过你。

记着啊，每天8点钟之前一定让我吃上早饭。你是我表妹，不是我老婆，我凭什么养活你啊？勤快点，要不然邻居都会起疑心的，听见没有？还有，别买这种烂饭，咱是洋行的企业经理，不吃这东西，听见没有？啊，每天换这样买。

0: 什么事啊，表妹？
1: 哎呦，虽说咱们国共共同抗日，可没听说过让咱们一块共用卫生间呢。
2: 这什么意思啊？
1: 你说什么意思啊？
2: 我弄好的，你为什么要给弄回来？
1: 那你为什么要分得那么开啊？就像一家人吗？
2: 你自己说呢？
1: 你是嫌我脏是吧？没错，我是挺脏的，经常去逛逛妓院什么的。可你想好了，我去逛妓院，那可是照顾你们生意。那你要说我脏，你不比我更脏？
2: 你，
1: 哎呦，就你那点小能耐，还跟我动手呢？你打得着我呀？别分开，这别人进来看见分得那么开，人家会怀疑的啊。
3: 喂，
4: 喂，小野君吗？
3: 对，我是。
4: 马台楼上有情况，发现一批来路不明的药品，约有十吨。
3: 十吨药品，朱家军，我们在码头上汇合。
5: 先把丁明德的事情放一放，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追查这十吨药品。
6: 你阻止云朵他们刺杀丁明德的事儿处置得很好，要是云朵有什么闪失，你也自身难保。你现在有个新的任务，小野他查扣了我一批药品，有十吨呢。组织上希望你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把这批药品抢救出来。
3: 我知道。
6: 啊，要是有什么意外情况，危及到你的潜伏，那就立刻停止行动，
5: 让所有和药品有关的同志赶紧撤离。

0: 你这么着急找我，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1: 有一件事我一直瞒着你，但今天我不得不说了。
0: 什么事这么神秘？
1: 我告诉你也是没有办法。我跟一个朋友一块弄了一个公司，可是我原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公司。
0: 那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我们弄了一批药品，被日本人给扣了。就是那个小野，我要去要的话，也得以克劳斯的名义，也不合适。
0: 所以你想到我了？
1: 是。艾娃，在德国领事馆，一直是我们在一起工作。现在除了你，没有人可以帮我了。
0: 没错，日本人真讨厌，上次他们还抓了我呢。
1: 太不像话了。
0: 我可以帮你，但是你要记住我的好。
1: 艾娃，我不会让你白帮忙，你应得的那份儿我会分给你。
2: 报告。
3: 进来。
4: 小野君，德意志领事馆艾娃小姐来了。艾娃小姐，里面请。
3: 艾娃小姐，什么事情让您亲自到我这儿来找我？
0: 小野先生，我听说你们最近扣下了一批药。
3: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0: 我当然有办法知道这个消息，我是来拿回这批药的。
3: 我们还是坐下谈吧，请。艾娃小姐，尝尝我们日本的炭烧咖啡。
0: 我不喝咖啡。

0: 我来这里只想要回这批药，可以吗？
1: 艾娃小姐，恕我不能答应这件事。这批货有很多疑点，我需要调查之后，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才能还给该还的人。
0: 该还的人？你认为谁才是该还的人？小野先生，我不和你绕弯子了。这批药是我和克劳斯先生的。你现在的做法实在太伤害我们第三帝国的感情了。
1: 这会不会中间有什么误会啊？
0: 这件事情很简单，有什么误会的？
1: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调查清楚才能决定。这些药的货源和到货渠道都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怀疑是共产党的药。
0: 小野先生，你怀疑我是共产党吗？那 Klaus 呢？难道你怀疑他也是共产党吗？你这个怀疑可是很严重的。小野先生，至于还不还药，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2: Klaus，
3: 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黑市上做了一批药品的生意，赚了一些钱。这是你的那份。
4: 林，像在黑市做这种生意，一旦传出去，会对我们第三帝国有影响。
3: 是，我明白。这些钱，就算是我对第三帝国表示一点我的忠心。
4: 好，反正还是要小心点，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3: 您放心。
4: 好，去吧。
1: Cross 先生，难道这批药真的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哦，就算是真的有关系，也是手底下人干的，他们是不是在中间捣了鬼我也不知道。
1: 那我怎么处置这批药呢？
4: 这个药先放在你那边吧，等我把事情处理了清楚，我们再商量着办，你看怎么样？
1: 告辞，请留步。
5: 克劳斯虽然收了卖药的钱，但是他心里十分不踏实，万一这批药真的有什么问题，就会让他受到牵连，所以他让小野先把药扣下了。
3: 怎样才能把小野扣下的那批药品拿回来呢？
6: 没招了吧，还是试试我们军统的手段吧。我一会儿去给杏子送点好吃的，他总是送寿司过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0: 小野君，
1: 杏子情况怎么样？
0: 正在抢救，可能是腹腔出血。
1: 我去打电话，去请最好的医生。
0: 楚风已经去了，劳伦斯大夫、安德森医生一会儿就能到。
2: 小野君，医生到了，该说的我都跟他们说了，他们会尽力的。请吧。放心吧。
1: 情况怎么样？
3: 这种复杂的胸腔手术，危险系数极高。刚才他说了，这个手术他们根本做不了，整个上海。

0: 只有鲍尔医生才能做。
1: 我去请他。
0: 你听我把话说完。鲍尔医生不给日本人做手术，因为日军进攻青岛的时候杀害了鲍尔医生的弟弟，所以从此他发誓不再给日本人看病。

东京回电了。桥本和加藤两位医生近期都有手术，等他们来上海最快也要等到下周，恐怕到那个时候夫人就

0: 刚打了镇静针，让他多睡会儿吧。
1: 你也是一夜没合眼吧？
0: 还能撑得住，要不我就先回去了，晚上我再过来。小野君，
1: 辛苦了，林太太。
0: 不客气的。
1: 小野君，一会儿我去见鲍尔医生，希望会有好消息带给您。

0: 林先生，我很感谢你们中国人，你们收留了那么多犹太人，真是太伟大了。
1: 中国人很善良，也很愿意帮助别人，更何况我们都在对抗法西斯，所以我们需要那些药。
0: 你需要那些药干什么？
1: 为了中华民族免于毁灭。
0: 是啊，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我作为犹太人，我理解这一点，也愿意满足你们。
1: 谢谢鲍尔，明天手术的时候一切按我说的做就行了。
0: 好，
2: 说服他了。确切的说，不是说服，而是交易。
1: 交易？
2: 对，他想要你手里的十吨药品。
1: 那你打算如何跟我做交易呢？
2: 不是我跟您交易，我只是中间人，买家是鲍尔医生，成交的价钱是交货前一日黑市价钱的九折。
1: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2: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1: 好，那我倒想听听。
2: 你是担心这批货会落到共产党手里？
1: 我可是宪兵司令部
2: 特高科的科长。正因为你是特高科的科长，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对你来讲是一件好事。如果共产党真的来抢这批货，你不就可以抓住他们了吗？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别忘了，对付共产党，我们德日是一致的。
3: 你真的要和林楚风做生意啊？
4: 对，我觉得这生意可以做。
3: 为什么？
1: 我们可以将计就计，在这批药品上做上记号，跟踪这批药品。如果真是共产党来接收这批药品，那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把他们一网打尽。

0: 谢谢，没问题了。鲍医生，您辛苦了，多谢。鲍，三哥，三哥，你让他去我办公室办理药品手续。我不但要把药品给他，而且我还要让丁明德在路上等着他。
1: 我相信丁明德这把钢刀一定可以深深地扎入林楚风的心脏。
2: 那会儿你见到他知道怎么说了吗？
3: 我知道。

0: 李先生，幸会幸会幸会。
1: 丁大记者，去哪儿采访啊？
0: 我正准备采访您呢。
1: 采访我？
0: 对呀、啊。这边。李先生不好，出大事了，郭慕天叛变了。
1: 郭慕天是谁？
0: 林先生，您这么说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如果换成我的话，我也会这么问的。
1: 你什么意思？
0: 郭慕天是军统驻上海的一个小头目，我是他的手下。
1: 哦，这还真看不出来。
0: 林先生，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你是共产党还是我们的人，但是我们现在都有共同的敌人，这就足够了，对吗？
1: 你说明白点，我听不懂。
0: 你去香港的时候，就是郭慕天让我去机场配合你的。
1: 继续说。
0: 郭慕天现在叛变了，他和日本人现在都在抓我，我必须要逃离上海。我知道我这么说你不能百分之百的相信，但我真的需要您的帮助，林先生。
1: 你的意思是，你是军统的人？
0: 对。
1: 现在日本人想抓你，你需要我的帮助，帮你逃出上海，对吗？
0: 对，林先生，我现在必须回到重庆向戴老板汇报这件事，然后再让戴老板派人把这个郭慕天除掉。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4: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7: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4: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现在要去特高科开个会，我把你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想办法送你走，好吗？
1: 好，谢谢你，李先生。
0: 不用谢，毕竟我们是同志，虽说我是共产党，你是国民党，但联合抗日，我们还是同志。走吧。
1: 嗯，走。
2: 我们的人已经出现了，丁明德在你取药的路上等着你呢。
0: 没事，这正好是个机会，可以借机除掉这个叛徒。
2: 那我让我们的人在后面跟着你，你要注意安全呀。
3: 林楚风果然是，
4: 我怎么觉得有点问题？赶快找秦鲁回办公室。
1: 李先生，这件事拜托你了。
5: 来人啊！

0: 小野太君，他承认了，他都承认了，他肯定是想和我，所以才反咬我一口。小野太君，
1: ，
2: 你们认识？
0: 认识，不但认识，我曾经还配合过他的行动。
2: 那好啊，那我问你。你是怎么配合我行动
3: 的？刘哥，我发现宫天的踪迹了，不过日本人保护他很严密。
4: 这不练了这么多回了吗？路上多少？
3: 可是怎么才能把他引出来呢？
4: 你问我啊。不管那么多了，魏先生交代过了，要不惜千方百计除掉他。
2: 丁明德，你红口白牙的一说啊，我这回就成军统的人了。你刚才不是还说我是共产党的吗？
0: 你别死鸭子嘴硬了。那我问你，机场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就你和我打招呼？你说，
2: 我跟你打招呼，我就是军统的人。那我跟小野君打招呼，我还是特高科的人了。
0: 你别混淆是非了，林楚风，我告诉你，你就是条大鱼，要不然我不可能从机场回头直接安排我离开上海，从上海去南京，怎么回事？
2: 你去南京怎么就能证明我是大鱼呢？啊，那好，你说你到机场配合我工作，你做什么了？
0: 我什么也没干呀。我
2: 什么也没干就叫配合我的工作？那好，我再来问你，军统不是让你去南京吗？你为什么没去呢？
0: 我女朋友怀孕了。
2: 女朋友怀孕，你可以带着她一块去南京啊。你这根本就不是你留下来的真正原因。
5: 一定是有什么人背后指使你来诬陷我，对不对？
0: 我没有。
2: 没有？说到底是谁？
6: 林桑，
7: 小野君，不会是你指使他陷害我吧？
6: 林桑，这是个误会。
7: 误会？没有你的允许，丁明德怎么可能堂而皇之来到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科长办公室？
6: 我们确实有准确的消息，证明丁明德去机场的任务是来自于军统最高层。
2: 行了，你别跟我演戏了。
6: 小野君，你不就是那单生意后悔了吗？

0: 现在信子的病也好，你无所谓了，对不对？
1: 还是鲍尔医生说的对，你们日本是最不讲信誉的国家。
2: 林楚风在街上的举动让丁明德的存在毫无意义，这说明他已经知道丁明德叛变的消息。试试利用郭慕天吧，也许他能给我带来惊喜。我想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
3: 他叫郭慕天。
0: 你别跟我说什么郭慕天郭慕地的，我不认。
3: 林嫂稍安勿躁，我把郭慕天叫到这里，你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0: 好啊，那你把他叫来吧，我在这儿等着。

知道了。光明天已经出发了，车牌号6507。咱们已经演练无数次了，小陈梦，这次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抓住光明天向外谈烟灰的机会，记住了。行动。

0: 姓郭的呢？怎么不把他一块带来啊？
1: 原本我是叫郭母田来与你见面，
2: 可他半路上被杀了。
0: 哎呀，你不会觉得是我派人杀的吗？
2: 我希望你能。

0: 坐，别上。明天早晨，你可以派车把药品运走。
1: 希望你不要后悔，我指着这批药翻身呢。
0: 你放心吧。
1: 那明天早上9点可以吗？
0: 可以。
1: 谢谢。

0: 我询问过司机了，他说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可疑的事情，
1: 也就是说根本不知道敌人是在哪里动的手。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0: Lisa， 你随时可以提走药。
1: 好，多谢了。
0: 药品都做好标记了吧？
2: 都做好了，我会派人盯着，看他们怎么接货。
3: 安排妥当了吗？
4: 嗯。
3: 详细点说。
4: 从验货、放单到搬运到仓库，所有的环节不是用钱买通，就是由我们自己的人。为了预防码头日特的突袭检查，码头的小航苦力还压了一批货，用来掩护这批药品的搬运。
3: 做了标记的药品，用你们的渠道给它换掉，是个好办法。佩服啊，这条渠道我早有所耳闻，早些年间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你们是运转自如，现在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照样畅通无阻。漂亮啊。啊，
4: 好了，你不用说什么好听的话，如果不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不会让你多知道一个字。
3: 我没想知道，一家人已经共享了，行动吧。
5: 云朵，
3: 闻闻香不香？
5: 嗯，好香啊。
3: 鲍尔医生说呀，明天上午你就可以下地走路了，尽早排气对你恢复会有好处的。伤口还疼吗？
5: 嗯，还是有一点。
3: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5: 嗯，
3: 记得有一次呀，林楚风吃了凉东西肚子胀气，一直在打嗝，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吓吓我吧。你猜我怎么对他说的？我说，楚风，我怀孕了。他的嗝一下就止住了。你又不舒服了？
5: 其实我觉得我挺对不起小野君的，他那么喜欢孩子，然后我现在要……
3: 这都怪我，你看我为什么要说怀孕的事儿呢？
5: 不不不，云朵，其实我觉得 Lisa 挺不错的，你们两个可千万别因为这事儿而伤了和气。我觉得只要你给 Lisa 一点时间，你们一定很快就会有自己孩子的。
3: 其实现在这样也挺好的。

0: 魏先生，我发现这个冷梅和刘福林有点水火不容啊。我担心这假扮兄妹的事儿迟早会露馅儿。
1: 这个刘福林是个多年的老特工，轻易不会露出马脚的。你是怎么发现的？
0: 我留心的去偷听了几次，感觉不太对劲儿，所以我就比较担心这方面。
2: 只要不被一般人看得出来他们是假兄妹，
1: 就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危险。嗯，重要的是他们演得像不像，这一点你要仔细的观察。
0: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试探一下。
1: 那你试试吧。
3: 这个不是吃西餐，跟你说多少回了，别这么分着盘子。这要外人进来看见咱们这么吃饭，还不暴露了？啊？
4: 记住了，我的表妹。
5: 什么表妹？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请你叫我的名字。
4: 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叫表妹啊？
3: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这种冷冰冰的女人住在一个屋檐下？这么做不都为了抗日吗？啊？不过，自从你进入我这个房间，我每天睡觉都是提心吊胆睡不着，我害怕你枕头下的那把刀，你要万一哪天睡不好抹了脖子。
5: 刘福林，你有没有个正形？你这样油嘴滑舌的像个抗日战士吗？
3: 那抗日战士像什么样啊？啊，都像你这样啊，冷着张脸像块冰似的。女人应该学会微笑。
5: 跟你有关系吗？
3: 你跟我住在一屋。
6: 哪位啊？
7: 查户口了。
8: 我是房东啊，开门。
6: 哦，老总，这么还辛苦啊？
8: 这才吃饭呢。大妹子呢？
6: 还乡下女人，炒菜呢呗。
9: 哎，你们的户口呢？
8: 对了，
9: 我来看。
8: 老总是来查户口的。
6: 哦，
8: 快拿户口看一下。
6: 好好。哎，你乡下女人还愣着干嘛？拿户口本去。
0: 哎呀，刘先生啊，您这吃的可太素了，这没有荤腥啊。您看看您，哎呀，这最近都瘦了，没人心疼去我那儿吃啊。
6: 哎呀，
0: 啊，瞧您瘦的。
6: 哎，
5: 姐夫，你想男人想疯了？想男人你去四马路啊？真不要脸！
0: 哎，你这乡下女人有毛病啊！哎，在上海，女人摸下男人脸怎么了？啊，没见过世面，笑你！
6: 哎呀，你个乡下女人胡说八道什么呢？赶紧给房东太太道歉！
5: 我凭什么向她道歉啊？难不成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我还给你们打洗脚水啊？
6: 你说什么呢？你不懂规矩！
5: 你打我！你对得起我姐姐吗？你这个流氓骗子，不要脸的东西！
6: 这乡下女人，她疯了，她，你看看，
0: 走了，啊，还是追一下吧，外面
6: 追什么追？追什么追？见住乡下女人，跑了更好。
0: 这女共产党员演的还挺像，
6: 就这看，就
0: 有点本事。那我们先走吧。
9: 哎，我们先走了。
6: 老总，见笑啊，来，见笑，见笑，见笑，见笑。啊，
0: 先走了啊。
10: 什么时候能把药品运出上海？
11: 至少还有10天吧。这个事情就不用你管了。上级汇总了各方面的情报，怀疑莫尼黑协定之后，英国、法国等国呀，甚至是美国，他们会重新确定亚洲战略，要想放弃中国。就说美国吧。他如果采取守势，那对中国抗日大格局非常不利。上级组织对这个非常关心，你想办法去证实一下。
10: 好的，德国最近一直想拉拢美国，可以利用这一点。
11: 嗯，好啊，那有什么具体的办法？
10: 具体的我还没有想，但是

0: 现在有一个消息，说是美国的有个商务代表团，其中有一个代表叫史密斯，刚刚来上海，他跟罗斯福关系密切，可以利用一下这一点。
1: 哎，我们不是刚成立了一个公司吗？就让刘福林这个打扮，以商会的名义组织一场欢迎会，邀请一下史密斯，这或许也能成为一个突破口啊。
0: 好主意。
2: 用刘福林的名义举办舞会，用我的人总得跟我交个底吧。
3: 就是为了从史密斯嘴里套出点情报。
2: 男兵多还是女兵多呀？
0: 当然是男兵多，所以你和冷梅这种美女都要去参加。
2: 真够老套呢。
4: 根据可靠的情报，美国和日本可能会出卖中国的利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才要举办这场舞会。
5: 这舞会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啊？
4: 美国的商务代表史密斯今天晚上会参加这场舞会，他与华盛顿高层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而且他同时还掌握着美国政府许多微妙的政治动向。
5: 哦，明白了。你这是要使美人计啊，从史密斯嘴里套情报是吧？哼，不过就你这么个木头女人，这计使出来了。
4: 行了，别胡说，史密斯的身份很多人都知道，小野一定会接近的。今天晚上小野一定会派他的老婆杏子去接近史密斯。
5: 嗯，你什么意思啊？啊，让我去使美男计拖住杏子，然后你再去到史密斯那儿套情报，是这意思吧？计我倒会使，不过我从心里我真是讨厌日本人，真的。
4: 讨厌归讨厌，现在是国难当头之际，要怎么做你自己选吧，我也不逼你。
5: 这不用你逼，这女人的事还用你找你逼啊？不过我是担心你，真的。我教给你还记住，要学会笑。
4: 行了，做好你自己就得了，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5: 得笑，你看又瞪眼。
6: 美国商务代表史密斯也来参加这场舞会。
7: 朱夏君，麻烦你给杏子准备一套晚礼，舞会上让他请史密斯跳舞。今天晚上我们要夺

0: 今天的舞会是个大场面。
1: 史密斯什么身份啊？不是这种场面，不符合他的身份。
0: 我相信小野闻到这味儿，一定会来的。
1: 不怕，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怎么，完美丽的小姐？
0: 走吧。

0: 您好，请出示您的请柬。
1: 我们是史密斯先生的朋友。
0: 对不起，没有请柬，我不能让你们进去。
2: 八嘎！
1: 大日本皇军特高科的小野科长，你不认识吗？
0: 实在对不起，这也是上边安排下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

0: 小野先生。
1: 你好，你好，
0: 很高兴你也来了，快请。请。
2: 史密斯先生的客人就是我们的客人，他们不懂事儿，请进。
1: 应该的，他们是忠于职守嘛。朱校君，在外面等我一下。
2: 请进。
1: 走吧。请。
2: 请。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尊贵的客人，他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史密斯先生。史密斯先生不辞辛苦，专程来参加我们商会举行的舞会，这是我们的荣幸，大家再次鼓掌。音乐响起，现在大家可以跳舞了。
1: 你好，史密斯先生。
0: 你好，你好，
1: 很高兴见到你。可惜我们是同姓，那只好由夫人代替我请您跳舞了。
0: 哦，那我太荣幸了。
3: 史密斯先生，请吧。
0: 哦，你很漂亮，今天晚上。请，谢谢。

0: 这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1: 没关系，按我们的既定计划实行。
0: 小野先得分了。
1: 相信我，这局我们搬得过来。
2: 史密斯先生，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您。您这次是来参加舞会还是来专程会友啊？
3: 与中国人做生意当然离不开这些商人，我也需要和他们密切的联系。
2: 你们美国人跟我们日本的关系一直是很友好的，我希望我们这种关系能一直持久下去，您觉得呢？
3: 那当然当然。
4: 哎呀，还是让小野抢了先手啊。
2: 是啊，那我们该怎么办？
4: 这局调完我去请亲自，你去邀请史密斯。
2: 可是小野一直在那儿盯着。
4: 放心好了，云朵一定会想办法拖住小野。

0: 谢谢您。
1: 谢谢。
0: 请。
1: 请。
0: 好。
2: 你好，詹老板。
0: 史密斯的口风很严，我问了半天，他什么都没说。
3: 别急，下一曲你还去请他，慢慢聊，一定要问出来美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0: 史密斯先生，干杯。
1: 我发现中国的女人比美国的漂亮。
2: 史密斯先生，能请您跳个舞吗？
1: 非常荣幸。
2: Thank you。
1: 谢谢。

0: 们日本女人可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啊。
1: 为什么这样说呢？
0: 哎，你们日本女人最温柔啊，只要在中国，哎呀，这男人要不把钱挣回家，这中国女人能把你给吃了。
1: 先生，您的手放的有些低了。
0: 哎呦，这第一次跟你们日本女人跳舞啊，有点紧张，还真一时没找到您腰在哪儿。
2: 史密斯先生，您在这边有很多朋友，是经常来中国吗？
3: 早上以身不由己，都是飞来飞去，这就是我的生活。
2: 美国真是个伟大的国家，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打得乱了套，可你们还能过平静的生活，真是让人羡慕啊。
3: 大约永远是这样。
2: 哦，听您这意思，这好日子是不会长久了吗？
3: 谁知道呢。
4: 小野君，没想到你堂堂一个武士，舞跳得这么好。
5: 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您不也一样吗？
4: 女人的秘密呀，总是比男人的多。
5: 尤其是像林太太这么优秀的女人。
4: 这话说的，你想知道我心里的秘密吗？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关注我。
2: 可是我听说日本要吞并亚洲了呢。嗯，菲律宾不是你们的吗？万一日本攻打你们怎么办？以女人的见识，你只能向菲律宾增兵了。
3: 那我们美利坚是不会增兵的，我肯定。至于日本人会不会打菲律宾，谁知道呢？也说不好。
2: 最好别打了，天底下已经太乱了。
5: 那我真是荣幸，想不到林太太第一个曲子就约着我跳。
4: 这话说的，是不是嫌弃我太主动了？
5: 岂敢岂敢，我只是顺口说说而已。
4: 整个上海滩谁不想和你这样的人交朋友啊？
5: 你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别有企图。
4: 您是在说我吗？

Thank you.

0: 去办两件事。第一件事，让关明山把赵子豪的随身公文包偷走。第二件事，制造一个假文件，作者写上凯文，一定要用英文，
1: 而且是皇冠牌打字机，记住了吗？
2: 你要干什么？
0: 给克劳斯制造一个假的情报系统。
2: 可是，如果克劳斯向凯文核实情况怎么办呢？
0: 不会的，这个凯文已经死了。
3: 冷梅请关明山帮忙做两件事，关明山有些犹豫，毕竟他是国民党的人，不归。

共产党官，但是思前想后，他还是决定帮这个忙，因为他看出来共产党是真心抗日，只要是对抗日有利的，他就去做。

0: 这是皇冠牌打印机，旧货市场买的。好，我跟你说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放心吧，我不会说一个字的。嗯，那你注意安全，走了。
1: 等等，我送你。
0: 这么急的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冷梅啊，从黑市买了一台皇冠牌打字机。皇冠牌打字机？嗯，这是比利时使馆喜欢用的牌子呀。
1: 对啊，最奇怪的是，他有事不想让我知道，还背着我啊，跟关明山那儿嘀嘀咕咕的。
0: 关明山？
1: 是啊。
0: 找个人盯着他。
1: 盯关明山啊？
0: 对。
1: 这自己人盯自己人，我就怕关明山发现了，这心里不舒服。
0: 他有什么不舒服的？他想和冷梅做什么？盯他，我就想知道这个。你把冷梅从家里调出来，我去你们家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好，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啊，
0: 嗯哼，
1: 我先去了。
0: 嗯。

0: 对啊，皇冠牌打字机啊，这东西少见了。你还会打字呢？
1: 怎么？
0: 贵党打个什么还用英文？
1: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跟我没关系。你打的这份东西，跟舞会上套得的消息有关系吧？那可是咱们联合行动。这倒好哦，肖旭泰来了，这跟我没关系了。
1: 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和云朵的安全着想。
0: 行，你们牛，啊，哎，帮我个忙。你们房东啊，跟我交涉不清楚，你知道吧？这我就实在是没法对付他了。你帮我对付。
1: 不行，我这还有事儿呢。哎，你不是有本事吗？你怎么还让我去啊？
0: 谢谢啊。谢谢。

0: 我在干嘛？我倒想问问你，什么事瞒着我呀？你想干嘛？是，可这是什么？不就是远东慕尼黑阴谋的事件吗？我都知道，我就是想来证实一下。这样相互猜忌，还怎么共同抗日？
1: 这事怪不了我，你先不仁，我才不义的。 就像两个夫妻同床异梦，哎呦，说到床，我还想起来了，你是不是一直惦记着那张床啊？
0: 什么床？
1: 我现在睡的那张床啊，那张床本来该归你的，这事儿都怪我，破坏了你和林楚风的好事儿。
0: 你无耻！
1: 我无耻。

0: 冷梅，我是无奈，谁让你当初不紧紧抓着那个包呢？你想干什么？谁无耻？
1: 你放开！你
2: 干嘛？干嘛你们？
0: 你可以跟林楚风告状，我等着他来收拾我。
2: 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你不比我更清楚？

0: 乱。
1: 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2: 好。
1: 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什么时候给你？好，我知道了。
3: 这是什么？
4: 我从比利时大使馆的人那里搞到了一份情报，日美正在秘密协商停战。
3: 情报来源可靠吗？
5: 这个是用皇冠牌打字机打的，现在在上海只有比利时大使馆有这个牌子的打字机。
3: 好的，我会立刻向柏林汇报这件事情，元首会非常的生气，日本人应该受到惩罚。
5: 我也是这么想。
6: 美利坚要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的事是从上海泄露的，你这个特高科长是干什么吃的？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打击，让全世界人看了我们的笑话。
7: 嗨，吉田将军，都是卑职无能。
8: 我想一定是因为这次舞会让他们抢得了先机，史密斯提前把消息传递给了他们，所以才让我们遭受了这一场滑铁卢。
7: 这次正面进攻反倒被抢先，
8: 要不然我们换一个方法。

0: 上面没鸟。你一直跟在我的后边，别当我是傻子。左边，我们在一块拼了命的干鬼子，咱们还是不是好兄弟啊？
1: 哥，我这也是有为难之处。
0: 别说了，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0: 到底谁让你跟踪我？
1: 我那个真不是跟踪你，我不是为了保护你的吗？你说你万一要有点啥事儿，你咔脚崴掉茅坑里，那不是还得我去救你呢吗？
0: 你要是再不说，别怪我拳头不长眼睛。
1: 我就真没见过这拳头长眼了，今天你就给我长长看。

0: 打，接着打。
1: 等什么等？留着点力气去打小日本。卧底反算什么能耐啊？
2: 他跟踪我。
1: 我安排的。
3: 好了，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采取的一些非常措施。
2: 为什么呀？
3: 先有钱少奎混入你们当中，后有郭慕天、丁明德的叛变，你们早就已经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了。汪道龙的死大家都很痛心，我们不得不防啊。
4: 我们是国民党，您是共产党，这国民跟共产虽然差了两个字，可完全不一样。我说您这大铁锹这么乱抡，抡着谁谁受得了啊。哎
1: 呀，大铁锹乱抡，抡一抡日本鬼子，什么党不党的，我们都是同胞兄弟。现在
3: 没错，我们大家都是骨肉相连的同胞，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要记住这点。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7: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5: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酸酸。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还不是你非要拉着我参加什么舞会，要不然我这也不用旧病复发了。
3: 别担心，再来复查一下也好，等身体康复了要好好谢谢林太太。
2: 哦对了，林先生今天来过了，他先帮我垫的医院费，他说这钱是你应得的。你们两个在一块做生意？
3: 算是吧。
4: 下一件，杏子夫人。
3: 我跟周家军还有事情商量，你休息一下。

0: 自从我们上次发现共产党运送药品的渠道以后，就开始密切地监视着码头。最近我们又发现了一批货。
1: 什么货？
0: 以庞金山名义运送的一批高档走私货，我擅自做主把它扣下来了。
1: 我觉得
2: 庞金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人，你居然擅自扣下他的货。
0: 我知道，但是就因为如此，我才把他的货扣下来。庞金山和军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军统内部的秘密，庞金山比

0: 们内部的工作人员知道的还要多。
1: 你的意思是
0: 我们可以利用这批货和庞金山做交易，让他为我们提供上海军统潜伏人员的名单。
2: 江野军，不成敬意。
3: 如果这里边装的是钱，我会以贿赂帝国军人的名义一枪毙了你。
2: 别别别，这只是我孝敬皇军的一点心意。
3: 作为军人，我对金钱不感兴趣。
2: 那我如何才能换回这些东西呢？
3: 很简单，我们需要交易。你要货，我要人。
2: 要人？要什么人呢？
3: 军统潜伏在上海的人员名单。
2: 小野君，您说笑了，我又不是军统的人，我怎么会知道军统潜伏在上海的人员名单呢？
3: 庞老先生与军统的关系我们都是心知肚明，你不用再遮掩了。庞老先生一定知道前一段时间共产党药品渠道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吧？
2: 你这什么意思啊？
3: 你的货现在在我们这儿，我们可以查一查你的这批货和共产党的药品渠道有什么关系，没准会发现一些什么重要的情报。
2: 哎，我的货跟共产党的药品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3: 有没有关系可就由不得你了，我的话点到即止。庞老先生，你现在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名单的问题了？
2: 好，说实话吧，这批货可是重庆方面孔二小姐的货，这名单我没有，可重庆方面他有。如果你把这批货还给了孔二小姐，那我保证帮你拿到这批名单。
3: 庞老先生果然是帝国的朋友。喝茶。
2: 好。
4: 大号们，他大校以本报独家报道请问名单置换被扣物品重庆经济。
5: 等会儿给我来张报纸。
6: 云朵看到报纸上的名单时，顿时觉得五雷轰顶。从金城银行保险箱中取出的潜伏名单里有这四个人的名字。为了这份名单，汪道龙牺牲了，他与林楚风险些丧命。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名单竟会以这种方式泄露给日本人。一时间他觉得整个世界一片黑暗。
7: 这就是你们的政府，为了一己之力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
8: 终于找到机会批判我了，我想一个人走走。

0: 小野君，
1: 庞金山提供的四个人供出其他潜伏人员了吗？
0: 没有，这四个家伙骨头确实硬，
1: 不必再审了，一个小时后在四眼兵司令部外的广场动手，我要用他们的死摧毁中国人心中最后一丝防线。有些时候也需要一些血腥，
2: 执行吧。
0: 嗨。

0: 一直以来，在大日本皇军统治下的上海，都保持着繁荣昌盛的时态，
1: 对此你们应该心存感激。
0: 可是，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要破坏我们的安定。

0: 小野大佐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决定对这些人还手绞刑，以儆效尤。贤心。
1: 从被抓到枪毙，前后不到10个小时。
2: 他们是杀给上海市民看的，是要杀掉他们心中的希望。
1: 那批货在哪里？在庞金山的库房里。听说明天一早就要运走。
2: 今天晚上去烧了。
1: 烧了它？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全部烧了。
1: 明白。

0: 喂，我是主相。
1: 什么？
0: 那批货被烧了。
1: 什么？
0: 十分钟之前的事情，现场的守卫全部被杀死，手法相当的专业。
1: 我怎么没想到？我太大意了。
0: 你杀了他们四个人，他们现在来放火，完全是为了报复。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们可能会对你不利。
2: 为了天皇，我随时可以倒下。
3: 你能搞到狙击步枪吗？
4: 可以。
3: 给我准备一把。
4: 你要干什么？
3: 杀小野。
4: 杀小野这么大的事，要不要跟上面请示一下？
3: 没这个必要。

0: 味道怎么样？
1: 嗯，好喝。你说啊，本来我只是想复查一下，没想到这下又住院了。
0: 小野够忙的，但能看得出来他很爱你的。他晚上不过来看看你？
1: 要来的，不过啊，都是九点以后了。
2: 突然间，云朵无法面对杏子的笑容，云朵不敢想象再见到杏子时，杏子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如果顺利，几个小时之后，小野就将倒在云朵的枪口之下，而提供确切时间的就是杏子。云朵的心间掠过刹那的犹豫，但排山倒海般的仇恨瞬间便将这丁点的犹豫给

0: 电话不能打，除非遇到十万火急的事情。
1: 这云朵都暗杀小野去了，这还不十万火急啊？
0: 云朵为什么要暗杀小野？
1: 我哪知道啊，这下午烧完仓库以后，他就执意要暗杀小野，肯定跟鬼子呀吊死那四个人有关系。

0: 没人接。
1: 你们几个眼睛都给我睁大点，听到没有？
2: 是。
1: 打。

0: 上车，快！快！手给我。
1: 干嘛？
0: 开枪时为什么不戴手套？给你，喷上香水，把味道除掉。
1: 你怎么会来？
0: 你说我为什么会来？
1: 车都在街上兜两圈了，为什么咱们不回家？你要去哪？
0: 送死！
1: 你别讽刺我了，你到底想去哪儿？
0: 去医院。
1: 什么事儿？
0: 给小野送药品的红利。既然车开出来了，就得把这场戏演完。记住，你一直和我在一起，你是去看信子的。还有，红利钱咱俩平摊。你们可是借着这个机会除掉了郭慕天。
1: 山西老抠，告诉你，这钱咱俩都省了。我那枪正好打在他的心脏上，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你怎么这么伤心呀？啊？
1: 刚刚有人暗杀我。
2: 小野君，他还活着，你没受伤吧？
1: 没事儿，我这不挺好啊？
2: 你吓死我了！
1: 哎，你们怎么过来了？
3: 我们来看看心子。
1: 谢谢，替我担心呢。
3: 小野君，你没事吧？
1: 没事，一点皮肉而已。幸好我这个酒壶啊救了我的命。哎，你说那个射杀我的人真是愚蠢啊，他怎么不打我的头呢？啊，是不是？林太太，林先生，
3: 你看，性子都快吓坏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2: 都怪你，非要拉着我参加什么舞会。如果我要是不去参加的话，我也就不会到这儿，你也就不会平白无故挨这一枪了呀。
1: 外出社交，没有夫人陪伴，那怎么来？

0: 钱，我也是没办法嘛。
1: 那你把我送回日本去算了。
0: 刚刚我们刚刚团聚，你就说这些？
1: 团聚？我们这也叫团聚吗？我每次回到家以后，连一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如果我不回国，我还能怎么办呢？
0: 回国肯定是不行。怎么办呢？哎，林太太，拜托您件事儿，您能帮着丈夫写信子吗？如果方便的话，接到府上住上三天五日的，等我忙过这段，我再把他接回来。
2: 住到我们家。
1: 林太太，您别听他的，他就是想把我推给您，自己倒少了麻烦。
3: 小姐君，我们既是邻居，又是朋友，让信子住在我们家，我们愿意照顾，这是应该的，对吧？
2: 是啊，没问题的，让信子住我们家吧，我会照顾得好好的。
3: 小野君，麻烦出来一下，我们说点事儿。
0: 好，我出去一下。
3: 小野君，这些是药品的红利，500到了。
4: 为什么换成美元？
3: 又想审我，为什么不是马克？
4: 没那意思。
3: 最近美元涨势很猛，你们国家的几家大银行都在大量的持美元。真的有人想暗杀你？
4: 子弹是从那里射过来的？
3: 不会吧？
4: 为什么？
3: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在那个位置狙击，因为那边视野非常好。一个人从这儿进入院子，再进入大堂，这是毫无遮挡。你再看那边，前面有一个很高的建筑，这样的话视野最少被遮盖了15%。
4: 太专业了，你不像个翻译。
3: 你别忘了，克劳斯在军队服役的时候可是一个专业的狙击手，有的时候我也学习了一些。
4: 有道理。
3: 你刚刚害怕了吗？
4: 现在想来有点后怕。
3: 说不怕那都是假话。小野君，有人暗杀你，这说明以后你要小心了。
4: 杀了我对这场战争没有任何影响。
3: 是，你说的这句是真话。
4: 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在我面前如此坦诚。
3: 因为我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要么是怕你，要么是有求于你，我不需要，所以我不需要说假话和虚话。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为第三帝国的元首服务，而不是你。
4: 这一点我相信你。
5: 夏一军，啊，林桑也在这儿，
3: 我回避一下。
6: 哎，不必。
7: 德国朋友，无需回避，什么事说吧。
5: 租界的巡捕不肯把你被刺的案件侦查权交给我们，

0: 萧爷走路的时候摇头晃脑，想到了有人要暗杀他，这次算他命大。
1: 暂时别再想杀小野的事儿了，尤其是信子住在咱们家以后，你更得加倍小心。
0: 你一直跟着我，
1: 那天我看你看报纸的情形，我就知道你有行动。昨天晚上库房着火以后，

0: 我先回到家里，发现你没有回来，我就知道你已经开始行动了。干嘛不阻止我？我没有这个权利。哼，对，
1: 你没有。这次行动，你犯了四个错误。你的情绪太激动了。对，狙击地点选择不当。
0: 没有安排刘福林掩护，开枪时没有戴手套，事先没有设计好撤退路线。这我就得批评你了。为什么不考虑周全一些，然后再行动呢？唉，我心里憋屈的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出生入死，我想不通。 我想不明白，我真想去重庆，杀了那帮混蛋，为了一些狗屁东西，他们能够出卖自己的同志。你就算
1: 杀了小野，还会来个大野；杀一个东野。
0: 还会来个西野，我们目的是赶出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为了杀一个小野这样的。所有的道理我都懂，我就想办错事儿。我不怕死，我怕死的不明不白。你能告诉我，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吗？
1: 一群普通不能再普通的人，但是国家和民族一直在我们血液里流淌着，精神才是我们的钢铁。我真想去那儿看看。想去哪儿？
0: 延安，那不是你们的圣地吗？我想看看那里的山。
2: 那里的水到底有什么地方吸引那么多的热血青年？你这话让你上司听见了，你会掉脑袋的。我不怕掉脑袋，我就怕生活在黑暗中。云朵的信仰开始动摇了。 他感到自己的组织是那么的黑暗和阴冷，唯有眼前这个男人能给自己带来光明和温暖。他甚至希望这个任务能一直延续下去。他们这几个人永远不要分开。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躺下，别动。杏子，有件事我想了很久。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既然云朵答应你搬到她家里住，那就拜托你搬过去吧，帮我找到林楚风和云朵的破绽，他们俩的疑点太多了。
2: 小野让杏子住在我家里养病，他是借云朵这个借口来的。我觉得和云朵生活在一起对开展工作很不利，我什么时候能跟云朵离婚？
3: 组织上的意见是，就目前情况而言。

0: 姐，这时候闹离婚不合适啊，再等等吧，找个合适的机会。
1: 小野把杏子从日本接来，又住在楚风家附近，你说他会不会帮着小野一起对付楚风啊？
2: 行，你放心，那日本女人交给我啊，我明天就在他们门口扔个炸弹，把她吓回日本去。还说那日本女人呢，上次那舞会就是你非让我拖着她跟她跳舞，那一身肥肉，来来来来，那一身肥肉就成这样。来，
1: 行了，肥肉还是留着你吃吧。
2: 哎呀，林楚风长，林楚风短，哎，你眼前还有个男人呢，这男人对你多好啊。
1: 行了，别抽屏了。
3: 哎，林朵，
4: 你怎么没吃呢？
3: 哦，
4: 我陪你睡。
3: 哎，林朵，没关系的，我自己一个人可以。
4: 来上海这么久了，只有你这一个朋友，每天对着林楚风烦都快烦死了。
3: 我还不是一样整天对着小野。
4: 哎，那你烦不烦？
3: 怎么了？你烦林三了？
4: 没有。
3: 云朵，先生还在那屋呢，我怎么能让你陪我睡呢？
4: 没关系的，我就睡这儿了。
3: 不行不行，云朵，你听话，快，枕头拿来。
4: 哎，信子，
3: 真的不用你陪，一个人可以的。听话，拿着你的枕头，走走走走走。早点休息。
5: 今天我可以睡次床呢。
4: 你可以睡。那边。
5: 干什么？
4: 你睡那边，我习惯睡这儿。你干嘛？嘘。
6: 看我今天买的内衣好看吗？
5: 有钱不往外打扮，打扮在里头谁看啊？
6: 你看没看呀？好好看看，很漂亮的。

0: 好了，你就送到这儿吧。
1: 都给你了。
0: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看，我不让你来吧，你非来，气着了吧？
3: 云朵故意清楚风，就是为了气我，我不会上他这个当的。
2: 对，那云朵肯定是故意气你的。但你就说是林楚风，明明知道云朵故意气你，他还这么配合，那可就是他的不是。这男人啊，就是贱，你心里越有他，哎，他离你越远。你要想让他成天围着你转啊，你还真得听听我的办法。
3: 你有什么办法？
2: 啊？
3: 你是不是想说让我也当着楚风的面亲你啊？
2: 聪明啊！哎呦，你还不乐意啊？我这边让你占了便宜，那边还让林楚风记恨我，我两边不是人啊！你说我是为什么呀？
3: 你为了什么？我心里最清楚了。刘福林，你为什么好好的一个人总要弄出这种轻浮的样子？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2: 有意思啊！我这么做为你当然有意思啊！你长得这么好看。
4: 从上个月15日到这个月，日本宪兵队为我们送来了
5: 小野君。
6: 北智子，已经听说你又要来中国了，想不到还挺快。
5: 是啊，刚来就听说昨天晚上你被暗杀了。
6: 我早已经随时做好为帝国为天皇殉职的准备。
5: 这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怎么感觉那么的言不由衷呢？
6: 那是因为你从小就分不清 C 大调与 D 大调，这里有问题。
5: 我倒是真希望现在就看到你为天皇殉国，看看那个杏子他是什么反应。他就是个贼，把你从我心里夺走了。
6: 如果你再敢侮辱杏子，我就用枪打爆你的头。
5: 我
7: 美智子小姐，吉田将军在等你。
5: 小野君，我会抽空去看那个贼的。听说他的肚子也刚刚挨了一刀。
4: 他就是内情美智子，曾经想占有你的女人。
6: 他就是一只蝎子，在一日之内枪杀36名军统特工。
1: 医院说半小时后还要做另外一个检查，所以这身病号服还不能脱。不过你不用担心，一定不会有事的。来，坐这儿。
8: 云朵，谢谢你那么照顾我，给你添麻烦了。
1: 既然是好姐妹，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嗯，这男人在外边赚钱，留着咱们在家，咱俩还是个伴儿呢。嗯，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定有好事等着你呢。
8: 嗯，希望吧。
9: 中国还有句古话叫恶有恶报。
10: 美智子，你怎么来了？
9: 中国还有句话叫不是冤家不聚首。静子，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么漂亮。
10: 谢谢你，你也是。
9: 是呀，我还是一个人。
10: 美智子，谢谢你能来看我。
9: 实不相瞒，我是来看你怎么倒霉的。倒霉到什么程度了？看你现在这么憔悴的样子，我特别开心。怎么，小野君不喜欢你了？不会是又有新欢了吧？
1: 你什么人呀，怎么可以和杏子这么说话？你不知道她在生病吗？造这种谣。
9: 小野君喜欢那个新欢，
8: 不是你吗？
1: 你好无聊啊你！
3: 八嘎，梅之子，他是我的朋友，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9: 好，我们还有时间交手。后会有期。
1: 这什么人呢？
8: 以前在日本时候的一个朋友。
1: 呵，我还以为日本女人都你这样呢，还有这种女人。你没事吧？
8: 没关系，
1: 来坐下。
2: 信子和美智子是什么关系？
1: 应该是朋友关系。

0: 美智子长什么样？美智子啊，美智子长得很漂亮，白皙的皮肤，浓密的长发，眼睛很有神，但是目露凶光，烈焰红唇。遇到像她这样的女人，你这种男人可得小心点儿。这不用你操心。
1: 没有，问你个问题。美智子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哦，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们认识多久了？嗯，中学那会儿我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后来，哎呀，先不说这个了。我觉得美智子这把枪。
2: 火力还是不够，我们应该再给他送点弹药。你是说，把丁明德送给美智子？真是老谋深算，丁明德在他那儿才能发挥更大的火力。我倒要看看林楚风和云朵，这一次还能不能顶住。在香港刺杀德国特使的这次行动，确实是汪道龙那群人干的。
3: 但是我们已经证实了，是你哥哥内景军全权负责的。你要知道，刺杀德国特使这在国际上是多大的影响，所以内景军必须以死谢罪。你胡说！知道我为什么来特高科吗？我就不希望我哥哥白死。
2: 这次我过来一定会查得一清二楚。如果你还是不死心的话，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丁明德，也许你会从他的身上发现许多新鲜的情况。说不定你哥哥确实是被军统的人利用了呢。他的死是冤枉的。 这位是美智子小姐，你们两个人慢慢聊吧。
4: 美智子小姐。

0: 金嫂，你为什么说林楚风和香港事件有关系？
1: 因为林楚风如果是军统的话，那他去香港的任务就是秘密的去保护德国特使。当天领事馆派出的是二级秘书艾娃与克劳斯一起去香港，但是艾娃突然被抓了，这是我一个意外的发现，很稀奇吧。
0: 我对你颇有好感，坚信你一定会成为大日本帝国真正的朋友。
1: 感谢美智子小姐栽培，愿为大日本帝国效劳。
0: 回去吧，回头有事儿还会叫你。

0: 小姐，没事吧？
1: 美智子长得很漂亮，白皙的皮肤，浓密的长发，眼睛很有神，但是目露凶光，烈焰红唇，

0: 这么说，美小姐是教日语的了？
1: 林先生，教日语也不代表是汉奸呀。其实啊，我也特别痛恨日本人，他蹂躏我中华大地，杀我父母，强奸我姐妹，我心里也特别难过。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日本侵华战争的呢？
2: 无论什么民族，只要自己不自强，遭人欺负都是必然的。
1: 你的意思是说，无论任何民族，只要不自强，就会被别的民族踩在脚下？
2: 这不是我的意思。从古到今，历史就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
1: 你这个无耻的汉奸！前面停下吧，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3: 你好，刘先生。
4: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能在家说呀？
5: 这话不能让信子听到。
4: 哦，很重要了。
5: 刚才我开车的时候，有一个日本女人故意往我车上撞。根据你的描述，我觉得她特别像你说的美智子。
4: 美智子，隐瞒身份，接近你。她想套你什么话？
5: 她演的还挺像回事儿。不过他说话的口音还是被我听出了问题。
4: 他肯定是盯上你了，有个小野已经够麻烦的了，现在再来个美智子，那可怎么办？
5: 我想通过信子和美智子的关系，让信子去打探一下消息，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4: 让信子去打探，我觉得应该还有更直接的方法。美智子是个女人，你是个男人，你充满了魅力，我觉得你可以自己亲身去打探他。
5: 你有没有点正经的？
4: 美智子交给我吧。
1: 刚才试探林楚风失败了，难道他知道我的身份了吗？故意在演戏给我看？很有可能。我得找到突破点。欧阳云朵。
6: 没想到小野君，你这次居然能够不计前嫌选择和美智子合谋林楚风。
7: 这件事我不方便出面，你负责和美智子联络。
6: 美智子派皇军去强奸欧阳云朵，你这次可真的是下了狠心了。
7: 到时候我在咖啡厅里拖住林楚风，你在外面负责警戒，阻止消息传到林楚风的耳朵里。
6: 明白。
1: 干嘛这么看着我？
5: 我早就该想到你是个日本人。
1: 为什么？
5: 因为你说汉语的时候像个日本人，我们邻居那个日本太太跟你说话差不多。
1: 你是说信子吧？
5: 你们认识？
1: 我们曾经是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
5: 曾经？
1: 现在也挺好的。你这个汉奸是怎么看待未来局势的？
5: 你不但没有向我道歉，现在反过来还在侮辱我。
1: 道歉？道什么歉？
5: 当然应该道歉了，梅小姐。
1: 好，我向你道歉。
5: 接受你的道歉。不过你还是蛮像的，我还真以为你只是一个教日语的老师。
1: 真难得，我第一次听到你赞赏我，很开心。但是汉奸这个词对你来说应该是褒奖词，

0: 对吧？
1: 我的确对当今的中国非常痛恨，不过做汉奸那要看做谁的汉奸，如果是日本人的那就免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们日本在世界来说只是一个二流的国家。你别忘了，在诺门坎战役当中，日本被苏联打的是落花流水，所以从军事力量上来讲，与德国相比，你们日本只是一个小学生。
0: 看来你很适合做德国的汉奸，你的这种忠诚我很欣赏。
1: 我只效忠元首，效忠第三帝国。

0: 哎，看花姑娘啊，
1: 哟，哎呀，哎哎哎
0: 哎，花姑娘，
1: 有戏。
2: 德国和日本呢，在一战中都是被欺负的国家。德意志连成轴心国，就是为了对付英、美、法等大国。
1: 摸一摸，哎呀，回来吧！
0: 是假的，哎，打得
3: 打得好！
2: 你们元首的。我的奋斗那本书你看过了没有？他怀着一颗建成一个纯粹的欧洲的梦想。
4: 让开！
5: 怎么回事啊你？
6: 继续开！什么
4: 东西？让开！
7: 你是什么人？这是你来的地方。
0: 我是德国领事馆的人。林先生呢？林太太被两个日本兵给欺负了，他要是不去会出大事。
7: 这不可能，大日本帝国的士兵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而且你要对你的言行负责任，你刚才的话很有可能破坏日德同盟国的关系。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1: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4: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40。

0: 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2: 很多朋友问我，

0: 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4: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8: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9: 我也能喝。
10: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1: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9: 我要旺，
12: 我们也要旺。
13: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4: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5: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跟你说了那么多。
1: 好，这样，我跟你走一趟，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件事我全权负责，好吗？
0: 负责，你们都是日本人，他们是你的手下，你可能抓他们吗？
2: 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不好了，林太太刚和你离开就被两个日本兵盯上了，他们要侮辱他。
3: 姑娘，这事你可不能管呐，小心你也遭殃。
4: 咋不住吧？
1: 我们是宪兵司令部的，把枪都给我放下。
3: 哎，你们瞧瞧，你们瞧瞧，
5: 太不像话了，
3: 这叫什么事情啊？
5: 我们认识啊。

0: 为什么不杀了那两个畜生？为什么不杀了他们？
1: 这是个阴谋。
0: 你怕暴露对吗？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什么比贞洁还重要？
1: 你跟我说过，国家、民族。

今天做的已经够好的了。谢谢。你在上海疼吗？

0: 喝口水。你没受伤吗？
1: 我没伤。云朵他为什么不反抗啊？
0: 他不能反抗，如果他真反抗的话，再来俩也得没命。但是你想想，一个普通女子空手打死俩日本鬼子，这正常吗？
1: 你是说他故意不反抗的？
0: 对呀，他是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不暴露自己。
1: 天哪，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那要是一旦他下半辈子该怎么过呢？
0: 幸亏林楚风赶到及时啊。哎，不过我倒是真佩服这林楚风啊，这在上海滩啊杀个鬼子居然一点事儿没有。哎呦，我要有他这本事，我是天天杀。

0: 林太太怎么样？我觉得她好像是真的受到了惊吓。你不觉得更像演的吗？你这话的意思是，林太太的事情跟你跟初夏有关系？你说呢？你不觉得林太太面对日本兵的时候太过英勇了吗？英勇？
1: 你是怀疑林太太的身份吗？
0: 看来我得和林桑好好谈谈。

0: 绿桑，作为男人，我敬佩你。
1: 如果换成你的话，也一样。
0: 如果换成我，我只能抱着信子一起死去。我可没你这外交身份。云朵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学过防身术？
2: 没有啊。
0: 那也许是本能反应，手腕一翻就撂倒了一个。
2: 你是怎么知道的？当时你我都不在场。
0: 出了这么大事儿，我能不调查一下吗？我总得给你杀人找个理由吧。
2: 云朵是康镇人。
0: 对对，我差点给忘了，康镇是江南武术之乡。
2: 多亏他小的时候练过几下，要不然这次真的恐怕是……

0: 林桑，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严惩活下来的肇事者。
1: 萧野君，谢谢你。
0: 如果没有你的话，这次我恐怕也活不到现在了。
1: 梁山好汉，只认兄弟，不讲道理。
0: 你打死的那个，不必放在心上，一切有我呢。
1: 谢谢。
0: 不必客气，我先走了。

凝视着林楚风的照片，云朵感到全身细胞犹如绽放的花蕾。当照片上的那个男人不顾生死地将他从日寇的魔掌中解救出来之时，他忽然感到林楚风就像自己的守护天使，他与他阴差阳错地潜伏在一起，是上帝对他的怜爱。

0: 冰朵，多少你也得吃点东西啊！可不想吃，那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啊？
1: 打架了？
0: 对。和谁啊？日本兵。为什么？
1: 他们试图欺负我太太。真的吗？那真不像话。
0: 你好歹也是德国领事馆的翻译，是我们的朋友。对了，你不会休了你太太吧？这种事情，哪个男人受得了？
1: 我和其他男人不一样。

0: 林楚风的档案你也看过了，我也警告过你，他背靠克劳斯这个大树，你动不了他。现在怎么办？一个死了，另一个只能调往前线，不然哪天让他在街上碰到了，又给宰了，你还是拿他没办法。只能是光窝火。
1: 我不会是把一次就放弃的，更不会让我们的武士白白的牺牲。
2: 看你这脾气，怎么越劝越大呢？怎么还？哎，
3: 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0: 想死还是想活啊？
1: 我想活。
0: 想活啊，想活都得死。

0: 想死还是想活啊？
1: 不想死也不想活。
0: 那我就成全你。
1: 等等等等等，我认识一个叫何东的，我帮他在黑市卖过药，我听说他跟共产党也做过交易。

果然，在美智子的残酷屠杀下，又一个人招了。可奇怪的是，这个军统的人招出了一个叫河东的人，而这河东却和共产党有

0: 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呢？
1: 这干什么？你们什么人？
2: 不用再打了啊！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但是呢，我不想跟你说。我要见你的上级。
3: 有个人在临死之前供出了您和他在黑市一起做的药品买卖，请问这些药是供给谁的？
4: 我是个生意人，谁给我钱就给他货，说不定有些货还转到你们日本人手里。
3: 很好，浪子回头金不换。那么你告诉我，是谁让你在黑市买药的？林楚风、欧阳云朵，
2: 都不是。
3: 到底是谁？
2: 你真的想知道？我说了以后，你能放我走吗？
3: 到底是谁？
2: 王记杂货铺的老板王金科。
3: 很好，我会带你向王老板问好。带走。

0: 魏智子，中国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从河东那里挖出了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人物，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1: 别又像以往一样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2: 等等，
0: 你的兄长内景军负责在香港刺杀德国特使的行动，当时林楚峰也在香港，不知道你对这样的消息有没有兴趣？
1: 当然。我去你家找你，听说你来这儿了。
3: 是啊，小野君最近公务繁忙，所以就托林太太照顾我一段时间。
1: 他会照顾一个日本女人，肯定是别有用心。
4: 喝点茶，杏子，这茶要趁热喝，别凉了。
3: 哦，对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林太太，她就是美智子。
4: 不用介绍了，我们见过的。
3: 哦，对了，我听小野君说，你被调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
1: 嗯，是啊。我们现在正在密切配合，他负责共产党，我负责国民党。小野君呀，很快将会为帝国再立新功，因为他得到了我的支持和帮助。
3: 怎么说呢？
1: 因为是我先抓到了一个与共产党相关的人。不仅如此，我将会搞一个很大的行动。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河东供出了王金科，是个杂货店的老板。就是王金科让河东在黑市上卖药品。
1: 杂货店的具体位置我们已经掌握了，
0: 随时可以实施抓捕。
2: 如果杂货铺真的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站，这一次说不定可以网住一条大鱼，也许还是个渔网。
0: 那我们是不是把合同给放了，就说抓错了，这样可以稳住王金科？
2: 可以，但要交一笔数目不能过高或过低的保证金，否则会引起王金科的注意。
3: 你的意思是说小野最近要有行动？
4: 道听途说，不过消息的来源是美智子，还是有可信度的，信不信随你。我是看在咱们联合抗日的情分上通报你一声。

0: 什么就我在这儿见面啊？
1: 赶紧给家里发报，告诉家里小野这几天要有大的行动。
0: 可是家里电台坏了，还在修呢，还差一个零件。
1: 还要多长时间？
0: 一个星期吧。
1: 不行，一个星期时间太久了。这样吧，明天登报联系此事。
0: 既然这么着急，那为什么不直接去见他呢？
1: 没有事先约定好，我们不能见面，这是纪律。
0: 可是要登报纸，那最快也得三天以后才能见到。
1: 放心吧，应该来得及。
0: 嗯，那好吧。
1: 走吧。
0: 来，给你买的，拿回去吃吧。好好照顾自己。
1: 你也是。
0: 那我走了。
1: 走吧。
2: 小野最近肯定会有大行动。我和林楚风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林楚风的反应非常的怪，我估计他自己会有安排的。这些天你盯紧冷梅，看他有没有反常的行动。
3: 好。哎呦，这大晚上的一个人跑出去干嘛呀？
0: 去了趟报社。
3: 报社？
0: 对啊。
3: 去报社干嘛？
0: 你问那么多干嘛？
3: 等，我多嘴。哦，对了，晚饭我做好了。
0: 你做了？
3: 啊，你这出去跑了一天，赶紧洗手吃饭，啊。

0: 饭呢？
1: 等着你做呢。
0: 哎，你不说你晚上都做好了吗？
1: 我是想好了晚上吃什么。
0: 我就说你哪有那么好，还把饭都做好了，奇奇怪怪的。哦，对了，
1: 嗯，
0: 明天你过生日啊。
1: 啊，
0: 早点回来，我烧好菜等你。
1: 真的？
0: 嗯。
1: 哎呦，谢谢啊。哎呦，这心里暖暖的，真的。
0: 行了，别臭贫了。

看看这个，冷没灯的，他一定是约什么人见面。能和林楚风和冷梅接头的，一定是个重要人物，派人查一下。

0: 王金科，王记杂货店的老板，41岁，太仓人。魏三牛，王记杂货店的伙计，21岁，松江人。
1: 这个王记杂货铺应该是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点。
0: 王记杂货铺现在旁边有一个茶叶铺要转让，我已经让人盘下来了。
1: 你是准备做什么生意？
2: 裁缝铺。
3: 就这儿。
4: 慢点啊！
5: 怎么碎成这样啊？谢谢啊。
4: 不客气。
5: 什么？
4: 你以为我白陪他了？给钱啊，2块。

0: 赖我。其实此时的我并没有喝醉，你不知道我心里是多么想跟你一起吃这顿饭，但是我真的没脸坐下来品尝你为我做的佳肴，更无法接受你的祝福。我宁愿采取这种方法让你痛恨我。
1: 真讨厌，白白浪费了我一番好意和时间，这种人以后就不能给他好脸子看。不对，刘福林不是这样的人啊，他虽然嘴巴坏，但是并没有什么真正过分的举动啊，更别说把妓女带到我面前了。他一定是故意的，不愿意吃这顿饭。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算了，懒得想了，随他去吧。
2: 谢谢谢谢。
3: 本铺的特色是男士西装，女士旗袍，欢迎各位捧场，欢迎大家光临。
4: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3: 这年月还敢设摊，财源广进，
4: 混口饭吃吧。
3: 这是内人冬梅，
5: 哎，哎，王老板好。
3: 这是我小妹，哎，
5: 王老板好。日后还请王老板多多关照啊。啊，
2: 好，说好说好说。
5: 请请请
3: 请请请请，来，
5: 请。
0: 厂长，

0: 还得再换个电极管。
1: 咱们进去看看布吧。
2: 好啊，咱进去看看。
3: 你确定在这儿开铺子有用吗？
4: 定好对面的铺子，充分利用你自己的模样缠住那个魏三娘。
2: 是。
5: 此事还是没有消息。
6: 会不会是没看到报纸啊？
5: 既然这是我们的联络方式，此事应该可以看到的。他没有出现，要么就是不在上海，要么就是被捕了。
6: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5: 只能继续登报了，因为我一定要通知家里，小野要有大的行动，让他们尽快做好准备，好撤离。
6: 楚风，都怪我不好，我应该提早把电台修好的，这样就没事了。

0: 来来来，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1: 谢谢啊。
0: 嗨，这有啥客气？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叫魏三牛，你呢？
1: 我田小妹。
0: 这名儿真好听。哎，小妹，
2: 刚才我过来的时候，好像听见你哥跟你嫂子在吵架。
1: 我嫂子给我找了一个婆家，那男的比我大20岁，我哥不同意。
0: 20岁？那你同意了吗？
3: 发报机都坏了这么久了，还没修好，真是急死我了！这样下去会出大事的。
4: 有什么大事儿跟我说呀？
5: 我们既然在一起战斗，就不该互相瞒着。
4: 如果要是这样，我们迟早要暴露。
3: 那按你的意思，就让发报机这么歇着？
4: 我可不是这意思。
3: 那你别耽误时间了，快去买电子管。
6: 走吧，过来，证件。啊，走吧。

0: 我就说你不应该把他扔那儿。
1: 他重要，我命重要啊！
0: 你怎么那么贪生怕死啊？
1: 哎，我还就贪生怕死了，怎么了？我可是为了你跟家里人联系，拼了命的帮你修电台。哎，你这么说话有点良心没有啊？登报吧。
0: 不能登报纸，这样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之前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做这一行的，就是为了保护组织上的安全，这就是抗日，抗日就是要流血牺牲啊。
1: 流血还行，牺牲啊，咱就免了，啊。我们老刘家哥五个，为了打小日本，死了四个了，我得留下，跟我们老刘家延续香火。要不你给我生一个算了。
0: 刘福林，
2: 老板，来包洋火。
3: 哎，好嘞。
2: 在来的路上，我心里就不踏实呀。你们这儿有什么不正常情况？
3: 没有。不过有时候，直觉也很重要。
2: 以后我就不来这儿了，用虎将石货联络，确定见面时间和地点。
3: 好。前两天，鬼子收场，我留在家里应付。没来的前两天的虎将石报，不知道会不会误事。
2: 我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3: 是。
2: 那给你钱。
3: 好。老板，不再要点什么？
2: 问我。
3: 好好。老板慢走啊！老板慢走。小妹，小妹。
4: 哎，王老板。王老板，三牛哥呢？
3: 小妹啊，有你们这样的邻居可真是福气啊，尤其是魏三牛，又是冯福又是江喜的啊。
4: 他还不是还帮我提水了吗？净瞎说啊。
3: 瞎说瞎说。三牛，三牛啊。
5: 哎来了
6: 啊。怎么了掌柜的？
3: 来，你陪小妹说说话。哎，把店看好啊，我去捡点蜂蜜。
6: 哎，好。
4: 哎，王老板慢走。
3: 哎，聊的啊。嗯。
4: 三牛哥，哎，衣服补好了。
6: 这么快就补好了？
4: 你出来。
6: 啊。
4: 出来出
6: 来。啊，怎么了？
4: 转过身去。
6: 啊。
4: 你转过来。
6: 你要干嘛呀？
4: 哎呀，我呀，准备空闲的时候给你做一件长衫，这样呢，相亲的时候也好体面点。王老板啊，一看就是个好人，他雇你当伙计，是他家里没什么亲戚吗？
6: 啊，老板的老婆孩子都在乡下呢。
4: 这么大上海，连个亲戚都没有啊？
6: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我也没有啊。
4: 三牛哥，
6: 哎。
4: 你想找个啥样的呀？
7: 哎，三牛啊，
6: 哎，
7: 你来帮我抬一下柜子好吗？
6: 啊，行，田老板。呀，但是我们掌柜的刚出去，我现在不太方便。
4: 我帮你看店呀。
6: 这样不好吧？
4: 怎么，你还不相信我呀？
6: 行，就一个柜子吗？
7: 就一个柜子，来，快快。
6: 啊，那好。

0: 有亲戚急着要见老板，
1: 肯定有急事儿，要不回一个，约个时间。
0: 亲戚不认识我们，就算约到了，也未必会开口。
2: 这段话有点意思。
3: 回一个，他是指电话。
2: 杂货店有电话吗？
3: 没有。难道说的是信？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有送信的人。
2: 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特殊的联系方式。
3: 田小妹倒是曾经为我们提供过一个线索，那就是王金科每天早上都会买一份《浦江时报》。
2: 浦江时报，
3: 夏一军，浦江时报上的这片启事有点问题。
4: 有什么问题？
3: 一般人登启事都会亲自去报社，而这片启事刊登的人没有去报社，他是把钱加在启事的原稿当中寄到报社去的。
4: 启事原稿还在吗？
3: 一般来说，广告登出以后，原稿就被销毁了。但是我已经派人去了，哪怕找到一个字，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线索。
4: 尽快破解启事内容。
5: 哟，回来了。
2: 信子呢？
5: 回家了。
2: 回去了？
5: 对呀。我带他去医院复查，医生说他已经痊愈了，他没有理由再留在咱们家了。
2: 太好了，好好的一碗饭，多他这粒沙子真不舒服。
5: 中午不吃米饭，吃面条。
6: 小野君，你怎么了？怎么突然让我搬回来了？
2: 最近会有一次大的行动。

0: 你别盯他们太紧，我需要让他们行动起来，这叫欲擒故纵。
1: 三九，三九，
2: 哎，
3: 怎么了，掌柜的？
1: 把那庞货的牌子挂出去。
3: 哎，好。快去报告，王金科有所觉察。
1: 何东联系不上了。
3: 那何东知不知道你的身份？
1: 知道，但何东被捕的可能性不大。
3: 我预感会有一场暴风雨来了。说说你旁边那个裁缝店的事吧。
1: 哦，那家店是一家茶叶店改的，哥嫂带着一个妹妹，情况我已经摸过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
3: 何东联系不上，你那儿又多了一家裁缝店，这难道是个巧合吗？
1: 这一切正常啊，我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的吧。
3: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你回去之后要有异常的情况赶紧撤离，如果情况正常，你就挂住新到的蜂蜜的牌子。
1: 好。哟，对了，我差点给忘了，家里人登报了，他要见你。
3: 耶，这不是三天前的报纸吗？我是让你天天去买报的。
1: 我忽略了。你真的要见他？
3: 一定是电台坏了，他们有急事要马上找到我，我得去一趟。

0: 您坐好。
1: 哎，
2: 林文君，你看看
1: 啊，
2: 这是什么？
1: 这是，哎，不知道。
3: 王金科一直以来买的浦江日报上的启事我们已经破解出来了，明天下午1点天福茶庄见面。
4: 王金科不是我们要找的那条大鱼，他的王记杂货铺是共产党的一个消息中转站，
3: 何东被我们放走后前两天已经离开上海了，我怕何东会消失，会引起王金科的警惕，那么他们就不会再有什么行动了，我们就没有机会捕鱼了，你觉得呢？
4: 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传递一个假的消息给他们，让他们误以为我们的目标只是河东而已。
5: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组，第一组20个人乘车直扑天元茶社正门，第二组10人堵死后门，后面这条巷子很长，车进不去。第二组提前5分钟开始行动，第二组行动的同时抓捕王金科、魏三牛。
3: 我去布置。
6: 哎，长官，
7: 认识这个人吗？
6: 见过吧？
7: 认识不认识？赶快说！
8: 哟，阿伟老总，别生气，别生气啊！我的伙计啊，他年轻，不懂事儿。
7: 你还傻站着干什么？干活去！
6: 哎。
8: 脸熟，来买过东西。
7: 都买了什么？我可告诉你，他欠了我们兄弟的钱。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吗？
8: 人家是来买东西的，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哪知道他在哪？
7: 要是见到这个人，立刻到警察局报告。
8: 哎，二位慢走。

0: 河东出事了，警察为什么要找他呀？
1: 没事，欠了人家的钱不知道躲哪去了。
2: 你回去之后要有异常的情况赶紧撤离，如果情况正常你就挂住新到的蜂蜜的牌子。
3: 三九，
4: 哎，
3: 去把那个新到蜂蜜牌子挂出去。
4: 好。

0: 和你一起散步，才发现自己到如今还是一个单身女人呢。你把我约出来不是为了说这些吧？我可不是什么单身男人啊。你不是很会猜女人的心事吗？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省得我着急。我可要立大功了。是吗？好事啊，可喜可贺。是啊。
1: 你不想知道是什么行动吗？
0: 你要是不想说，我想知道也没用啊。再者说了，你们日本人的秘密，我还是不知道为妙。
1: 别人我当然不会告诉，但你不一样。
0: 我们发现了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人，2天后就行动。一定是胸有成竹啊，要不然你不能这么放松。那我就提前祝贺你。

0: 你找我？你是不是今天下午1点半要去见刺史？是啊。不行，太危险了，还是……没事，我也知道危险，可是现在我已经来不及通知刺史，撤销这次见面了。你不用惦记，我自己会小心的。楚风，你的位置比我重要。
1: 明天的见面还是让我替你去。你有你的任务，你干好你的工作。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如果我有什么意外的话，你立即撤退，不用管我，听话，服从命令。我走了。
0: 小心。

0: 总，对不起，我迟到了。
1: 没事。
0: 可恶的德国居然进攻中立的比利时王国，我表示愤慨。
2: 你愤慨什么呀？人比利时国王自己都投降了。
0: 可我领事馆翻译的差事都没了。
2: 丢就丢吧，你要真指那点钱活着，你早饿死一百回了。
3: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你会挑茶叶，明天帮我去天福茶庄

0: 挑点茶叶，我要送给 Cross。
1: 什么时候？
0: 我已经和老板约好了，明天下午1:30，这是给你的报酬，你先拿着。
1: 不要这个。

0: 明天楚风要去天府查重，我担心日本人有埋伏，你能不能带几个兄弟养护他？
1: 这事儿啊，要是林楚风找我肯定不干，可这回是你开口了，行。
2: 买菜了。卖菜了啊，卖菜了，买点菜吧，小白的胡萝卜，买点菜吧。

0: 我们只知道点事儿，越快越好，快！是。哎，对不起，对不起啊，你长没长眼睛？哎，对不起就完了。那我这菜卖给谁去啊？你想卖给谁卖给谁。哎，你不能走，你要不赔我，你走不了今天。
1: 你还把我鸭子撞掉了呢，知道吗？
0: 给我评评理啊！他把我的菜撞翻了，不赔我钱还耍赖。
1: 好好好，
0: 你在这儿啊，你说吧，看着给吧。 哎，六毛！哎，
1: 去去去，有你们什么事儿？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

0: 真奥药业集团出品。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爸妈回来了，
3: 回来了，
2: 爸，这送你礼物，
4: 赶紧放下肚子吃饭吧。
5: 中秋节快乐，
6: 对，中秋节快乐。
5: 喝古井，天天乐，共团圆。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9: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今天的新闻观宇宙，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启用十周年都看到了啥？拿金牌，江淮健儿敢打敢拼，亚运会赛场捷报频传。防诈骗，无人机空中盯梢，警方成功拦截涉诈资金30,000元。有实力，香港女孩瓷砖贴面又美又飒，惊艳世界技能大赛。
11: 美的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昨天，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启用十周年。从1994年提出构想启动选址，到2016年落成启用，再到如今落成启用十周年 ，FAST 把中国观测力量写进了人类探索宇宙的坐标。中国天眼 FAST 有哪些硬核实力？十年来观天探宇都发现了什么呢？
12: 2017年的8月，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就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截至目前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就已经超过了1300颗，超过了全球其他所有射电望远镜同期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
13: 而就在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中性氢是构成恒星星系最原始的物质，通过观测它，就有望回溯星系如何诞生成长，读懂宇宙百亿年的演化故事。
14: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能看遥远的星系，其实它也能勘加，也就是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那么依托它的超高灵敏度啊， FAST 可以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然后绘制月球轨道的环境，服务于我们国家的月球和深空探测。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啊，它还可以为地球筑起一道深空防御屏障。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终结了恐龙的时代。小行星撞击是地球真实面对的潜在风险。FAST 可以对近地小行星完成3维 CT 扫描，精准测算它的尺寸、形态、自转、轨道参数，为小行星防御提供关键观测数据。在基础科学前沿 ，FAST 也在不断解开宇宙谜题，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核产生的钠核子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了关键一步。十年运行 ，FAST 不仅产出了一批重要的科研论文，更成为全球天文界的共享观测平台。中国的大科学装置正在用自己的硬核实力，服务于全人类探索宇宙的共同梦想。
11: 中国天眼 FAST 由很多反射面板组成，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锅。很多网友好奇，如果赶上下雨天，这雨水是否会渗到里面，把设备压塌呢？对此，专家表示完全不用担心。FAST 的结构设计背后藏着科技人员的巧思。
15: 反射面是开孔的，它有50%的透光率。一方面，雨一下来之后可以落下来，同时呢，风的载荷也会减小。还有一个隐藏的，就大家不太容易知道的，就是说，阳光透过去之后，这个坡上的植被是可以生长。水土保持最好的方法是靠植被，
14: 很巧妙的设计哈，也是。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啊，你这个不是石板，然后都带着孔，然后你这个那个接收信号会不会就直接就漏掉了？
15: 这就有一个小知识。

0: 未来它又将怎样迭代升级呢？
1: 未来我们正在规划在 FAS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组成以 FAS 为中心的综合混凝阵列。这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等口径望远镜的综合混凝阵列。那它建成之后呢，预计可把 FAS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然后同步呢可以把它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
2: 那这种提升对于我们的天文研究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那意义非常重大。那就是比如研究这个中性氢星系，你们可以理解宇宙演化就是一场烟花秀，就恒星不断形成熄灭，就像烟花闪开灭掉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烟花秀有一个最璀璨的时刻，对应的就是100亿年前红移二的那一时刻。但是此前我们对这时刻的中性氢星系一无所知，那我们 FAS 这个阵列就有可能带着中国的科学家第一次把人类视野拓展到红移二左右，去理解100亿年前，也可以认为是宇宙最繁华阶段的中性氢星系演化历史。
0: 我们想问问大家，对于中国天眼 FAST 您最想了解什么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3: 昨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件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2025年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当年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保障民生作用明显提升。今年1至8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9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5.85亿件。安徽气象台最新预报，明天起到29号，安徽省江北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中明后2天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有暴雨。30号降水减弱南压，受冷空气影响，30号夜里至10月1号，安徽省平均气温将下降5到8度。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江淮健儿敢打敢拼，凯歌高奏。安徽省运动员在射击、武术、散打、赛艇、电子竞技、击剑赛场捷报频传。
4: 9月23号，姚千寻夺取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桂冠，收获本届亚运会安徽首枚金牌。9月24号，武术散打赛场，吴迪征战女子52公斤级决赛，凭借凌厉主动的技战术与强大的抗压定力，以2-0力克伊朗劲敌，斩获冠军。
5: 亚运会呢，拿到了冠军，为国争光啊！为我们这个安徽也争光嘞。这个成绩呢，今天拿的，明天就是过去了。所以呢，我希望他再接再厉。
4: 马硕在9月24号的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将金牌收入囊中。
6: 马硕这次能在亚运上夺得金牌，我们全家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这个也离不开孩子的刻苦训练，也更感谢国家对他的培养。
7: 亚运会前，我们在玉溪石棺国家训练基地2个多月的赛前封闭训练期间，我们专门为他们配备了责任教练、技术分析教练、科研医务人员和针对国外不同选手的陪练队员。正是由于赛前充分的准备，我们两位队员在亚运会赛场上以精湛的技艺、顽强的作风和过硬的心理素质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4: 射击项目上，安徽名将胡凯与队友默契协同，沉着激发，以1743环的总成绩勇夺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助力中国队时隔20年再度登上该项目亚运之巅。当日，胡凯还在男子10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射落银牌。
8: 那比赛时我紧张不行，手心全都是汗，最后他赢了，我心情非常激动，也特别骄傲。这孩子这些年不容易，从安静体校一路打到国家队，付出了很多，我想对他说，好样的，继续加油吧，希望他和他队友团结一心，在以后比赛中再创佳绩，为祖国争光，为家乡添彩。
4: 在9月24号的赛艇女子双人单桨决赛中，安徽运动员任婉宁携手队友朱红山为中国队夺得金牌。
9: 我作为他的青木老师，我感到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他在平常的训练过程当中呢，也比较刻苦，不服输，不怕苦。

0: 不叫累，每次训练完过后自己还主动加练，这才成就他现在的这个成绩。
1: 现在我正在备战十六届省运会赛艇比赛，我也会向婉宁师姐学习，努力拼搏。
2: 电子竞技赛场，安徽选手隋响云跟随中国队出征，在泳捷无间项目的决赛中以3-0横扫泰国队，与队友拿下本次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首金。
3: 昨天在亚运会击剑女子重剑团体决赛中，由安徽运动员唐君瑶与队友刘畅、于思涵、杨静文组成的中国队奋勇拼搏，击败老对手韩国队，时隔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冠军，这也是安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取的7枚金牌。我们再来往下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日前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2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在安徽合肥启幕，14位梅花奖名家与青年演员联袂登台献艺，尽显中华戏曲之美。
4: 演出以徽剧《盛世徽班》开场，铿锵有力的声腔响彻剧场。黄梅戏《牛郎织女》，昆曲《牡丹亭》，京剧《挑滑车》，秦腔《再续红梅园》等经典戏曲选段依次亮相，多剧种同台演绎，带给观众丰富的戏曲视听体验。
5: 老百姓在自己家门口就能看到好的戏剧，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义。
6: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挑滑车的片段，与众多名家一起共同献艺。作为青年演员，要博览众长，戏曲百家优点。
4: 据悉，本次活动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1月。活动期间，安徽大剧院等5大专业剧场以及合肥多处户外场地将上演多场精品展演。
7: 让我们的艺术汇集民众，让老百姓能感受到，就是艺术给他们带来的这种精神上的一种愉悦。
3: 中秋国庆假期出行人数增加，铁路部门除了增加运力，还针对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不断优化多项特色服务，让旅客出行更加轻松便捷。
8: 在江西南昌站，旅客王女士带着自家宠物犬准备乘车返乡过节，出发前她提前预约了铁路爱宠行服务。和之前单独托运宠物不同，现在他可以携带宠物同乘一趟车，由专人实现远程全程看护。
9: 以前坐火车最大的难题呢，就是不能带宠物同行，现在呢，整个流程简单省心，出行体验非常好。
10: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我们也建议旅客呢至少提前2天办理。
8: 目前爱宠行服务已覆盖全国163座高铁车站、372趟动车组列车。在江西上饶站，刚刚结束出差的李先生准备乘车返回杭州，因为带了大件工作设备，他第一次尝试提前在手机上下单了轻装行服务。
11: 贵重物品、易碎品、锂电池这些需要托运，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站办理交接，全程追踪，确保旅客到站就能取到。
8: 目前，铁路轻装型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
12: 自行车整车长度不能超过1.8米，列车设有专属存放自行车区域，保障安全运输。
8: 此外，旅途餐饮服务也迎来全新升级。目前，全国已有95个车站开通互联网订餐服务，旅客可以根据行程提前订餐，也可以在旅途中随时下单，沿途车站的特色餐饮都能送上车。
3: 我们再来看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本届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中，有14个属于结构与建筑技术领域，都特别接地气，贴近百姓的生活。昨天是本届大赛的第3个比赛日，那比赛现场有哪些看点呢？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结构与建筑技术的核心赛区，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园艺、砌筑、混凝土建筑、抹灰与隔墙系统的赛下都在这里比拼。比如说我们家里的一面墙、一扇窗，甚至是一方院落，其实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相应的技能。那么前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看到的更多的是沙子、瓦砾和水泥，而今天这里最大的变化就是作品成型了。这个就是今年园艺项目的题目，苏州园林。我们看到根据这个题目，现场们选手们已经把整个庭院呢基本上搭建完成了，但我们已经

0: 看到一道道形如满月的月亮门，选手们已经用木材石材搭出了像花架呀小径，那么接下来还要做出池塘小桥假山点缀这个绿植。这个赛项呢，既要会木工泥瓦工，又要懂得植物的养护，还要会铺设滴灌，设计水级景观。尤其是我们注意到啊，这个赛项还考验选手的审美能力，利用给到相同的石材，每对选手铺设的这个石头的小径都是不同的，有的图案就非常有创意。本届世赛新增的七个赛项中啊，智慧安防技术也是在这个领域。那么很多人可能会好奇，智慧安防是怎么属于建筑领域呢？其实啊，现在的房子早已经不是墙和梁柱，门禁、报警、传感都是智慧楼宇必备的基础设施。新一代的建筑工匠不光是要有手上的手感，还要懂得 AI 的图像分析、智能传感网络。我们看现场有不少的观众已经在这里体验一气到底的这个项目，那么现在呢，我也来试一试。我们看到啊，我要把这个砖一层层的码好，然后码到和这一边一样的高度，误差呢不能超过一毫米。
1: 往这摆啊，好，开始。
0: 刚刚我也是通过这个水平尺挑战了近五分钟才成功。那么现场呢，参赛选手们只要靠眼力和手感把这个功夫啊重复成千上万次，也是很不容易的。
2: 一个是速度，要求他在22个小时之内完成3个模块的砌筑。第二个呢，就是考验作品的一个精度。我们所有的试赛的标准要求砌筑的尺寸、垂直、包括水平等等几个方面的这种测量尺寸误差都不能够超过一毫米，考验选手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选手每天都是重复的练习同一个作品啊，需要他有极强的这种忍耐力。我们这一次试赛的作品啊，有一堵墙它的高度达到了1.8米啊，所以对选手的这种身高啊，包括他的体能啊，都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的。
3: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世界技能大赛，本届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类似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展，让观众可看可玩可体验。
4: 在结构与建筑技术比赛区域，木工、砌砖这类传统项目的体验尤其受到观众的青睐。在这里，观众可以使用参赛选手同款机器切割木料，并体验如何利用榫卯结构将切割完成的部件拼成木盒成品，还可以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将一块瓷砖切成自己想要的形状。
5: 很新奇，就是看到了之前很多看不到的东西，感觉还挺好玩的。
6: 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个旁边工作人员指导我一样，就是有很多需要我去注意的，而且它整个过程也是需要有很多细致的地方需要去调整的，就能够觉得从这边能够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7: 我以前觉得呢，这个就是需要很大的力量去操作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这次操作以后觉得就是很轻松的可以做到把它切割开，而且整个切口的断面呢，就是一条线很笔直的下来，和我原来想象中的就是有极大的区别。
4: 在数字建造板块，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数字建筑的现状，观众头戴 VR 设备便可以进行体验。
8: 在体验的时候是非常还是有真实很真实的一种失重感，这是实打实的，包括现在腿都还在抖。
4: 与前沿科技紧密相关的体验区同样热度很高，不少人排队体验操作遥控机器人，两人同台比拼，增加了互动的趣味。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体验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1:1还原了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驾驶室，观众可以进行模拟驾驶体验。
9: 这时候我们戴上这个眼镜呢，就可以去渲染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列车。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屏幕，然后它那个那屏幕能显示出我眼镜的一个画面，同时呢，我们配备了一个 AI 的语音控制，可以就是实时的进行一个场景的一个天气的改变。小安，小安，设置场景为雨天。啊，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场景就是切换成一个雨天，然后司机呢就可以在这个不同的天地下进行一个驾驶的一个模拟体验。
10: 这是一次很令人惊叹的体验，就像是真的一样。我很高兴在这里可以了解并尝试这些技术。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来，湖北武穴警方成功拦截了一笔30,000元的涉诈资金。诈骗团伙原本计划让车手前往偏僻的乡村接收涉诈现金包裹，没想到的是，警方通过无人机空中盯梢，成功将前来取钱的车手人赃并获。
1: 案发当天下午，武穴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一条重要线索，有外地电诈受害人携带现金包裹，准备在武穴市某偏僻乡村与涉诈车手进行交接。
2: 阳溪县有一居民在网上受骗，然后将自己取了30,000块钱现金包裹送到我们武穴市某乡镇的路边，由那个电诈集团指派车手进行那个交接。当时我们接到那个黄冈市公安局下发的线索的时候，是已经下午6点钟了嘛。那时候的话情况非常紧急，随时随地那个车手就可能将包裹取走。
1: 警方根据线索研判，很快确定了交接地点。随后刑侦大队和辖区派出所迅速组成抓捕小组，赶赴目标区域进行布控。很快电诈受害人就在诈骗人员指定的地点放下了现金包裹。
2: 它位于我们下面乡镇的一个祠堂附近，但那个包裹是不是直接放在祠堂里面，是放在附近的一个农田里面。然后农田附近的视野非常开阔，人员稀少，所以我们的侦查人员不方便出现在现场附近，很容易打草惊蛇，就要求我们使用无人机远程进行侦查，查看附近是否有可疑人员啊到那附近取包裹。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当晚7点，空中的无人机捕捉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出现在目标区域，这人正是前来接受现金包裹的涉诈车手胡某。
2: 他个人的警惕性非常高，到了那个现场前，围绕那个现场周边进行了那个仔细的侦查。我们的警务人员更是艺高人胆大，通过无人机那个远程那个侦查之后，直到那个胡某将那个包裹取走，我们才四面八方的对那个进行包围。
1: 天上无人机盯梢，地面警力合围，车手胡某被抓捕小组当场制服，涉案的30,000元现金被全额拦截。审讯中，胡某交代，他是诈骗团伙雇佣的车手，负责线下收取转移涉诈赃款。目前，胡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几天前一个早上，浙江杭州一名老人打进110求助，电话里老人家的声音断断续续，有气无力，说到一半就没了讯息。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3: 我家里个我儿子能帮我一把吗？我现在回家走到半路回不去了，我的心慌的难受，回去赶紧吃药去。我在邯郸。
4: 啊，你在上城区对吧？要不要救护车吧，姐？喂，
5: 这是当时老人报警时的录音。当天上午8点多接警以后，上城区公安分局闸弄口派出所锁定老人的位置后，民警陈吉和同事马上赶到了红梅社区南门附近，并联动了110。
6: 哎呀，你人现在人怎么样？
7: 回家吃点药就好了，我降压药。
6: 哦，没，这些药没吃是不是？
7: 我早上吃完早饭嘛，我说买菜，菜买回来吃药。
6: 嗯，
7: 结果买完菜回来走到这儿不对劲儿了。
6: 你家里有没有其他人在的？
7: 没有。
5: 现场经过简单询问，求助的老人姓马，76岁，家就住在附近。老人每天吃完早饭要等半个小时左右才能吃降压药，当天他想趁着这个空档下楼买点菜然后再回来吃药，结果没把握好时间，拎着菜回家的路上突然感到头晕乏力，越走越难受，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很快120的急救医护人员也赶到了现场，经检查确认老人的身体并无大碍。
6: 你坐我们警车给你送回去，
7: 半个多小时了，要不然的话我早药吃了都啥事儿都没有了。
6: 头当心。好，那你报给我吧。
5: 送老人回家以后，陈吉并没有离开，先帮忙拿来药和水，看着老人吃下，然后又陪护了起来。
7: 可以了。
6: 嗯，那我们看你药吃完，我们再陪你一会儿。
7: 坐一会儿。
6: 哎，我们坐一会儿。
5: 看着老人的症状缓解，陈吉和同事才安心离开。
0: 我们也借此提醒，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务必谨遵医嘱，按时服药。同时呢，在外出时也可以随身携带一些必要的药物，预防各类突发情况。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那么，近来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唐艺西点制作项目正式开赛了。当日比赛的主题是熊猫，22名各国选手同台竞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作品。

嗯，太可爱了哈！这样的甜点谁能舍得吃掉呢？再来往下看，那最近呢，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香港选手戴欣怡作为瓷砖贴面项目的唯一女选手，在男性选手为主的赛场上显得格外亮眼。就看戴欣怡抹刀、靠齿轮番上手，放样、切割、铺贴、勾缝一气呵成。

0: 指定的墙面和地面用瓷砖拼出精致的图案。切割要求极度精准，接缝要完美对齐，还要确保表面平整无空隙。
1: 啊，我们再来往下看，在云端吃午餐是不是听起来很浪漫呢？其实哈，有更值得致敬的。带您来看到的是云南红河一群一线电力工人，他们在80米高空进行输电线路检修作业，每次上塔检修需要大约9个小时，上下塔就得花费半个小时的时间。为了节省时间，大多数人选择直接在塔上用餐，在高空当中解决午饭。
2: 我们每次上塔检修都要待9个小时，上下塔需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为了节省时间，大多数都选择在塔上用餐。
1: 向一线电力工人致敬，团圆的背后是你们在守护万家灯火。那昨天呢，中秋佳节，您和家人一起赏月了吗？当然，有的地方因为阴雨天气无法观赏。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乡的月亮。在新疆天山，当暮色漫过博格大峰，一轮圆月缓缓升起，月光柔和地洒向群山。

太美了哈，明月出天山，诗意瞬间拉满。我们再来往下看，来关注健康的消息。很多人不知道，在很多重大疾病发展的过程当中呢，炎症反应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等。而慢性炎症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饮食尤为密切。有研究显示哈，无需改变整体饮食习惯，咱们可以仅用全谷物替代主食，持续6周就可以显著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咱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全谷物食物哈，就是没有经过机器加工，比如说像全麦呀、糙米、燕麦、荞麦，还有玉米、小米、高粱米等主食。而且呢，全谷物的作用很多哈，还能够有效的控糖，可以控血脂，可以帮助控腰围，还能降低胃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但是全谷物可能吃起来的口感会偏粗糙一些，所以呢，我们可以尝试着粗细粮搭配着吃。那全谷物呢，每天占到我们主食总量的1/4到1/3即可。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再会。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
1: 爸妈回来了，
2: 爸，这送你礼物。
3: 赶紧放下。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李乐成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下好创新先手棋，深入推进巢湖综合治理，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单向前参加。总台秋晚落地安徽淮南，呈现一台融汇江淮韵、科技范儿与家国情的文化盛宴。皓月映江淮，山河共安好，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中秋庆祝活动，品民俗，话团圆。亚运赛场奋勇拼搏，敢打能赢，安徽体育健儿已收获7枚金牌。中秋假期，很多人来不及奔赴小家团圆，在坚守岗位中推进项目建设，维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祥和。各地坚持预防在先，全方位排查治理隐患，坚决守牢节日安全底线。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在合肥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持下好创新先手棋，深入推进巢湖综合治理，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秦卫国参加。
3: 李乐成首先来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考察过的十八陵围生态湿地蓄洪区巢湖大堤罗家团段，了解巢湖综合治理、生态湿地保护、巢湖流域防洪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叮嘱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这是我们必须坚决扛牢的重大政治责任。要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加强溯源分析，坚持对症下药，深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科学治理，加快完善巢湖流域防洪体系，持续提升行蓄洪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坐落在巢湖之滨的安徽创新馆动态展示全省最新科技成果，李乐成认真查看重大科技成果，了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情况。他强调，科技创新是推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坚持科学技术打头阵，抓紧抓实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科技供给、企业培育、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努力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走在前列，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发挥好安徽创新馆平台作用，做好创新成果展示推广工作，激发全社会创新热情。随后，李乐成来到渡江战役纪念馆广场，满怀崇敬之情瞻仰渡江战役总前委群像，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英雄功绩。步入纪念馆，李乐成依次参观展厅，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询问史实细节。他说，安徽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要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引领全省上下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安徽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9月25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魏胜斌前往淮南市，深入煤矿井下、交通易堵点及城区易涝点，实地督导检查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灾害防范工作。督导检查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和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推进煤矿隐蔽致灾因素普查，精准研判假期车流往返高峰拥堵节点，强化指挥调度、动态监测和路面管控，统筹做好强降雨天气及次生灾害防范应对，不断提高城市安全韧性水平。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面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一卷宣纸绘怀月。今年总台秋晚落地安徽淮南，呈现了一台融汇江淮风华、科技创新与家国情怀的中秋文化盛宴。
1: 又是一年中秋至，淮水明月共此时。2026年总台中秋晚会深度融入淮南地域文化底蕴，以一卷宣纸绘怀月为核心美学意象，全景式展现出了江淮韵、科技范儿、家国情，把最地道的中秋氛围、民俗风情、城市气韵搬上舞台，带给海内外观众。
2: 看到家乡的山水、人文和熟悉的场景，通过央视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感到特别亲切。今年的中秋对我来说也很不一样，也特别有意义。
3: 看了晚会才知道，嫦娥奔月的故事最早就是淮南子李写的，而且今年这个秋晚运用了很多 AR 新科技，把一些非遗文化都融入节目里，用我们年轻人能接受的方式讲传统的故事，受益匪浅。
4: 它的这个视觉冲击力很强，科技与文化的非常好的结合，那么也起到了这种科技赋能文化传播的这样一种作用。无论是这个 AIGC 的短片的制作还是包括8000架的无人机的航拍的一种视觉的冲击力，它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人对于浪漫的一种想象。
1: 晚会深挖本土千年文化特质，同时创新演绎地域特色文化符号，火老虎等经典非遗技艺惊艳亮相，淮南牛肉汤、豆腐宴等特色美食全新出镜，以年轻化、潮流化、大众化的创新表达，让古老淮南烟火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2: 淮河、淮南的风光，还有花鼓灯、豆腐之乡，满满的烟火气，隔着屏幕都感觉很熟悉，很难忘。
5: 把淮南城市非常丰厚的文化底蕴啊，向大家展示出来、宣传出来，这让我们这样一座现代的楚风汉韵、山水名城的淮南，在全国乃至于国际上都有了更大的知名度。
1: 借势总台秋晚流量，淮南主动抢抓机遇，当地文旅部门精准发力，推出跟着秋晚游淮南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多元全新消费场景。昨天，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纷呈，一场特色中秋游园会精彩启幕。
6: 这次来到这里，不仅能看到这个复古的老街，也能参加中秋游园会，然后在这里共同观看秋晚，这个体验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惊喜的。
1: 据了解，晚会录制结束后，核心月亮屏与主舞台画卷完成加固升级，在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同时，淮南市推出了6条主题旅游线路，串联起秋晚主舞台、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八公山国家地质公园等多个秋晚同款打卡地。月满中秋，月饼飘香，安徽各地打造多元化的体验场景，开展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欢度中秋佳节，尽享团圆美好。皓月映黄山，山海共团圆。昨晚，2026黄山中秋奇妙月主题活动在黄山风景区举办，索道夜游赏月，映龙古风巡游，山间音乐诗会，潮流月下市集串联呈现，游客置身云端山林，度过一场诗意满满的中秋团圆夜。
7: 第一次坐黄山夜间索道，晚风穿过山林，月光铺满群山，这是我过过最特别的中秋节了。
8: 让游客来了之后，不仅能欣赏黄山的冬海秘境，还能沉浸式的参与各种创意的活动，把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结合起来，让游客感受到不一样的黄山。
1: 中秋之夜，素有中国最美赏月地之称的池州平天湖，月色如水，湖光潋滟，各地游客与市民相聚湖畔，沐晚风，赏皓月，沉醉于平天湖的月夜美景。
9: 我们一起带着小孩，一家人都在玩，这个美景哪得不陶醉呢？也共同祝福家国共团圆。
1: 节日夜色流光溢彩，中秋当晚，芜湖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上演大型无人机烟花主题秀，数千架无人机编队腾空，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中秋视听盛宴。在黄山市一线红村，百兔奔月非遗中秋主题活动热闹举行，白展手工玉兔花灯次第点亮。

0: 巡游队伍缓步穿行古村，引来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影，共赴这场月色之约。在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庄重雅致的玉坛月里中秋赏月雅仪活动，复原古人赏月祈福的传统场景，寄托月圆国安的美好祈愿。
1: 第一次这样沉浸式体验古人的中秋礼仪，听着明月，伴着月色，感觉特别庄重又治愈，不仅感受到了中秋团圆的氛围，更读懂了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底蕴。
0: 月满中秋，情系家国，各地群众在多彩活动中欢度佳节。在宿州、蚌埠、滁州等地，市民欢聚一堂，制作花灯，体验月饼制作，在喜庆氛围里共叙情谊。在安庆六尺巷所在的桐城市文昌街道，摆起了圆桌宴，同庆中秋。宿松县举办月满松滋诗润家声首届家庭古诗词大赛，大家以诗咏月，在诗词雅韵中品读中秋意韵。望江县推出家国共欢庆、月满聚同心中秋游园会，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的温馨韵味。
2: 传统节日承载的是历史记忆，传承的是绵长文脉。我们将持续开展更多的民俗活动，挖掘传统文化内涵，让大家在合家团圆中共叙亲情，在家国情怀中凝聚力量。
0: 在阜阳，已传承千年的皖北火把节，承载着中秋庆丰收、盼团圆的文化内涵。今年还首次引入非遗板凳笼，将传统民俗和城市夜游深度融合，
3: 深挖皖北在地文化资源，让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文旅发展的硬支撑，以节庆活动激活城市夜经济。
0: 中秋佳节，江淮大地处处欢乐祥和，一系列特色节庆活动接续开展，人们感受传统文化，乐享幸福生活。在第20届亚运会击剑女子重剑团体决赛中，由安徽运动员唐君瑶与队友刘畅、于思涵、杨静文组成的中国队奋勇拼搏，击败老对手韩国队，时隔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冠军。这是安徽运动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7枚金牌。
4: 我们看他打比赛的时候很紧张，他跟队友拿到冠军的时候，我们很激动，很高兴，也很骄傲，希望他以后更加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国家争光，为安徽争光，为家乡争光。
0: 出生于2003年的唐君瑶，击剑梦想起步于泾县稼祥中学。2018年进入安徽省队，2022年入选中国国家击剑队。多年来，他多次在国际、国内赛事上取得优秀的成绩。
5: 作为启蒙教练，唐君瑶给我的印象就是在训练的时候特别能吃苦，打比赛的时候特别放得开，敢打。这是作为我们这个击剑运动员啊，是最可贵的一个品质。
0: 中秋之夜，安徽籍运动员吴迪、马硕载誉归来，回到合肥。在本届亚运会赛场上，两位运动员不畏强敌，奋勇拼搏，为安徽斩获2枚金牌。
6: 感谢国家给予我这个站在亚运会舞台上的这个机会。接下来我会就是总结这次比赛，然后总结自己，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觉得接下来的努力还是要就是刻苦训练，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吧。
7: 这次亚运会也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然后回来的时候恰逢中秋节，也与家人团圆了，我感觉是一个双圆满的事情，非常值得开心，然后非常的激动。
8: 当人们尽享中秋团聚的喜悦时，安徽各地仍有许多劳动者奔忙在一线，以岗为家，默默付出，护航万家团圆。
9: 我现在是在河池铁路站前一标罗昌河特大桥跨 S232 省道连续梁的施工现场。这个中秋假期，这里的建设者们放弃了休假，始终坚守岗位。可以看到，现场钢筋绑扎、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等工序正在有序推进。
0: 这个中秋，来自中铁十一局的马彦龙又一次把团员留在了工地。由于河池铁路罗昌河特大桥跨 S232 省道连续梁，与省道夹角达132度，属于大角度斜交跨越，所以施工难度高。假期里，他和工友们紧盯一线，保质量、抓进度，用坚守换来大桥一寸寸向前延伸。
10: 目前河池站前一标的话，共有13处特殊结构，所以我们假期的话是不停工的。虽然我们放弃了中秋佳节，但是为河池铁路项目的开通贡献一份力量，我认为是值得的。
0: 节日不停工，建设不停歇，在S20长固高速城西湖特大桥建设。

0: 一线，在沪宁河高铁安徽段峰山隧道智能化铺轨作业现场，在姑息河当涂闸枢纽工程施工现场，项目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用实干描绘出节日里最质朴的风景。
1: 我们现场300多名工人选择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期按期完成，这是我们水利建设者的责任和担当。
0: 小长假期间，探亲流、旅游流叠加，各地迎来客流小高峰。在宁玛市玉郊铁路与山东路站，工作人员不仅要做好巡检、疏导客流等日常工作，还为旅客担任起了临时导游。在郎溪南站公交枢纽站，80多位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值守，专人对接每日63趟高铁班次，保障城市公交与高铁的无缝衔接。
2: 假日期间，我们全职驾驶员全部在岗，保障这个旅客的安全出行服务。虽然啊，不能和家人团聚，但看到旅客们那个平安到家，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0: 这个假期，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们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市民们提供便利的服务。
3: 每一件包裹承载的都是大家的思念与心意，虽然不能和家人团圆，但能亲手把大家的牵挂和祝福送到千家万户，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0: 在安徽各地，从供水供气的民生服务，到医疗消防的应急保障，再到交警城管的秩序维护，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责任与担当守护万家团圆的灯火。
4: 这个行业有它的特殊性，虽然辛苦，但是也很有成就感。我们就是把病人的幸福放在首要的位置，看着他能够有所缓解，那都会有莫大的安慰。
5: 中秋假期是市民休闲出行的高峰期，我们提前制定了节日保障法，用心守护城市烟火气，让大家度过一个舒心安心的中秋佳节。
6: 受阴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我们高速交警加大路面管控力度，加强巡逻巡查，全力疏堵保障保安全，保障群众平安过节。
0: 连日来，安徽各地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加强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中秋和国庆假期社会安全稳定。
7: 这个灭火毯它没有正规的生产厂家，然后它也是使用过的，要重新更换。
0: 在合肥市的这家商场，消防部门的执法人员正在对商户的应急措施以及商场消防通道、设施设备等关键部位开展检查。
8: 能当场整改的绝对要当场整改，如果不能当场整改的，会责令限期进行整改，责任到人进行回头看，复查合格了以后会对他进行一个销案。
9: 接下来我们也会加强隐患的自查，避免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
0: 除了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两节前夕，消防部门还聚焦部分厂房违规仓储、厂中厂和安全出口不足等突出风险，以及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杂物堵塞疏散通道等突出隐患，开展全面排查，确保防患于未然。
10: 每周开展一次消防安全夜查，开展3合1场所违规助人动态清零行动，下一步继续加强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知识的培训，坚决捍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0: 为了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马鞍山、宣城等地，燃气公司仔细检查 LNG 储罐、燃气管道、中枢接口和重点用气企业餐饮后厨是否存在隐患，及时更换老化损坏部件，普及安全用气知识。在芜湖市，交警部门正对高速、国道等主要路段路口标志、标线、减速带等设施逐一进行检查，同时采用无人机巡航与地面执法管控相结合的方式，严查机动车酒驾、疲劳驾驶、超速超员和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
11: 空中无人机实时巡查路况，排查隐患，地面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及时疏导车流，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节假日道路通行安全有序。
0: 与此同时，节前省应急管理厅还成立了10个督查督导组，组织5个专项工作组，对各类事故风险突出的领域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
12: 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值守，组织各级救援队伍强化备战备勤，广泛宣传出行游玩、用火用电等安全知识，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群众平安祥和的过节。
13: 近日，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11月20号施行。
14: 办法立足安徽民营经济发展实际，围绕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科技创新、服务保障、权益保护等维度构建制度框架，

0: 推动上位法条文在安徽落地落细。
1: 办法明确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民营经济组织遇到问题的时候看得见规则，找得到依据，为破解发展难题、护好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0: 近年来，安徽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市场主体规模持续壮大。截至今年一季度，全省民营企业达234.5万户，占全省企业数量90%以上。为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办法出台多项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例如，明确了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责任人员更替等理由违约，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防止重复检查、多头检查，推动民营经济组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
2: 办法正式出台的时候，我们企业界备受鼓舞，政策关键是在于落地。作为市场主体，我们愿意加大创新布局，为安徽的产业发展多出一份力。
3: 下一步啊，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解读活动，完善实施办法相关配套政策，开展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专项行动，不但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4: 9月是全国科普月，安徽各地通过一场场互动性、趣味性十足的科普活动，不仅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更让科学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的理念深入人心。
5: 在合肥工业大学，第17届安徽省百所高校百万大学生科普创意大赛决赛正火热进行。新能源卡丁车、万关节康复机器人、人造太阳模型，来自全省87所高校的20支晋级团队轮番登台，展示作品，现场答辩，展开激烈角逐。
6: 大赛不仅让我们锻炼了科研思维、团队协作和创新表达能力，更让我们真正理解了科普不是高深理论的堆砌，而是让科学走进大众，服务生活。
7: 积极推动以赛育人、科技赋能，为我们再往高校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5: 在阜阳，科普月主场活动暨全市青少年科技运动会同步举行，安排了抛石机工程、无人机对抗等8个竞赛项目，让孩子们在动手实操中感受科学魅力。
8: 我们科协派单、专家接单，都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精准的这个科普传播，前沿科技知识，科普与公众的距离更近了。
5: 从皖北到皖南，科普活动遍地开花。池州贵池区把机械狗展演和健康义诊送到社区门口，芜湖南陵县让智能机器人在校门口迎接学生，用科学实验秀点燃探索热情。滁州南桥区邀请中科院老科学家走进中小学校园，把航天知识和科学家精神送到孩子们身边。
9: 活动结束到现在，我还一直在想，机器人是怎么接受指令的？为什么可以跟我们各种互动？今天的活动让我觉得科学特别有意思，我要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搞懂这些有趣的科技。
5: 全国科普月期间，全省各地广泛开展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活动。截至目前，全省已开展或即将开展的科普活动超8000场次。
10: 金秋九月，美食飘香。近日，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宿州安庆街区突围赛成功举办。
0: 近日，世界梨都砀山县热闹非凡，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街区突围赛火热进行。来自宿州5县区参赛战队的选手们有条不紊，精心雕琢每一道菜品，
11: 品尝到不少特色菜肴，尤其是砀山秀秋素梨，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素梨的清甜和菜肴的巧妙融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
0: 经过专业评审、大众美食品鉴后，再结合线上网络投票各项数据，永桥区代表队斩获本次街区突围赛冠军。
12: 认真备战省级赛事，继续打磨菜品，把宿州的地道风味带到更大的舞台，展现皖北美食的独特魅力。
0: 赛场之外，文旅消费场景同样热气腾腾。本次活动以美食加文化加消费为内核，同步打造文艺展演、非遗展销、特色美食市

0: 集三大板块。活动现场，当地还投放了4000份满减文旅消费券、数万元专项消费券。
1: 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美食大赛，还能现场选购各县区特色美食，消费券也很实惠。
0: 9月23号晚，安庆特色文化街区也是灯火通明。参加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安庆街区突围赛的6支战队卯足干劲儿，准备一比高下。怀宁代表队推出的创新菜细灌蓝韵，将本地特产蓝莓与山药、白云豆粉巧妙结合。前山代表队制作的观音茶豆腐制作繁杂，工艺精美。盈江代表队现场制作的牛肉大包，皮薄馅大，汤汁鲜美。
2: 很多外国的朋友、外省的朋友啊，都过来吃，把我们大南门牛肉包子做出安徽，走向世界。
0: 灶台飘香，戏台唱响。本次活动将美食文化与黄梅戏文化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特色文化街区消费活力，擦亮好漆好戏在安庆城市嘉年华品牌。
3: 本次超级碗，我们将美食文化与我们的黄梅戏文化深度融合，旨在为游客和群众奉献一场更为丰富的消费体验。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4: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碗菜籽万碗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5: 榨油老板抢着收。
6: 神农油828，今年就种它。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大伙假期出行请注意雨天下的交通安全。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享受免费接种政策，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
9: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2.6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1到25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多降水。淮北阴18到24度，亳州阴转小雨18到25度，宿州阴转小雨19到25度，蚌埠小雨20到25度，阜阳小雨19到24度，淮南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滁州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六安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满山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芜湖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宣城小雨22到26度，铜陵阴转中雨23到26度，池州阴转小雨23到29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黄山市多云转小雨23。

0: 岛33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仅供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2: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

0: 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十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贡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做以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

0: 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1: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2: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泥，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1: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3: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1: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4: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1: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5: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1: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

0: 量较九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四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三百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

0: 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1: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2: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4: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2: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1: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会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作为丈夫，我也想给我老婆留些面子。
1: 今后我一定加倍为帝国效力。
2: 衣服，
3: 出手！
2: 伯村长官，今天是我外甥女大婚的日子，你们这么做。

0: 这未免太过分了吧？山下长官是出事了，可我们的合作还是要继续吧。既然要合作，就给于某一个薄面。你安排一位女士把他带到房间去检查，好吗？
1: 带走。何小平，小平，你怎么样了？
2: 继续搜。 陈家平，你要死再乱叫。

0: 大马勺，哎，刚才山下遇刺一事你怎么看？
1: 我就不明白啊，你说这刺客是怎么混进去的？还有山下大佐他到储藏间去干什么？
0: 都是赵安搞的鬼。
1: 赵安？
0: 哼，赵安本来想让阿坤指认左双瞳，没想到却害死了山下。
1: 又是左双瞳？哎，你说这个左双瞳，我们查，赵安也查了，查来查去，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0: 左双瞳现在有问题，也不能说他有问题。
1: 啊啊！
0: 你这个猪脑子，现在赵安出事了，他一个人背锅，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吗？
1: 啊！

0: 什么？手这么冷，还在发抖。
1: 刚才发生了那么恐怖的事情，我害怕。
0: 怕什么呀？跟我们又没什么关系。
1: 知道我这个人胆子小，尤其还是看他死人，就是一定睡不好。

0: 小罗，你还记得我们刚在一起那会儿，你经常带我去吃的那家夜宵翠华楼吗？
1: 记得。
0: 你说今天这婚礼草草的收场，我都没吃饱，还被吓得半死，求求你再带我去吃一次好不好？
1: 哎，是啊，有两年多我们没一起吃宵夜了吧。

0: 特别疼吧？
1: 哎呀，还好没伤到心脏。哎，果果，对不起啊，没保护好你。
0: 日本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做事？
1: 我知道，你等我赚够了他们的钱，我们就走，好不好？我现在呢，有我的计划，你相信我。
0: 那我也有我的计划。
1: 嗯？
0: 我去山行上班，陪着你。

0: 我去商行上班，光哥，这给日本人做事可是很危险的，你去干嘛呀？再说了，你到商行你能干嘛呀？这，我专业是学会计的呀，而且我能让罗冠军同意，但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去商行照顾我老公啊。
1: 哎呀，你这声老公，可是比止疼药还管用啊！再叫一声，
0: 这都快没命了，还开玩笑？
1: 我是认真的呀，
0: 老婆。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
1: 会结束的。嗯，你想去商行上班这件事儿，我还是不同意。你是我老婆，你得听我的话。嗯，
0: 就今天听你的。
1: 就今天呀。
2: 你要不听我的话，我这伤口又疼了，快啊！

0: 队长，是我。
1: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你的。为什么？你已经没有神的人了。啊！穆村长官，饶命啊！穆村长官，
2: 是你让陈佳萍和周尚桃。
1: 结婚的是你的主意，让二坤到婚礼现场也是你的主意。你的馊主意是一个接着一个，窟窿越来越大。是你害死了山下大佐，把二坤带到婚礼现场，是山下大佐自己提出来的，确实不是我们的责任。
2: 什么我们？
1: 啊不，我说错了，我。
2: 小弟是你。
1: 你的意思是，山下大佐的死我也有责任，是你要告诉我，怎么让山下大佐的死推卸到自己的身上？不敢，不会，我不敢，也不会，我不会，不敢。
3: 闭嘴！
1: 不，穆村长官，你听我说，我现在正在为山计划的启动筹募资金，你把我召完毙了，没有关系，我的命不值钱，但是。
2: 资金筹不到位，又会耽误山计划的进程，更耽误帝国伟业啊！你想威胁我？
1: 我没有，我不敢，我不敢，也不会，我不敢。
2: 闭嘴！
1: 闭！
2: 早安，你的命其实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没有了，
2: 只不过是暂时寄存在我这里。
1: 是是，
2: 如果这次任务再失败。
1: 我就会把你的命，先扔垃圾一样扔掉，扔掉，放根里，茅房里。别杀我！求你了，穆村长官，穆村长官，谢谢，谢谢，谢谢，穆村长官。 左双桃，左双桃不查了吗？阿坤的挂件上确实刻着左双桃的生日，我觉得那一定不是巧合。你相信我，或者还有一种可能，这是阿坤和左双桃设计好的陷阱，就是想引山下大佐进入那个房间。

0: 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左上头他们两个人的身上。你应该很清楚，最近要的任务是什么？
1: 对，我会尽全力去找到那两个谈判代表。放心，
0: 既然他们两个人已经结婚，那我们就防水养鱼。静观其变。
2: 伤恢复的怎么样了？
3: 死不了。哎，对了，我之前拍的那些照片洗出来了吗？
2: 拍到的文件非常有价值。
3: 不过，赵安的这些文件相比善计划来讲，也就算是管中窥豹吧。
2: 即便这样，也是重大突破。之前我们对山计划呢只有所耳闻，但是一直未能掌握进一步的情报。我向上级汇报过了，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调查山计划。
4: 明白。
3: 对了，之前罗冠群还有赵安都怀疑过左上头是刺杀山下武夫一案的凶手，可是之前我没有当回事儿。我觉得那只是巧合，但是在婚礼上，左上桃的种种行为十分蹊跷。我在想，他会不会也是抗日组织的成员啊？
2: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3: 而且他现在主动提出要去上行上班，虽然我没有同意啊，不过以他的脾气，我根本阻止不了。我就在想，他会不会和我一样，也有潜伏的任务？
2: 你说的情况，我会尽快上报给上级，展开对左上桃进一步的调查。但你们现在毕竟是夫妻，不管他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你首先要做到的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份安全，密切关注他下一步的行动，不要影响到自己的任务。
3: 现在这情况是越来越复杂。无礼不忠，
5: 罗冠群，我告诉你，左双堂要是少了半根毫毛，我绝对不放过你。我，
6: 哎呦，你这个气性怎么这么大呀？你看看你，你都受伤了还没好，好好休息休息才来上班吧？
5: 我还不是因为你吗？你怎么能同意左双堂来咱们这儿上班呢？
6: 人家于老板亲自来找的我，我能不给面子吗？再说了，你们两个现在来投奔我，那就对了。你是没看到我们的大好机会来了。
5: 哪儿呢？
6: 现在赵安是失利了，我们要乘胜追击。于老板跟我谈了啊，他手头上有一批市面上紧缺的菜籽油，让我做销售。我们囤他3个月，然后放出风声说菜籽油大涨，转手那么一卖，钱就来了。哎，要不是左双桃这个关系，连于老板跟我聊得着吗？
5: 那你也不能同意左双桃来咱们这上班啊。
6: 他就是来充个门面的啊。你害怕他有危险，我比你更害怕。
5: 反正我不管，你必须得向我保证，保证左双桃不接触任何危险的工作。
6: 我保证，我一万个保证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5: 人家赵安背后有木村给撑腰，你背后有谁呀？啊，光靠倒腾点菜油，你凭什么上人赵安和办好啊？你
6: 木村要什么？生意和钱，生意和钱都在我们这儿，那木村就会顺势而为。
5: 嗯，行，你说的都对。但愿你老罗呀，东山再起那天，别把我这个兄弟给忘了。
6: 放心吧，忘了谁，我也不会忘了你。哼，对了。你还记得吗？在你婚礼上，赵安为什么把那个阿坤叫过去？
3: 不放肆！
6: 我不是怀疑左双桃，要不然我能让他来这儿上班吗？
5: 那你还问我这个？
6: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这性格真的是……赵安现在是落了井了，还差一口气。我们要。

0: 你要找到赵安跟多施泽的证据。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件蹊跷的事来啊。我婚礼那天，冯七可是提前走的。婚礼之前，赵安跟冯七交代了点什么事儿，冯七匆匆就离开了。虽然跟这山下武夫遇刺一事儿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是难免让人联想。那你去查冯七啊？这我怎么查呀？我无凭无据的。
2: 万一人家真有点什么事儿呢？哎呦，你这个人呀，让你产生联想了，不就是让你怀疑了？有怀疑你能不去查吗？查不出来当然没事，查出来不是更好吗？这道理你不懂。
3: 是我，
2: 队长，我在沪西余安路附近发现了两个日本人。
3: 可是跟踪到明哲大学附近，人就不见了。
4: 我在这儿快找了一天了，连个人毛都没看见。在那儿等着我，我马上过来。
2: 好。
3: 这陆军总医院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
2: 这两天立即爆发，很多日本军人和家属都染了病，医院里面人满了患。
4: 我断定，他们两个人就在陆军总医院内。
2: 那明天一早我就动手，
4: 你去陆军总医院杀人，不找死。你忘了穆总长官说过，此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跟我们有任何的牵扯。
2: 那怎么办呢？
4: 找个杀手，伪装成清洁工，进入医院，时长之后斩草除根。
2: 队长，还是你考虑的周全，那我现在就去办。
1: 那个灰色风衣的男人，我认识，是个杀手，外号叫大鬼，手上有几条人命，这几年一直躲在法租界。可是奇怪的是，赵安要杀人，为什么他的人不动呢？而要另外找一个杀手，一会儿跟着这个大鬼就能知道赵安的目标是谁了。
5: 要不要我跟你一块去？
1: 算了，这个人长期在法租界活动，兴许见过你，我自己去吧。
5: 小心点啊！

0: 二楼的病房要作为隔离病房使用了，收拾一下东西吧。啊，这药品是有药洒的，麻烦去打扫一下，好吧？
1: 好，
0: 对。
2: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3: 来块德芙，
2: 礼貌乘车。

我是个杀手，有人花钱要你们的命，也有人花钱要你们手中的情报，到底接哪单我说的算，但是要情报的人给的稍微多了些，所以只要你们告诉我想要的情报，我就饶你们两个一命。

那是有限度的。少的那一部分了。

0: 赵安为什么要派杀手暗杀两个日本人呢？这两个日本人是什么人？难道是侵华或者反战人士？可惜他们说的那几句日语我都听不懂。
1: 副所长，自作聪明违抗军令，
2: 不仅把好不容易拿到手的密信弄丢了，
1: 还擅自组织继续潜伏。你眼里到底有没有这个上级？还有没有组织？
3: 我觉得肯定是被商行里面的人拿走的，所以我才继续潜伏。我肯定能找回来。
1: 什么都是你觉得，继续潜伏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3: 罗冠群，让我三天后去商行上班，再加上我姨父于善人这层关系，我有把握立足。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继续留在上海，不就想跟陈家平去？
3: 我没有。
1: 别狡辩。
3: 是我违抗命令，请组织处分我。
1: 别说处分你，处决你都可以。
3: 处决我也不后悔。

0: 你这个倔脾气啊！我同意你继续留在上海，你的任务是假借在上航工作的关系，继续寻找明星的下落。
1: 是。

0: 做戏就做得真一点，看一场电影，吃顿烛光晚餐，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得像新婚小夫妻一样，但最重要的是不能让陈家平对你产生任何怀疑。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以后绝对不能再违抗命令了。

0: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1: 韩露小姐之前和满洲樱花电影制片厂有过合作吧？是。那想必日语韩露小姐也是很精通的吧？不敢说完全精通，一般的交流没问题。是这样，我想请韩露小姐帮个忙，帮我翻译几句日语，但它不是完整的句子。
0: 就是一些段落，况且我的发音可能不够标准。你说吧，我尽量。谢谢，我把它抄在了纸上。提到了与重庆政府和谈，还有秘密的泄露。重庆政府和谈。
1: 谢谢。另外，这件事儿，不能对任何人说，是吗？果然，跟聪明的人交谈就是这么令人心情愉快。韩露小姐又要帮我守住一个秘密了。
0: 我就知道，你们男人的秘密就是多。

0: 守了一个秘密，就得守无数个秘密。
1: 想必韩露小姐也是一个有很多秘密的人吧？
0: 或许有一天，我也会把我的秘密告诉你。
2: 队长，队长。

0: 家附近找了半天没找到，冯景阳，你怎么跟二把刀一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1: 不是，要不是突然冒出个贾医生，这个亲戚就成功了。
0: 贾医生，大贵看进来找下了吗？
2: 说是戴着口罩没看见脸。

0: 我今天就离开，就是因为我。我在约定的街口。
1: 你为什么约我来看电影啊？
0: 结了婚还不能看电影啊？
1: 可以，
0: 但怎么约我看韩露的电影啊？
1: 谁知道他演了，我要知道我肯定不买。
0: 你买了的话，这钱就不错。

0: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要装成小贩？你为什么不离开上海？
1: 我。
2: 做戏就做得真一点，看一场电影，吃顿烛光晚餐，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得像新婚小夫妻一样。
0: 为什么要杀陈家平？
1: 这是命令，
0: 他还有作用，他不能死。
1: 不执行任务没法交差。
0: 原来让我跟陈家平看电影根本就是场阴谋，怪不得选法租界呢。怎么得手之后容易脱身？
1: 刘队长让这么做的，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
0: 你回去，我会向刘队长解释，我保证让他不为难你，好吗？你看我们之前一起成功刺杀了山下武夫，正是因为你相信我，对吗？
1: 是。

0: 寒露最精彩的情节刚刚过去。
1: 你看呗，我吃瓜子。
2: 看你的寒露去。
0: 哎呀，演得太好了。

0: 啊，既然你请我看了电影，那我请你吃晚饭怎么样？想吃什么呢？
1: 听你的。
0: 听我的。
2: 嘉平。
0: 哦，韩露小姐。
2: 韩露小姐，能帮我签个名吗？
1: 啊，好。
0: 果然啊，大明星就是不一样。
2: 谢谢啊。

0: 冲动，别冲动，兄弟，别冲动吧。你想知道什么，想要什么都可以说，千万别冲动。
1: 把枪放下，别过来，不让我开枪了。
2: 按照声桃说的，陈家平当时也在场，密信就在他手里，既然拿不回，就让他永远没有外泄的可能。你要记住，陈家平多活一天，左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3: 为了左双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0: 别看了，把人带走。
1: 吓到了，家平，你没事吧？啊，
2: 韩陆小姐，没事，谢谢你啊，刚刚提醒我。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你？我也不知道，抗日分子吧。
3: 程哥，你来处理一下这次枪击案件，
2: 不能记录在案，更不能让记者知道。另外，尸体要给予厚葬。行，你放心吧。
1: 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每次我的电影上映时，我都会坐在观众中间，和他们一起看，因为我想知道他们的反应。啊，对了，
4: 果果，来，
1: 忘了给你介绍，这位是我的太太，左庄导。啊，
4: 你好。
1: 果果，这位不用介绍，你也认识？
4: 当然认识。
1: 中日亲善大使，
4: 大明星韩露嘛。其实很多报纸对我的描述并不准确。我觉得挺对的。嘉平，你不是说是他的影迷吗？没想到还是挚友啊。
1: 我跟韩露小姐就见过一两面。
4: 你们聊吧，我先告辞了。
2: 哎，我跟你一块儿走。
4: 你别跟着我。 我有自己的事，
1: 嘉平，我是不是让他误会了？
2: 不至于，不至于。

回去，我会向刘队长解释，我保证让他不为难你，好吗？

0: 怎么不和左双桃一起吃早饭啊？
1: 我们俩最近闹别扭，各吃各的。
0: 才结婚几天就闹别扭？
1: 老陆，没事闹闹别扭，吵吵架，这不更像两口子吗？
0: 倒也是。
1: 最近山计划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却有了意外收获。
0: 什么？
1: 你有没有听说重庆政府正在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和谈？
0: 和谈？一年前，蒋介石曾示意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杜世山和日本和谈，还商议了排共亲日政策。但后来日本决定扶植汪精卫，那和谈最终也就告吹了。现在要重启和谈，怕是依然有针对我党的阴谋。
1: 明白了，我一定尽快查明真相。还有一点，我觉得左双桃最近越来越可疑了。从阿坤临死前看左双桃的眼神来分析，我怀疑他们两个是认识的。再想到婚礼上的种种疑点，他们一定是一伙的，或者都是某个抗日组织的成员。
0: 可是阿坤为什么要杀你？
1: 从左双桃执意要在商行上班来分析，会不会是他也想潜入在商行里？但是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威胁。
0: 左双桃要杀你？

0: 唐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
1: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2: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1: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3: 坚决完成。
1: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

0: 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2: 我也能喝。
1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0: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2: 我要旺，
14: 我们也要旺，
15: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6: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精彩内容。
17: 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不是左上桃要杀我。
18: 先确认手上密信，然后伺机在咖啡里面下毒。
17: 但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19: 你那场所谓的婚礼，不过是你为了获取纽扣中密信的手段罢了。纽扣在我这里。
20: 为了你的安全，我希望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
21: 高峰是拿什么东西要挟左上桃？
16: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下集更精彩。
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2: 我也能喝。
1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0: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2: 我要旺，
15: 我们也要旺，
14: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23: 爸爸妈妈回来了，
24: 回来了。
23: 爸，这送你礼物。
10: 赶紧放下桌子吃饭吧。
25: 天天热，共团圆。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制药，健康四方。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左上涛执意要在商行上班来飞机，会不会是他也想潜入在商行里？但是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威胁。左上涛要杀你？不是左上涛要杀我，他如果想杀我的话，那他机会太多了。干嘛要在电影院动手啊？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1: 什么？
0: 直觉。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不是左上涛要杀我。
1: 我知道你对左上涛的感情。
0: 但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老陆，我相信我的判断。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组织正在重建调查左上涛的背景，目前还没有结果。一旦核实，他就是属于该组织的。你必须立即撤离泰和商行。撤离？这怎么能行啊？现在山计划刚刚有一点眉目，还有这次的谈判时间。
1: 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迷雾重重，任重道远。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撤离呢？不撤离，你的身份安全怎么保障？就算左上涛知道我的身份，他也一定不会出卖我。这不仅是你个人的安全，还有情报的安全，还有组织的安全。你怎么能保证你拿到的情报不会被左上涛发现？如果这些情报一旦落入他背后的组织手中，你怎么能保证不会出现对我们不利的局面？还有。 左双涛到底属于什么组织的还不知道？军统、中统、民间抗日、出间团都有可能。这些组织和敌人有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里面有很多摇摆不定的两面派。军统向76号出卖了他们多少，自己人你应该知道吧？就算左双涛他不出卖你，可他的组织呢？
0: 老陆，我
1: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命令。
2: 陈太太，怎么没跟陈科长一起来啊？新人嘛，刚来上班，当然要早来一些了。不像他老油条。
3: 你来上班？
2: 罗经理来了吗？
3: 来了。
2: 行，我找他去。
4: 罗经理，经理，哎，啊，芳芳，从今天开始啊，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一人兼两职，你只用负责档案室的管理员就可以了。什么？从现在开始，财务室的会计由左小姐来担任了。
2: 为什么呀？
4: 他大学学的是金融，我们单位缺一个会计，这属于叫生逢其时，学以致用了。
2: 我不同意，你之前可没说让他来当会计。<笑>
4: 这事好像也不需要你同意吧？
2: 我说罗冠群，我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让他来替我呀？是啊，罗经理，你之前不是说让我跟芳芳姐共事吗？怎么变成我替他了？哎呦，你装什么装啊？我看就是你借着你一副愚善人那点势力，向罗经理施压吧。
5: 我可。
2: 没错，我就是来替代你的，不服吗？
4: 行，你看还没在一起做事呢，就这样了，我能让你们一起共事吗？你下班前务必把这事儿交接完了啊。

0: 这赵队长最近怎么变成光杆司令了？也不见二把刀和冯七的踪影。
1: 冯七像是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了，二把刀也出去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刚刚才回来。
0: 哎，钱秀才，你平时不就捧着你那本《东周列国志》吗？怎么对商行里的人的踪迹这么清楚啊？哎，
1: 这个小小的商行，不就是一本《东周列国志》吗？哎，

0: 你是不是没有想到，我还能坐在这里吃饭？
1: 听不懂赵队长在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心里害怕，没关系。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周安不会那么容易倒。

0: 嫂，老太太，
1: 那你们先吃，我先走了。

咱们商行呢，以前食堂的饭菜还算是可口，可是自从老罗的亲戚承包了之后，大不如以前。所以啊，那种仰仗。

0: 自己靠山，挤走别人位置的人，最不重要。
1: 你说谁呢？指桑骂槐的，你给我说清楚。
0: 好，我说的就是你。你上大学金融专业的成绩，我能不知道吗？考试打小抄你都不及格，你凭什么顶替陆芳芳呀？
2: 他过去不做这件事，
3: 所以只能顺着韩露这条线索往下查。陈科长，怎么不好好吃饭换桌玩呢？
0: 赵队长，想听我一句忠告吗？
3: 忠告啊，
0: 我的忠告就是，千万不要相信结婚前的女人。结婚前撒的都是娇，结婚后撒的都是野。
4: 陈科长，你放心，我们赵队长不找结婚前的女人。
3: 你他妈给我闭嘴！
1: 你说谁撒野呢？
0: 我跟赵队长在这闲聊呢，你插什么嘴啊？再说我说你了吗？赵队长，慢慢吃啊，我走了。
1: 你别走。
0: 我为什么不走？
1: 还没说清楚呢。
0: 别跟着我，烦你。

0: 二把刀这趟出差是去查什么呢？怎么会牵扯到韩露？
1: 双刀，我先走了。
2: 嗯，明天见。
3: 左小姐，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
2: 我是新人，以后烦请多多关照。你找我有事吗？
3: 哦，听说你和陈家斌吵架了。
2: 怎么，两口子吵架不正常吗？
3: 左小姐，其实
2: 这么晚你还不下班啊？
3: 左小姐，其实我对你的爱从来都没变过。
2: 你没病吧？
3: 虽然你结婚了，但是没关系，我们依旧可以重新开始。
2: 你觉得可能吗？
3: 在我这里，没什么不可能的事儿。

0: 哎，你们俩干嘛呢？我们有急事儿。等会儿。不好什么呀？不好什么呀？
1: 不是长官，我们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我呢正好巡逻，在这路过。我想提醒二位先生，大半夜就不要在法租界奔跑了，以免下了其他的市民。
0: 现在这法租界都这么不安全了呀？
1: 法租界挺安全的呀，但是我觉得二位不太安全。
2: 请回吧。这俩人你认识吗？
3: 我可太认识了呀！我商行的同事，一个叫冯七，一个叫陈副官，都是赵安的手下。
2: 接下来什么任务？

走，蔡家良。嗯，抢银行偷文件，你说是抗日我信了？跟踪女明星算是哪门子抗日？上次冯琦想要暗杀参加秘密和谈的日本代表，现在他又跟踪韩露，难道韩露也跟这次秘密和谈有关？

0: 回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

0: 坐吧，来找我什么事儿？
1: 这次来是想得到你的原谅。无所谓了，现在我都觉得不重要。况且在你的生活里，爱情不过是一种佐料，当官向上爬才是你的主菜嘛。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
0: 说话还是这么刁钻。那你要我说什么？本来说好要爱我一辈子的，可是，一旦有了处长的位置，你可以丢下生病的我，连夜从上海跑到南京。
1: 明天我给你解释。
0: 我累了，你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想洗澡休息了。

0: 我想请你帮个忙。
1: 帮什么忙？
0: 帮我租个房子。
1: 为什么找我？
0: 因为你是我一生中最信任的。你知道吗？每当我想到我们之前的点点滴滴，我都会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明天晚上9点，我准时给你打电话。
2: 现在到底是在抗日还是在做小报记者呀？这里面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了。
3: 看到了吗？那个人从汉路桥出来的。
2: 啊？

0: 你怎么来了？
1: 哈伦小姐，非常抱歉啊，这么突兀的上门。不过，为了你的安全，我希望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一位很重要的朋友上门找过你？
0: 没有啊，从片场回来后，我一直是一个人在家。
1: 哈伦小姐是这样，你和你的朋友呢，可能身处危险。

0: 所以只有你告诉我他的身份，他来上海的目的，还有在哪里可以找到他，我才能帮到你。
1: 我说过了，并没有什么朋友来找过我。
0: 我希望韩露小姐可以像之前一样的信任我。
1: 对不起，我今天真的有点累了，想休息。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1: 当然可以。
0: 谢谢。

0: 哪儿撒野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1: 哼！既然你可以决定你自己的事情，不听我的，那我去哪儿是不是也不用向你汇报呀？啊？
0: 我问你呢，你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1: 让开，让开，我要睡觉。哎，我不睡屋里了，我睡沙发上。哎呀，哎，
0: 你去找韩露了。
1: 哎呀，民族危亡，家庭不睦，只有虚幻的偶像明星能带给我一丝快乐。
0: 呸，真不要脸，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0: 如果左双桃真的也是潜伏者，我每一个稍有异常行为都必须要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但百密一疏，总会有被他看出破绽的时候。难道真的只能放弃任务撤离了吗？或者有没有别的办法让果果主动离开呢？他潜伏的任务又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今天来这里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身边连个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唯一可以信任的母亲也在我十七岁就被日本人杀了。在她去世的第二天，她的好姐妹就把我卖给了比我大三十多岁的地主做妾，我很快就怀了她的孩子。我想这样也挺好啊，我们可以母子相依，就这样过一辈子，平平稳稳的。可是他为了自己做生意，逼我打掉了孩子，把我说成是他的小女儿，送给了卢冠群。我不求别的，孤身一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想在这大上海过个安稳的日子，不管跟谁都行。

0: 再这样走下去，请叫我陈太太。在我的心里，你永远都只是做小姐，因为我知道，你那场所谓的婚礼，不过是你为了获取纽扣中密信的手段罢了。纽扣在我这里。山下先生，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
1: 纽扣的密信是经过双重加密的，就连日本的特务机关都一筹莫展，没人能破译，除了我高方。所以你知道我的身份了？从你发现我私藏发报机那天起，我就应该猜到。我简直不能接受，我和陈家平一样愚蠢，竟然被你给骗了。你真是太自以为是了。 之前是，现在还是。因此，我也对你更加钦佩了一些。所以你就是这样表达你的钦佩吗？我知道，现在这种方式你会觉得我在要挟你，但我必须这么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的相处时间。 我不想错过你，也不能错过你。说了这么多，谈谈你的条件吧。很简单，跟陈家平离婚。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你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一场骗局，你根本就不爱他。如果在婚礼上你能够拿到密信的内容，你早就抛弃他扬长而去了，不是吗？
0: 如果我跟陈家平离婚的话，一定会引起张安和罗冠群的怀疑。你也不想要落入他们手中吧？
1: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就算暂时不离婚，我们依旧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偷偷的约会。你想怎样约会？我想要那种慢慢的。 循序渐进的约会，我不是只想要一个结果，我想要的是完整的过程，从邂逅到了解、熟知，最后相爱。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我就会把你要的东西给你，而你也一定会爱上我。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东西就在你手上？明天下午2点。
2: 霞飞路上的琴卡咖啡馆，这儿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地方。我会带上你要的东西，在哪里等你。这件事不能告诉给任何人。我跟卢芳芳说过。你干嘛告诉她呀？
3: 你别生气嘛，如果我不告诉卢芳芳，我怎么会知道高芳暗恋左双桃啊？再者说了，我只说我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明天他们两个在咖啡厅再约会的事儿，那我就没说了。你有没有听到高芳是拿什么东西要挟左双桃啊？
2: 当时地上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条蛇，我吓都吓死了。
4: 所以后来他们才说什么，我就没听清了。也许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5: 哎，刘芳芳，你找我对哪个月的报表啊？
4: 关什么门啊？
5: 快坐，我跟你说个事儿。坐。
4: 什么事儿啊，婶婶？
5: 你跟你媳妇儿是不是吵架了？
4: 好，你怎么知道的？我跟你说个事儿，别怪我多嘴啊。嗯，你说吧。
5: 今天上午，兆丰公园，你媳妇儿和高芳在一起约会呢。
4: 你看见的？
5: 我听说的。
4: 你听谁说的呀？
5: 赵淑媛她亲眼看见的。
2: 不是我媳妇跟高放在一起干什么呀？
3: 反正这高放牵了你媳妇的手。
2: 他还牵我媳妇手了？
3: 他也没反抗。
2: 不是他们两个还说什么呀？
3: 这我就不知道了。张淑云就和我说了这些。我可不是挑拨你们啊，这我觉得吧，这双桃应该不喜欢高芳，八成和你赌气呢。我劝你赶紧好好哄哄她，女人嘛就这样，给她个台阶下，要不然这假戏说不定就真做成了。

0: 喂，
1: 喂，陈科长吗？
0: 哦，您是？
2: 啊，我是玉木书画店的，我姓陆。
0: 哦，陆老板，您好啊。
2: 哎，您好，您好，您上次着急要的龙尾砚台，小莲到货了。
0: 好，我马上去拿。
3: 军统，这消息准确吗？
4: 这是我们潜伏在军统的同志拿到的资料，准确无误。左双涛是在民国28年加入了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介绍人就是这个刘武昌。他这次来上海的任务就是行刺山下五府。其实军统有一封密信落在了山下五府的手里面。
3: 我早就该想到了，火车站还有婚礼上的刺杀都是左双涛干的。之前他的种种疑点现在也有了解释，我自以为是利用他掩护了我，其实他也在利用我掩护他自己。
4: 你也不必自责，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即撤离。我知道你心有不甘，但我们要从长计议，我要为你的离开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只要将来有机会，你才可以重返商行。
3: 找什么理由离开呢？既要让罗冠群觉得合理，又要保证果果不被怀疑。
0: 我选这地方怎么样？
5: 你觉得高放会拿什么东西要挟左双涛呢？
6: 要挟？难道是艳照？
5: 我曾说过，山下大佐遇刺之后，他身上一直携带的密信不见了踪影，他们一度怀疑是阿坤拿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7: 曹师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8: 遇刺了。
9: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快去啊。
5: 也许是左双涛拿走了密信，但是后来发生了意外。
6: 你是怀疑高凤要挟左双涛的东西是军统的密信？
5: 我本来也想听木村的，先不再查这个左双涛了。但是你知道吗？我就像是深海里的一条鲨鱼，我游到哪里都能闻到血腥味儿，那这血腥味的周围总是少不了左双涛的身影。
6: 我能不开心吗？

0: 记住了吗？记住了吗？嗯，重复一遍。青卡咖啡馆与高方见面后，先确认手上迷信，然后伺机在咖啡里面下毒。这个药啊，不用后5分钟见效。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你只需要等待毒发，送他去往医院即可。
1: 这样，就算有人看到你跟高放约会，你也不会有杀人嫌疑。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有问题都要用杀人的方式来解决？一开始怀疑陈家平的时候要杀陈家平，结果呢？害死了阿坤。现在知道高放手上有密信，又毫不犹豫的杀人灭口。
2: 又想违抗命令是吧？

0: 今天咖啡馆我也回去，万一有什么意外我及时相助。
1: 不就是监视我吗？又说那么好听吗？
2: 服务员，点单。
3: 哥，他们两个都来了。
4: 高方手上拿的到底是不是密信？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5: 先生你好，
6: 两杯拿铁，谢谢。
5: 好的。
6: 这家店的拿铁特别棒，不过我好久没来了，不知道味道变没变。
1: 密信带了吗？

0: 现在你相信了吧？
1: 哥，那张纸是不是迷信啊？
2: 我看不清上面的内容，但我觉得是。
0: 要不要抓人？

我们的初恋，他特别喜欢这家的拿铁，我和他经常一起来。不过，那是3年前的事了。你很爱他。 我愿意为了他而死。那你们为什么现在没在一起？他死了。我愿意为了他而死，但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因为我而死。

0: 我们的初恋他们一家，明明准备当天晚上就进行撤离，但是因为他坚信不疑的相信了我的破译，推迟了撤离的计划。可就在当天晚上，日军就对上海进行了空袭，我初恋他们一家也。
1: 是我害死了他。那你应该痛恨日本人，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做事？
0: 我没有为日本人做事，我只是想学习最先进的破译技术。你喜欢我，是因为我跟他长得很像吗？
1: 是很像，由于我家庭的缘故，我以前是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但是我遇到他之后，要告诉我，要快乐的对待自己的人生，并且把快乐传递给周围的人。我一定不会让错误再犯第二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0: 你对我这不是爱，是自我救赎。就是爱，我比你更清楚。对不起，我去下洗手间。
2: 招不招人？我们在等什么啊？你说如果高放真的要挟左双桃，左双桃就会乖乖的束手就擒吗？
3: 那要是按照我们的风格，必定杀人灭口啊！
2: 所以不急，没准后面有大的惊喜。
3: 这个药啊，服用后5分钟见效。 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

0: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他们家的拿铁，我觉得有点苦。要不，我也帮你加一份吧。
1: 你刚才看见没有？左上角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2: 我看到了，好像应该是糖罐。
1: 除了糖罐，还有什么？
0: 快喝吧，都凉了。

0: 你看啊，我不喜欢他们家拿铁，所以我跟你的初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广式糖水铺特别好吃，其实今天我更想吃冰糖炖雪梨的。
1: 对不起，我还想再待一会儿。
2: 奇怪，怎么没有动静？
3: 哥，看来左双刀也没有什么反抗行动啊。
2: 做好抓人准备。

0: 超一死。只有先带高放离开咖啡馆，趁刘武昌犹豫不定，高放才有逃生的机会。
1: 高放，如果你真的想和我开始一段感情，你就不应该一直让我们沉浸在你和初恋的回忆里。
2: 你说的对。服务员，买单。
3: 哥，他们要走了，
4: 抓人！
2: 来，左小姐，你等我一下。

0: 你们两个果然在这儿啊！哎，江平，你早就盯上左上头了是吧？啊，要不是别人告诉我，我还不知道。
1: 行了，滚！
2: 走开！王八蛋，别出来！走着，走着，走着。哎哎，
3: 九令，走走走，
2: 小心。
3: 老板，
0: 我们还去过什么地方？
3: 陈科长，他们去过什么地方？那还用说吗？酒店呗。
2: 二把刀，你别胡说八道。我们两个是清白的，
0: 你们要是清白的，那赵队长和
4: 没事吧，
5: 兄弟？
4: 这么不小心的，
5: 这是什么？
0: 哎、给我，给我！
6: 龙啊，
4: 这里面写的是什么？
6: 你说呀，这什么呀？
7: 哥，是不是迷信？看看，
4: 双头，我的爱人。
3: 好过一段，怎么了？

0: 敢打我！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滚！是不是你从左耳桃那儿偷来的？说话！
1: 说实话，
0: 赵队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1: 路过，想进来喝杯咖啡。你们还处理一件事儿，行，处理完了可以走了。
0: 喝咖啡，你能喝出高放兜里有封信？
2: 哎，演场戏太累了，还好默契不错。
0: 哥，这是你要的吗？你来上海就是为了这个吧？
3: 嗯，
0: 那现在你已经拿到了。
3: 我会走的。
0: 啊，
3: 你是不是觉得我利用你了？
0: 没有，你看咱们两个帮彼此都解决了各自的麻烦，这不是挺好的吗？
3: 刚我还在这边想，我才明白，原来你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要不是打了我那一记耳光，我也没有办法走那么干脆。你要是个特工的话，一定是最顶级的。
0: 别闹了，我什么特工啊？我顶多就是一个挨过打的贼，对吧？长了点记性。
3: 你为什么会跟汉奸混在一起？我把毒药换成水了，如果高放没死，你就会动手。可在那样的情形下，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拿到了。
4: 你又擅作主张。
3: 赵安一直在监视我和高放，如果不是我擅作主张，我们还能站在这里说话？
0: 这是军统的密信，高放已经翻译了一部分，剩余的部分要请组织安排专家继续破译。
5: 嗯，既然这封密信对于军统那么重要，这里面一定有机密的情报。
6: 结婚才几天，怎么闹成这个样子呢？
7: 这绿帽子扣我头上了，换你你能忍？
6: 顾全大局啊！
7: 我怎么顾全大局？
5: 我去宪兵司令部开会的时候，听见木村跟赵安嘀咕什么，我只听到一个人的名字，江兆国。
7: 江兆国？
5: 对，我不知道他跟冯琦最近的任务有没有关系。
8: 你们俩给我站住！没错，就是你俩。
3: 嘉平，你怎么在这儿？
0: 可以在车上和你聊聊吗？
3: 聊什么？
0: 关于你的一位朋友。
9: 啊，陆小姐，您是为了那位朋友租的房子吗？
3: 怎么？
10: 不遥远。
3: 我知道了，不见不散。

刚才是不是江兆国打的电话？这上面是不是江兆国的地址？

0: 紧张啊。
1: 怎么，抽烟也不行啊？你们凭什么抓我？
2: 具体地址说。
0: 你保护江兆国，你觉得值得吗？你觉得他会保护你吗？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他开口，并且让他指证你。一旦坐实，你勾结重庆政府的罪名，我会一刀一刀割开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
3: 左小姐，
1: 你收到我发的电报了？
3: 对，我马上就过来了。你怎么了，左小姐？
1: 帮我把铁链弄断。
3: 好，好。
1: 去肩膀上找有没有锤子什么的。
4: 小伙，人呢？
5: 小伙，
4: 你睡了。小伙，别动。
6: 不遥远。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胃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名满精彩内容。
4: 你们两个果然在这儿啊！
5: 哎，家平，
6: 早就盯上总上头了是吧？
7: 我去宪兵司令部开会的时候，我只听到一个人的名字。
8: 这位神秘男友当时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官员。
9: 可以跟我聊聊你那位朋友的故事？
10: 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江兆国。
3: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明晚更精彩。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哎呀，今天我们现场应该是特别好玩了。你看，这边有桌子，这边有转盘。我先来介绍一下转盘吧，好吧？
1: 哎，我们要玩游戏啦！
0: 啊，你看这个转盘上啊，真的是让人欢喜，让人忧。有人转到这个关闭第三关喷泉，那通关难度就降低了好多呀。
1: 是的。
0: 那假设说呢，转到什么肺活量大挑战呢？赛前热身俯卧撑10个呀，这就等于增加难度了。
1: 哎，这就说到我们这边的道具桌，上面有一些道具会对应我们相应的游戏的。
0: 哎呦，道具头套特别可爱，那边还有惩罚的各种道具。来吧，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哎呀，张倩来了。
1: 你好，
2: 欢迎张倩。
1: 老朋友了啊，你好。
0: 你看，为了欢迎张倩啊，我们现场今天准备了这么多好玩的啊。张倩今年给我们说一下你的小目标好不好？
3: 今天先稳稳的带姐妹登顶。
0: 好嘞，来吧，请先转转盘。哎呦，转的还不快啊，停在了加大第四关喷泉。来，第四关喷泉，现在让我们看到，把它加到最大。张倩准备好了吗？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第四关这个喷泉一加大呀，大家都知道这个赛道呢就会比常规变得更加湿滑，然后那个水会淋到身上，也会增加通关难度。
1: 对，我觉得还好这个选项是张倩。
0: 对，
1: 如果是一位新人，那就压力更大了啊。
0: 不过对于张倩这种老牌冲关王来说呢，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对，
0: 你就把赛道所有的关卡都加到最大，他也不怕。
1: 我们的张倩呢是一位健身教练啊，她从2014年参赛至今是拿过多次的亚军啊。
0: 哎，嗯，
1: 那么她今天的目标呢，刚刚也说了，她是想带着姐妹们一起可以完成我们的所有赛道啊，也是给我们后面的选手做一个榜样。
0: 啊，第四关喷泉眼看着已经从雨滴状变成了喷涌状。
1: 这个对于张倩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了。
0: 好，顺利通过。好，欢迎张倩来到我们比赛的后半程。好，找准时机。我们在这里不仅要注意脚下要踩稳，手也要抓稳，非常棒。
1: 刚刚太惊险了，张倩。
0: 是的，速度特别快，姿势还非常帅啊。转眼间来到了我们的第六关，踩点大师。这一关呢，注意一下自身的平衡，把重心压低就可以顺利通过了。对你来说应该是

0: 是小菜一碟。好，转眼间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幻影陷阱。这一关呢，也是我们今年冲客们比较担心的一关，所以可以趴下，对，选择趴下，再趴，可以等这个杆子过去，不要着急啊。哎，好，加油张倩，胜利就在前方，非常棒，一鼓作气，很棒，来，恭喜张倩闯关成功啊。据我了解，你来过很多次，2014年就参加，到今年有10年了。点评一下今年的赛道怎么样？
1: 今年的趣味赛道特别好玩，然后大家期待一下后面的晋级赛道，让我们挑战自己的内心，然后勇往直前。
0: 太棒了，给我们这期节目开了一个好头，恭喜我们的张倩进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

0: 老将还是实力非凡的，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你好。
1: 你好，哎呀，好可爱的妹妹呀、啊！来，
0: 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陈巧巧，今年18岁。
0: 哎呦，刚刚够闯关的年龄是吧？
1: 对呀、啊，你知道吗？看到你这个状态，我特别的羡慕啊！我曾经我也是这个样子的，
0: 我也有过18岁。
1: 吉
0: 哥，你看不出来对吧？来吧，今天看一看你的手气怎么样，转一下转盘，好不好？
1: 来，巧巧加油！
0: 哎呦。
1: 什么？
3: 肺活量
0: 大挑战，来站回来，我要给你介绍一下这个规则。肺活量大挑战的那边你看到没有？有气球，拿起气球来反复吹大5次，才算挑战成功。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次，3、2、1，开始。哎呀，可以可以，哎呦，这上面都有20多个气球。第一次，好，第二次。哦、他可以，他肺活量可以，
1: 棒啊！
0: 来
1: 三，
0: 这谁想的主意呀、啊？啊，真会玩儿。
1: 四，
0: 好、哦啊，第5次，五、
1: 哎哦，好啦，
0: 好，趁着这个力量上来的时候，就位准备，来，郑宇生向前冲，前力高力 ，3、2、1。
1: 我们的陈巧巧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啊！
0: 是的，哎呀呀呀的，哎呀呀呀的，哎呀呀呀呀！
1: 哎，巧巧，
0: 她因为前面吹气球用力过猛，我。

0: 来，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你。
2: 你好。
0: 来，这边请。
2: 哎，我们来了一位短发姑娘哈。哎呦，
0: 好，自我介绍。
3: 你好，大家好，我叫李琴。
0: 李琴，李琴觉得自己平常是一个运气好的人吗？
3: 应该还行吧。
0: 就是这个转盘里面，你看一下，最想抽到转到哪一个？
3: 随便吧，这个凭运气。
0: 好嘞，来吧，有请。哎呦，芭蕾转转八圈。哎，子俊，知道什么叫芭蕾转转吗？
2: 芭蕾转转应该是像跳芭蕾那样转。
0: 哎，对对对，就有那个八音盒的那种小玩偶，转八圈。哎，第三圈。哎，对对对，这是标准的芭蕾转转姿势。来吧来吧，到你了啊，一共八圈，我给你数着。
2: 三二一，走着。
0: 哎呦，
2: 一圈，
0: 两圈，
2: 三圈。你踮脚。
0: 三圈。
2: 四圈。再来。
0: 五圈。平转。
2: 六圈。
0: 七圈。
2: 再来最后一圈。三二一。八圈。
0: 来，请就位。
2: 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起立鼓励。3, 2, 1
2: ，Go！ 这个姐姐太可爱了。嗯。哎，其实她刚刚那个就是还不算特别标准的那种芭蕾的姿势转圈啊。
0: 那个没说让她按照芭蕾的动作踮起脚尖冲关。
2: 她那都快成大跳了。哎，刚刚她那样。早说呀，我今天应该把我的芭蕾舞裙穿来吗？哎呦，
0: 我应该把我的芭蕾舞鞋带来。我问了，没有我这么大号的。

0: 可以，
1: 不错。其实我们的李晴呢，平时是喜欢健身的。
0: 啊，他平时喜欢健身啊。
1: 对，他觉得自己的优势呢，就是体能好，体力好，因为他平时喜欢健身嘛。
0: 平时喜欢做一些力量训练。
1: 对。我觉得你今年跟去年比的话，确实整个人看上去也健康了很多。嗯、啊，你不是说你通过运动也是瘦身？
0: 对呀、啊，
1: 就你本来也不胖，但是你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是这样吗？
0: 哦，我更喜欢你前面那一句。啊，核心观察。哎呦，这个不能犹豫，这个不能犹豫，
1: 这个不能犹豫啊！这不行。
0: 可惜了，很遗憾。

0: 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他们。
0: 两位好。
1: 二位好。
0: 来，中间请。
1: 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何叶，来自蚌埠。
0: 啊，何叶。
3: 大家好，我叫何木。
0: 啊，两位好。
1: 哎，你俩都姓何，你俩什么关系啊？
3: 她是我姐姐。
1: 那今天姐姐妹妹来闯关，谁先来？
4: 你先来
1: 吧。好，
0: 你先来。好，那出发之前，我们来做个游戏，来这边请。姐的妹妹平常运气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的。
0: 啊，挺好。来看一看，真让人头大。来这边请，选一个头套戴上闯关，怎么样？
1: 选
0: 不错吧？那里面各种各样的头套，
1: 可以选个可爱一点的呀，哎，阻力小一点的，就这个，姐姐来帮系上。
0: 哎，哎呦，来，准备好，这边有请。来，姐姐给她加油啊！来，这女生向前冲，请令口令。Three, two, one.
1: 哎，你别说，妹妹本来就可爱，戴了这个头套以后，我觉得更可爱了。
0: 这是我们今天出场的刚刚这两位啊，是亲姐妹的关系。现在呢，妹妹先闯，姐姐在出发点给她加油。姐姐和妹妹从小到大谁欺负谁多一点？
2: 我让着她。
0: 哦，姐姐让着妹妹。那你说完为什么笑了呢？
2: 现在她比较欺负我吧。哦，
0: 妈妈更宠谁一些？
2: 小时候的时候我欺负她，现在大了不行了。
0: 哦，大了不太听话了是吧？

0: 跟你说，其实这个报名是妹妹报的，妹妹说她自己社恐，于是呢她就给姐姐和弟弟都报名了。那么今天是和姐姐一起来的，你想一想，弟弟也不可能出现在咱们女生赛道上呀。
1: 对，我跟你讲，我给你揭秘一下，就家里面有姐妹啊，或者兄弟啊，或者兄妹的，这是爸爸妈妈的计策。其实在每个人心里面都会认为爸爸妈妈更宠自己一些。姐姐不在的时候，你要跟妹妹说啊，你要给姐姐做个好榜样，咱们家里你是最听话的，你看你各方面做的都很棒，学习也好，对吧，又听话。妹妹不在的时候说姐姐，哎呦，你才是爸爸妈妈的心头肉，哎呀呀，你要让着妹妹。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妹妹不错哎，我们说着说着，你看，妹妹加油，
1: 加油。今天妹妹的这个冲关目标啊，就是说能过坦克楼梯就行，但是我觉得你肯定能更行，可以到达我们的终点啊，注意平衡，很棒。接下来要找到平衡点，这个面包机的这个摇摆的幅度也比较大，注意注意啊，你要是转一圈就报警了。哎呦，这什么姿势都用了啊，很好，有惊无险，
2: 给岸上姐姐乐的都不行了，
0: 姐姐把头套都给甩掉了，
1: 半天狗入水了。这太不容易了，这一路啊跌跌撞撞的来到了我们的下一关，踩点大师，
2: 等一下把链接发给他啊，把头套赔给我们啊。
1: 斑点狗现在正在水里游呢，赶上他的步伐。
0: 斑点狗说，我先替你落水了，今天你就不会落水。
1: 对，
0: 如果说我们两个人非要有一个落水的话，
1: 那就是我吧。
3: 落水斑点狗。
1: 好，过得很漂亮，还剩两个，稳住。
2: 姐姐说，你这次通关成功，你怎么欺负我，我也不还嘴了。
1: 就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妹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关，幻影陷阱。好，这一关注意，最好是趴下。对了，好，找准机会。哎呀哎呀哎呀，

0: 这怎么样？觉得
1: 靠你了，
2: 厉害，
0: 很厉害，是吧？有点可惜，觉得没有，
3: 很厉害，很厉害了，
0: 很厉害。来吧，姐姐觉得自己会超过妹妹还是？
3: 我有点恐高，
0: 有点恐高哈，没事，放平心态，我们先做游戏好不好？
1: 先玩个游戏，放松一下。
0: 朋友状态挺快，我们看看停在哪个哦，怪不得是好姐妹啊，
1: 真让人头大。 来你也选一个吧，
0: 姐姐
1: 最小的斑点狗已经被妹妹选去了。
0: 对，你如果一定喜欢那个的话，我们捞上来给你带上也可以。
2: 他选的是骨头，
1: 小狗吃骨头。
0: 来吧，这边请，姐姐，姐姐加油哦。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说归说，笑归笑，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哥哥呢，的确是很令人羡慕的一件事情。尤其我们这一代啊，你看我们家里还有弟弟，但我们这一代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嘛。
1: 对啊，这么说的话，你很幸福啊。
0: 对，没有，我是哥哥。
1: 有点。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姐姐。

0: 来，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哇，
1: 神采奕奕啊。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杨璐。
0: 哦，露露好啊，露露来吧，看看你的手气怎么样。这边有请。三二一，加大第四关喷泉，来把第四关喷泳把它加到最大。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好，我们这位选手叫杨璐啊。看他这个装扮，哎呦，差一点点。
0: 我以为第四关喷泉不喷泉对他没用了呢。至少得坚持到第四关啊！我们
1: 也让我们看看那个加大喷泉的那个，
0: 让我们看看也好嘛。好，起跳，漂亮。好，现在来到第三关，通过第三关之后呢，就要到达有点难度的关卡了，因为第四关的喷泉在它的转盘之下啊，指示的是加大第四关喷泉。

0: 杨璐经过这个三四次啊，来到赛道以后呢，虽然讲去年跟今年的赛道有所不一样，不能叫积累经验，但是还是来到这儿不怯场了，首先是这感觉。
1: 哇，真的是看到我们的水柱啊，如瀑布一样啊，
2: 喷涌如注，
1: 真的
3: 漂亮。好，恭喜杨璐来到我们比赛的后半程，还给我们挥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啊，要抓稳，因为哎，我怎么说的，
2: 哎呀，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欢迎你，
0: 看着好小哦，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夏文静，今年21岁，来自安徽合肥。
1: 也是姓夏的姑娘，跟我是本家。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准备了。
1: 哎呦，先玩游戏。
3: 对，来这边请，文静。
0: 人如其名啊，文文静静的姑娘，状态的时候就不要文静了啊。哎，来我们看看她会停在哪里。赛前热身，高抬腿20分钟啊。
1: 多少？
0: 20次啊，20次，20次，来，
1: 吓我一跳，
0: 高抬腿啊，好嘞，1次，
1: 哎啥呀，啊，20，9，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有了有了，
1: 啊，
0: 7，6，5，4，3，还能再高一点吗？
1: 1，可以了，
0: 漂亮，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5: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6: 小风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7: 来块德芙，
16: 礼貌乘车。
1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他看着好小哦，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夏文静，今年21岁，来自安徽合肥。
1: 也是姓夏的姑娘，跟我是本家。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准备了。
1: 哎呦，先玩游戏。
3: 对，来这边请，文静。
0: 人如其名啊，文文静静的姑娘，转的时候就不要文静了啊。哎，来我们看看她会停在哪里。赛前热身，高抬腿20分钟啊。
1: 多少？
0: 20次啊，20次，20次，来，
1: 吓我一跳，
0: 高抬腿啊，好嘞，1次，
1: 哎啥呀，啊，20，9，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有了有了，
1: 啊，
0: 7，6，5，4，3，还能再高一点吗？
1: 1，可以了，
0: 漂亮，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8: ，3，2，1。
1: 哎，其实经常运动的人会发现，在
0: 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来，有请下一位。哎，他跑得很有韵律，很有律动，我觉得他能冲冠成功。
1: 来，做个自我介绍。
19: 大家好，我叫郭梦如，来自安徽合肥阜阳。
1: 刚刚吴志斌说你跑得很有律动，请问平时爱运动吗？
19: 对，是的，比较健身。
0: 哦，他一看就是喜欢那种慢跑的，他刚才跑的时候这个每一下的姿势都很漂亮，很优美。来这边请，看一看今天的手气怎么样。3，2，1，转。
1: 火，哎呦，又一个20分钟以后再停。
0: 对，力量型的。 好了，中场休息啊，没有，停了。肺活量大挑战对他来说一点问题没有，知道规则了吧？把气球拿起来，反复的吹起来五次，来，
1: 我会给你加油打气的。
0: 三二一，开始。
1: 一，
0: 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好，第一次啊，缓一缓，吸口气。
1: 二，三。
0: 哎呦，气球被他越吹越大了。
1: 四。

0: 好嘞，为了增大肺活量，大喊一声。啊！你像我这样
1: 喊不出来了。
0: 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一会儿真喊缺氧了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Three, two, one.就是其实啊，吹气球啊，你看我们今天啊，为什么会选择放一个气球的道具？专业运动员在赛前很多都是拿吹气球来热身的。大家回想一下奥运会当中的苏炳添，是不是他在后场的时候嘴里面叼个气球，在找那个丹田发力的劲头，在找这个丹田发力的发力点，所以要嘴里叼个气球。这也是很多职业运动员。
1: 原来如此。
0: 哎。我们向前冲里面每一个游戏都不是哎为了玩就开心的，它是有目的的。好，还好啊。包括我们向前冲现场前面那个公园里面，就是天河湖岸边有一位大爷每天在练习唢呐，他练唢呐之前也是先吹气球，先把发力点找到。比如说最近这两天天热了，大爷不练了，
1: 咱们也没听到这个唢呐的声音了，是不是？哒哒滴哒哒，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哒哒哒哒，你这个是用唢呐声来庆祝咱们的这位女选手，那有可能今天成功，是不是？
0: 对对对。梦如加油，不要放弃。现在我从你的表情上好像看到了些许的无奈。开心起来，振作起来，只要自己精神不倒，没人可以打倒我们，加油。
1: 哎，就刚刚这一下就能看得出来平时确实运动不错啊。
2: 马上来到的是我们的第五关，心花怒放。当这个面包机离你最近的时候再跳。好的，注意平衡，抓紧了，不要松，很好，
0: 鼓励鼓励鼓励。
1: 你别说，就刚刚这动作很难的。
0: 是的，
1: 等于说是整个人
2: 好嘞，
1: 180度这样
0: 绕膝盘旋3周半。
1: 对，三。
2: 我觉得这位选手的平衡感还是非常好的，虽然180度旋转，但是依旧能够稳如泰山。现在正在闯的是踩点大师，这个对你好像很轻松啊，有一些选手还要蹲下调整一下重心，你根本不需要。接下来来到了最后一关，胜利就在前方，所以我们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可以趴下，头低一点，很好。跳的时候注意脚不要滑，后面注意后面，哎。快趴下，很好，胜利就在前方了，梦如加油加油加油，不着急了，最后一关不着急了啊，跳过来，恭喜梦如，按一下我们的按钮，看我们的前方，你作为第一次来到我们向前冲赛道就可以冲关成功，开不开心？
3: 开心，
2: 期待你在我们竞技赛道上的

0: 我们女生队今天趣味赛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来看一看男生队会抽到什么样的大奖。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好，那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2: 有请。哟，这是谁呀？
1: 这不是老朋友吗？哇！好，欢迎，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门帅帅，来自安徽合肥。
1: 好，那期待今天门帅帅在我们今天趣味下的表现。首先今天啊，除了实力，还要看一看你的运气，所以来转动我们的这个小幸运转盘，看一看门帅帅会转到什么样的选项呢？
2: 看是幸运还是挑战啊？
1: 赛前热身，俯卧撑10个，有难度吗？
3: 没有难度，
1: 来吧。
2: 没问题啊。
1: 这个对于门帅帅来说是奖励。
2: 三四

0: 九十十十。
1: 我说这个对于门球员来说是奖励，等于说是赛前的热身了，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请就位。
0: 好，加油啊。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0: 很帅帅，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去年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他也是团队的很好的一个领袖人物啊。
1: 其实他刚刚说了很多自己的个人战绩，其实在一些搭档赛当中啊，门帅帅也有着非常精彩的表现。比如说2024年对战接力赛的团队赛当中呢，门帅帅所领的队伍获得了冠军的好成绩。
0: 是的，一转眼来到第四关。今天呢，我们男生对门帅帅第一个出场，其实对后面的选手都是福利啊。可以看看我们的冲关王是怎么过关的。
1: 就刚刚这一关过的就是标准答案。
0: 是的，看他过关啊，行云流水。

0: 走向我们的趣味赛道，对帅帅来说好像没有什么难度啊。加油，不要着急，一路闯来都非常的顺啊，漂亮。他这个时间差打得非常好。哦，恭喜帅帅，毫无悬念拿到了第一分。整个赛程跑下来什么感觉？
1: 好玩
0: 没了？没有什么经验要跟后面的兄弟们分享吗？
1: 胆大心细一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期待你在竞技赛道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好不好？加油。

0: 看下来，这第一分拿的应该是意料之中。
1: 对，我们宋江组合，这不是才是开局的场面吗？
0: 好的开始啊，只是成功的一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拿分，有请下一位。
1: 有请。这个也很面熟啊。
0: 你眼熟吗？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周鼎，来自安徽合肥。
0: 啊，这一会儿说看你有些面熟，是之前来过吗？
2: 我3年前参加过《男神女神向前冲》，有过登顶经历，没有落水经历。
0: 那就够了。
1: 没有落水的经历啊，
0: 有实力的选手。那今天看一看你运气如何，好不好？来转动我们的转盘。
1: 转的这么轻啊？
0: 不是啊，你。我看一下，肺活量大挑战，你刚刚是不是想转那个关闭第三关喷泉的啊？轻轻的转了一下，没想到力度不够。来，肺活量大挑战，
1: 来，
0: 好，需要把这个很多的小气球吹起来5次，就算挑战成功。
1: 一、
0: 二、三、四，最后一次了。行，完成任务，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哎，锦江，他这个肺活量大挑战是属于挑战还是属于幸运？我怎么觉得有点像热身呢？
0: 对，周鼎啊，再一次回归赛道，其实时隔3年，我觉得他有一点特别棒，就是他觉得看到我们的赛道非常的亲切，嗯，就是你觉得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有时候比赛也需要这种松弛的心态。
1: 对，可能第一次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这个进入晋级赛是什么意思哈，就是他的竞技能力是很强的，经过海选了之后才能够到达我们的晋级赛啊。所以通过今天周鼎的这个前三关的过关的这个状态，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0: 非常棒，自己比较担心的第4关

0: 顺利通过，来到第五关，心花怒放。
1: 自己担心的关卡顺利通过之后，后面就是一片坦途了。周鼎，周鼎，一定能赢！漂亮，果然嘛，自己担心的这个关卡顺利通过，后面是不是毫无压力？来，不要着急，我们等一个恰当的时间。好，好时机。犹豫了一下，别着急，最后一步了，加油！哎，这个动作可以，但没必要了啊！小心，小心，漂亮！哇，整个过程感觉怎么样？
2: 还算流畅，
1: 还算流畅。接下来就要期待你在竞技赛道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好吧？

0: 两分了。小幸运大挑战没有挑战，只有幸运。
1: 主要是啊，一个是送奖组合，一个是每位选手都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选手，他的优势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呀？
1: 两个字，年轻。有请。
0: 有请。
1: 青涩的脸庞，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李觉，郑浩，来自安徽合肥。
1: 今年多大了？
2: 今年21。
1: 那先玩一下这个转盘好不好？看一看这个转盘玩的运气如何。
0: 走。真让人头大啊！
1: 真让人头大啊！啊，你先过来。虽然这个头也不小，我可以再让你变得更大一些啊！请看一会的左边，去挑一个，挑一个自己喜欢的。
0: 真人头大，就是要戴上我们的这个应该叫头套来出关。
1: 果蔬头套。
0: 对，哦，这个辣椒，哎，是香蕉，香蕉。
1: 来，把它戴上，能戴上吗？所以这个头套戴上去之后呢，这个头确实变了很长很大。那我们就直接冲吧，好不好？好，加油，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这是一个平衡能力不是很好的绿色香蕉。

0: 好，沉着冷静的来通第三关啊，没有太多的难度。
1: 可以。
0: 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这个头套是奖励还是惩罚呀？真让人头大。我觉得可能这个头套在这个关卡会干扰到他的视线。撑住了。
1: 不错啊，这小香蕉应该对他影响也不大。好的，来到第五关，心花怒放。这个头套让我想到禁止焦虑。这一步，说完禁止焦虑。

0: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很阳光的一位小伙子，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李福平，来自安徽阜阳颍上县。
0: 来看看你的运气如何，转动我们的转盘。高抬腿20次，
1: 没问题。
0: 对啊，赛前热身了，来吧，跳起来。

0: 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好的，完成任务，准备好啊，踏上我们的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的。
1: 真的吗？
0: 嗯，
1: 我跟他差了十几岁呢。
2: 站在一块一眼看不出来。
0: 哇，哎，我这样好吗？
1: 你是觉得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势都很标准，
0: 对，
1: 对不对？
0: 充满着这个青春的气息，
1: 对，也符合你的审美标准。
0: 嗯，对。
1: 好，总而言之就很标准了，恭喜你来到第四关。
0: 很轻松啊，第四关。身高、身材、运动的状态都非常的有优势，做好准备。好的，
1: 非常灵活的一位小伙子，恭喜来到心花怒放关卡。
0: 对，这里一定出脚的时候要注意时机哦。我非常的看好他，我觉得李福平在2025年这一期应该表现会非常的亮眼。嗯，可能是我们这一季的一匹黑马。对，节奏很好，
1: 很稳啊，他每一关过的方式非常的标准，我觉得后面的选手可以学习一下这位选手的通关姿势。
0: 看得出来他是做好准备而来的，有备而来，而且呢他的奶奶朋友都在我们的小屏前正在看他闯关。啊，我们也一起给他加加油。是的，加油。建议的话，奶奶好。奶奶这我心里肯定想，哎呦，大孙子出息了。哎呀，
2: 这种内心的喜悦啊。
0: 是啊，
1: 大孙子表现特别棒，只差最后一步了。
0: 奶奶叫着自己的闺蜜团一块儿看。哎呀，闯关这么厉害的来了，小心。
2: 好嘞，
0: 恭喜。来吧，刚才我们说到你的家人、奶奶、朋友，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一下？
3: 奶奶，我爱你。
0: 哇，你大孙子出息了，奶奶。接下来你要看你大孙子在竞技赛道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0: 男生女生先生冲啊，观众都有两个期待，第一个期待就是期待老冲跟王的精彩表现，第二个期待就是期待赛道上涌现出新的血液。
1: 说得好，
0: 新人就来了吗？
1: 来了，李福平啊，大家记住他。
0: 好，继续拿分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你好。
0: 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大家好，我叫陈坤，今年25岁，来自安徽合肥。
0: 陈坤，你看上一位说到是报名报了4年，对不对？陈坤，告诉大家，你看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看了多少年？
2: 看了15年了。
1: 15年了。嗯，哇，忠实铁粉这是。
0: 从小就看了。那说明他非常有经验啊。看了15年，对这个每一年的赛道都是非常的了解和熟悉。
1: 哎，你感觉今年赛道相比以往难度怎么样？
2: 感觉还可以，但是就第一关过了就可以了。
0: 行行啊，第一关不担心，先来转动我们的转盘，好不好？看一看运气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加持呢？会不会有好运？俯卧撑，来吧，展示。
1: 1、2、3、4、5、6、7、8、9、10。
0: 好的，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肠胃宁，
1: 我爱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哎呦，能来参赛的选手也真不错，俯卧撑我觉得很难哎，10个也挺费劲儿的吧？
2: 对，但是对于热爱运动的男生来说，这10个俯卧撑算什么呢？
3: 就是有些选手知道自己报名成功了，就开始啊，这个赛前做一些运动。

0: 很不错的状态。
1: 我记得我们俩带过一个就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的选手，对吧，那一期好像登顶率也特别高，说明大家都做了充足的准备。
2: 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回想了一下，就是咱们俩带队啊，目前来说好像每一次这个得分率都挺高的。
1: 对，
2: 恭喜来到第四关忐忑楼梯。
1: 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位铁粉啊，从小就开始看，据说已经看了15年了啊。好的，
2: 对，过了第四关之后啊，过了忐忑楼梯之后，我觉得选手的信心会倍增。
1: 因为核心关卡已经顺利通过了嘛。
0: 对，有点急啊，
1: 慢点。踩点大师不能着急啊。
0: 对，这个节奏很重要。
1: 是的，
0: 但他的身材比例就属于那种脚下特别轻巧的男生，
1: 就是脚底下踩着弹簧的男生。
0: 对，
1: 来最后一关。

0: 倒不难。恭喜陈坤，这个趣味赛道闯下来，是不是真的觉得不难？
1: 不难不难，
0: 一点都不难吗？
1: 一点都不难。
0: 那跟后面的兄弟说一下，难度在哪一个关，怎么过？
1: 注意，太滑了，有点，一定要小心一点。
0: 你知道，这只是趣味赛道，后面竞技赛道才是真正你的体能、协调力各方面挑战的开始。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
0: 好嘞，那我们就加油吧。几分了已经？
2: 四分了。
3: 接下来期待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刚才呀，通过紧张激烈的趣味赛道晋级到竞技赛道的名单已经全部产生了，接下来让我们话不多说，有请第一位张倩，欢迎张倩。刚才在趣味赛道的这个比赛啊，特别的激烈，你表现得特别的好。进入到竞技赛道，有没有觉得哪一关最难？
5: 挑战自我，有攀高分。
4: 觉得每一关都简单，对不对？
5: 邓你才那么说。
4: 好，接下来看你的，有请我们的张倩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张倩作为我们今天竞技赛道的第一位闯关的女生啊，可以说我对她还是非常有期待的，因为刚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是通关成功的一位选手。张倩呢也经常来参加我们向前冲，从2014年就来过了，所以说对我们的舞台应该也不陌生，应该也有很多的闯关经验。现在在我们的第一关，我觉得闯得非常的好，状态也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盈啊，胆子也非常的大。最后一步了，好，顺利通过我们的第一关，恭喜。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第二关，这一关手要抱紧，最好腿也要夹紧，这样我们上下都可以做到最好，就可以安全到达彼岸。随着我们滚筒离终点越来越近，我们的张倩再稳一点就要到了，再滚一圈，好，可以下来了，恭喜张倩，第二关也顺利通过，非常棒，继续加油。好，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这一关呢需要考核你的平衡感，所以我们他采取了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就是接力，而不是待在一个上面花费很多的时间，这个方法我们后面的选手也可以参考一下，非常棒，恭喜。进入到了下一关，
0: 张倩来到了摇摆冲锋，给我们比了一个大拇指的手势，相信他对竞技赛道的闯关也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啊！我们也相信张倩能够给后面的兄弟姐妹们打一个非常好的仗。
4: 是的，
0: 这关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啊，心稍微细一点，稳一点，毫无压力。其实，在我们赛道上闯关就是这样，会而不难，难而不会，因为他已经是我们赛道上的老朋友了嘛，每次来冲关就像回家一样，所以游刃有
4: 余。已经来了10多年了。
0: 对呀，是我们的老朋友，所以说他每次来冲关其实就像回家一样。
4: 对，而且你看他特别的稳。

这一关其实对女生还是有难度的，在之前的录制过程当中，很多女生因为重心不稳就整个躺倒了，但是我觉得张倩表现得很好。

0: 上就要到达高台了。
1: 一会儿我见到张倩的时候，一定要让她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闯关经验。
0: 是的，太棒了，一鼓作气，
1: 加油。
0: 好嘞，
1: 恭喜，毫无悬念毫无压力的来到了高台，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整个竞技赛道当中你的过关经验是什么。一定要毫无保留的说，后面还有很多兄弟姐妹呢。
2: 我觉得看准时机，不要墨迹，然后身体太前敏捷的往前冲。
1: 就你这说的都太空了，你详细的说其中一关，说一关最难的那关。
2: 其实第二关然后抱紧的时候，转的重心往下来之后还是有点难度的，一定要把手抱紧脚夹紧，不然的话就会容易掉下去。哎，
1: 我问了张倩那么多，相信后面的兄弟姐妹们已经抓住了我们闯关的技巧，也希望后面的朋友们能够继续加油努力。同时我们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送给你，再次恭喜张倩。

0: 再次恭喜张倩，她的闯关和她的性格一样霸气啊！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第二位门帅帅。刚刚你在这个趣味赛道也是成功通关了，对于我们竞技赛道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1: 也能登顶，
0: 也能登顶，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请你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哇，这个基本上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啊，左右开弓立刻到达了终点，速度非常之快。我感觉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经开始在滚筒上滚了啊，特别棒。门帅帅呢也是经常来参加我们向前冲，所以对我们的赛道应该也是有过研究的，而且在刚刚的趣味赛道当中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好，顺利通过第二关，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好，第三关的话考验到我们选手的臂力了，不仅考验臂力，还有你身体的这个要荡过去。没错，这一关最忌讳的就是双手在一个圈上，然后就不能荡过不去了。很棒，通过了第三关，速度非常之快，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赛事的后半程。
2: 刚才帅帅在趣味赛道的时候，在后场区，我看他在做那个拉伸的准备运动的时候，我感觉他脚底跟踩了弹簧一样，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小伙子，而且闯关速度非常快。
0: 对，而且这个臂力惊人，太轻松了吧？他好像是用脚在走，不是用手在够，太轻松了。我这得私下向他讨教一下，体能这么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2: 速度很快，

0: 帅帅。
1: 就之前男生到这里啊，都要休息休息再休息，调整调整再调整，他不用。
0: 帅帅说可以，但没必要。
1: 注意啊，注意脚下，好嘞。准备迎接新的一位登上高台的勇士吧。
0: 漂亮。
1: 哇，有惊无险。
0: 有惊无险。
1: 冰箱在等你啦。
0: 看见我拿着冰箱在向你挥手了吗？感觉它像飞上来一样，我们又见面了。恭喜帅帅，这次闯竞技赛道跟刚才我们闯趣味赛道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2: 对，力量要求高了一点，难了一点点。
0: 就一点点啊。果然是男儿不会，会而不难啊！迫不及待的拿冰箱，恭喜你获得有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再次恭喜帅帅，
1: 恭喜。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和睦，欢迎。我对你印象非常深，你是姐妹来的对吧？你是妹妹啊，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个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1: 有吧。
0: 你觉得自己可以到第几关？
1: 第二关。
0: 第二关啊，我觉得你至少可以到后半程。我们来看看你的表现好不好？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何木刚刚给了自己一个目标啊、说想要冲到第二关，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止啊，是可以到达后半程的，抓紧。对，这一关呢就是胆子要大，不能害怕。其次呢，跳过去之后手一定要抓紧，因为你的脚啊没有这个着力点，很容易滑下去，所以只能用我们手部的力量。好嘞，我觉得能够通过第一关对于女生来说就已经很棒了啊，尤其对一些胆子可能不是那么大的女生就更要为你们骄傲了。注意不要步子跨小了，胆大一点。好嘞，没问题，通过了我们的第一关，接下来到达我们的第二关。这一关手握住我们的这个道具，脚也卡住，然后进行滚动。抱紧了，抱紧了，手跟手之间抓紧了，千万不要松，它是有这个离心力的，会把你甩出去，所以抱紧了。好，可以下来了。你看吧，我就说嘛，肯定不止第二关，现在就已经到第三关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刚才第一位女生过关的技巧，不要用双手停留在一个道具上，可以连续着过，这样的话我们通过率更高。没关系，我们调整一下，调整呼吸。好的，漂亮，我感觉你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哎，我们采取了荡秋千的形式啊，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有选手采用这样的形式。好，最后一个，好嘞，过来了。
1: 哎呦，太不容易了，小鹏，我觉得哈，何木到这一关绝对离不开你的指导。
0: 哎，你说吧，我在前面也算是操碎了心，但是呢，结果非常好。
1: 对，你用尽了所有能够鼓励他的词，他已经很累，能看得
0: 出来。后半程就看你了。
1: 对，加油，何木。啊，这一关虽然难度不大，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网上待的时间越长，就越耗费体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呢，把每一步迈得稍大一点。

0: 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的小姑娘一直在咬牙坚持。因为刚刚听小鹏说他们是姐妹俩一块来参赛的，
1: 对，
0: 但是妹妹进入到了竞技赛道，
1: 姐姐没有，姐姐把名额让出来了。

0: 那么我们希望你带着姐姐没有完成的梦想，你们两个人一路前行。
1: 是的，
0: 顺利通过。
1: 感觉又要拿冰箱了。
0: 来，做好准备。稳住，稳住，千万稳住！哎，稳住！
1: 对，你看，我就说，有的女生到这里啊，她就容易有倒下的这个倾向，但是你只要抓紧，还是可以调整的。嗯，
0: 保持平衡，最后一点点了，
1: 离冰箱又更近一步了，太棒了！
0: 顺利通过，
1: 这一关对你来说应该就是小意思了。嗯。

0: 现在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着一个冰箱的牌子在向你挥手吗？
1: 最后一冲，冰箱我来了，
0: 加油，
1: 手抓
0: 紧，加油，稳住，
1: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0: 加油，
1: 五次机会，还剩四次，看你的了，
0: 加油加油，没问题，加油加油，
1: 抓住，哎，差了一点点，
0: 差了一点点，还有，
1: 对，还有三次机会，
0: 我多想伸手帮他一下，
1: 我之前在高台也是特别想伸手，但是我们规则不允许呀，
0: 是啊，
1: 只能靠选手自己呀，
0: 没问题，加油上上，加油，差一步，哎，
1: 还有两次机会。何墨，我给你一点这个小意见啊，你可以斜着试试看，不要离后面太远，大概中间的位置，然后斜着冲一次试试看，使劲所有力气抓一下，
0: 稳住稳住，不要松手，不要松手，最后一次机会，别着急，谋定而后动，加油，来，一鼓作气走，加油加油，何木可以，哎，
1: 有点遗憾了，就是最后一关本来都可以到达终点了，就是最后那一下没有抓住，有点遗憾了啊，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向前冲。好，接下来我们欢迎下一位周鼎，欢迎。好，刚刚看了几位的这个冲关表现，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2: 强手非常强，然后刚刚这位女生非常的顽强。
1: 你对这个冲关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接下来赛道交给你，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加油，周鼎！周鼎还给了一个大拇指回应了一下啊，看得出来，小伙伴们对你的期待值非常高，哇，速度很快。接下来到达了我们的第二个关卡，脚要夹紧，尽量的手脚都夹紧，很好，

0: 下来了。这个转完了头应该会有点晕啊，迅速调整一下，进入到第三关。这一关呢就要考验你的臂力了，但是我看你的这个身形应该平时也健身，这一关对你来说应该问题不大。不能停，越停越过不去啊，不去啊，不去啊，哎，好好，刚才有点遗憾了，有请下一位杨璐。欢迎杨璐啊，刚才女生一个过了一个没过，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吗？
1: 走到竞技赛道，我已经觉得

0: 自己很有勇气了。
1: 心态决定一切，我觉得这个心态就非常好。接下来看你的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接下来冲上赛道的是杨璐，第一个很稳，刚刚在趣味赛道他是到达了第五关啊，我们来看看在竞技赛道能到第几关呢？哦哟，有点遗憾。

0: 有点遗憾了。接下来欢迎下一位李福平。李福平一看就是一个运动型的男生啊，向大家这个表达一下，对于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1: 有点信心。
0: 有点信心，觉得哪一关最难？
1: 那个吊环吧。
0: 吊环是不是？好，接下来看你能不能顺利通过，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李福平他的速度也非常的快，而且他很高，所以呢腿很长，对于一些跳跃式的关卡就会有优势。脚也夹一下，对，手脚并用，还差一点点，加油。好的，顺利到达。接下来到了你刚刚最担心的吊环了啊，要顺势而为，不能停太久。不错，继续。很好，很标准，继续。好嘞，已经达到自己的目标值了，后面都是你赚的了。

0: 这关也是特别考验臂力，但是我感觉你属于越战越勇型的选手，轻轻松松就过去了。
1: 确实很轻松，加油！
0: 及时调整了，非常好。
1: 刚才在趣味赛道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的家人在看他的节目，在看他闯关。哦，
0: 相信家人现在脸上应该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因为冰箱就要进家了。
1: 对，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他的奶奶在给他加油。他说他来之前，奶奶跟他说：“大孙子要加油，
0: 跳，
1: 漂亮，
0: 好漂亮。”奶奶，孙子做到了。
1: 这下是真的要给家里拿冰箱了。
0: 今年的夏天，家里又一台冰箱。
1: 恭喜！闯过了竞技赛道，感觉和趣味赛道有什么不同？
2: 竞技赛道非常累，
1: 但是相同点都是轻松登顶，对不对？现在呢，你给家里拿到了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这台冰箱你准备送给谁？
2: 送给我的奶奶。
1: 奶奶，跟你在你对着我们的镜头说，告诉奶奶说，大孙子给你拿冰箱回来了。
2: 奶奶，大孙子给你拿冰箱回来了。
1: 太棒了，再次恭喜李福平。

0: 可爱了，告诉奶奶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再次恭喜。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郭梦如。郭梦如这个装扮一看平时就会锻炼身体吧？
1: 对，是的，健身。
0: 健身，所以对于今天的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通关吗？
1: 有。
0: 好，接下来看你的了，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When the sky
6: turns gold。
7: 德芙，
6: 礼貌乘车。
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要稳住啊，手也要使用，不能光靠脚。对，手脚并用。就会事半功倍。郭梦如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向前冲的赛道啊，在趣味赛道是成功通关了，竞技赛道又能走到哪一关呢？我们拭目以待。好，比较稳，快了，保持住，漂亮，到达终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体力有一些消耗啊，调整一下。哎，没错，这个通关技巧我是没想到的，不走内道走了外道啊。你看又来一个外道，华丽转身在这里。不管是内道还是外道吧，能通往胜利的前方就是个好道。好，恭喜通过了这一关。接下来迎接你的还有更多的挑战，加油！

0: 跳到对面，扎住，真不容易啊！第一次来就能够到达我们竞技赛道倒数第三关，真的很厉害了。最后一下，可能要往上爬一点，
1: 没问题的，梦如。顺利通过，你看他真的很冷静。
0: 是的，淡定啊，无论赛道怎么变换，关卡怎么设置，我岿然不动。
1: 对，
0: 他的冷静和这个天气的火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哎，他就说我以不变应万变。
0: 是的，
1: 我就用我不变的稳定的心态来应对这万变的赛道的关卡，关卡难不难根本就不再怕的。
0: 对，这一关过得也很漂亮。

0: 想要踩稳。哎，对了，然后对了对了，聪明，这样你整个人是顺的嘛？刚刚是拧巴的，
1: 没问题，没问题，好的，稳的，有了，
0: 有了，你这个比赛结果有了，冰箱也
1: 有了，
0: 有
1: 了，有了，没有问题。他真的很冷静啊，又淡定又沉着又冷静，
0: 就看你的冲向高台的速度了，
1: 一鼓作气。
0: 抓紧，
1: 好的，抓紧。
0: 哎呀，太不容易了，
1: 恭喜梦如。哇，小小的身躯爆发大大的能量啊，整个赛道闯下来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感想？
2: 最后那一关挺难的。
1: 最后那一关挺难的，是不是？那就后面的兄弟姐妹要知道，最后一关才是难点啊。对于第一次来能够站到竞技赛道的高台上，有什么感想？
2: 下次还来？
1: 哦，对，下次还来。我们再次恭喜梦如获得由男生女生夏年中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0: 下一位陈坤。今天大家的这个通关率还是非常高的，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话不多说，接下来赛道交给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好，速度也非常的快，而且它的步伐很大。感觉你的手也很长，所以呢一跳过去就能抓到我们道具的最顶端啊。手长腿长对于我们的比赛是特别有优势的，腿也夹紧了，看你的了。好嘞，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有点晕哈，调整一下。这关我相信你看过前面几位选手的表现，你应该知道怎么过了。没错，漂亮。接下来恭喜你进入到我们比赛的后半程。这一关也是考验臂力啊，前面几位男选手都轻松通过哦，看起来你也很轻松。
3: 那前面吊环那关能够轻松通过，这关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难度。
0: 对，吊环还动，这个又不动。

0: 没问题了，
1: 漂亮，
0: 加油。
1: 真的有的时候啊，选手在比赛的时候我们主持人更紧张，就生怕掉下去了，
0: 而且我们怕指导和讲解的不好，
1: 对，那有可能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0: 对，哪一句节奏没有讲对然后让他失误了，那心理压力太大了。
1: 很快离冰箱又近了一步，
0: 来，没问题，
1: 可惜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在合肥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持下好创新先手棋，深入推进巢湖综合治理，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秦卫国参加。
1: 李乐成首先来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考察过的十八陵围生态湿地蓄洪区巢湖大堤罗家团段，了解巢湖综合治理、生态湿地保护、巢湖流域防洪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叮嘱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这是我们必须坚决抗牢的重大政治责任。要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加强溯源分析，坚持对症下药，深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科学治理，加快完善巢湖流域防洪体系，持续提升行蓄洪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坐落在巢湖之滨的安徽创新馆动态展示全省最新科技成果，李乐成认真查看重大科技成果，了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情况。他强调，科技创新是推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坚持科学技术打头阵，抓紧抓实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科技供给、企业培育、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努力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走在前列，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发挥好安徽创新馆平台作用，做好创新成果展示推广工作，激发全社会创新热情。随后，李乐成来到渡江战役纪念馆广场，满怀崇敬之情瞻仰渡江战役总前委群像，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英雄功绩。步入纪念馆，李乐成依次参观展厅，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询问史实细节。他说，安徽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要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引领全省上下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安徽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0: 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面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一卷宣纸绘怀月。今年总台秋晚落地安徽淮南，呈现了一台融汇江淮风华、科技创新与家国情怀的中秋文化盛宴。
2: 又是一年中秋至，淮水明月共此时。2026年总台中秋晚会深度融入淮南地域文化底蕴，以一卷宣纸绘淮月为核心美学意象，全景式展现出了江淮韵、科技范儿、家国情，把最地道的中秋氛围、民俗风情、城市气韵搬上舞台，带给海内外观众。
3: 我看到家乡的山水、人文和熟悉的场景，通过央视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感到特别亲切。今年的中秋对我来说也很不一样，也特别有意义。
4: 看了晚会才知道，嫦娥奔月的故事最早就是淮南子里写的，而且今年这个秋晚运用了很多 AR 新科技，把一些非遗文化都融入节目里，用我们年轻人能接受的方式讲传统的故事，受益匪浅。
5: 它的这个视觉冲击力很强，科技与文化的非常好的结合，那么也起到了这种科技赋能文化传播的这样一种作用。无论是这个 AIGC 的短片的制作还是包括8000架的无人机的航拍的一种视觉的冲击力，它很好的体现了中国人对于浪漫的一种想象。
2: 晚会深挖本土千年文化特质，同时创新演绎地域特色文化符号，火老虎等经典非遗技艺惊艳亮相，淮南牛肉汤、豆腐宴等特色美食全新出镜，以年轻化、潮流化、大众化的创新表达，让古老淮南烟火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3: 淮河、淮南的风光，还有花鼓灯、豆腐之乡，满满的烟火气，隔着屏幕都感觉很熟悉，很难忘。
6: 把淮南城市有非常丰厚的文化底蕴啊，向大家展示出来、宣传出来，这让我们这样一座现代的楚风汉韵、山水名城的淮南，在全国乃至于国际上都有了更大的知名度。
2: 借势总台秋晚流量，淮南主动抢抓机遇，当地文旅部门精准发力，推出跟着秋晚游淮南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多元全新消费场景。昨天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纷呈，一场特色中秋游园会精彩启幕。
7: 这次来到这里，不仅能看到这个复古的老街，也能参加中秋游园会，然后在这里共同观看秋晚，这个体验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惊喜的。
2: 据了解，晚会录制结束后，核心月亮屏与主舞台画卷完成加固升级，在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同时，淮南市推出了六条主题旅游线路，串联起秋晚主舞台、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八公山国家地质公园等多个秋晚同款打卡地。此外，围绕秋晚核心舞台，还打造了专属特色文旅 IP， 以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节节有亮点的常态化运营，持续激活城市文旅活力。月满中秋，月饼飘香，安徽各地打造多元化的体验场景，开展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欢度中秋佳节，尽享团圆美好。皓月映黄山，山海共团圆。昨晚，2026黄山中秋奇妙月主题活动在黄山风景区举办，索道夜游赏月，映龙古风巡游，山间音乐诗会，潮流月下市集串联呈现，游客置身云端山林，度过一场诗意满满的中秋团圆夜。
8: 第一次坐黄山夜间索道，晚风穿过山林，月光铺满群山，这是我过最特别的中秋节了。
9: 让游客来了之后，不仅能欣赏黄山的东海秘境，还能沉浸式的参与各种创意的活动，把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结合起来，让游客感受到不一样的黄山。
2: 中秋之夜，素有中国最美赏月地之称的池州平天湖，月色如水，湖光潋滟，各地游客与市民相聚湖畔，沐晚风，赏皓月，沉醉于平天湖的月夜美景。
10: 我们一起带着小孩一家人都在玩，这个美景哪得不陶醉呢？也共同祝福家国共团圆。
2: 节日夜色流光溢彩，中秋当晚，芜湖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上演大型无人机烟花主题秀，数千架无人机编队腾空，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中秋视听盛宴。在黄山市一线红村，百兔奔月非遗中秋主题活动热闹举行，百盏手工玉兔花灯次第点亮，巡游队伍缓步穿行古村，引来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影，共赴这场月色之约。在林家滩遗址博物馆，庄重雅致的玉坛月礼中秋赏月雅仪活动，复原古人赏月祈福的传统场景，寄托月圆国安的美好祈愿。
8: 第一次这样沉浸式体验古人的中秋礼仪，听着明月，伴着月色，感觉特别庄重又治愈，不仅感受到了中秋团圆的氛围，更读懂了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底蕴。
2: 月满中秋，情系家国，各地群众在多彩活动中欢度佳节。在宿州、蚌埠、滁州等地，市民欢聚一堂，制作花灯，体验月饼制作，在喜庆氛围里共叙情谊。在安庆，六尺巷所在的桐城市文昌街道摆起了圆桌宴，同庆中秋。宿松县举办月满松滋诗润家声首届家庭古诗词大赛，大家以诗咏月，在诗词雅韵中品读中秋意韵。望江县推出家国共欢庆、月满聚同心中秋游园会，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的温馨韵味。
11: 传统节日承载的是历史记忆，传承的是绵长文脉。我们将持续开展更多的民俗活动，挖掘传统文化内涵，让大家在阖家团圆中共叙亲情，在家国情怀中凝聚力量。
2: 在阜阳，已传承千年的皖北火把节，承载着中秋庆丰收、盼团圆的文化内涵。今年还首次引入非遗板凳笼，将传统民俗和城市夜游深度融合，
12: 深挖皖北在地文化资源，让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文旅发展的硬支撑，以节庆活动激活城市夜经济。
2: 中秋佳节，江淮大地处处欢乐祥和，一系列特色节庆活动接续开展，人们感受传统文化，乐享幸福生活。
0: 春风浩荡时代潮系列微档课今天播出第三集，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的江增辉。今天微党课的主题是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并且将其作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首要任务，为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关键路径。一，什么是碳达峰？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经历平台气候持续下降的过程，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实现碳达峰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实现脱钩，即经济增长不再是以增加碳排放为代价。因此，碳达峰被认为是一个经济体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也就是说，最迟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要达到天花板，之后要逐渐下降，是从增碳转向减碳的历史性转折点。二，为什么要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取得显著成效。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产业发展尚未超越。

0: 高耗能、高排放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压力很大。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国际社会作出庄严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双碳目标。实现双碳目标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对中国来讲，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到2030年前解决碳排放的增量问题，即推动碳排放尽早达峰。第二步是到2030年后，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2030到2060实现全部温室气体的碳中和。而15时期正是完成第一步规划实现碳达峰的重要收官期。从之前的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到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说明中国的双碳工作已经从谋篇布局的顶层设计阶段，正式转向了全面落实，以确保2030年前达峰的具体实施阶段。三，怎样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第一，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必须坚持政策引导和市场激励相结合，稳步实施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202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就是为了加快构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体系，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第二，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要加快推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节能改造，推动煤炭、石油消费有序达峰，为能源结构调整和节能降碳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钢铁、水泥、化工等高碳行业，生产工艺不同，排放特征各异，减排路径有别，必须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创新发展，深入推进行业绿色低碳设计。比如安徽海螺集团建成水泥行业首个全绿电示范工厂，实现绿电自发自用、余电存储，为传统高耗能工业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样板。第三，提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力，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风险。一方面，持续增强森林、湿地、草原、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增汇能力，加大碳吸收端的科技创新力度；一方面，提前布局前瞻性、系统性的设计规划，因地制宜强化气候变化对关键脆弱领域和区域的风险影响评估，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能力。安徽正着力提升气候韧性与生态增汇能力，大力推行林长制，发展林业碳票，持续提升森林碳汇与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15时期是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和收官期，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实际，稳中求进，精准施策，久久为功，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为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1: 在第20届亚运会击剑女子重剑团体决赛中，由安徽运动员唐君瑶与队友刘畅、于思涵、杨静文组成的中国队奋勇拼搏，击败老对手韩国队，时隔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冠军。这是安徽运动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7枚金牌。
2: 我们看他打比赛的时候很紧张，他跟队友拿到冠军的时候，我们很激动，很高兴，也很骄傲，希望他以后更加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国家争光，为安徽争光，为家乡争光。
1: 出生于2003年的唐君瑶，击剑梦想起步于泾县稼祥中学。2018年进入安徽省队，2022年入选中国国家击剑队。多年来，他多次在国际国内赛事上取得优秀的成绩。
3: 作为启蒙教练，唐君瑶给我的印象就是在训练的时候特别能吃苦，打比赛的时候特别放得开，敢打。这是作为我们这个击剑运动员啊，是最可贵的一个品质。
1: 中秋之夜，安徽籍运动员吴迪、马硕载誉归来，回到合肥。在本届亚运会赛场上，两位运动员不畏强敌，奋勇拼搏，为安徽斩获2枚金牌。
4: 感谢国家给予我这个站在亚运会舞台上的这个机会。接下来我会就是总结这次比赛，然后总结自己，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觉得接下来的努力还是要就是刻苦训练，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吧。
5: 这次亚运会也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然后回来的时候恰逢中秋节，也与家人团圆了，我感觉是一个双圆满的事情，非常值得开心，然后非常的激动。
6: 近日，安徽发布了我国行业内首个汽车垂类产教融合智能体“永线智能体”。该智能体可接入产线一线数据与优质学术资源，着力打通产业需求与教育资源之间的转化壁垒。9月23号，2026年度秋季全省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铜陵举办，长三角地区上百家重点企业推出超2000个优质岗位，适配退役军人就业选择。安徽省濒临失传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今日在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举行，展演汇集淮北花鼓戏、卫调花鼓戏等15个剧种，集中展现安徽地方戏曲的多样风貌。2026环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近日在黄山市鸣枪开赛，本次赛事总里程362公里，吸引国际自行车联盟注册职业车队18支、大众骑行爱好者2500人参赛。近日，安徽省青少年 BMX 小轮车锦标赛在宿州顺利举办，全省多支代表队共70多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分设男子、女子公园赛等竞赛项目。
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喜欢吗？
1: 好漂亮啊。
0: 我很开心你能喜欢。既然这样的话，以后每年你生日我们都来这里怎么样？
1: 每年的生日吗？
0: 没错。
1: 我应该不会跟你在一起那么久吧？
0: 你怎么这么说呢？你这么说我心里很担心。如果不跟我在一起，那你要去哪儿？
1: 我也有我自己的家呀。
0: 星大小姐，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你不要走好吗？永远和我还有欧卡一起生活。
1: 我怎么跟你们一起生活？你也知道你的家人不喜欢我，而且他们永远不可能喜欢我。
0: 不喜欢也没关系啊，你不用在意任何人，只要有我们就够了，只有我们三个。你看，爸爸妈妈还有孩子。
1: 他你父母不是别人，我们怎么可能不在意？我也一样，如果我父母不喜欢你的话，我也会很在意的。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0: 我一定会让我们之间变成可能的。现在小姐，为什么你都不带我去见你的家人呢？我保证他们一定会接受我的。现在小姐，他们肯定会希望我成为他们的女婿。好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嘛，我们聊点开心的，做点开心的事情吧。

0: 姐，我们已经到了吗？
1: 小调皮，你醒了，孩子。一二，好了。怎么样，漂亮吗，儿子？
0: 好漂亮啊，爸爸。
1: 嗯。

0: 爸爸，你要我吃什么呀？这里只有蔬菜。
1: 儿子，那你就先喝点水吧，爸爸很快就做好了。
0: 爸爸，但是我饿了。
2: 这样的话我来帮你好了。
1: 不，绝对不可以，我自己做就好，我可是米其林级别的厨师，你绝对可以相信我的厨艺。来走吧，你和欧卡先坐着等我。
2: 欧卡，那我们去坐着等爸爸做饭好了。
1: 很快就好，很快的，儿子。
2: 来吧，欧卡，我们就按爸爸说喝水等着他。

做哪个？这个好了。来吧，来吧。嗯，怎么样？我很厉害吧？先切碎。

0: 吃。
1: 我饿了。
0: 很快了，儿子，快好了。表演一下，吸引注意力。
2: 哦，看起来好好吃啊。
1: 我们今天还能吃上吗，爸爸？
0: 稍等一下，儿子，很快就熟了。

0: 什么性质？
1: 我没有笑什么呀。
0: 可是你笑了。
1: 我没有。
0: 爸爸。
2: 怎么了，儿子？
0: 星姐转过来看你，然后这样笑。
1: 没有，我没有啊。我没有笑。
2: 在偷看我啊？我知道。
0: 说谎不是好孩子，星姐。
2: 说谎可不好，星姐。
1: 只顾着在这儿笑，那边肉烤焦了。
2: 哦，肉香着呢，没有烤焦。我可是大厨。
1: 你真是调皮。米其林大厨。
2: 轻点。
1: 我做得到，我可以。
2: 行了，
1: 不用担心。
0: 你好厉害呀。
2: 耶，谢谢儿子。那星丹小姐呢？你怎么都不夸我？
1: 我就先不夸了，等我先尝尝这味道是不是像看起来那么美味可口。
2: 如果你说的是厨师的话，不管是味道还是颜值都非常不错的。
1: 我指的是烤肉。
2: 哦，是吗？那我误会了。哦。

0: 爸。
1: 欧卡，为什么要给我和星姐吃啊？等下你吃不饱。
0: 我想给你们，因为我爱爸爸和星姐。
1: 哦。
2: 来，这个，给你。我也爱你，欧卡。
1: 互相喂食。这个给你。这个，我也。
2: 快吃吧，欧卡饿了。
1: 哦，星大小姐。来，儿子，一起吃下去吧。啊！
3: 喂，你决定错了，英星，你可千万不能去啊！那种气氛之下，你肯定抵抗不了宋干的。你可是女生啊，不管怎样，损失一方都是你。你肯定输定了。
1: 来，吃一口吧。我喂你吃。来，啊，就是这样。怎么样？嫩吗？肯定好吃。相信我的厨艺。

0: 这就是我的帐篷。
1: 那我和欧卡的帐篷呢？
0: 就这个，你和欧卡的帐篷。
1: 那我们要怎么睡啊？
2: 就三个人一起睡呀。
0: 没错，你真是太棒了，儿子。
1: 欧卡，还有你也是。
0: 好吧，那这样吧，为了证明我的清白，也为了让你放心，我睡在帐外面也行，这样你放心了吗？
2: 喂，爸爸。
0: 啊，怎么了？
2: 我的玩具忘在车里了。
0: 啊，真的吗，儿子？
2: 是的。
0: 好，
1: 那我去拿好了。
0: 不用了，
2: 不用了。
0: 我和欧卡去拿就好了，你坐着等一会儿吧。
1: 好的，
0: 走吧，儿子，走，小心啊，看路啊。

0: 祝你生日快乐。
1: 快许愿吧，星姐。姐，你刚刚许了什么愿望啊？
2: 欧卡，愿望是秘密，儿子不能说的。
3: 是啊，不能告诉你，这是我的秘密。
1: 星姐，你对我都有秘密了，我也知道你的秘密哦。嗯？
2: 哦，欧卡，你知道星姐什么秘密啊？也告诉爸爸。
3: 欧卡，千万不要告诉你爸爸，我们之前就认识好吗？
4: 如果你爸爸知道我们之前就认识的话，你爸爸肯定会生我的气，肯定把我赶得远远的，让我们再也无法见面，不能一起玩了。如果你能保守我们之间的秘密，那我就答应你，会永远的陪你玩，这样好不好？
1: 就是啊，星姐。
3: 欧卡，你来帮我把蜡烛吹灭好吗？快点快点快点，你来帮我吹蜡烛。
1: 好的，祝你生日
0: 祝你生日快乐。
1: 耶，我想吃蛋糕了。
3: 那我们就去吃蛋糕吧。
1: 好，
0: 走吧。

0: 睡得很香。
1: 是啊，来，我抱他进去里面睡好了，好吗？
0: 好。
1: 小调皮，来，爸爸抱你进去。来吧，儿子，来，一、二，好了，进帐篷里面睡。来吧，儿子。

0: 天气有点凉了，还是披着吧。
1: 谢谢。
0: 今晚星星好多，但是我更喜欢这颗星星，好看多了。
1: 经常看你总会看腻的。
0: 不会腻的，因为这颗星星是我最喜欢的星星。

这个给你，生日礼物。打开看看。

你不记得了对吗？但我一直记得，我没有忘记。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0: 怪不得那个时候我进你的书房，你会……
1: 你在做什么？你翻我的抽屉做什么？对不起，我那天那么大声地对你说话，但是我不希望让你提前看到，我希望在合适的时候让你看到。
0: 那什么时候才是合适的时候？
1: 今天，我向你表白的日子。

请大小姐，我爱你。我真的很

知道的，你还没有完全爱上我，但我会让你完完全全的爱上我，我会等的。

0: 青岛小姐，你出来做什么？难道说你睡不着？是啊，是有点睡不着。嗯，还是说你改变主意，同意让我进去睡了？<笑>
1: 如果你说这种话，就不用进去睡了。
0: 你真的让我进去睡吗？我只是。 担心你得了登革热，欧卡会变成孤儿。
1: 嗯，这话太重了。<笑>

0: 打算继续在外面吗？到底进不进了？
1: 进去进去，马上就来了，走走走。是了是了。我还以为是让我睡在他旁边。

0: 青岛小姐，你也睡不着吗？
1: 是啊。
0: 既然这样，我们做点别的事。
1: 不正经。
0: 疯了，我没有不正经，我是说，我想让你跟我一起静坐冥思，然后诵经。是真的，我说真的。
1: 不必了，快睡吧，免得吵醒我看。

0: 会等到那一天，等到你完完全全爱上我的那一天。
1: 我爱你，我爱你，松干先生。

0: 你发什么疯？趁机占我便宜？你对我做了什么？
1: 我还没有对你做什么呢。
0: 那你为什么抱着我？
1: 我以为我抱的是欧卡。啊！
0: 你胡说八道，我哪里像欧卡？你怎么可能把我当成欧卡？
1: 你不也抱着我吗？你看，你看。哦，
0: 我也以为你是欧卡。
1: 胡说八道，我跟欧卡哪里长得像？啊？
0: 嗯。放手，放开我。
1: 啊！哎，不要啊！住手，住手！你的手碰到我了，碰到我了！
0: 你疯了！我的手哪有碰到你？放开我！放开！你放开我！我不想这样待着！放开我！
1: 你说什么？
0: 我不想这样。
1: 你不想那样是吗？好啊，那就这样，怎么样？
0: 不要！不要！放开我！啊，总干先生。不要！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不要这样是吗？好的，没问题。那就这样。耶！
0: 不要！不要！不要！
1: 不要！不想要这样是吗？那就回到原来的样子。来吧！
0: 不要！

0: 行了，小姐，
1: 你真是活该，爸爸没事吧？

0: 好疼啊，儿子，亲姐欺负爸爸。
1: 我没有欺负你爸爸，可是你爸爸先欺负我的。
2: 不是真的，星姐，爸爸真的亲了星姐。
1: 欧卡啊

0: 欧卡，我们去拍照吧，来跟我一起拍照，这里就在这里拍。松开先生，帮我们拍照片。
1: 来吧，我来拍。来吧，好了，准备好了吗？儿子，笑得再甜一点，一二，哎，好了，再来，一二，再来一张。
0: 好的，
1: 来
0: 抱着拍吗？
1: 一二，笑得甜一点，笑得甜一点。好了，
0: 可以了吗？
1: 好了，
2: 给我看一下。
1: 来吧，儿子，怎么样？谁家的儿子这么帅啊？
2: 我帮爸爸和星姐拍一张照片吧。
1: 好啊，
2: 苏那边拍。
1: 啊，好的，老师。
2: 那边。
0: 好，
1: 来来，
2: 抱一下嘛。
1: 这样不好吧，儿子？这样不好吧？来来来，
0: 不是说不好吗？
1: 来，快点，来吧。
2: 1、2、3，抱一下嘛。
1: 这样不好吧？不好吧，儿子，来来来，
0: 你不是说不好吗？
1: 来。

0: 走吧，儿子。嗯，怎么了，儿子？
1: 我不想回家，还想继续待在这里。
0: 哎呀，爸爸也一样，儿子，爸爸也不想回家，爸爸也想待在这儿。那我们再住一晚好不好？
1: 要住十晚。
0: 耶
1: 耶！
2: 好了，你们两个够了啊！不可以，明天学校就要上课了，你要去上学。哎，
0: 真扫兴。
2: 走啦，上车。
0: 走吧，儿子。真想继续留下来，对吧，儿子？这个给你，生日礼物。
2: 宋甘先生，
0: 怎么了？
2: 我想看一下后备箱，可以吗？
0: 啊，我给你打开。你忘记拿什么东西了吗？是吗？
2: 没有没有。
0: 小心，好了。

0: 我先去那边找找。
1: 我去帮你找吗？
0: 不用不用，不用了，你就留在这里吧，你陪着欧卡，我自己去看看。
1: 好，快去快回。
0: 好。就是这里啊，肯定在这里。到底在哪儿啊？

0: 松干先生。
1: 嗯，为什么要跟我道歉？
0: 就是。
1: 是什么？
0: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
1: 如果你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我才是真的麻烦，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对了，青黛小姐，那你忘记什么了？
0: 算了吧。
1: 很重要吗？很重要的话，我们可以留下来继续找找，我帮你找。
0: 不是，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

0: 住在家里还嫌不舒服，还要跑去森林追求刺激。
1: 妈，你孙子也一起去的，这叫露营，现在露营很流行的。
0: 我不管你们是去露营还是去烧烤，想做什么事儿，麻烦顾及一下别人，不要得寸进尺。
2: 你这女人还好意思笑？你，
1: 梅大姐，对星达小姐说话的语气好点。
2: 我就是要用这种语气说话，我想怎么跟她说话都行，有什么问题吗？
1: 有，
3: 你们能不能不要吵了？
0: 你先闭嘴吧，你的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4: 哎，伯父，你的脸是被什么野猫野狗抓破了吗？
0: 星达，宋干，你听到他说的这些话了吗？当着你的面他还敢这么说。
1: 星达小姐怎么了吗？他只是问爸的脸怎么了。那所以爸爸，你的脸是怎么被抓破的？
0: 要让我说出真相吗？
3: 你到底想怎么样？回家就总是这些无聊烦心的事，再待下去我头都疼了。我去睡了。
0: 等等，你要去哪儿？你先回来。
5: 哎，岳父大人，我也一起去。
2: 哎，唐僧，你去哪儿？
5: 我去睡了，亲爱的。
2: 星达，都是因为你。
1: 梅大姐，我可提醒过你了，说话语气好点。
0: 宋干，在你的眼里，别人比你的妈妈和姐姐更重要吗？自从这个女人进了我们家的门，我们家就没有哪一天是安宁的。我绝对不能放任你继续留在这个家里了，马上从我家滚出去。
1: 妈，

0: 忙你。
1: 热夫人，
0: 我已经叫忙你回来了。欧卡有保姆照顾，你就没有必要继续留下来了吧？马上搬出去。
2: 不，妈，我绝对不会让他走的。
3: 我也不要星姐走。
0: 欧卡，去找芒妮。
3: 我不要让星姐走。
2: 妈，够了，不哭了，儿子。
1: 欧卡。

0: 邢大小姐，你可以先去洗澡，你都已经累了一天了，回来照顾欧卡吧。
1: 欧卡真的很可怜。
0: 我也心疼他。长这么大都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2万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20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1到23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转小雨24到30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20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20到23度，山南多云转晴9到24度，和田市多云有浮尘14到2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9: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1: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清晨8点钟，皑皑白雪笼罩下的新疆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却依然沉寂，大多数人都还没有从沉睡中完全苏醒过来。但这个叫高伟东的人已经早早出了门，他行色匆匆，赶着去接一样重要的东西。
1: 哎呦，好朋友。
2: 好
1: 呢，
2: 好，
1: 咋回事？
2: 我抓了个狼，一个狼进到我们三行亲戚木业行的那个羊群里面
1: 啊，
2: 干了好七八只羊，然后没办法打了，用木头刀啊，抓上了
1: 啊，受伤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治，我治疗一下。
0: 后备箱里正是那只被牧民抓住的狼。清河县是哈萨克族聚居区。哈萨克族是至今为止世界上唯一还保持游牧习俗的民族，他们以牧业为主，赶着牛羊四季迁徙，逐水草而居，被称为世界上搬家最多的人。对放牧的人来说，狼是他们最痛恨的动物，所以牧民多豢养牧羊犬保护牲畜。除此之外，哈萨克族还训练金雕捕猎，而孔武有力的金雕也是他们的另一种防狼绝技。但是时至今日，狼已经成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受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即使危害牲畜也不能杀死，只能驱赶。
1: 没事没事，
0: 这只狼就是在驱赶的过程中受了伤，被牧民抓住的。而在清河县，被抓住的狼一般都会送到高伟东手里。这高伟东又是何许人也？说起高伟东，整个清河县城几乎人尽皆知，而他出名就在他收养狼、放生狼上。
3: 那个我在戈壁滩上那时候收下了咱牧民朋友4只，那时候当成狗了。4只狗，还收回来，狼狗嘛，觉得，就买回来了。在家一直养了好大了，搬大了，可能那意思。那我们一个牧民朋友到我房子嘛，还说是，哦呦，高伟松，你咋养狼的呢？说是，我说这是狗呀，他说是狼。哦呦，把我那时候吓得，我说这个狼的话。

0: 饭都养不了，
1: 就是
0: 那个因为养老。
2: 一回来，高伟东马上跟自己的朋友王边江一起检查刚送来的狼。这是一只母狼，在牧民驱赶的过程中受了些伤啊。趁着牧民下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去，高伟东赶紧给他简单治疗。
0: 这个一般打针的话不能打到头部或者是那个神经上。
2: 不看不知道，在大多数地方人们只能在动物园里才能看到的狼，在高伟东这里还真不少，包括这几只小狼在内，绝大部分是刚刚入冬就被牧民抓住的，其中有的甚至已经落下了残疾。而这样的狼因为无法适应野外生存，只能永远留在高伟东这里了。
0: 这个狼聪明坚强，
3: 狼的各种精神全在他的身上体现起来了。
2: 因为母狼的到来，高伟东一天都在忙碌之中，等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
0: 到家了，我去查电话。
4: 天都亮了。
2: 高伟东本来做着饭店的生意，但自打开始收养狼之后，顾不上家不说，饭店也黄了，还招来了牧民的非议，给他们两口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高伟东的大姨姐也住在院里，听到两口子吵架，赶忙跑过去。
5: 啥呢？这别吵了，周杰身体也不好，你看你一天喂狼喂的，
4: 你让他发个牢骚，你不让发牢骚能行呢？
5: 你爱干啥干啥去。
2: 先帮着数落了高伟东几句，就拉着妹子到隔壁屋里劝慰，而这直接就演变成了妹妹向姐姐倾诉的牢骚。
6: 哎，你说他可笑不可笑？哎呦，他这样子做事的，哎，把狼拿回来放到床上养着，我都不吭声就算了。他今天来了，我有娃娃也不管，你不管以后你再不要回来。
5: 我高一东也就是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干了半截了，你说你咋弄？
4: 爱干不干跟我没关系，我收钱了，干脆不管了。
0: 顺便送饭，他凉了。
2: 高伟东很无奈，妻子的不理解更让他为难，但此时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日子总要过，狼还要养。狼的繁殖与种群数量有很大关系，只有维持在一定数量，才能避免近亲繁殖。现如今成年野狼越来越少，种群延续面临很大威胁，这个季节正是狼的交配期。高伟东决定把一头最早救下来的公狼和母狼撮合在一起。陌生的狼即便是不同性别初次见面也可能引起打斗，所以并不大的笼子中间还要隔开。在相互观察和熟悉后，高伟东打开了中间的隔板，然后跑到远处悄悄地观察。
7: 这母狼它是喜欢强壮的帅一点的，它看上眼了才能配，不看上眼了还不配。
2: 但这一次尝试似乎很不成功，母狼对强壮的公狼根本没有兴趣。
7: 咋回事？也不配，这母狼应该不理这个公狼。
0: 那说明就配过了，在原来之前就没拿来之前就配过了，到时候我们再观察观察呗。
7: 行呗，那倒是正好。开饭了啊！
2: 由于进入了交配期，成年狼的食量大增，

从平时每天1000克猛窜到3000克，高伟东手头的肉食不够了。清河县周边都是牧区，要找肉实际上不在话下。

0: 咱们去河县那个肉联厂去，买点肉去吧。
1: 肉联厂开门了吗？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咱们过去看看呗。狼现在没吃的了，买点肉。
0: 每年入冬前，哈萨克牧民会大量屠宰牲畜储备过冬。但由于刚刚过了冬宰期，肉联厂大门紧闭，高卫东很是失望，但却不死心。
2: 硬从门口的缝隙里钻了进去，还真碰上了两个人。
1: 这边不卖肉了吗？现在没有了。没有，我买点杆子啊，乱七八糟这样子，喂狼的，没有的，没事，走。
0: 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冬天极为寒冷，甚至可以达到零下50度的超低温。
1: 酷寒的气候往往造成牲畜冻病死亡，而这正是狼最好的食物。高卫东四处奔波，想尽快解决狼食的问题。哎，你那有没有肉？冻死的羊啊！我这边狼肉吃不够，想能搞一点。
3: 这里没有。
1: 现在没有。我问。啊，你问。问一下肉有没有？杂碎啊。 不好的喂，杂碎有没有喂狼的？我狼不够了，买上一点。啊，下午吧。好，下午来啊。好嘞。
0: 狼食越来越少。 几乎接近断顿了，但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竟然有人送肉来了。对于高伟东来说，这送上门的肉无异于雪中送炭，但手头并不宽裕的他，该如何拿下这批肉呢？
4: 好好说，一个价格，好好说一下，
5: 一千块，
4: 一千块，一千块，一千块。
6: 哎，这个酒价格就我也不能，多年的商场历练让高伟东很沉得住气，咬住低价不松口。哎，给我拿盘。哎，三姨，
1: 行了，你四百块钱给我，你说，当当的。
6: 哎，你也不去，我也不去，你不会干了。啊，一个你有多少万？啊，你不会干了。
0: 你说了，你这个价格，哎，啊，你考虑一下，哎，这个价格好可能哎，一百公斤起来嘛，一公斤3块钱。几个回合下来，两人终于成交。表面上高伟东显得很无奈，但他在心里偷笑，狼短时间内不会饿肚子了。
1: 好，边疆啊，对，晚上下，被狼咬上了。好，晚上。几个月后，
0: 母狼生了，一共下了7个小狼崽。对于高伟东来说，这是观察母狼哺育幼崽的最佳机会。他专门给产房安装了监控。
1: 还有一个当然带着，还没看到，就剩4个现在。
0: 看到一个旁边有死的吗？但摄像头刚刚安好，就被母狼一口咬了下来。哺乳期的母狼极为警觉，非常护窝。该怎么把摄像头从狼窝里拿出来修理，又让高伟东挠头了。
1: 当时装的时候，我是这个放，他直接就嘴咬上。现在我就注意为了引他的注意力，旁边用一个人，咱们饲养员喂食，我在另一个方向装监控器。当时装上了，你看，过了一会儿，我人一走，他就咬坏了。这都是狼，当时牙齿咬的，当时。 他一口瞪到下面去了。
0: 地上的积雪还没有化，但春天。

0: 确实走近了。
1: 哎，别动，外面卖奶子的，他车上还有一公斤奶子呢。
2: 可以啊，赶快，我们刚刚问狼崽，下午就可以，狼崽都可以喂啊。
1: 到时候再多带点明
2: 天。啊，现在走，
1: 让他再送过来吧。
2: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哎呀，哥们，我也带了嘛。
2: 啊，行，包的。
3: 也带了嘛。
2: 嗯，
3: 你给拿来。
2: 啊，拿来。
1: 你要拿。
2: 啊，嗯，行，
1: 行，
2: 包好。
3: 包的了嘛，就拿来。
2: 包的，行，包的，包的，包的。但是这个奶子得烧熟。
1: 肯定烧。
2: 不烧熟，拉肚子了。
1: 刚才没问他，他生的熟的。
2: 生的，我知道，这生的啊，生奶子。
1: 颜色应该是。
2: 啊。等一会儿你再单独倒出来点，给我留上点。我还有小，我还要抱出来喂一个小小狼，啊。来来，
0: 小狼已经快满月了，因为很快就要把母狼放生，所以必须让它们适应新的伙食牛奶。
4: 打个预防针
2: 啊！
0: 而且为了防止断绝母乳喂养后小狼免疫力下降的情况，它们还必须注射疫苗。
2: 出来了，悄悄的，听话啊，玩不动。来，来，宝贝儿。现在我们给他喂一点，喂一点那个啥，奶子吧。哎，想到哪去？还想跑啊？害怕我？
0: 和其他小狼一样，这两只小狼崽也将一直生活在这里，直到成年才会离开。
2: 害怕了啊！好了好了，不能吃太多。
1: 吃了，行了，
2: 行了，行了。
1: 刚才吃了不少了。
2: 这家伙吃了不少了。
1: 哇，
2: 甜点，甜点，
1: 嗯，
2: 甜点，你俩。
0: 就这样，刚刚满月的小狼每天都会被抱出狼窝，在院子和屋子里自由玩耍，而一只小猫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在院子里打不够，小狼把猫咪追到了屋子里。这种打斗并不会引起小狼和猫咪任何一方的伤害。事实上，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幼崽都是在这种嬉戏玩耍中开始学习生存本领的。但就在越来越接近放生的季节时，又一个问题接踵而来：狼到底该放到哪里呢？清河县的周边都是牧场，开春前牧民已经开始从冬牧场迁出，前往春夏牧场。此时把狼放置到空旷的冬牧场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为此，高伟东特意上门请教邻居俄斯别克，他对清河县的地形地貌，特别是牧民的放牧区域了如指掌。
5: 最好把它狼呢放到最远一点地方去，建议把狼放到这个后山。
2: 对，我的意思
5: 后山。
0: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放生狼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但就在这时却出事了。
2: 你们干啥呢？在这儿啊？你们干啥呢？我这，因为这咱家母狼咋会和他打呢？这个
6: 你从哪来的？
0: 原来王边疆中午跟牧民喝醉了酒，竟然搞混了要配对的狼，引起了狼的打斗。高伟东一看是这个情况，当时就急了。大公狼在打斗中败下阵来，但他的野性也被完全激发了出来，非常具有攻击性。高伟东却完全忘记了这一切，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就进入了铁笼，把自己置身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2: 哎呦，皮也要坏了，这是我最厉害的狼，气死我了。
0: 但令人惊讶的是，看到高伟东，大公狼竟然平静了下来。

0: 接下来的一幕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1: 咋子过啊？咋子过？
0: 公狼受伤不轻，分出笼子来，高卫东赶紧给他治伤。狼的嗅觉比狗还要灵敏，在野外，狼绝对不会误食有药味的毒饵。
1: 上啊，吃点药。
0: 但这一次，大公狼稍微犹豫后，就开始啃食高卫东掺了药粉的肉。一直寄养了几个月的野狼，竟然可以如此信任人类，堪称奇迹。
1: 哎呦，我你以前就不听我话，喝点酒就一时冲动。
0: 高卫东和王边疆从小一起长大，狼打架事件后，高卫东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当晚就请了一个朋友做中人，说和道歉。
2: 把狼
1: 打了，打伤咱个屁子了！我说，妻子当时也冲动，把你推了一下。下午我们在就是喝喂药的时候，那个狼仗刚刚走路一吹一拐一瘸的，把我心疼的呀，掉眼泪的强。当时也就是
3: 喝了酒的事情，脑子一热啊，来先喝酒。
0: 酒杯碰到了一起，两个老朋友摒弃前嫌。
1: 拿的太小一点了，放这儿。
0: 为了能够保持小狼的野性，高卫东决定给小狼换一种喂食的方式，锻炼和培养小狼的合作精神，以防他们野性退化后丧失野外生存的能力。
1: 走吧啊。
0: 他专门跑到市场买了冻死的鸡。一开始高卫东还担心小狼的反应，但很显然小狼掠食者的本性未改。高卫东隔着铁笼逗小狼，他们立刻露出了凶猛的本性。而当高卫东把死鸡拴到高处后，小狼的表现令人吃惊。
1: 哦，很牛很牛，吃吃吃吃。说你看，有一个狼，头狼，特别我们的黑妞头狼，它在咬绳子；二狼呢，它就马上抓鸡，剩下呢齐心协力配合，怎样把那个鸡捕捉到？狼比狗要聪明一些，狼它会团队精神。
0: 黑妞是这六只小狼的首领，当抢到鸡后，它始终叼着不肯松嘴，别的小狼围着它团团转，却不敢上前抢夺。这是狼族的传统，只有狼王吃饱后，其余的才能分上一杯羹。
4: 刚才卡着脖子了。
1: 狗和狼打，打不过狗呢，这个狼就是它因为野性减少了，所以说一旦放出去以后，它肯定生存不了的。我今天让它吃鸡，这样子它的野生的生存能力更强。我希望它们是以后出去生活的更好，能在野外。来，呜，

0: 终于，母狼要离开了。
1: 你看，
0: 而他的一窝小崽却还要在高伟东这里生活一年。
2: 啊，没有，你这知道感觉要走了的感觉，一直接一开门就出来了。哎，喂，啊，老婆，
1: 等一会儿回家吃饭，嗯，好，好，好，亲爱的，好，哎，老婆打来电话，回家吃饭去啊。
0: 得到了妻子的谅解，无疑又是一个惊喜。
2: 自由了。
1: 在草原上，假如没有了狼，这个草原鼠呀、草原兔，到处都泛滥了。到时候，这个咱们这个牧场呀、草原以后都成了沙子滩了，有大批量的牲畜，还有咱们适当的狼群在生存，这个才能叫真正的北疆草原。
0: 母狼走了，在冰雪消融的春天。他将在广袤的草原重新开始自己作为野生狼族的生活，而高伟东与狼共舞的故事也仍将继续。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6: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里是山西省东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峰峦叠嶂，森林茂密，自然资源丰富，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据说在这片茫茫的大山之中，隐藏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但是极少有人在野外见过这种动物，所以针对性的保护工作没法开展。要为华北豹争取生存空间，必须先证明它的确存在，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难。

宋大钊，大家都叫他大猫。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野外保护动物的活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和其他几个同样热爱猫科动物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华北豹的保护当中。猫盟的成员都是极爱动物的人，

0: 吴展昭尤其如此。她是猫盟唯一的一名女将，曾在广告公司担任设计总监，现在负责猫盟宣传推广。她家里养了两只巴西龟和六只猫咪，以照顾它们为乐。
1: 大猫兽性很好，它在山里的时候眼神基本上跟雷达差不多一个级别，我觉得经常我什么都不知道它就老了，哎，有东西。其实大猫是一个外观上的土匪，说土匪不对，应该叫劫匪，很有劫匪的气质，然后还经常穿那样的衣服，走路晃晃悠悠的。其实大猫是一可温柔可温柔的人，尤其对小动物。就米修斯没事的时候在他家玩，抱着他家猫，没事跟猫聊天，他能跟猫就是猫叫一声他叫一声，他俩能聊半个钟头，喵喵。这是那唯一的一张四条腿的照片。
2: 拿回来的时候吗？
1: 拍完之后没过半小时就变成三条腿。
2: 右脚哈？
1: 左前。
2: 左前脚。
0: 三角是猫盟成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救助的一只豹猫。它的前左肢被捕兽夹弄伤，不得不接受截肢。三角现在寄放在小昭的家里。
1: 后来拆那个手术服都是我自己拆的，那时候真是小呀，才一斤二两，
2: 太小了，太瘦了是吧？
1: 对，
2: 你明显营养不良，所以弄好了以后他使劲吃嘛。
1: 每天都绝对不剩一点，是想把逗出来一点，因为他老在窝里吃，弄的都是油。
2: 你人不在，他才会出来。野外他吃这些东西也是跳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去。
1: 你要叼走吗？
2: 那肯定要叼走，他不可能在哪抓就在哪吃啊。
0: 与那些把野生动物当成宠物来养的人不同，小昭刻意地帮助三角保持了一定的野性。猫盟的人觉得，对这只豹猫来说，这才是最好的帮助。七月，猫盟的成员们再一次出发去找华北豹。如果能证明他们确实在这片大山中栖息，研究和保护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
3: 啊，这些，因为他是
0: 万少平，是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的负责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管家，所有综合类的事情都由他来管，
3: 个人的分工。然后最终就是
0: 崔世明是猫盟成员之一，他也是成员里体力最好脚步最快的。他来回上下山两次的时间比别人一次还要快。
4: 这个背景还挺
0: 好。安装相机这些比较费体力的活他做的也最多。
3: 我们去一些地方搞调查，也是向导啊，他有的是也是调皮，也是好玩。但这帮人都城里来的，这来我们先把他们拉劈了，啊，先跑跑，看能不能把他们拉垮了。哎，结果这都只要名字上去，基本上是他们先垮。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享受，在这个非常安静的山里面，吸着新鲜空气，看着那些鸟，这些动物。就热爱这种生活。
0: 猫盟首先来到马房乡，这里位于太行山腹地，环境优美宜人，远离工业区及各种污染源，是山西省少有的无公害污染区域之一。养牛是大多数当地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村里的牛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或是消失不见，这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得知消息后，决定到马房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要寻找的华北豹把那些失踪的牛吃掉了。这里是当地最大养牛户的家，据说这家的男主人亲眼见过豹子。宋大钊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去帮助大家找寻华北豹。
3: 我们这主要是来这里找豹子，
4: 找豹子。
3: 啊，就是你们这个山上这有老
4: 豹子是不瘦，嗯，
2: 多远距离现在？
4: 那这个有几个其他的都在住的，啊，一个就三五步的，就不远。从往这里偷袭了，他也不敢动，我也不敢动，你知道吧？被害了跑了，他也害上跑了。
2: 那个冬天在梁上啥的能看到那豹子脚印吗？
4: 啊，冬天了嘛，行，冬天
2: 下完雪了以后啊，
4: 下雪是远好些。
2: 对，他一般是在哪？是在梁上还是在沟里？
4: 一般是在那山沟的沟里造好，一般是在
2: 沟长的沟长那个地方，
4: 哎，
2: 就是啊，对，就沟底那个地方，嗯，差不多。你在哪见过的？我回头稍微太阳晒一下，我们过去装两个这个去，对吧？看看能不能拍到。
0: 虽然老乡一再证明自己在附近见过豹子，但仅凭描述，猫盟的人还不能肯定被老乡称作豹子的动物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就算是也没法确定它还生活在这里。就在猫盟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当地人那儿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附近的村里有一头牛几天前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宋大钊觉得那只行凶的神秘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
2: 这个没咬伤是吧？
5: 上次又伤了，
2: 这也是个小牛啊。
5: 啊，
3: 这没咬到脖子，那这个是抓到腿了，后面脑袋上可能也埋了一下。
2: 7月5号发现的是吧？
5: 就全部封闭提取。
2: 7月5号下午啊。地方呢？
5: 在咱们边梁的道西，边在边梁路口。
0: 根据猫盟成员的判断来看，牛身上伤口的痕迹的确像是被猫科动物给抓伤的，但是当地也有豹猫等野生猫科动物存在，所以还不能下定论。询问了牛遇袭的大概位置后，宋大钊决定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真是华北豹吃的牛，这会使人和豹的关系恶化，更会影响到猫盟对华北豹的保护，这让宋大钊很是担忧。
2: 放牛有几户在放啊？
6: 有4-5户吧。
2: 4-5户有多少牛在山上？
6: 这山上一共有200多牛吧。那个小牛没了就没了。
2: 小牛没了就没了，
6: 也找不见了，又不知道是豹子吃了，又不知道是，反正是想不见了。
0: 一系列的消息让猫盟的成员不得不加快工作的进度。宋大钊急于想要得到更多有关华北豹的消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到豹子可能会去的地点安装相机，如果能够幸运地拍到确凿的证据，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7: 山坳里下去那个，苏安先生正好丢了嘛，上次丢了嘛。
8: 我们机器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个
2: 机器。你装哪个机器啊？装6210吗？
9: 我6210了。
2: 这没有那种测对路的位置啊。
9: 我知道，
2: 走，再下去看看。把那个路砍一砍，这太不好走了，动物也不好走。就这个吧，这动物其实有时候也需要依靠人，咱们经常把这路清一清，它就愿意走，要不然有时候长死了他也不走了。他这个相机放在这儿。
0: 宋大钊凭借多年的经验分析，这个山梁正好是通往山下的，动物很喜欢走这样的山路。如果这里真有华北豹的话，在这里安装相机拍到他们的可能性非常大。
2: 你有吗？
9: 我没
2: 去过。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监测网格的当中。
0: 在对野生动物的研究过程中，红外相机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录手段。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图片能够帮助猫盟更好地去了解华北豹在当地的情况。
2: 这两个是测两边走过的东西，这个是测正面走过来的东西。红外感应器感应到动物走过来了以后呢，就触发相机的快门，然后镜头在这儿，然后它就开始拍， 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呢是个就是红外照明，红外照明的东西呢就是夜里面来的时候它像一个手电一样，但是打的是红外光，然后呢这个它可以红外成像，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的是黑白的图像，也就是说它晚上也一样可以工作。
10: 今天是7月25号，
7: 今天是2014年7月25日11:58，万山06这个机器坐标是吧，编号，
10: 嗯，
7: 然后周边是有点灌木和乔木，
10: 嗯，灌丛较多，位置是大概是在山梁上。
7: 驾驶人名字大猫，
10: 来收货了。

0: 们就是喜欢干这个事情嘛。它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就是支撑啊、信念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其实，就你当你喜欢一件事情，你选择了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你面临的无非就是做的成功和失败，无非就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这件事情又是我们这几个人所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那就更没有道理不去想办法把它做好。
1: 猫盲的工作日志是由小昭记录的。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小昭总是会以一些特别的方法将它给记录下来。
2: 第一天咱们一块儿赶路的时候，然后同时豹子在赶麦，人家林子里走得挺好的，之后咱们几个苦命的开车往这儿奔。正午的时候咱们在这山上找豹子，人家不定哪个树荫底下睡成这样。哦，然后你看咱们吃的伙食多写实，四个人一人一碗面，中间一盘菜叶，对吧？
3: 肉呢？没肉？
2: 没有肉。
3: 那咋画点肉呢？
2: 什么时候见过肉？
3: 画点，想象中有肉。
2: 对，想象，你看人家是真的有肉。
1: 猫盲的野外工作在外人看来不仅艰苦还很枯燥，但是他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能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有华北豹，就可以为他们进一步争取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珍贵的大猫因为人们的工作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对这些人来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一天的工作让大家感到筋疲力尽了，但是宋大钊依然坚持出去夜巡查看。夜晚巡查是猫盲记录附近动物种群的重要方法之一。
4: 像在这儿的晚上，像什么狐狸啊、豹猫啊、兔子呀、狍子呀，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跑到这个离路很近的这个地方来，因为咱下面不是河滩嘛，它有的会下来喝水而

0: 饼干和矿泉水是成员们必带的。在山里一天的体力消耗很大，大家就是靠着这两样简单的食物充饥来维持体力的。吃饱喝足了以后，大家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哎，这儿有粪便，石头上看一下，这挺粗的，你看一看，
2: 粗吗？
0: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宋大钊通过粪便就能大概判断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
1: 挺大的宝宝。
0: 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对于保护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
1: 有
2: 鸟的喙，
1: 啊，鸟嘴是吧？
2: 对，
1: 也吃鸟了。
2: 对，
1: 这个宝宝拉在这个应该算是裸岩嘛，应该正好是它做标记的地方。然后这个道儿，它宝宝要是能在这儿的话，豹估计也会从这儿走。正好是一个挺大的兽道，
2: 踩了吧，
1: 踩了吧，把它带走。

0: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儿有脚印儿。哦，
1: 挺大吧？
0: 嗯。
1: 前脚。
0: 哎，
2: 他们在喝水吗？
1: 在这儿喝水。
0: 嗯。
1: 在这儿喝水，看看后面太干了，留不下来。
2: 留下来，
1: 留了个前脚。嗯。
3: 留下脚印的动物比豹猫要大得多。宋大钊他们分析，这个脚印很可能是华北豹留下的，而且从脚印的新鲜度来判断，这只豹子可能刚走不远。
1: 这应该是个像是个公豹的，这么大个，他估计就是沿着这个道过来，沿着道过来喝了点水，估计他不会过去，不会过河，肯定还是沿着这河边走了。
0: 好，
1: 行，咱就走吧。
3: 只有拍摄到清晰的影像，才可以证明这里确实有华北豹。正当宋大钊他们满怀希望，想要立刻去安装相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1: 今天这个雨有点太大了，估计这个还打雷，这样的话上山如果往山梁上爬就有点危险了。有点困难了，现在。
3: 就在这时，老天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雨水阻挡了进山的路，猫盟成员们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跌入谷底。宋大钊不死心，决定在原地等等看雨会不会有变小的迹象。马房的植被以灌木和乔木居多，因为身体斜坡较陡，遇上雷雨天气时很有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之类的危险。最后宋大钊不得不宣布放弃今天进山的工作。一连三天的大雨过去，天终于放晴了，但是雨水很有可能冲掉豹子之前留下的所有痕迹，也就是说猫盟的成员们之前在山林中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一次他们与华北豹失之交臂。宋大钊他们并不死心，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进山查看，期待着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大家分成了几组，向不同的方向回收数据。
1: 这个就是一个被豹吃掉的一头牛，这个豹呢就是来到这儿，牛呢也肯定在这儿吃草，然后豹就跑出来把它给咬死，咬死呢可能就把它拖到这个，这不正好一块小平地嘛，豹把它拖到这儿，然后就直接就在这儿把它给吃了。
3: 种种迹象说明，这个地区有华北豹居住的可能性非常大，说不定豹子就在更深一些的山林里。宋大钊加快了脚步，向上一次工作时他们安装红外相机的地方走去。他们翻山越岭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很快就可以见分晓了。
0: 好，到了。
1: 这儿，来看一看了。看一下，拍了600多条，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哎，有豹，拍着豹了。一个豹从这儿走过去，是这么走的。

0: 红外相机的收获非常丰富，不止宋大钊得到了惊喜，其他成员也带回了各种野生动物的视频，大家迫不及待地向其他成员分享成果。
1: 这还没脱落呢，
2: 这是个公的，那个，
3: 记得听那叫声，这还第一次录到狍子叫啊。哎，汪汪啊！它这个估计是发情期那会儿。
4: 这个是个母豹，应该是怀孕了啊。可惜就是后面再没拍到过它。
1: 快了，估计说哪天就带它过来了，因为那个机器还在工作。
0: 猫盟的成员现在都练就了一双利眼。他们通过视频就能够快速地判断出有关华北豹的信息。
4: 你看这个其实17:04被触发了一次，就不知道是啥，然后那红包就过来了。
2: 对，没准在前面跑了一个东西，
4: 手指器官非常明显。
0: 在这次回收的数据中拍到了两只豹子，其中一只母豹，以成员们的判断来看很有可能怀孕了，这让大家很是激动。遗憾的是相机拍满了，没能拍到母豹带着幼崽经过。大家希望在下一次的数据回收中能够看到它带着它的孩子一同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中。

0: 宋大钊他们将自己一大半的时间花在了对野外的调查之中，大自然就等同于他们的第二个家。通过这些人不懈的努力，华北豹在当地的存在已经成为无可争论的事实。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即将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展开。这种神秘的动物将可以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对猫盟成员们来说，这就是他们辛苦的意义。
1: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4: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然后，贝茨呢？哎呀，贫穷，亲人，嗯，辛苦了。结婚吗？哼，陈科长，你别说啊，你穿上这身衣服，挺人模狗样的，
1: 是吗？
0: 是啊，
2: 那就对了。你看，赵队长平日的穿着啊。 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方向，
0: 有品位，
2: 谢谢赵队长夸奖。
0: 宴席就要开始了，
3: 我不饿。

0: 还没开始呢，你怎么喝上了？
1: 放下，我陪你喝。

0: 真漂亮，陈科长的真有福气。
1: 只要穿上婚纱，哪个女人不漂亮？
2: 那可不一定哦。有的时候啊，嫁得漂亮比穿得漂亮更重要。

0: 看见了吗？看见左双头了吗？这就是你爱的女人，对吗？
1: 你说的是谁啊？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0: 装什么装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今天晚上就要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了。我就不信你的心里头没有一点波澜。你们出去喝酒吗？我陪阿坤看。

从今天起，我会永远忠诚，永远爱你，相信你，帮助你，呵护你。你呢？的确不完美。当然了，我也不完美。可是我们两个在一起，那就是完美的。

0: 你说全都准备好了？
1: 随时可以出发。
0: 好。
1: 哎，你说那个人什么时候来啊？
0: 他会来的。

0: 老坤，以前你是不是感觉到很痛苦，
1: 感到很耻辱？
2: 他走
0: 了，你还要包庇这个女人吗？
2: 我不要看了，我求你了。
1: 锯齿刀，哪里会有锯齿刀呢？
3: 接下来，我将有请新郎新娘为大家切蛋糕，把他们的甜蜜分享给在座的每一位。
4: 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我们想请山下五夫先生和我们一起切下这幸福的蛋糕。

0: 我很理解你，你只要告诉我，左庄达到底是不是刺杀山下武夫的主谋，我保证饶你性命。不对，我不光饶你性命，你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会羁绊不休。
1: 好吗？好吗？既往不咎。我要见山下武夫，
0: 跟我说也一样。
1: 我要见山下武夫，我要和他单独见面。

沈夏大佐，我就在门口，随时叫我。

0: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你有什么想说的说吧。
1: 先帮我把绳子解开。我都已经这样了，你有枪啊，外面都是你的人，还担心我会杀你吗？

0: 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说吧。我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你可以领到一笔赏金，然后安然的离开这儿。当然，你要是愿意弃暗投明的话，我至少可以让你做一个行动组的组长，同时你会领到一大笔的安家费。
1: 各位来宾，马上就要到八点钟了，接下来将迎来这场婚礼最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请大家此刻抬起头望向天空，烟花表演。
0: 阿贵先生，你们上海区的区长王天木，青岛站的赵刚毅，还有天津站的裴继森，他们的级别可比您高多了，手里还是有数条人命的，我们不是一样优待吗？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你为什么还不离开上海？
1: 我一闭上眼，都是小何和大勋的身影。你让我怎么走？我要留下来报仇，出杀山下，夺回逆仙。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0: 办法倒是有一个，但是
1: 什么？
0: 需要你做出巨大牺牲。
1: 死我都不怕，告诉我怎么做。
0: 首先你需要被赵安抓捕，并且让他们对你的被捕不能产生丝毫怀疑。
1: 那被捕之后呢？
0: 看见上面的数字了吗？赵安看过我资料，他一定会发现这上面数字和我生日的关系，然后他会怀疑为什么你身上的挂件会刻着我的生日。唯一的解释就是你喜欢我，然后我们就可以下钩子了。
1: 好，
0: 但你要记住，一定要到了8点才能动手。

0: 嘉平，嗯，我去一下洗手间。
1: 好，我陪你去。
0: 不用，你还要照顾大家呢。
1: 啊，好吧，快去快回。

0: 队长，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
1: 遇刺了，大佐。
0: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

0: 去啊？不知道，我一来就看到他这样了。
1: 早想到，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0: 我去上洗手间，听到了枪声还有人的呼喊声，我就立刻跑过来了。
1: 为什么比我们还快？
0: 洗手间离这里很近啊。
1: 听到枪声，你不会害怕，还会过来？
0: 木村长官，这是我的婚礼。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有人在我的婚礼上开枪，你说我是应该躲起来还是冲过来把他给杀了？
2: 木村长官，这可能是误会。
1: 封锁现场，一个都不能走。
3: 没事吧？
0: 得手后，你躲进一楼杂物间，我在那里藏了一身宪兵队的军服。

0: 所有人都不许动，谁动我打死谁。刚才三线大总丢失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物件，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So，
1: 真没有，不是我穿上的，不是我穿上的。你们还要脱衣服吗？我真的是被你打死了。
0: 我说过，谁动我打死谁。 走上堂。刚才你离山下大总是最近的。上次。

0: 你是谁？我是和佐生逃一同执行任务的，我叫阿坤。
1: 一同执行任务？佐生逃呢？
0: 他让我来找你，说你会安排我撤离的。
1: 任务完成了吗？
0: 山下已经被我给杀了，那他人呢？山下虽然死了，但是密信还没拿到。我很了解他，他是不会走的。
1: 不像话了！眼里还有没有纪律，有没有组织？但是不得不说，佐生逃真是料事如神，山下和赵安都被他给骗了。
2: 我可以安排你先到安全地方藏身，等佐生逃拿到密信和我们会合，再想办法离开上海。
3: 小山开。
4: 吴村长官，什么都没有。脱衣服！吴村长官，您说的那个东西一定不在佐生桃身上。您看，作为自己人，您能不能给通融通融？今天我跟佐生桃是我们大婚的日子，作为丈夫，我也想给我老婆留些。

0: 作为丈夫，我也想给我老婆留些面子。
1: 今后我一定加倍为帝国效力。
2: 嘉平，嘉平，你们这帮畜生！
3: 脱衣服，出手！
4: 伯村长官，今天是我外甥女大婚的日子，你们这么做，未免太过分了吧？山下长官是出事了，可我们的合作还是要继续吧。既然要合作，就给于某一个薄面。你安排一位女士，把她带到房间去检查，好吗？
5: 带走。
2: 夏平，夏平，你怎么样了？
3: 继续搜。陈家平，你要死在乱脚。

0: 大马勺，哎，刚才山下遇刺一事儿，你怎么看？
1: 我就不明白啊，你说这刺客是怎么混进去的？还有山下大佐，他到储藏间去干什么？
0: 都是赵安搞的鬼。
1: 赵安？
0: 哼，赵安本来想让阿坤指认左双瞳，没想到却害死了山下。
1: 又是左双瞳？哎，你说这个左双头，我们查，赵安也查了，查来查去，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0: 左双头现在有问题，也不能说他有问题。
1: 啊啊！
0: 你这个猪脑子，现在赵安出事了，他一个人背锅，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吗？
1: 啊！

0: 怎么了？手这么冷，还在发抖。
1: 刚才发生了那么恐怖的事情，我害怕。
0: 怕什么呀？跟我们又没什么关系。
1: 你知道我这个人胆子小，尤其还是看到死人，最近一定睡不好。

0: 小罗，你还记得我们刚在一起那会儿，你经常带我去吃的那家夜宵翠华楼吗？
1: 记得。
0: 你说今天这婚礼草草的收场，我都没吃饱，还被吓得半死。求求你，再带我去吃一次，好不好？
1: 哎，是啊，有两年多我们没一起吃宵夜了吧？

0: 特别疼吧？
1: 哎呀，还好没伤到心脏。哎，果果，对不起啊，没保护好你。
0: 日本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做事？
1: 我知道，你等我赚够了他们的钱，我们就走，好不好？我现在呢，有我的计划，你相信我。
0: 那我也有我的计划。
1: 嗯？
0: 我去山行上班，陪着你。
1: 你要去商行上班，果果，这给日本人做事可是很危险的，你去干嘛呀？再说了，你到商行你能干嘛呀？是，
0: 我专业是学会计的呀，而且我能让罗冠军同意，但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去商行照顾我老公啊。
1: 嘻嘻，嗯。哎呀，你这声老公可是比止疼药还管用啊，
2: 再叫一声。
0: 这快没命了还开玩笑？
1: 我是认真的呀，老婆。
0: 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
1: 会结束的。你想去商行上班这件事儿，我还是不同意。你是我老婆，你得听我的话。嗯。
0: 就今天听你的。
1: 就今天呀。哎呀，啊！你要不听我的话，我这伤口又疼了，快啊！

0: 队长。
1: 少年。
0: 是我。
1: 只有你没有放弃我。
0: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你的。你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2: 穆村长官，饶命啊！穆村长官，
3: 是你让陈家平和周尚桃结婚的，是你的主意；让二坤到婚礼现场，也是你的主意。你的馊主意是一个接着一个，窟窿越来越大。侄女害死了山下大佐，
2: 把二坤带到婚礼现场，是山下大佐自

0: 提出来的，确实不是我们的责任。
1: 什么我们？
0: 啊不，我说错了，我。
2: 小弟是你。
1: 你的意思是，山下大佐的死我也有责任？是你要告诉我，怎么让山下大佐的死推卸到自己的身上？
0: 不敢，不会。我不敢，也不会，我不会，也不敢。
1: 闭嘴！
0: 闭嘴！不，穆司长官，你听我说，我现在正在为山计划的启动筹募资金，你把我召完毙了，没有关系，我的命不值钱。但是，资金筹不到位，又会耽误山计划的进程，更耽误帝国伟业啊！
1: 你想威胁我？
0: 我没有，我不敢，我不敢，也不会，我不会。
1: 闭嘴！
0: 闭嘴！别！
1: 早安，你的命其实已经没有了，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只不过是暂时寄存在我这里。
0: 是。
1: 如果这次任务再失败，我就会把你的命像扔垃圾一样扔掉，
0: 扔掉，粪坑里，茅房里。别杀我，求你了，穆司长官，穆司长官，谢谢，穆司长官，左双桃不长了吗？
3: 阿宽的挂件上确实刻着左双桃的生日，我觉得那一定不是巧合，你相信我。或者还有一种可能，这是阿宽和左双桃设计好的陷阱，就是想引山下大佐进入那个房间。相信我，
1: 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左双桃他们两个人的身上，你应该很清楚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0: 对，我会尽全力去找到那两个谈判代表，放心。
1: 既然他们两个人已经结婚，那我们就放水养鱼，静观其变。
4: 伤恢复的怎么样了？
5: 死不了。哎，对了，我之前拍的那些照片洗出来了吗？
4: 拍到的文件非常有价值。
5: 不过，赵安的这些文件相比山计划来讲，也就算是管中窥豹吧。
4: 即便这样，也是重大突破。之前我们对山计划呢只有所耳闻，但是一直未能掌握进一步的情报。我向上级汇报过了，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调查山计划。
5: 明白。对了，之前罗冠群还有赵安都怀疑过左双桃是刺杀山下武夫一案的凶手，可是之前我没有当回事儿，我觉得那只是巧合。但是在婚礼上，左双桃的种种行为十分蹊跷，我在想他会不会也是抗日组织的成员啊？
4: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5: 而且他现在主动提出要去商行上班，虽然我没有同意啊，不过以他的脾气我根本阻止不了。我就在想，他会不会和我一样也有潜伏的任务。
4: 你说的情况我会尽快上报给上级，展开对左双桃进一步的调查，但你们现在毕竟是夫妻，不管他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你首先要做到的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份安全，密切关注他下一步的行动，不要影响到自己的任务。
5: 现在这情况是越来越复杂，无礼不忠。
6: 罗冠群，我告诉你，左双桃要是少了半根毫毛，我绝对不放过你。我，
2: 哎呦，你这个气性怎么这么大呀？你看看你都受伤了还没好，好好休息休息才来上班。

0: 安爸，
1: 我还不是因为你吗？你怎么能同意左正堂来咱们这儿上班呢？
0: 人家于老板亲自来找的我，我能不给面子吗？再说了，你们两个现在来投奔我，那就对了。你是没看到我们的大好机会来了，
1: 哪儿呢？
0: 现在赵恩是失利了，我们要乘胜追击。于老板跟我谈了啊，他手头上有一批市面上紧缺的菜籽油，让我做销售。我们囤他三个月，然后放出风声说菜籽油大涨，转手那么一卖，钱就来了。哎，要不是左盛堂这个关系，连于老板跟我聊得着吗？
1: 那你也不能同意左盛堂来咱们这上班啊。
0: 他就是来冲个门面的啊！你害怕他有危险，我比你更害怕。
1: 反正我不管，你必须得向我保证，保证左盛堂不接触任何危险的工作。
0: 我保证，我一万个保证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人家赵安背后有木村给撑腰，你背后有谁呀？啊，光靠倒腾点菜油，你凭什么上人赵安办好啊？你
0: 木村要什么？生意和钱，生意和钱都在我们这儿，那木村就会顺势而为。
1: 嗯，行，你说的都对。但愿你老罗呀，东山再起那天，别把我这个兄弟给忘了。
0: 放心吧，忘了谁，我也不会忘了你。哼，对了，你还记得吗？在你婚礼上，赵恩为什么把那个阿坤叫过去？
1: 不放肆！
0: 我不是怀疑左双桃，要不然我能让他来这儿上班吗？
1: 那你还问我这个？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这性格真的是……赵恩现在是落了井了，还差一口气，我们要给他扔个石头进去。
1: 什么石头？
0: 山下大佐遇害的事儿，你要找到赵恩更多失责的证据。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有想起一件蹊跷的事儿来啊。我婚礼那天，冯七可是提前走的。婚礼之前，赵安跟冯七交代了点什么事儿，冯七匆匆就离开了。虽然跟这山下武夫遇刺一事儿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是难免让人联想。
0: 那你去查冯七啊？
1: 不，这我怎么查呀？我无凭无据的。万一人家真有点什么事儿呢？
0: 哎呦，你这个人啊，让你产生联想了，不就是让你怀疑了？有怀疑能不去查吗？查不出来当然没事，查出来不是更好吗？这道理你不懂？
2: 是我，
3: 队长。我在沪西愚园路附近发现了两个日本人。可是跟踪到明哲大学附近，人就不见了。我在这儿快找了一天了，连个人毛都没看见。
2: 在那儿等着我，我马上过来。
3: 好。
4: 这陆军总医院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
5: 这两天立即爆发，很多日本军人和家属都染了病，医院里面人满为患。
4: 我断定，他们两个人就在陆军总医院内。
5: 那明天一早我就动手。
4: 你去陆军总医院杀人，不找死吗？你忘了木村长官说过，此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跟我们有任何的牵扯。
5: 那怎么办呢？
4: 找个杀手，伪装成清洁工进入医院，时长之后斩草除根。
5: 队长，还是你考虑的周全。那我现在就去办。
6: 黑的男人我认识，是个杀手，外号叫大鬼，手上有几条人命，这几年一直躲在法租界。
1: 可是奇怪的是，赵安要杀人，为什么他的人不动呢？而要另外找一个杀手？ 以后跟着这个大

0: 心中知道赵安的目标是谁了。
1: 在，要不要跟你一块去？
0: 算了，这个人长期在法租界活动，兴许见过你，我自己去吧。
1: 小心点啊！

0: 你们两个到楼下的103病房吧。
1: 为什么？
0: 二楼的病房要作为隔离病房使用了，收拾一下东西吧。啊，这药品是有药洒的，麻烦去打扫一下，好吧？
2: 啊，
0: 对。

我是个杀手，有人花钱要你们的命，也有人花钱要你们手中的情报，到底接哪单我说的算，但是要情报的人给的稍微多了些，所以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想要的情报，我就饶你们两个一命。

那儿是有限度的。少的那一部分了。

0: 赵安为什么要派杀手暗杀两个日本人呢？这两个日本人是什么人？难道是侵华或者反战人士？可惜他们说的那几句日语我都听不懂。
1: 顾所长，自作聪明违抗军令，
2: 不仅把好不容易拿到手的密信弄丢了，
1: 还擅自组织继续潜伏。你眼里到底有没有这个上级？还有没有组织？
3: 我觉得肯定是被商行里面的人拿走的，所以我才继续潜伏。我肯定能找回来。
1: 什么都是你觉得？继续潜伏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3: 罗冠群，让我三天后去商行上班，再加上我姨父于善人这层关系，我有把握立足。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继续留在上海，不就想跟陈家平去？
3: 我没有。
1: 别狡辩。
3: 是我违抗命令，请组织处分我。
1: 别说处分你，处决你都可以。
3: 处决我也不后悔。

0: 你这个倔脾气啊！我同意你继续留在上海。你的任务是假借在上行工作的关系，继续寻找明星的下落。
1: 是。

0: 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得像新婚小夫妻一样，但最重要的是不能让陈家平对你产生任何怀疑。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以后绝对不能再违抗命令了。

0: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1: 韩露小姐之前和满洲映画电影制片厂有过合作吧？是。那想必日语，韩露小姐也是很精通的吧？不敢说完全精通，一般的交流没问题。是这样，我想请韩露小姐帮个忙，帮我翻译几句日语，但它不是完整的句子。
0: 就是一些段落，况且我的发音可能不够标准。你说吧，我尽量。谢谢，我把它抄在了纸上。提到了与重庆政府和谈，还有秘密的泄露。重庆政府和谈。
1: 谢谢。另外，这件事儿，
0: 不能对任何人说，是吗？啊，果然，跟聪明的人交谈就是这么令人心情愉快。韩露小姐又要帮我守住一个秘密了。我就知道，你们男人的秘密就是多，守了一个秘密，就得守无数个秘密。
1: 想必韩露小姐，也是一个有很多秘密的人吧？
0: 或许有一天。
2: 我也会把我的秘密告诉你。
3: 队长，队长，跑了，跑哪儿去了？在医院附近找了半天没找到。冯琴啊，你怎么跟二把刀一样，抽身不遂？
2: 为什么呀？ 不是，要不是突然冒出个贾医生，这个系统就成功了。
3: 贾医生，大鬼看清他长相了吗？
2: 说是戴着口罩没看清脸。

0: 你为什么约我来看电影啊？结了婚还不能看电影啊？
1: 可以，
0: 但怎么约我看韩露的电影啊？
1: 谁知道他演了？我要知道，我肯定不买。你来了，这是结婚酒店的奖品。

0: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要装成小贩？你为什么不离开上海？
1: 我。
2: 做戏就做得真一点，看一场电影，吃顿烛光晚餐，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得像新婚小夫妻一样。
0: 为什么要杀陈家平？
1: 这是命令，
0: 他还有作用，他不能死。
1: 不执行任务没法交差。
0: 原来让我

0: 跟陈太平看电影根本就是场阴谋，怪不得选法租界呢。怎么，得手之后容易脱身？
1: 刘队长是这么做的，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
0: 你回去，我会向刘队长解释，我保证让他不为难你，好吗？你看，我们之前一起成功刺杀了山下武夫，正是因为你相信我，对吗？
1: 是。

0: 谭露最精彩的情节刚刚过去。
1: 你看呗，我吃瓜子。
2: 看你的韩露去。
0: 哎呀，演得太好了。

0: 既然你请我看了电影，那我请你吃晚饭怎么样？想吃什么呢？
1: 听你的。
0: 听我的。
2: 家庭。
0: 哦，韩露小姐。
2: 韩露小姐，能帮我签个名吗？
1: 啊，好。
0: 果然啊，大明星就是不一样。
2: 谢谢啊。家庭小心。
0: 别冲动，别冲动，兄弟，别冲动啊！你想知道什么，想要什么都可以说，千万别冲动。
3: 把枪放下，
4: 别过来，不让我开枪了。
5: 按照声桃说的，陈家平当时也在场，密信就在他手里，既然拿不回，就让他永远没有外泄的可能。你要记住，陈家平多活一天，左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4: 为了左双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0: 把人带走。没事吧？吓到了，家平，你没事吧？
1: 韩露小姐，没事。谢谢你啊，刚刚提醒我。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你？
2: 我也不知道，抗日分子吧。
3: 程子，你来处理一下这次枪击案件，不能记录在案，更不能让记者知道。另外，尸体要给予厚葬。行，你放心吧。
4: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每次我的电影上映时，我都会坐在观众中间和他。

0: 一起看，因为我想知道他们的反应。
1: 啊，哦，对了，姑姑，来，忘了给你介绍，这位是我的太太左庄桃。
0: 啊，你好。
1: 姑姑，这位不用介绍了，你也认识？
0: 当然认识，中日亲善大使，大明星韩露嘛。其实很多报纸对我的描述并不准确，我觉得挺对的。嘉平，你不是说是他的影迷吗？没想到还是挚友。
1: 我跟韩露小姐就见过一两面。
0: 你们聊吧，我先告辞了。
1: 哎，我跟你一块儿走。
0: 你别跟着我，我有自己的事。嘉平，我是不是让他误会了？
1: 不至于，不至于。

回去，我会向刘队长解释，我保证让他不为难你，好吗？阿坤。

0: 怎么不和左双桃一起吃早饭啊？
1: 我们两个最近闹别扭，各吃各的。
0: 才结婚几天就闹别扭？
1: 老陆，没事闹闹别扭，吵吵架，这不更像两口子吗？
0: 倒也是。
1: 最近山计划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却有了意外收获。
0: 什么？
1: 你有没有听说重庆政府正在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和谈？
0: 和谈？一年前，蒋介石曾示意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杜世山和日本和谈，还商议了排共亲日政策，但后来日本决定扶植汪精卫，那和谈最终也就告吹了。现在要重启和谈，怕是依然有针对我党的阴谋。
1: 明白了，我一定尽快查明真相。还有一点，我觉得左双桃最近越来越可疑了。从阿坤离死前看左双桃的眼神来分析，我怀疑他们两个是认识的。再想到婚礼上的种种疑点，他们一定是一伙的，或者都是某个抗日组织的成员。
0: 可是阿坤为什么要杀你？
1: 从左双桃执意要在商行上班来分析，会不会是他也想潜入在商行里？但是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威胁。
0: 左双桃要杀你？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左上涛执意要在商行上班来飞机，会不会是他也想潜入在商行里？但是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威胁。
1: 左上涛要杀你？
0: 不是左上涛要杀我，他如果想杀我的话，那他机会太多了，干嘛要在电影院动手啊？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1: 什么？
0: 直觉。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不是左上涛要杀我。
1: 我知道你对左上涛的感情，但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0: 老陆，我相信我的判断。
1: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组织正在重新调查左上涛的背景，目前还没有结果。一旦核实，他就是属于该组织的，你必须立即撤离太和商行。
0: 撤离？这怎么能行啊？现在山计划刚刚有一点眉目，还有这次的谈判时间，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迷雾重重，任重道远，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撤离呢？
1: 不撤离，你的身份安全怎么保障？
0: 就算左上涛知道我的身份，他也一定不会出卖我。
1: 这不仅是你个人的安全，还有情报的安全，还有组织的安全。你怎么能保证你拿到的情报不会被左上涛发现？如果这些情报一旦落入他背后的组织手中，你怎么能保证不会出现对我们不利的局面？还有，左双涛到底属于什么组织的还不知道，军统、中统、民间抗日锄奸团都有可能。这些组织和敌人有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里面有很多摇摆不定的两面派。军统向76号出卖了他们多少自己人，你应该知道吧？就算左双涛他不出卖你，可他的组织呢？
0: 老陆，我
1: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命令。
0: 是。

0: 陈太太，怎么没跟陈科长一起来啊？新人嘛，刚来上班，当然要早来一些了，不像他老油条。你来上班？嗯，罗经理来了吗？哦，来了。
1: 行，我找他去。
2: 罗经理，经理，哎，啊，芳芳，从今天开始啊，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一人兼两职，你只用负责档案室的管理员就可以了。什么？从现在开始，财务室的会计由左小姐来担任了。
3: 为什么呀？
2: 他大学学的是金融，我们单位缺一个会计，这属于叫生逢其时，学以致用了。
3: 我不同意，你之前可没说让他来当会计。这事好像也不需要你同意吧？我说罗冠群，我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让他来替我呀？是啊，罗经理，你之前不是说让我跟芳芳姐共事吗？怎么变成我替他了？哎呦，你装什么装啊？我看就是你借着你姨父余善人那点势力，向罗经理施压吧。
4: 我可。
5: 没错，我就是来替代你的，不服吗？
2: 行，你看还没在一起做事呢，就这样了，我能让你们一起共事吗？你下班前务必把这事儿交接完了啊。

0: 你平时不就捧着你那本《东周列国志》吗？怎么对商行里的人的踪迹这么清楚啊？哎，
1: 这个小小的商行，不就是一本《东周列国志》吗？哎，

0: 你是不是没有想到我还能坐在这里吃饭？
1: 听不懂赵队长在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心里害怕，没关系，我就想告诉你，我周安不会那么容易倒。

0: 嫂，罗太太，
1: 太太。
2: 那你们先吃，我先走了。

0: 咱们商行呢，以前食堂的饭菜还算是可口，可是自从老罗的亲戚承包了之后，大不如以前。所以啊，那种仰仗着自己靠山、挤走别人位置的人，最不重要。
1: 你说谁呢？指桑骂槐的，你给我说清楚。
0: 好，我说的就是你。你上大学金融专业的成绩，我能不知道吗？考试打小抄你都不及格，你凭什么顶替陆芳芳呀？
2: 他过去不做足件事，
3: 所以只能顺着韩露这道线索往下查。
4: 陈科长，怎么不好好吃饭换桌玩呢？
0: 赵队长，想听我一句忠告吗？
3: 忠告
0: 啊，我的忠告就是，千万不要相信结婚前的女人。结婚前撒的都是娇，结婚后撒的都是野。
2: 陈科长，你放心，我们赵队长不找结婚前的女人。
4: 你他妈给我闭嘴！
1: 你说谁撒野呢？
0: 我跟赵队长在这闲聊呢，你插什么嘴啊？再说我说你了吗？赵队长，慢慢吃啊，我走了。
1: 你别走。
0: 我为什么不走？
1: 还没说清楚呢。
0: 别管我，烦你。

0: 二把刀这趟出差是去查什么呢？怎么会牵扯到韩露？
1: 盛涛，我先走了。
2: 嗯，明天见。
3: 左小姐，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
2: 我是新人，以后烦请多多关照。你找我有事吗？
3: 哦，听说你和陈家斌吵架了。
2: 怎么，两口子吵架不正常吗？
3: 左小姐，其实
2: 这么晚你还不下班啊？
3: 左小姐，其实我对你的爱从来都没变过。

0: 你没病吧？虽然结婚了，但是没关系，我们依旧可以重新开始。
1: 你觉得可能吗？
0: 在我这里，没什么不可能的事儿。

0: 哎，你们俩干嘛呢？我们有急事儿。等会儿。好什么呀？不是，长官，我们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我呢，正好巡逻，在这路过。我想提醒二位先生，大半夜就不要在法租界奔跑了，以免吓着其他的市民。现在这法租界都这么不安全了呀。法租界挺安全的呀，但是我觉得二位不太安全。请回吧。
1: 这俩人你认识吗？我可太认识了呀！我商行的同事，一个叫冯七，一个叫陈树干，都是赵安的手下。哦，接下来什么任务？
2: 走。
1: 任嘉平。
2: 抢银行偷文件，你说是抗日我信了。跟踪女明星算是哪门子抗日？上次冯七想要暗杀参加秘密和谈的日本代表，现在他又跟踪韩露，难道韩露也跟这次秘密和谈有关？

0: 坐吧，来找我什么事儿？
1: 你这次来是想得到你的原谅。无所谓了，现在我都觉得不重要。况且在你的生活里，爱情不过是一种佐料，当官向上爬才是你的主菜嘛。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
0: 说话还是这么刁钻。那你要我说什么？本来说好要爱我一辈子的，可是，一旦有了处长的位置，你可以丢下生病的我，连夜从上海跑到南京。
1: 明天我给你解释。
0: 我累了。你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想洗澡休息了。

0: 我想请你帮个忙。
1: 帮什么忙？
0: 帮我租个房子。
1: 为什么找我？
0: 因为你是我一生中最信任的。你知道吗？每当我想到我们之前的点点滴滴，我都会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明天晚上9点，我准时给你打电话。
2: 我们现在到底是在抗日还是在做小报记者呀？这里面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了吧。
3: 看到了吗？那个人从哈路家出来的。啊。

0: 你怎么来了？
1: 哈伦小姐，非常抱歉啊，这么突兀的上门。不过，为了你的安全，我希望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一位很重要的朋友上门找过你？
0: 没有啊，从片场回来后，我一直是一个人在家。
1: 哈罗小姐，是这样，你和你的朋友呢，可能身处危险之中，所以只有你告诉我他的身份，他来上海的目的，还有在哪里可以找到他，我才能帮到你。
0: 我说过了，并没有什么朋友来找过我。
1: 我希望韩露小姐可以像之前一样的信任我。
0: 对不起，我今天真的有点累了，想休息。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0: 当然可以。
1: 谢谢。

0: 撒野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1: 哼！既然你可以决定你自己的事情，不听我的，那我去哪儿是不是也不用向你汇报呀？啊？
0: 我问你呢，你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1: 让开，让开，我要睡觉。哎，我不睡屋里了，我睡沙发上。哎
0: 呀，哎，你去找韩露了。
1: 哎呀，民族危亡，家庭不睦，只有虚幻的偶像明星能带给我一丝快乐。
0: 呸！真不要脸，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如果左双桃真的也是潜伏者，我每一个稍有异常行为都必须要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但百密一疏，总会有被他看出破绽的时候。难道真的只能放弃任务撤离了吗？或者有没有别的办法让果果主动离开呢？

0: 潜伏的任务又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今天来这里，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身边连个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唯一可以信任的母亲，也在我十七岁就被日本人杀了。在她去世的第二天，她的好姐妹就把我卖给了比我大30多岁的地主做妾，我很快就怀了她的孩子。我想这样也挺好啊，我们可以母子相依，就这样过一辈子，平平稳稳的。可是他为了自己做生意，逼我打掉了孩子，把我说成是他的小女儿，送给了卢冠群。我不求别的，我孤身一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想在这大上海过个安稳的日子，不管跟谁都行。

0: 请叫我陈太太。在我的心里，你永远都只是做小姐，因为我知道，你那场所谓的婚礼，不过是你为了获取纽扣中密信的手段罢了。纽扣，在我这里。山下先生，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
1: 纽扣的密信是经过双重加密的，就连日本的特务机关都一筹莫展，没人能破译，除了我高方。所以你知道我的身份了？从你发现我私藏发报机那天起，我就应该猜到。我简直不能接受，我和陈家平一样愚蠢，竟然被你给骗了！你真是太自以为是了。
0: 之前是，现在还是。因此，我也对你更加钦佩了一些。所以你就是这样表达你的钦佩吗？我知道，现在这种方式你会觉得我在要挟你，但我必须这么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的相处时间。
1: 我不想错过你，也不能错过你。说了这么多，谈谈你的条件吧。很简单，跟陈家平离婚。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你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一场骗局，你根本就不爱他。如果在婚礼上你能够拿到密信的内容，你早就抛弃他扬长而去了，不是吗？
0: 如果我跟陈家平离婚的话，一定会引起张安和罗冠群的怀疑。你也不想我落入他们手中吧？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就算暂时不离婚，我们依旧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偷偷的约会。你想怎样约会？我想要那种。
1: 慢慢的，循序渐进的约会。我不是只想要一个结果，我想要的是完整的过程，从邂逅到了解、熟知，最后相爱。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我就会把你要的东西给你，而你也一定会爱上我。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东西就在你手上？明天下午2点。
0: 霞飞路上的琴卡咖啡馆，这儿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地方。我会带上你要的东西，在那里等你。

0: 这件事不能告诉给任何人。我跟卢芳芳说过，你干嘛告诉她呀？你别生气嘛，如果我不告诉卢芳芳，我怎么会知道高放暗恋左双桃啊？再者说了，我只说我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明天他们两个在咖啡厅再约会的事儿，那我就没说了。你有没有听到？
1: 高放是拿什么东西要挟左双桃？当时地上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条蛇，我吓都吓死了。所以后来他们才说什么，我就没听清了。也许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2: 哎，卢芳芳，你找我对哪个月的报表啊？
3: 关什么门啊？快坐，我跟你说个事儿。坐。
2: 什么事儿啊？谁是你？你跟你媳妇儿是不是吵架了？哼，你怎么知道的？
3: 我跟你说个事儿，别怪我多嘴啊。
2: 嗯，你说吧。今天上午，兆丰公园，
3: 你媳妇儿和高放在一起约会呢。
2: 你看见的？我听说的。你听谁说的呀？
1: 张淑云她亲眼看见的。不是我媳妇跟高放在一起干什么呀？反正，
3: 这高放牵了你媳妇的手。他还牵我媳妇手了？她也没反抗。
2: 他们两个还说什么呀？这我就不知道了。张淑云就和我说了这些，我可不是挑拨你们啊。这我觉得吧，这双桃应该不喜欢高放，八成和你赌气呢。我劝你赶紧好好哄哄他，女人嘛就这样，给他个台阶下，要不然这假戏说不定就真做成了。

0: 喂，
1: 喂，陈科长吗？
0: 哦，您是？
2: 啊，我是雨墨书画店的，我姓陆。
0: 哦，陆老板，你好啊。
2: 哎，您好，您好。您上次着急要的龙尾砚台，小莲到货了。
0: 好，我马上去拿。军统，这消息准确吗？
3: 这是我们潜伏在军统的同志拿到的资料，准确无误。左双涛是在民国28年加入了军统肃哲行动委员会，介绍人就是这个刘武昌。他这次来上海的任务就是行刺山下五府。其实军统有一封密信落在了山下五府的手里面。
0: 我早就该想到了，火车站还有婚礼上的刺杀都是左双涛干的。之前他的种种疑点现在也有了解释。我自以为是利用他掩护了我，其实他也在利用我掩护他自己。
3: 你也不必自责，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即撤离。我知道你心有不甘，但我们要从长计议。我要为你的离开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只要将来有机会，你才可以重返商行。
0: 找什么理由离开呢？既要让罗冠群觉得合理，又要保证果果不被怀疑。我选这地方怎么样？
4: 来来来。

0: 觉得高放会拿什么东西要挟左方桃呢？
1: 要挟？难道是艳照？
0: 我曾说过，山下大佐遇刺之后，他身上一直携带的密信不见了踪影，他们一度怀疑是阿坤拿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2: 苏市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遇刺了。
2: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诊着血。快去啊！
0: 也许是左庄堂拿走了密信，但是后来发生了意外。
3: 你是怀疑高凤要挟左庄堂的东西是军统的密信？
0: 我本来也想听木村的，先不再查这个左庄堂了。但是你知道吗？我就像是深海里的一条鲨鱼，我游到哪里都能闻到血腥味儿，那这血腥味的周围总是少不了左庄桃的身影。
4: 我能干净吗？

0: 记住了吗？记住了吗？嗯，重复一遍。青卡咖啡馆与高放见面后，先确认手上迷信，然后伺机在咖啡里面下毒。这个药啊，不用后5分钟见效，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你只需要等待毒发送到去往医院即可。
1: 这样，就算有人看到你跟高放约会，你也不会有杀人嫌疑。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有问题都要用杀人的方式来解决？一开始怀疑陈家平的时候要杀陈家平，结果呢，害死了阿坤。现在知道高放手上有密信，又毫不犹豫的杀人灭口。
0: 想违抗命令是吧？

0: 今天咖啡馆我也回去，万一有什么意外我及时相助。
1: 不就是监视我吗？用说那么好听吗？

0: 服务员，点单。
1: 哥，他们两个都来了。
2: 高芳手上拿的到底是不是密信？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3: 先生你好，
0: 两杯拿铁，谢谢。
3: 好的。
0: 这家店的拿铁特别棒，不过我好久没来了，不知道味道变没变。
4: 密信带了吗？

0: 现在你相信了吧？
1: 哥，那张纸是不是迷信啊？
2: 我看不清上面的内容，但我觉得是。
1: 要不要抓人？
2: 急什么？跑不了。我看看他们后面搞什么名堂。
0: 竟然一点也没有变。
3: 先生，您的咖啡。
0: 谢谢。
4: 看来你和这家咖啡馆有很多故事。
0: 我初恋，他特别喜欢这家的拿铁，我和他经常一起来。不过，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4: 你很爱他。
0: 我愿意为了他而死。
4: 那你们为什么现在没在一起？
0: 他死了。我愿意为了他而死，但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因为我而死。

0: 是我的错，在淞沪会战时，我用自己研制的窃听器窃听日军的情报，得知他们会在三天后空袭上海。我初恋他们一家，明明准备当天晚上就进行撤离，但是因为他坚信不疑地相信了我的破译，推迟了撤离的计划。
1: 可就在当天晚上，日军就对上海进行了空袭。我初恋他们一家人，是我害死了他。
0: 那你应该痛恨日本人。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做事？
1: 我没有为日本人做事，我只是想学习最先进的破译技术。你喜欢我？
0: 是因为我跟他长得很像吗？是，你们是很像。由于我家庭的缘故，我以前是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但是我遇到他之后，他告诉我，要快乐地对待自己的人生。 并且把快乐传递给周围的人，我一定不会让淞沪再犯第二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你对我这不是爱，是自我救赎。就是爱，我比你更清楚。对不起，我去下洗手间。
2: 抓不抓人？我们在等什么啊？
3: 你说如果高放真的要挟左双桃，左双桃就会乖乖的束手就擒吗？
2: 那要是按照我们的风格，必定杀人灭口啊！
3: 所以不急。

没准后面有大的惊喜。这个药啊，服用后5分钟见效，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

0: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他们家的拿铁，我觉得有点苦。要不，我也帮你加一份。
1: 你刚才看见没有？左上刀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2: 我看到了，好像应该是糖罐。
1: 除了糖罐，还有什么？
0: 快喝吧，都凉了。

0: 你看啊，我不喜欢他们家拿铁，所以我跟你的初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广式糖水铺特别好吃，其实今天我更想吃冰糖炖雪梨的。
1: 对不起，我还想再待一会儿。
2: 奇怪，怎么没有动静？
3: 哥，看来左双刀也没有什么反抗行动啊。
2: 做好抓人准备。

0: 如果时间过了五分钟，高放仍没有毒发，刘武昌必会亲自动手，高放还是难逃一死。只有先带高放离开咖啡馆，趁刘武昌犹豫不定，高放才有逃生的机会。
1: 高放，如果你真的想和我开始一段感情，你就不应该一直让我们沉浸在你和初恋的回忆里。
2: 你说的对。服务员，买单。
3: 哥，他们要走了，
4: 抓人！
2: 来，左小姐，你等我一下。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5: 可是千里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4: 我就是看门的。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着急射精，方能打活炮笼。
0: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4: 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怀疑，就什么价值都没有。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7: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9: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9: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9: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我们很期待今天的节目。
2: 是的，因为今天是我们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场节目。哇，这个镜头名场面来了。
3: 高攀，你这个兄弟我们坐定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保养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肖东。
0: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呢，来到我们赛道的各位选手，每个人都不一样。
2: 是的。
0: 他们呢，有的身上就有18般武艺，有的深耕这条赛道好多年，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同时呢，也会有人带来不一样的才艺。我们很期待今天的节目。
2: 是的，因为今天是我们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场节目。
0: 是的。
2: 我们冰茶的小伙伴更是带着热情。请来的，听说今天的企业专场除了比拼，还是一场特别有意义的公益活动。
0: 没错，元气森林冰茶一直在做为有需要冰茶的人送冰茶的活动，发现很多户外体力工作者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想喝上一口清爽冰爽的冰茶，但是不一定随时都可以，所以这一次元气森林冰茶借助男生女生向前冲这个平台，继续为有需要的人送冰茶和冰箱。那今天冰茶会把本场赢得的冰箱

0: 连同冰茶一起送给有需要的人，把赛道上的每一次冲刺转化为一份实实在在的关怀。
1: 哇，也就是说今天所有来冲关的选手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冰茶品牌的形象和公益去行动和助力。
2: 正是如此，我们今天的选手呢将会分成五组队伍，大家呢会依次上场，只要有一名选手成功完成闯关，就能够为有需要的人解锁一台我们总冠元气森林冰茶所提供的冰箱。在比赛结束之后呢，迎来的冰箱啊将会由冰茶统一捐赠给有需要的人。
3: 是的，没错，听到这里已经迫不及待了，希望今天所有的选手都可以在赛道上拿出自己的真实力。
4: 其实咱们已经安排好了，今天呢每一位登场的选手，闯关的选手都会获得由元气森林提供的包赢大礼包一份。
1: 哎，关键我觉得今天很有趣啊，就是除了咱们登顶成功的选手有奖品以外，
4: 是的，
1: 今天落选也有额外的惊喜。我想问一下，谁知道快告诉我们。
4: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提前打听到了这个，无论是成功登顶还是说和我们的水花有一个亲密的接触，那都有机会收获专属的彩蛋。具体是什么奖励，我们给大家买个关子。
1: 没错，那么说到今天是冰茶的专场，怎么能少一些特殊的玩法呢？那么我们本场就会有三张冰茶卡哦，它们分别是冰茶跳关卡、冰茶复活卡以及冰茶替身卡。
4: 大家看到现在我手上呢拿了三张卡片，分别是替身卡、复活卡，还有一张是跳过卡。这三张卡片花落谁家，可以说闯关程度啊要容易很多了，对吧？
1: 是的，也好玩啊。
4: 哎，什么方式诞生呢？接下来我们请上抽奖箱来抽取幸运卡片。
1: 有请。哇，哎，好激动哦。
4: 好激动是吧？这样，这个抽奖箱里面呢现在有三位达人的名字，
1: 是，哎，
4: 大家来抽取一下，看一看第一张卡跳过卡属于谁。
1: 我来试试手气。好激动哦。
4: 期待是吧？
1: 看看哎呀，谁呀？
4: 来看一看啊，其实跳过卡也很厉害啊，看王嘉欣，恭喜王嘉欣获得跳过卡。来，谁来拿一下？
1: 好，哎，让小虎抽一个好不好？我来。
4: 接下来抽取的是复活卡，我们看看它属于谁的。
0: 小东，你好好抽。
1: 不紧张哎。
0: 我穿的这个冰茶的 T 恤跟这个是一个颜色的。
1: 我们让锦江来开。紧张。怎么这么紧张啊，天哪。
0: 是谁展示？哇，
4: 礼炮。哎呦，没人告诉礼炮来了。
0: 哦，礼炮来了。
4: 哪个礼炮？是那个礼炮吗？
1: 真的是。
0: 是是是。
4: 啊，礼炮来挑战亚洲一号赛道了。
0: 是你老乡对不对？是你老乡。
4: 就是这张卡呀，交给礼炮复活卡吧。我觉得是非常贴切的。
1: 太需要了。
4: 因为他挑战一次我觉得不太容易挑战。最后一张了，替身卡，看一看花了谁家。来，这位来抽。哎，
5: 跑哪儿去了？哎，在这儿呢。
4: 来看一下。
5: 绿色打开。
6: 好，我们看一下抽中的是谁啊。
4: 替身卡是可以换人的。哦，
5: 可以换人。哎，
6: 我们看来公布一下。
4: 恭喜曹佑真获得了替身卡。
5: 恭喜。
4: 来，帮他拿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三位获得幸运卡的达人上场跟我们见面。有请
6: 有请
1: 有请，
4: 欢迎大家。欢迎欢迎大家。
1: 发卡喽。
0: 你们好，
6: 欢迎大家。哇，
0: 太幸运了。
4: 三位中间有请。
1: 来，有请有请。
7: 泡啊泡啊。好
4: 呀呀，泡啊泡啊来了。哎，欢迎欢迎欢迎啊。来，依次做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李炮。
4: 就这么简单吗？今天来干啥来了？我是李炮，我来挑战。
8: 我是李炮，我要来拿冰箱。
4: 来吧，为李炮搬上属于他的复活卡，好不好？
1: 来，李炮同学，你的复活卡。
0: 不是，我跟你说，李炮，你虽然拿到了复活卡，但我觉得你应该不需要用这个复活卡啊，
8: 根本就不用。哦，
5: 来吧，拿回来吧。
8: 你洗澡用啥复活卡呀？
4: 复活了之后还得继续闯关啊！来，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是曹佑真，来自元气森林，我拿到的是替身卡，我觉得我也很需要，要不然送给炮吧。
6: 来来来，
4: 欢迎佑真，
6: 这样替身卡搬上，
4: 先拿好。我们想送给谁呢？等一下我们思考一下，到我们真正上场闯关的时候再说，好不好？哎，来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王嘉欣，感谢安徽卫视。哎呀！
4: 嘉欣获得的是
1: 在我身边啊，
4: 在你身边
1: 卡送给嘉欣。哇，
4: 跳过卡，这个卡也很厉害了。就是哪一关你觉得难？你觉得对你来说？

0: 说不太容易闯，可以拿这张卡直接跳过，
1: 没在怕的
0: 啊，没啥怕的是吧？
2: 是每一关都想跳呢，
1: 可以吗？
2: 这不行。
0: 来，三位达人都准备好了吧？哎，
3: 没事，你说，
0: 没事，你说，你说，你好不容易来的，
3: 不能直接就过去吗？不行，
0: 你手里那是复活卡，你复活卡是你落水了之后捞上来，你继续闯，你那不是替身卡，
2: 就听明白了不？
0: 你也可以商量他有没有可能把替身卡送给你，或者你俩换一下。
3: 不用，
0: 不用是吧？这么自信是吧？
2: 我们这样，我们让他们三位啊，拿着这个卡下去消化消化啊，想一想，等会儿怎么能够到达高台？哎，
3: 好嘞，没问题，
0: 没问题是吧？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哎呀，今天的节目肯定是特别精彩，特别值得期待，来一起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4: 全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今天是特别开心的一天，
2: 是
4: 因为今天是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场活动。哇，
2: 好激动啊！
4: 回忆一下今年夏天我说的最多的一句台词就是
2: 热就冰茶。
4: 对，那在这个冰茶的公司，在元气森林公司，我觉得首先每一天应该都非常开心的。
2: 当然
4: 今天对于各位元气森林冰茶的家人来说呢，我觉得是一次大团建大聚会了。
2: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来感受我们这样一个夏天的满满的氛围。
4: 是，那今天呢也是组成了不同的队伍。
2: 是啊，
4: 首先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今天的肥东队，有请。大家可以站成一横排。肥东队这一组成员也比较多啊，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我身边的五号选手，
5: 我叫董尚成，来自安徽省宿州。
4: 安徽宿州，现在在元气森林，
5: 也在元气森林做业务。
4: 来，四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杨博，我们是元气森林的经销商，来自合肥。
4: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元气森林这个品牌？
6: 产品的理念比较好，就是说做健康的产品。
4: 来，三号选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经销商团队，来自包河的摩合优品，我叫高正。
4: 二号选手，
8: 我是安徽半达商贸有限公司的江泽玉，来自六安书城。
4: 一号选手，
9: 大家好，我叫邱立东，今年四月也是。

0: 看到未来。
1: 说得特别好，我觉得在整个公司其实整体这种氛围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呢，其实比赛对于大家来说，对于元气森林冰茶的每一位成员来说，相当于一次大团建，我们好好的享受赛道好不好？
0: 好
2: 好的，我们这边来继续。八号你好。
3: 大家好，我叫华鹏鹏，我来自安徽阜阳，我是元气森林肥潮销售组的主管。大家好。
2: 作为销售主管，你觉得元气森林最让你代表自豪的产品是什么？
3: 都自豪，冰茶目前卖的最好。
2: 那当然，那今天到了我们的赛道来，要为冰茶拿来怎样的成绩？
3: 我要勇夺第一，努力拿到大奖。
2: 好的，我们也期待你为冰茶加油。来，六号你好，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胡奇，来自于安徽合肥，我现在是元气森林的合肥肥东销售一组的销售主管。
2: 七号你好，做一下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樊志勇，来自合肥长丰，然后也是元气的一名业务。
2: 元气的一名业务，我觉得你业务很熟哎，因为你笑得非常的甜。来啊，在元气工作开心吗？
5: 开心，非常开心。
2: 那么今天对自己的成绩有信心吗？
5: 有。
2: 好，等你的表现啊。来，九号你好。
6: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甄瑞，今年29岁。
1: 每一位都是信心满满的一个状态。
2: 是。
1: 接下来我觉得要看一看大家的运气如何了。哇。然后抽取一下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来第一排，每人选择一瓶。

0: 最上方的第一排的冰茶，在这边每人挑选一瓶回到原位。
1: 这元气的朋友来抽元气的冰茶，我怎么着都觉得这个画面好感人。

0: 来，
1: 就在你手里。你拿到了这个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属赛道，待会儿可以走中间，怎么样？感觉？
2: 好。
1: 好哇！这样好喝的冰茶一定要冰镇一下，对不对？放到我们的冰桶里冰镇一下。好，那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肥东队的所有成员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我也要喝一杯。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肥东队，请听口令
3: 3, 2, 1, GO。
1: 哇，这个你看到这个超级大的冰茶在中间，然后呢，所有冰茶的家人们，
0: 对，
1: 跟他在一起，这种感觉就特别棒。
0: 没错，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对。今天我们像一个大的冰茶公司的团建，让你看他们每个人，你看紧张的。说自己是什么销售代表，职业业务等等，你看现在就是闯关的选手。
1: 对，哇，旁边这个冰茶也非常可爱啊，你看元气森林多么有元气。来，有请各位可以看。

0: 放水，
1: 有人来到转接平台，四号。
2: 好，八号，你这个步伐啊，八号。哎，
0: 八号，哎，还能回来吗？
1: 哎呀，不行了。好，一二三四五，有五位成员来到了第二关。
2: 六号，你坚持啊，六号，加油啊！
1: 六号很稳啊。
2: 哎，七号，刚才你在我身边很响亮的声音，你说我是元气森林冰茶的一名业务，我很开心，我要登顶。
1: 恭喜各位，开启你们的第二关啊！左右两边可以随意的选择，有七位朋友来到了第二关。好，希望后面的选手不要受到影响啊！哎呀，你看你太着急了。
2: 六号啊，六号，你大胆的往前冲，你这条赛道上只有你自己啊！
1: 我说六号运气还真不错。
2: 是，哎呀，那谁？
1: 好，有两位来到了第三关。
2: 没错，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是冰茶专场，要知道你们所有的同事，我们所有的观众，我们每一位元气森林冰茶的爱好者都在看着大家。用你的话说，企业团建吧。哎呀，
1: 他这个落水的动作啊，很精彩。来，目前来到第三关的是三位选手。肥龙队还剩下最后三位，这三位选手你们要时刻记着，你们是肥龙队的代表选手。

0: 本人。
1: 他充满着元气，充满着活力。来看一看六号的表现。他的模仿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观察到之前成功的经验。

0: 他的表现。那当然在屏幕上，在手机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他的闯关。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啊，元气森林热就冰沙陪了我们一整个夏天，今天终于到了他们一展身手的时候了。
0: 好，恭喜六号。休息一下，接下来看一看场上七号选手的表现。嗯，七号樊志勇，今年25岁，很年轻啊。
1: 是，

0: 看他身体，嗯，核心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是，不信你知道现在多少人在看你不？
0: 那可太多了。
1: 你知道我们担心

0: 请三位来，有请三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喜三位，来有请三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九人行，现在后半场还剩仨人。哎，
2: 老板看看。哎呀，走，小花可以。脚步很轻盈，七号。哎，七号刚刚我记得是最后一个来到时空之门的是吧？哎。选择了这个，趁着热乎劲儿啊，趁热打铁。
3: 对，是我们合肥的朋友。
2: 来啊，来看看，走，弹跳星球。
3: 这一关我们身体重心降低一些啊。嗯。目前看你的跳跃的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跳到我们星球的中心点位，不能太前也不能太后。
2: 这一关呢，脚下一定要发力。哎，你不发力啊，很难跳到中心点。
3: 脚不能软。
2: 哎，是的。
3: 一软可能就滑下去了。

0: 来，我们看一下你的选择会不会是太空舱呢？哎，就是，
1: 爆了一口，哎呀，哎呀，哎呀，他没选择太空舱，他选择了落水。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继续我们的第二位朋友，
2: 加油！后半程我们是单人赛道啊，大家不要着急。哎

0: 那随着这位选手的落选，那目前肥东队还剩下最后一位成员，好好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感觉腿部有些打软，
2: 来吧，
3: 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位啊。哎，
2: 我建议你啊，对，先蹲起来，
4: 对，你先双腿发力再往前走，
2: 来使劲往前蹦，来，你看，
3: 哎，还可以，但是有点偏后了啊。
2: 很简单，偏后了怎么办呢？下一次多用点劲儿。
3: 这关除了心细以外还要胆大，哎，不能犹豫，
2: 来，再蹲起来，再找感觉，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偏后，
2: 后后了，哎，
3: 主要问题是偏后，
2: 后面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0: 飞东队啊，整个队伍刚出场的时候元气满满，
5: 是
0: 落水之后呢，我觉得也是让大家欢乐开怀一下，
5: 对，也挺可爱的，其实
0: 对，原这个飞东队呢今天是没有拿到分数，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支战队，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肥西宣城队，有请，
5: 有请，欢迎，
0: 欢迎大家，
5: 就每一个看着都好开心哦，来，大家按照顺序啊，到我这边来四位。
0: 好，按照顺序，大家站好。我们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孙静，来自安徽宣城，我是负责宣城分部的城市经理。
0: 好，接下来二号选手，也是今天整组的唯一一位女生，欢迎你的到来，介绍一下自己。
7: 谢谢，我叫张文静，来自黄山市新清源商贸有限公司，我是经销商团队的。
0: 那你知道你今天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你的优势是什么？
7: 我的优势，
0: 你的优势就是本组唯一一位女生，对，唯一一位女生，而且你看，作为元气森林的家人来说，我们今天也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好朋友才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通关密码，我觉得每一位啊，你的家人都会给予你帮助的，我们好好来闯好不好？
7: 好，谢谢。
0: 来，三号选手，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史天赐，我的职业是销售业务。
0: 销售业务，这平时销售元气森林的产品，你觉得哪一款产品销售的最好？
8: 那必须是冰茶，还有新品的冰鲜柠檬水。
0: 好，来，四号选手。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西销售组的陈一彤，我是一名销售业务。
0: 今天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有着怎样的目标？
9: 登顶拿冰箱。
0: 好好加油。来，五号选手。
10: 大家好，我叫刘世贵，来自安徽池州，是池州跟黄山徽州销售组的销售主管。
0: 好，欢迎各位。
5: 好的，我们这个队伍真的太庞大了，从六号开始来介绍一下自己。
11: 大家好，我叫李林峰，来自安徽阜阳，目前负责宣城市场的主管。
5: 来，七号你好，介绍自己。
12: 大家好，我是杨小鹏，来自安徽长丰，然后是元气森林的业务。
5: 八号你好。
13: 大家好，我叫吴小宝，来自安徽淮北，现在是庐阳销售组的销售组长。
5: 淮北是我的老乡，哎，我觉得淮北人做事就是很踏实，而且很敢闯。那么选择元气森林，你觉得他最打动你的点是哪里？
13: 是创新、团结、有活力。
5: 好，那么今天我希望你在赛道上创新，跟队友团结，你自己也有活力，好不好？
13: 好的。
5: 好的，来，九号你好。
14: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飞卢销售组的刘汉南，我是来自安徽凤阳。
5: 你好，雪浩。
15: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宣城广德的，我叫马光禄，是宣城，那是广德的业务代表。
5: 那我觉得你今天也很幸运，能够到我们的赛道上来。一句话，元气满满，跟自己打气，好不好？
15: 喝元气，有福气。
0: 好，请上转盘。闯关的第一道难关就亮出了考验。五号刘诗贵大哥遗憾止步第一关，二号张文静，三号史天赐，四号陈一彤，六号李凌峰奋力冲刺，却在第二关与胜利擦肩而过。最终一号、七号、八。

0: 号、九号、十号五位队员稳住节奏，冲破阻碍，成功穿越时空之门，拿到了通往单人赛道的通行证。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好的，让我们来期待一下这一组的表现怎么样。
2: 哎，这一组到后半程的人数就比上一组要多了。
1: 其实多也没多太多啊，多俩人。
2: 稳住。
1: 哎呀，这扶手下去了。
2: 哎呀，
1: 这个落水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第二位来，
0: 速度起来，起来。
2: 好的，走。
1: 哎，这小伙感觉闯关有点这种虎步飞扬的感觉。哎，
2: 这一关我们追求速度的同时啊，也要稳一些，因为刚才有选手在这里落水了。
1: 你目前来看，大家的这一关都不是在追求速度。来，
2: 看一下，你还是很稳的啊，而且
1: 还可以，
2: 每一步踩的都很准，
1: 照葫芦画瓢。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这小伙心想，我还不一口气过了。来，我们来看看，啊，准备放我们的这个啊小火箭。哎呀，哎呀，
2: 哎，可以报警，找准落脚点。哇，
1: 可以，
2: 轻轻松松落准落稳。哎
1: 呀，真不错。哎，
2: 今天第一个喝上冰茶抱走冰箱的人即将诞生。
1: 哎，这个冰箱咱抱不走啊，这个冰箱要送给有需要的人，要送给有缘人。哎，来吧。
2: 哎，一鼓作气。好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刚刚那位选手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期待后面的选，期待后面的选，期待后面的选手。哎呀，可惜了，
0: 这个示范不能学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那家人啊，上来气势很猛，哇、哦、
3: 速度可以啊，
2: 这就是你口中所说的追求速度的选手。哎，
3: 那这一关我们还是要稳一点。好的，找准时机，不着急啊，基本上是踩着过去的。哎
2: 呦，这倔强的小伙啊，刚才想站起来，双手给自己平衡一下。哎，
3: 过得不错啊，已经过半了。哎，这个还是过得比较细致的啊，很稳，最后两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这一组的最后一名男选手啊，稳住。好的。这个一看就是运动型的选手啊，
2: 我也是的。
1: 你看他的鞋就是运动鞋，一看就是平时应该自己很喜欢运动。稳住！
2: 哎呀，你再晃一下。
1: 哎，脚去蹬一下后面呢，踩一下后面呢，给点力。如果实在上不来。

0: 脚下多花点力就过去了。哎，
1: 最后两个我们一鼓作气走着。好的，
0: 好，来到了非常关键的地方啊。来，让我们来看一个，哎呦！让我们来看一个，哎呦！让我们来看一个，哎呦！
2: 在了，
0: 在水里了。你这个，哎呀，高度实在差的有点多呀。梅西宣城队啊，拿到了至关重要的一分。
3: 是，
0: 我觉得今天整个元气森林冰茶专属闯关，我觉得他们整体的基调还是以欢乐为主的。
3: 没错，我觉得他们为我们奉上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闯关，快乐也为这个夏天即将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啦。
0: 当然，元气森林冰茶一直是一个有爱心的团队，刚刚收获到了一分，所获得的冰茶和冰箱，我们会送给有需要的人。接下来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比赛。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是的，到了咱俩带队了啊，接下来呢得展现出不一样的闯关实力。
3: 你想怎么展现？
4: 你看我们后边的这个冰茶玩偶已经兴奋起来了，
3: 对吧？
4: 已经摇起来了，咱们接下来得让所有的冲客动起来，闯起来。有请下一组，
3: 有请，
4: 欢迎大家。我们这组胜算太大了，
3: 人多呀，今天咱就玩的人海战术是吗？
4: 依次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李学伟，今年32岁，来自安徽亳州，也在元气森林工作，在公司已经5年了。
4: 给我们分享一下在元气森林工作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感。
5: 元气森林呢是一个相信年轻人给予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创造平台的一个机会，同时呢也是给到人才能够施展自己发展的一片空间的一个公司。
4: 哎呀，真不错。我对元气森林特别有感情，因为今年从第一期节目到现在，每一次发口令我真的是都要喝半瓶元气森林，
3: 因为向前冲热呀，热。
4: 所以有没有感觉今年我主持节目的底气特别

0: 再更新。
1: 真的是公司的良好发展就是给咱们经销商最大的信心保障和底气啊，加油，希望您取得好成绩。三号。
2: 大家好，我叫李东，来自安徽亳州，目前是安徽特区的销售负责人。
1: 好嘞，今天希望自己拿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2: 冰箱吧。
1: 哎呀，加油加油啊。好嘞，四号。
3: 大家好，我是牛凯，来自安徽淮北，是淮北销售组的销售主管。
1: 哎，你看这个淮北的凯哥今天来到赛道上，一看就是非常重视自己的这个闯关，感觉发型搞得非常好啊。来，五号。
4: 大家好，我叫周林，来自淮北，是元气森林业务员。
1: 元气森林这个公司给我们的底气就是，我们去到哪里谈业务都是人家的座上宾。
5: 对，做元。

0: 致富。
1: 哎，不错。
0: 来，我们认识一下六号朋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北的高凯，目前是原子森林公司的销售。
0: 这个销售的话，是不是也特别辛苦的一个职业？
2: 也还好吧。怎么说呢？热爱吧。
0: 好，你好，七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北，我是那个淮北销售组的，销售业务。
0: 也是做销售的，今年是不是这个冰茶卖得特别好？
3: 茶是对，比最棒，对吧？
0: 八号朋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马旭，也是一名销售。
0: 我们阜阳的朋友啊，一次能喝几瓶冰茶呀？
4: 一次打底两瓶吧。
0: 来认识一下九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李天良。
0: 你是做什么的？
5: 我是消费者，元气的铁杆粉丝。
0: 哦，铁杆粉丝也给请来了啊！哦，都鼓掌。
1: 这今天你太幸福了啊！哎，
0: 你最爱喝元气的什么产品？
5: 冰茶。
0: 哪个口味的冰茶？
5: 白桃茉莉。
0: 白桃茉莉好喝在哪儿？
5: 低糖减脂。
1: 朋友真的是粉丝啊，说的头头是道。我跟你讲，平常咱们都喝元气森林冰茶，但是今天如果能够登顶高台，那个味道啊肯定又会不一样。
5: 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必须拿冰箱
1: 啊，必须拿冰箱是吧。
0: 为了鼓舞我们出发前的士气，我们一起来喊一下我们的口号。我们喊热，你们喊酒冰茶，好不好？
1: 来吧，来，三二一，
6: 热酒冰茶，
1: 一起
5: 冲。
1: 可以。
0: 这样，
1: 九位选手请抽取冰茶。
0: 第一排，好，第一排的冰茶啊，来。
1: 对，三二一，请展示，亮平底儿。
0: 你可以，你可以，哎呦了。
5: 哎呦，没有内幕，绝对支持。啊，
1: 是九号的冰茶铁杆粉丝抽中了。
0: 对，我们的忠实消费者啊，抽到这个是什么感觉？
5: 哎呦，感觉有点惊讶，随手一拿就中了，
0: 运气太好了啊！所以希望今天好运一直伴随你啊！
1: 好嘞，九位，请把冰茶放入冰桶，
0: 来这边，
1: 九位。
0: 好了，我们的九位选手，请登上转盘。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2、1，Go！
1: 这就是。我们的转盘第一次被占满了，
0: 好久没占满了，
1: 对吧？好久没占满了，
0: 好久没有这么多人一组出发了。哎呀，今天咱们元气森林的这个专场啊，就是热闹。
1: 是的，大家兴奋起来啊！闯关之前，这个心态调整和状态调整很重要。好，大家准备好。准备下转盘出发喽！
0: 九号，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
1: 对，你可以走冰茶赛道啊，其他的选手两边任意选择。冰茶赛道肯定是最简单的，九号上吧。
0: 九号纠结，我纠结，我犹豫，我徘徊。
1: 三号李东率先通过，接下来一号紧随，哎呀呀呀呀呀呀，很遗憾啊，一号李学伟失误，脚下又滑落水了。
0: 你看九号是不是走中间？
1: 四号牛凯踏上了赛道啊，哦，这位有经验，
0: 赶紧走，赶紧走，
1: 站好队形。五号。周雷啊，也是咱们元气森林冰茶一名非常优秀的销售。
0: 是的，哎呦，我觉得我们元气森林冰茶的销售啊，体力都特别好，体能也不错啊。
1: 那是啊，我们跑销售啊，主要是突出一个跑字，所以跑赛道也没问题。好，八号。哎呀，速度是越来越快啊。
0: 哎呀，目前为止就掉了一个，不错啊。
1: 来，二号。二号是我们这一组啊唯一的一位女生，哎，
0: 所以男孩子们可以帮一下啊。
1: 这个目前还剩下八位壮汉啊，七位壮汉，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女生啊。呀，
0: 姑娘说我不需要。
1: 你等啥呢？
5: 我走这个，走这个
1: 啊，走这个。我说你等啥呢？
5: 上
1: 吧。
0: 九号纠结来纠结去，还是决定走右边啊。
1: 现在场上是六位元气森林的这个销售商在保护一位我们冰茶的铁杆粉丝啊，
0: 这是忠实客户啊，咱得保护好，是不是？
1: 来吧，目前场上还剩下七位选手，

0: 两边都可以走啊。这是一个第二关卡，火箭的形状。九号是我们这一组唯一的我们的消费者，
1: 是啊，
0: 现在是八位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保护一位宝贵的消费者。
1: 没错，哎呀，七号也落水了。
0: 哎呀，这一下落得非常干脆果断啊。
1: 对，守护九号行动开始了。哎，这是谁呀？哎，
0: 刚才还密密麻麻的呢，怎么这么一会儿剩四个人了呢？哎呀，还剩三位，听我劝，人家讲听人劝吃饱饭，就不能从火箭尾巴上走吗？
1: 哎，九号，你这次听劝了啊？
0: 是的。
1: 哎，成了。

0: 可以。
1: 好嘞。
2: 九号是我们客户。
3: 九号啊，你今天不到高台啊，你都对不住两位主持人。

0: 喝元气森林冰茶之前，黑闯关就落水。哎，这是喝冰茶之前啊！
1: 九霄元大哥，你怎么回事？你没保护好元气森林冰茶的客户。
0: 元气森林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哎呀，来的时候人声鼎沸啊，
0: 是的，
2: 这到一半的时候这咋就移位了呢？
3: 孤军作战，
1: 到你们那儿怎么就一个？
3: 对呀，你们人呢？好，过来了，
2: 来吧，就看你了。
3: 这个带着九号没有完成的梦想啊，一往无前。哎呀，
2: 这位这个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3: 对，
2: 担着一个人啊。
3: 是的，
2: 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啊。哎，
1: 对，这位是我们元气森林冰茶的销售代表。
0: 哎，他的体能、他的平衡、他的运动能力，我觉得他登顶高台一点没问题。
1: 因为只有他了。
3: 好，过来了。
1: 多香啊！
2: 啊，就这个是吧？
1: 报警！报警！哎呀
3: 呀！哎，稳住！哦，有戏，找准落脚点，稳稳落下。

0: 感觉。哎，
1: 找准落脚点，下。
2: 有点难。
0: 哎呀，哎呦，
1: 去哪了？
0: 说了，多看脚下呀。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

0: 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大家。
1: 我们好有活力啊，欢迎欢迎。耶、
0: yeah ！欢迎五位啊，这是五位达人。很多这个屏幕前的观众呢，一看就已经很熟悉了，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是他们的粉丝，而且是铁杆粉丝。今天呢，在节目开场的时候。

0: 过程当中不慎落水的话，它可以复活上来啊，选择再次从落水的点再出发。然后还有一张呢是替身卡，还有一张是跳过卡。替身卡呢，如果你觉得闯的有难度，可以选择一位队友替自己闯这一关卡。跳过卡呢，顾名思义，如果觉得这一关有难度，可以跳过这一关。所以呢，每一位要巧用自己手里这张技能卡。
1: 哎，我有个感慨啊，你们三位都好幸运啊，你们两位呢？
0: 这样，我们先来跟大家认识一下。来，首先自我介绍。
2: 我叫张明君，是个小博主，叫姬云君 ID， 谢谢大家。
0: 哎呦，别客气啊，这个姬云君呢，我关注他了啊，经常会分享一些健身的，而且用演绎的视角很好玩的呈现出来，
1: 是吧？啊，
0: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高攀，网名高攀爱健身，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谢谢。
0: 高攀说是健身，其实他的账号里面展示他健身的过程当中如何吃，如何正确的饮食更多一些。
1: 我有一个题啊，我想看一下高攀的肌肉。
0: 他想看一下你的肌肉。
1: 我想看你展示。哎，
0: 稍等稍等啊，哎呦，
1: 哇，这个视频里的是真的，你说。
0: 你看看他的肌肉。
1: 比一下，来，两个人对比一下，三二一，展示。
4: 你瞅，人家是十块，他是两块，是不是？
0: 哎，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接下来看一下李炮的肌肉。
1: 我问一下，这是你好朋友？那不是吧？
4: 他俩都是，
0: 啊，都是你好朋友，
4: 都不是好朋友。
0: 来，接下来到你了，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李炮，我特别高兴今天能来到咱们向前冲的舞台。
1: 我要看李炮展示肌肉。
0: 来吧，有肌肉吗？这个李炮最近那个视频号啊，更新的都是挑战系列，对吧？挑战过这个汉堡店，挑战过冷饮店，今天来挑战的是亚洲一号赛道。今天对自己的挑战有没有信心？
4: 非常有信心。哎
0: 呦，好了，说的没有底气啊。
1: 主要是手握复活卡啊。哎，
0: 等一下我们再来聊。
1: 好，认识一下我们的姑娘。
5: 大家好，我是元气森林的店姐，然后我在公司的职位，我觉得老。

0: 开心刷视频玩手机。
1: 对，泡啊，给你发私信让你来参赛的就是我呀。
2: 太损了。
1: 那我今天肯定得陪跑到底了。那我今天的菜单宣言就是：电姐出战，冰茶相伴，敢冲敢干，不留遗憾。
0: 我觉得一定是你们老板觉得你平时太闲了，把你派出来参赛。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位朋友。
3: 大家好，我是元气森林的嘉

0: 很有信心啊。
1: 你们真的元气森林的员工都必须要有元气，对不对？
2: 对，
1: 元气，
0: 元气满满。今天呢是我们元气森林冰茶为户外体力工作者送冰箱的公益场次，所以我们准备了几张特殊的闯关技能卡。
1: 是的，
0: 大家看到，现在李炮手里拿到的是复活卡，还有跳过卡和替身卡。如果拿到这几张卡呢，就会保障自己登顶成功的希望更高一些。你需要复活卡吗？
3: 我非常需要。
0: 就还没闯的肯定是不知道。
1: 这是他的底气，你知道吗？
0: 对，两位有替身卡，这个很厉害。就是一次机会没闯过的话，还可以选择别人替身。你觉得你会用到吗？
2: 我觉得我挺身轻如燕的，应该用不着这个吧？
0: 用
1: 是吧？你呢，心儿？
4: 我也不用，我俩天天健身，我俩也有点肌肉。
1: 这卡我就收回来了。
0: 你看，没收了，拿走了啊！
1: 不是不是，我是这样想的，因为这五个人呢，我观察了一下，我最担心的其实是李炮，我觉得我有点担心他，所以我想这两张卡能不能。

0: 比如说、一个才艺换一张卡。
1: 哦，
2: 这也行。
3: 没问题，
4: 李浩有才艺，
3: 多了去了，
1: 是吧？
2: 那这样才艺就由他们来说，对吧？
1: 这样，
2: 他们的卡他们说了算。
1: 你们说是让他来唱歌啊，还是来跳舞？唱歌，李炮就是专业，原来就是学声乐的，对吧？肯定是没问题。来吧，请选择。
0: 那专业的我就不跟他拼了，我今天还专门准备了一段才艺舞蹈《冰茶谣》，要不炮跟我们跳一跳？
5: 可以，
1: 好，
5: 可以。
2: 那就上音乐吧。
1: 这样。冰茶谣上音乐，两位准备的是吧？你俩在前面展示，我跟李炮呢在后面跟着学，就是然后呢大家给投投票，觉得我们两个谁学得好，冰茶谣跳得好，就决定这张复活卡替身卡给不给他，好不好？
5: 好，
1: 没问题吧？
2: 我特别喜欢李炮，就干。

0: 张卡呢是替身卡。
1: 对，我要问一下啊，满意不？
2: 太满意了，比我好。
1: 送卡呗，
2: 行，送。成功！哎呀，
3: 哎呦，谢了啊，
0: 这就送给他了。哎呦我，那现在李炮手里现在有两张卡，一张复活卡，一张替身卡。你太厉害了，
4: 一会儿可以找你替身吗？
0: 找我替身呢？那你替不了，我还得主持节目呢。接下来还有一张卡，他有时候用不到，叫跳过卡，对不对？
5: 对，我想看李炮那个侧手翻。
0: 侧手翻呢？这个有难度吧？
5: 那

0: 获得不了，好不好？啊，
1: 先翻，你先翻，
0: 我先翻呢。李炮，东北人啊，侧手翻那个东北话怎么说？知不知道？
1: 咋说呀？
0: 叫车轱辘把式。来啊，
1: 3、2、1，
2: 能行不？咱还得主持呢。啊。

0: 题。
1: 哎呦，哎，真不错！哎呦，
0: 这
1: 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竟然有这个侧手翻啊！
1: 你真的得感谢他。
2: 一会儿没过去就赖你啊！
0: 我凭感觉好像是比我翻的好。
1: 就是，我跟你讲，你真得感谢他，没有他做铺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你这伤害太大了，来吧，把卡给他吧，这我肯定没他翻的好了。
1: 可以的吧？
3: 可以可以。今天是
2: 手拿把掐了，
0: 手拿把掐就是心里面盘算着一定能够登顶高台，一定赢的意思。
1: 对，
0: 如果登顶成功拿到大冰箱的话，你会怎么办？
2: 拿着冰箱，今天不公益转场吗？
1: 对，
2: 我就全给需要帮助的人。
1: 哎，太好了！哎呦，
0: 李胖大气啊，大气！
2: 不管母仨谁拿着，全都给需要的人就完事了。哎呀，
1: 两位兄弟赞同不？
2: 赞同，
4: 赞同。
1: 没想到今天是来做公益的哈，那三位兄弟得加油了。我想问一下李胖，因为等会儿上了赛道呢，没法说话了啊。我们看看这三张卡你准备怎么用？像这个复活卡的话，一会儿落水咱们哪儿落水哪儿起来。那跳过卡你准备跳过哪个关卡？
2: 第一关。
1: 啥？
0: 第一关就跳过呀？
1: 那你后头怎么闯啊？
2: 我先走着看吧。

0: 在原地跳我就知道了，就比较直接。然后替身卡的话，哎，你比个爱心吧，你跟我比个心怎么样？哎，行，我就替了啊。
1: 行，
0: 跳啊，替来试一下，跳过卡，替身卡，跳过卡，替身卡，
1: 这是跳过，
0: 跳过卡，替身卡。
2: 一会儿没力气爽管了。
1: 这样，李炮每一期的这个短视频开头呢，都是啊，我今天我要挑战啥啊，我要挑战啥。今天咱们来个开头，今天要挑战的是
3: 向前冲，
1: 亚洲一号赛道。
3: 对，
1: 漂亮，来吧！出发之前呢，我们响亮的口号听一听有没有啊？证明闯关的信心。三、二、一，
3: 干就完了。哎呀！
0: 好直接，干就完了，
1: 就干吧、
0: 啊、来，你们来个温柔的，我刚被吓到了。三二一，
4: 巾帼不让须眉，元气森林热就冰城。
5: 你看人家比你们喊的好多了。
6: 一拜龙，三个诸葛亮一起拿冰箱。
0: 哎呀，这默契呀、
5: 啊、三个诸葛亮，
0: 别喊口号了，喊口号。
5: 卧龙凤雏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0: 别喊口号了，喊口号这盘他们仨输了。
1: 好，来吧。各位，他们也抽取个冰碴呗，咱们来啊！
0: 好，恭喜我们的店长小姐姐。
1: 好嘞，各位，请把冰碴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0: 好，有请五位，加油喽！
1: 热酒冰碴，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7: 热酒冰碴，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0: 哇，万众期待。
1: 期待，
0: 可到了。

0: 优真抽到的是幸运赛道，对，可以走中间，其他各位选手走两边。
1: 我们都知道冰茶简单，但是优真好像想挑战难一点的啊。
0: 他可以自由选择，就他也可以走中间，也可以不走中间。
1: 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一组啊，女生们先走。
0: 对。
1: 啊，你们果然很有绅士风格。
0: 因为女生手里没有卡了。好，慢一点，稳一点啊。迈每一步之后呢，先调整好平衡，再往前继续出发。一定要降低重心。
1: 对，嘉欣要踩中间啊，尽可能的踩我们每一个飞艇的中间，是最稳的。
0: 这个李炮也可以给你的队友指导一下，
2: 往水里跳。
0: 哪有那么指导的呀？他跳水里对你有啥好处着的呀？继续啊！
1: 哇，好厉害呀，优真。
0: 这个熟悉李胖的朋友都知道，他是辽宁锦州人。
1: 又觉得稳一点哈，快快起来！
3: 他过关了吗？
1: 他没过啊，他落。
0: 过啥呀？过完第一关，等一会儿啊，姑娘，不着急走。你看你着急了就掉水了吧？
1: 好，嘉欣就在原地等待。
0: 原地等待啊！接下来出发的是李胖了吧？
2: 不是我，
0: 咋还不是你呢？
2: 我压轴。
0: 你到底闯不闯啊？
2: 我得是让他俩看看试试水吧，我再试试。
0: 用给他俩讲解讲解不？
2: 你俩正常发挥就行，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0: 妥了，你看你把我口音都拐跑偏了。来吧，两位准备出发，两条，对，可以出发了，两条赛道随意选择啊。
1: 今天带了两高手啊。
0: 他那个胸前别，你这条。

0: 刚拍
1: 啥呢？
0: 去挖。
1: 咱依然没瞅着就掉水里了呢。
2: 哎呀。
0: 哇塞，高攀这个闯关，肌肉线条尽显呐！
1: 是的，
0: 一会儿我们的摄像机。

0: 果然这个健身没有白健啊！
1: 你不是第一关就要跳过吗？还是勇敢哎！哎，来吧，第一关使用。那个复活卡，
0: 泡在水里面跟我们比划，不，他也没法比划，他只能用复活卡。
1: 你说泡在水里面，
2: 我那个直接跳第二关不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2: 跳过卡，
1: 来，
0: 来吧，第二关可以开始了。李胖，走那个火箭尾巴的地方，面积会大一点。

遗憾啊，场上唯一的一位女生达人也在第二关失足落水了，很遗憾。现在呢，只有李炮跟

0: 住啊！
1: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哎呀，现在李胖手里还有两张卡，一张复活卡，一张跳过卡。
0: 李胖，你使用复活还是替身呢？替身的话比个爱心。好嘞，李胖使用替身卡。来，有请高攀回到我们第二关的起点。
1: 高攀加油！
0: 直接登上第三关的关卡，
1: 你这朋友跟你也遭老罪了。

0: 你这个兄弟，我们坐定了。
1: 哇，真的好，哇，真的好感人呐、啊！这一段，好兄弟抱。

0: 虎啊。
1: 梨花采用了鲤鱼打挺的方式啊，一路是滑过去的，呲溜滑过去。
0: 恭喜高攀梨花来到时空之门。
1: 真的，这有对最强兄弟啊。
0: 好兄弟拥抱一下。
1: 太不容易了。
0: 就真的是好兄弟的力量，今天幸亏梨花带人来了。

0: 赛道，今天是女生，
1: 这是女生赛道，
2: 没注意啊，找错了，这边是女生赛道，
1: 要不就女生赛道吧，容易点。
3: 哎，李炮回去，李炮别上，
2: 别动，别动。
1: 哎，李炮，
3: 你俩闯错

0: 这个不知不觉啊，让他俩混过了一关啊。哎，因为今天我们是这个公益专场，哎，
1: 好，应该没有问题啊，顺利通过。
0: 在我们元气森林冰茶企业专场里面，高攀和李胖目前呢闯到了距离高台终点，哎呦呦呦，还剩两关。
2: 哇，我觉得李胖为了心里的这份爱心哈，也是拼了，拼尽全力了。今天非常非常非常棒，
0: 哎呀哎呀哎呀，

0: 来吧，再一次复活，看一看会不会换一个姿势，换一个闯法。
1: 哎，没错，
0: 抱住一根横梁，脚下踩下一根。
2: 哎呀，哎呀，哎呀，这样，
0: 哎呀，如出一辙呀，一模一样。随着礼炮的落水，他手里的技能卡已经全部消耗完毕。

0: 双关。
1: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来，高攀，继续完成你的闯关。
2: 阴差阳错啊，今天来到了女生赛道，也是更加简单一些啊。
3: 但我觉得高攀的体能闯男生赛道也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2: 是的。
3: 好的，过这个三连击，
4: 过来了，
3: 来吧，接下来要上高台。
0: 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高攀加油，
3: 来抓住走，
4: 这一关就是展示肌肉实力的时刻。哎呀，
3: 就快一点哦，躲过攀。
4: 好的，拥抱一下，来，请高攀拍下我们大牛，恭喜登顶成功。

0: 迎李胖还有他的兄弟们啊，明年继续来到亚洲一号挑战。
1: 对，也欢迎所有的朋友还有达人来到我们这里报名。来，有请下一组。欢迎大家，这边这边这边，跑偏了。哎呀呀呀
0: 呀呀呀！啥意思啊？我又没地儿站了，往那边来点啊！
1: 给吴岩留个位置啊，往这边串一串来。
0: 啊，谢谢谢谢啊，谢谢。
1: 这样啊，我们还是自我介绍一下，一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蚌埠怀远的加持商号，我叫玉霞。
1: 玉霞，你觉得大家喜欢元气森林的原因是什么？
2: 元气森林的核心，健康好喝。
1: 哎，健康好喝。
2: 二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楚州作战分部的张赫。我们的公司是一直秉承着用好的产品来爱这个世界，然后呢，我们的公司也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公司，同时呢，我们愿意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希望

0: 福州的经销商，我叫周强。
1: 我，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马鞍山经销商。
1: 啊，欢迎你，希望你登顶成功，好不好？
3: 我希望我这边的五位能够更有气势的介绍自己。来，有请六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滁州的业务江远。
3: 不错，七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麻山的陶飞。
3: 你们三个要更有元气的介绍自己。八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我的名字叫杨磊，今年32岁。
3: 不错，来九号。
7: 大家好，我叫王月，来自安徽六安。
8: 大家好，我是雪梨叔，来自安徽蚌埠。
3: 真的是元气满满啊！
1: 欢迎十位，各位能不能登顶成功？漂亮，抽取幸运赛道，抽
3: 卡，
1: 每人一瓶啊！先不着急，等一下我喊321，一起亮平底儿。来，321，请展示。看谁是那位幸运儿？
3: 是谁呀、
1: 啊？谁抽到了啊？八号抽到了，恭喜你啊！会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对吧？
6: 啊，可以可以，好，
1: 好嘞，跟队友们加加油，热就冰茶。
9: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
3: 加油！
1: 来，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朝气蓬勃的啊，信心满满的。
3: 对，旁边也有可爱的小冰茶在和你们互动啊。
1: 对，
3: 大家可以眼神跟他们打打招呼。
1: 小冰茶，你试试转过来，跟着转盘跑，看看转盘快还是你快。哎，
3: 不是，我跟你讲，它这样反着转啊，可以帮助这个选手们，
1: 是吧？
3: 啊，反转它没有那么晕。那小冰茶是有技巧的。

0: 你好，率先落水。
1: 来也匆匆，落水也匆匆。哎呀，八号也落水了。
0: 来，加油！
1: 真的，大家别等那个水喷水柱喷起来啊，
0: 对，
1: 早点过。
0: 好，好，二号顺利通过。三号。
1: 还不错，
0: 漂亮。粤彩中间，我们的道具会越稳。

0: 指挥的。
1: 不是拿，不是拿，六号。来来，我看你闯的怎么样，你二指挥。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跑偏了。
1: 哎，还行啊，还行。
0: 还行还行，来我。哎呀呀，不错啊。
1: 哎，你看人家爱指挥还是有实力的哈。嗯啊，你俩多指挥，会就多指挥。

起，我数一下啊，大家别着急，八位选手来到第二关。这个第一次赛道上剩几位选手，我需要仔细的数一下数的。

0: 一个不留神落水了，一定要衔接好两个桨叶之间的节奏，一定要掌握好，
1: 注意节奏啊，手要扶，脚要踩，手脚
0: 对。恭喜二号顺利通过第二关，四号同时呢这个齐头并进，十号也踏上了赛道啊。
1: 哎呀，又落一个呀，人多落水也快呀，
0: 就人多容易眼花缭乱。九号喜欢看落水的今天来着了啊，
1: 这咋三连落呀你们？
0: 因为我们节目的观众啊，有看登顶的，有专门看落水的。

0: 血兄弟组团出征，赛道之上风浪四起，最终只有二号张赫、七号陶飞突出重围，挺进惊险的第三关，成功穿越时空之门。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好的，欢迎两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继续加油。
4: 来，请观察一下我们赛道啊，走。
3: 好的，可以。速度还是有点快的啊，刚才差一点没刹住。
4: 哎，刹不住的话，直接就上传到星球了嘛，是吧？一鼓作气，直接上去。
3: 没错。

0: 加油。
1: 来，关掉好多好多。下沉走，
0: 有点危险啊！这样的过关方式不可取，后面两个我们尽量还是稳一点，还是采用跳跃式啊。来，我们先试着把脚，对，撑一下站起来。对了，好，还剩最后一个了。哎呀，这一关给他过的确实有点艰难啊，但好在结果是好的啊，就快过关了，加油，稳住，最后一跳。哎，
1: 好的，
0: 过来了。
1: 哎呀，长舒一口气啊。
0: 哎，
1: 缓缓缓缓，
0: 累够呛。
1: 来下来这一关啊，这一关才是有意思的。
0: 哎，来，是眼前的这个吗？哎，果不其然，
1: 上来了啊。
0: 好，抱住，找准落脚点啊。
1: 哎呀，晃动起来。
0: 来，找准落脚点，如果一圈不行，我们就再来一圈啊。那第二圈尽量就。

0: 儿跳过劲儿啊？
1: 你刚刚好对吧？有进步啊，希望越来越好，还剩三个。走着，哎呀，
0: 用力过猛了，大哥呀！
1: 这一期呀，看点十足啊。这个靠后，咱也这个补救上来了；靠前，哎，咱也补救上来了啊。
0: 就是掉不下去。
1: 哎，你说说，这是有一点实力和幸运在身上的。最后，没问题。这个我觉得按你刚刚的这份幸运和实力，这一关应该问题也不大。选择的是，
2: 哎呀，这个抱我们的这个啊，
1: 哎呦，抱得很紧啊，
2: 抱住不住。
1: 他是有优势的，因为他腿长，所以落点会准一点，哎，一点，哎，一点，哎，哎呦，
2: 放下去了，
1: 这真可惜了，太遗憾。

0: 今天的比赛真的是太热闹了，我们收获了很多，是吧？
1: 是的，比如说我们收获了有趣，我们收获了友情，我们还收获了，哎，不对，这是送出了爱心。哎呦，
0: 还有一幕又一幕难忘的瞬间。
1: 是的，
0: 今天还有趣味颁奖环节，不要忘了，不要走开，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哇，今天的比赛真的是太热闹了，接下来进入到咱们的趣味颁奖环节。首先是冰茶巅峰王者，只要今天成功登顶终点高台的冲刻，都能收获这份专属荣誉，将会获得巅峰成就礼包与纪念证书，以及我们冰茶巅峰王者锦旗。让我们有请，
1: 来，有请。哇，这份荣誉属于你耶，
0: 恭喜恭喜，来，沾沾喜气，握握手吧。为他颁奖的是，让我们有请元气森林安徽省区负责人罗贤丽女士上台，为我们的冰茶巅峰王者颁奖。
2: 欢迎
1: 欢迎
0: 欢迎欢迎。好，再一次恭喜，掌声祝贺。
1: 谢谢，我们谢谢罗女士啊。
0: 谢谢。
1: 开不开心？
0: 开心。
1: 希望继续保持进步啊。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第二个奖项了，第二个奖项呢叫做冰茶水花表演家，奖品呢是专属锦旗加上冰茶包赢大礼包及荣誉证书。
0: 再次恭喜所有获奖者，也感谢所有的冲客今天带来的闯关名场面。
3: 是的，要特别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那当然，今天元气森林专场所收获到的冰箱，也将由元气森林冰茶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每天中午11:45，请您记好了，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无限的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1: 再见。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0: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你就是梅花寺，
1: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2: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3: 我就是大林未婚会计，
4: 没出息，没品位，没羞没臊。
5: 何氏家的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6: 我就是看门的，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7: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8: 张机设计，方能打我。
9: 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竟然是你！
10: 如果你但没回应，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11: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与世态度交锋，在信仰下并肩。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血就是痔疮，排便习惯改变只是吃坏了肚子。
1: 大错特错，这些都是结直肠癌发出的早期警报。从首次出血到确诊，平均延误8.6个月，很多人就这样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0: 得了肠癌就一定要切肛门挂粪袋？
1: 那是过去，现在有了腹腔镜机器人微创手术，保肛率大大提高，早期发现甚至不用开刀，通过肠镜就能把病变切除。
0: 今晚

0: 健康大问诊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黄晨主任，教您守住肠道健康，别让肠道拉响警报。
1: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马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好，我们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大虎。
2: 马莹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沈佳。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请看大屏幕。第一组数据啊，每年新发超过56万例，第二个是每年死亡超过25万例，第三个是每3分钟就有2人确诊，1人离世。
2: 这个数字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的，我就是在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病这么危险啊。
0: 可能很多的观众和我们嘉宾的反应是一样的啊，确实这样的数字呢让人触目惊心。那么这组数据的背后究竟是什么疾病呢？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黄晨主任，欢迎。黄主任你好。
4: 你好啊，
0: 刚才我们大屏幕上看到的那组数据啊，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可怕，那个到底反映的是什么病呢？
4: 这组数据说的就是结直肠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肠癌。哦，我国目前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位居我国恶性肿瘤的第三位，换句话说，除了肺癌和肝癌，它就是威胁我们国人健康的第三大癌症杀手。
2: 大肠癌，那就是说这个肠道里面长东西了，恶性肿瘤。我一直觉得一个肠子应该没多大问题，顶多拉拉肚子呀，对吧，穿个稀便个秘，没想到还能发展成这么严重的疾病。
0: 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做这期节目的原因啊。那黄主任，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开始说起。我们经常说肠道肠道嘛，到底我们人体的这个肠道长什么样，这结直肠到底在哪儿，您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做一个我们的一个消化系统的结构图。我们的肠道分为小肠和大肠两个部分。小肠呢主要负责我们的营养物质，包括我们的葡萄糖、氨基酸，我们脂肪啊，在这里吸收我们的营养。而大肠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结直肠，它的长度大概1.5米，它包括结肠和直肠两部分。那首先呢是盲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最后15公分的我们叫直肠，
0: 最后那一块是直肠。
4: 对，
0: 刚刚提到了这个位置，包括它的功能，为什么这个地方它容易长一些东西？我们今天呢也请我们黄主任结合道具给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
4: 好的，
0: 好，我们来请黄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容易出现肿瘤的原因到底有哪些？
4: 容易出现大肠肿瘤的原因呢，其实有3大类。第一个类是我们大家看一看啊，它是接触时间长，那食物残渣呢在我们结直肠里停留的时间比较长，那各种有害的物质毒素在我们的接触的时间越长，它造成的损伤也就会越大。第二个原因呢，它是叫机械刺激多。
0: 什么叫机械刺激多？
4: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形成的粪便啊，它是一个相对干结，粪便呢在我们整个肠道，尤其是在我们大肠里蠕动的过程中，它会对我们的肠壁有一个机械性的刺激和摩擦，容易造成一些慢性的损伤和炎症。第三个原因呢，我们说叫菌群环境复杂。那大家知道我们的大肠里有很多的细菌，那这种细菌有好的细菌也有坏的细菌，如果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调，那有害的细菌就会产生一些毒素，那这种毒素会损伤我们的肠壁细胞，增加一些癌变的风险。
0: 明白了啊，原来出现肿瘤的原因是这么三个。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这个发病率反而越来越高了呢？
4: 我们经常负责的病种，一个是胃癌，一个就是结直肠癌。但随着我们现在最近几年的工作，

0: 们会发现啊，胃癌的发病率啊在降低，但是在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在上升。那其实呢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原因，过去吃粗粮比较多，吃素菜比较多，而我们目前啊现在吃红肉、加工肉、高脂肪的食物比较多。那研究表明啊，每天摄入如果超过100克红肉或者50克的加工肉，那么结直肠的风险就会增加20%的左右。同时呢，我们如果膳食纤维吃的比较少，蔬菜水果吃的比较少，我们肠道的蠕动就会变慢，那致癌物在我们肠道里停留时间会更长。还有呢，就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啊，一坐就是一天，肠道蠕动会更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目前的肥胖率在上升，那肥胖人群的结直肠的发病率啊，也是比正常体重会高出33%。所以生活好了，但我们的肠道工作环境反而变差了。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吃得好了，然后运动量少了，然后肠道就变得负担很重，然后就容易受伤呢？
0: 非常形象啊，肠子就像一台机器，你给它喂好油，勤保养，它就能好好的工作。你给它喂劣质的油，让它超负荷的运转，那它迟早会出现一些障碍。
2: 对，这个比喻很形象哈。那究竟什么样的人群，是我们结直肠癌的高危人群呢？我们也请黄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
0: 第一类人群呢，是我们说的叫有家族史的人。如果我们的父母或者是亲的兄弟姐妹得过结直肠癌，那我们就说的这种一级亲属哦，那你得的风险就相对比较高。第二类呢，是我们所说的有过肠道疾病病史的人。假如你以前得过肠道息肉，或者溃疡性结肠炎，或者是克罗恩病，或者我们叫血吸虫肠病的人，那他罹患结直肠癌的风险也是相对比较大。那第三类人呢，大家比较好理解啊，生活方式不健康的人，那包括我们长期高脂饮食，爱吃红肉，爱吃加工肉，不爱吃素菜，不爱吃膳食纤维，缺乏运动，我们叫生活不健康的一些人群也是罹患肠癌的一些高危人群。
2: 高危人群，好，再来看一看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呢？
2: 年龄好像长一点啊。
0: 对，那最后一个可能大家更好理解啊。我们看一看，年龄在45岁以上的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罹患癌症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现在普遍的在推行，我们45岁以上都应该，在即使没有症状的时候都应该做一次胃肠镜的一些筛查。
2: 那45岁以下就不危险了吗？
0: 45岁以下不能说绝对不危险。其实我们40岁以下的人群的发病率啊，我们最近几年统计的增速啊达到了6%左右。
3: 啊，您这一说我都要站起来去。
2: 怎么站起来了？
3: 一是不能久坐。
2: 你坐下坐下。
3: 一是不能久坐。
2: 这不算久还好。
3: 对。第二呢是6.2%的增速，怪怪，那就意味着这个年轻人得这个病是不是越来越多呀？
0: 确实我们是全球目前都在关注的问题啊。在我们国家，每年大概30岁到49岁的这个病例啊，占比已经从我们2000年的6%左右，升到了我们目前的12%左右。
2: 那这个数字还是一直在增加的，是吧？
0: 对的。症的原因呢也有几个啊，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的饮食结构的改变，第二个我们膳食纤维吃的太少，久坐，缺乏运动。第三个呢，我们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啊，肠道的菌群啊有失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所谓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啊会远离癌症，所以出现了一些症状以后啊，他自己一拖再拖，反而耽误了相关的诊断和治疗。
2: 所以像大胡刚刚反应是很好的，直接站起来了是吧？
0: 对的。
2: 不要久坐，你有这个意识很好。好，也谢谢黄主任给我们介绍的这个4大高危的人群。
0: 好的。
2: 那现在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了，就是这个结直肠癌到底有多危险啊？有的人觉得像什么肝癌呀、胰腺癌呀这些很可怕。那我们今天说的肠癌有没有那么恐怖呢？
0: 那结直肠癌的可怕之处啊，不在于它的本身，而在于它发现的大部分都是比较晚。

0: 哦，
1: 那有数据显示啊，我国呢约70%的结直肠的患者确诊都处于一个中晚期。
0: 嗯，
1: 早期我们结直肠的5年的生存率可以超过90%，甚至可以达到长期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一旦到了晚期，5年的生存率就骤然降到30%以下。
0: 也就可以理解为从他发现到已经很严重了，中间间距很短，是不是？
1: 这个问题也问到了关键。
0: 嗯，
1: 那原因主要有三个啊。第一个呢，我们发现是晚期，很多患者确诊的时候呢，一旦呢发生了远处的转移，那他的治疗难度就几何级的增加。第二个，结直肠的发病啊，它有一个叫先慢后快的一个特征。那早期从我们肠道的黏膜长到一个息肉，可能要5到10年。那从长到了一个息肉，到它恶变成癌，又平均要5到10年。那这个过程很慢，其实给了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去发现它。但一旦癌细胞突破了这个临界点，它就会迅速的生长，快速的转移。那第三呢，其实就我们说的治疗的反应差异比较大。那每个人的肿瘤类型是不同的，那它的基因的突变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治疗效果很好，有些人则不太理想。所以关键不是得了这个病没得救，而是发现的太晚，救没救。
0: 到了晚期会有哪些具体的危害，你也说说。
1: 那晚期结直肠癌的危害呢，第一个呢是全身性的啊，伴有全身各处的转移，就会形成一种我们在医学上所说的叫恶液质的表现，人消瘦、浮肿、乏力。那第二种转移呢状态呢，就是肝脏转移造成的一种特殊的表现。那比如我们肝脏功能异常，黄疸、腹水啊，那肺部转移也很常见，会导致我们咳嗽、胸闷、呼吸困难。那发生了骨头的转移，那会造成我们全身性的剧烈的骨痛，严重的话还会造成我们一些病理性的骨折。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个我们结直肠癌造成的一个更严重的一种晚期的表现，肠梗阻。结直肠癌再晚也要处理，因为它最终都会走向肠梗阻。所谓的肠梗阻，我们就是是什么概念呢？人每天要吃东西，要喝东西，都要形成大便。那肠梗阻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假如我们这个肿瘤把我们
0: 堵住了吗？
1: 对，结直肠癌长到一定程度，把这个肠腔完全堵塞了，大便就下不来，出不去。
0: 那全在肚子里？
1: 全都在肚子，那肚子会越来越鼓，越来越胀。因为结肠壁是很薄的，胀到一定程度，这个结肠壁就会破裂，大便就会突入到腹腔，就形成我们一种叫粪质性腹膜炎，就会造成患者的这种感染性的这种全身的状态，会迅速的造成感染性休克，甚至死亡。
2: 你想想这个画面就很恐怖啊。那黄主任，我还听到一个说法，说这个得了这个肠癌啊，要切掉肛门，以后要挂粪袋，这是真的吗？就很多人就听到这个就很恐怖。
1: 不是不是啊，距离肛门15公分以内的叫直肠，距离肛门15公分以上的叫结肠。所有的结肠发生的癌症，我们都不要切肛门，这第一个概念。只有部分的直肠癌才需要切肛门。好，那我再关注这个直肠。那直肠发生癌症，我们也要根据它肿瘤距离肛门的位置。那我们说中高位的直肠癌，也就是说位置比较高的直肠癌，我们也不需要切肛门。距离肛门5公分以内的叫低位的直肠癌，低位直肠癌大部分也能通过我们微创技术的进步保留我们肛门，完成直肠癌的切除术。那除非位置特别低的直肠癌，距离我们的肛门特别近，肿瘤很大，那这种患者可能才会切除肛门。所以说绝大部分的直肠癌都是有机会保留肛门的。
2: 这一说很多患者就放心了，就大部分是不必要切这个肛门的，
1: 对，
2: 只有少部分的直肠癌需要切肛门。
1: 对
2: 的。那还有一点，我想这个病除了对这个身体造成的伤害，是不是对心理造成的伤害也非常大呀？
1: 保肛和保命

0: 谁更重要？从我们的角度说，是保命更重要。那我们说很多患者确诊后的第一反应啊，特别是涉及到躁恐的问题的时候啊，很多患者会觉得啊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产生一些严重的自卑和社会的回避。所以我想对所有的患者和家属都说一句话，这个病不是一个人在和他战斗，是整个家庭一起在和他战斗，是我们的医生和患者一起在和他战斗。所以家人的支持，我们有良好的医嘱，良好的医患的协同，才是我们最好的药。
1: 所以医生和家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的。
1: 了解了刚刚说到的这个危害，现在大家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好别得，是吧？我们能不能预防？普通人能做些什么？
0: 我想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结直肠癌是最能预防的一个癌症。它从一个正常的黏膜到一个息肉，可能5到10年，息肉到它一个良性状态到恶变还要5到10年。那所以它有一个这么长的时间去发现它，而且我们呢90%的结直肠癌都是由息肉恶变而来，意味着就是有充足的时间去发现它，去处理它。所以最好的预防方式就是定期的筛查，及早发现，及早处理。
2: 那多大年纪的人需要及时的筛查呢？是不是什么样的年龄段都需要去做这个肠镜呢？
0: 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个筛查的指南啊，一般人群建议从45岁开始进行结直肠的筛查。那高危的人群，我们建议从40岁甚至更早的时间开始筛查。那如果直系亲属发病年龄比较早，筛查的时间，那其比发病的年龄要提前10年左右。
1: 筛查主要有哪些方法呢？
0: 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留取我们的大便，检测我们大便头有没有隐血的实验，我们叫粪便隐血检查。这种检查相对比较简单，其实每年都可以做一次，又便宜又方便，在家就能完成。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说结直肠癌筛查的金标准就是所谓的结直肠镜，也是我们俗称的大肠镜、肠镜。那我们能够直接观察到肠道的内部，那我们发现息肉，如果这个息肉个头比较小，数目也比较少，我们当场就可以切除，从源头杜绝癌变。一般建议平均5年做一次肠镜的筛查。
2: 很多人觉得我害怕做胃肠镜，会不会挺痛苦的？那怎么办呢？
0: 其实我们现在的无痛的肠镜也非常普及了。那所谓的无痛肠镜，就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麻醉，在麻醉的辅助下，我们就睡一觉，就检查就做完了，全程没有痛苦。所以我想对我们所有的观众说，别因为怕难受就拒绝检查，一时的难受可能换来一生的安心。
1: 是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到了一定的年龄还是要预防在先。那除了这个检查之外，平时我们在家里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自查的方法呢？
0: 那我也教大家一个三看的原则。
1: 好，
0: 第一看呢，我觉得呢就是叫看大便的颜色。那正常的大便啊是黄褐色的，如果出现一些暗红色、黑色、柏油样的色，要警惕消化道的出血啊。那第二，看大便的形状。那正常的大便啊是香蕉状的、圆柱体的。那假如啊我们这种大便的颜色变细了、变扁了，或这种大便有沟槽了，似乎被压迫过的，那可能它是有肿瘤的压迫。那第三个呢，我们说要看大便的习惯。那正常人一天一次大便，或者是2天一次啊，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钟。那假如这个节律被打破了，这种长期的固定的排便的习惯变成了1天2次、1天3次，甚至5次、6次，甚至10次，而且持续2周以上都没有恢复，那就要高度重视。那记住，每天冲马桶之前花10秒钟看一眼，可能就会救了自己一命。
1: 是要多关爱自己哈。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今天我们黄主任特别也说了，特别是肠道的肿瘤，这些都是由

0: 息肉啊，慢慢慢慢演变而来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做了这个肠镜发现哎有息肉，那是不是就一定会变成癌呀？
1: 那其实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也要阐述一下，息肉啊我们分为有非癌前病变型息肉，那这种包括我们主要是炎症炎性的息肉，那这种息肉呢几乎不会发生恶变。那另外一种息肉呢是我们叫腺瘤性的息肉，那它属于癌前病变。对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假如第一年做了肠镜切除以后，那我们第二年可能还是要去做肠镜的检查，防止它会再长出来。那假如你第一年切除的息肉是一个叫炎症性的息肉，那它属于一个非腺瘤性的息肉，那它恶变的几率会比较低，可以2到3年再复查一下。那假如你做了一次肠镜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息肉，那我可以推荐大概可以3到5年以后再去复查肠镜。
2: 因为刚才这个黄主任也不停地提到这个早筛的重要啊，所以我在想，既然早筛这么重要，那么早筛的意义在哪里？
1: 我们有一个大学教授啊，他的母亲呢得了肠癌，在我这里做了诊治啊，我们也完成了一个很好的手术啊，当时是个3期，还算是比较幸运。那后来呢，我就跟他的这个大学教授提了一个醒，我说你父母啊是一个肠癌的患者，那你作为孩子一定是个高危的人群，你今年已经50岁了，已经符合筛查的这个年纪。后来他就听了我的话，他去做了一个肠镜，结果发现在结肠就有一个3公分的一个腺瘤。那这个3公分的腺瘤，其实我们早期在内镜下给他做了一个完整的切除，他属于一个还没到癌的程度，就杜绝了他未来发生癌的机会。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早筛的意义啊。
2: 哦，那您就是一句话就救了他一命啊。
0: 是
2: 啊，因为他都到腺瘤了，
1: 对，
2: 从瘤再到癌，
1: 对，
2: 这个速度就会加快了。
1: 对的。哦，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好，非常感谢黄主任刚刚关于我们早筛的一些详细的讲解啊。那如果说我们有朋友不幸的确诊了现在患有结直肠癌，接下来该怎么治疗呢？我们现在有哪些治疗方式啊？
1: 假如这个患者比较幸运，筛查发现了一个早期的这个腺瘤或者是早期的癌症在1期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在内镜下切除，患者术后也不需要去做化疗。
0: 他就等于是做了这个肠镜的检查，同时做了这个手术。
1: 那还一部分呢，就是2期和3期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中期的这部分的结直肠的患者，那这就需要外科医生的外科手术。大部分是通过腹腔镜微创或者是机器人辅助的微创来完成的手术啊。那这个对患者的创伤非常小，通过肚子上打几个小孔，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个小孔的操作臂来完成相关的手术。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晚期的、4期的，那这部分的患者呢可能呢短期内就没有手术的机会，那我们就需要用药物为主的综合治疗来控制它，把我们患者的生存率再提高。综合而言的话，我们结直肠癌的治疗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那除了手术以外，我们有化疗，有靶向药物治疗，还有一种叫放疗。那比如针对我们直肠癌，就是靠近肛门附近的直肠癌，对放疗特别敏感。另外呢哈，还有我们现在一种叫免疫治疗啊，主要针对我们一种特定的一种基因状态，叫微卫星不稳定的这种结直肠癌患者，我们可以使用免疫药物。所以呢，早期呢我们是靠切，中期呢我们是靠组合，早发现治疗越简单啊，治疗效果越好。
4: 那黄主任，听说咱们团队啊在机器人微创手术上面特别有特色，您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好吗？
1: 好的，那我们团队的核心呢就是我们叫微创中的微创，机器人辅助的结直肠癌手术。更精准的定义呢，我们叫机械臂的手术，人来操作这个机械臂，机械臂在人身体内完成相关的切割、缝合、游离、止血、切断等等啊，我们肠道的吻合等等，它优势啊非常明显。第一个优势啊，它机器人提供了10倍以上的 3D 的高清视野。

0: 第二个操作更精准，它可以把人手的阵战给它过滤掉。那另外呢，机械臂啊更加灵活，能够在更狭小的一个空间内，能够更容易的能够把直肠癌的完整的切除。那第三个呢，就是创伤更小，术后的这种疼痛感更低。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恢复更快。那这个机器人手术更加精准，那所以呢，出血会更少，疼痛会更轻。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保肛率会更高。
1: 它这个机器人给我们做手术，是适合所有的患者吗？
0: 其实我觉得，包括我们大部分的外科专家认为呢，都是适应症都是一样的。但是来说，对于我们低位的直肠癌的患者，可能优势会更明显，所以对保肛的意愿比较强烈的患者，可能会效果会更好。
1: 他这个手术结束以后，患者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生活了？还有没有一些后遗症呢？
0: 手术呢，我们只是切除一部分的肠道，我们剩下的肠道可以完全的代偿我们前面的功能。在这里呢，可能有一部分的困扰，我们切除了一部分的肠道以后，它储存大便的功能相对以前有点弱，它排便啊就来了一部分就排了一部分，
2: 排便次数增多。
0: 哎，对，所以呢，有些患者说，哎呀，我肠癌之前排便次数多，哎呦，你们说了我肠癌开好刀以后怎么还是次数多？那这个是短期的现象，半年或者一年以后，这个症状大部分都会能够消退的。所以呢，这个能不能正常工作，能不能正常生活，那我们这个答案是肯定能，而且很多人都能够恢复到以前的完全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
2: 那最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医秒辨真伪的环节啊。
0: 好，
2: 便血就是痔疮，不用太在意。
0: 这个肯定是错的，因为便血呢，我们说了有很多颜色啊，从颜色来区别。那假如便血是鲜红色的，是这种肛周良性疾病，痔疮或肛裂。那假如这个便血颜色是暗红色的，果酱样的或者是柏油样的，混杂在大便里面呢，那这种发生肠癌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2: 只要没有不舒服，就不需要做肠镜。
0: 这个肯定也是错误的。结直肠癌早期往往没有任何的症状，等有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不是早期了。45岁以上，无论有没有症状，都建议做一次肠镜的筛查。
2: 得了结直肠癌，就一定要切肛门、挂粪袋？
0: 答案也是错误的。只有一部分肿瘤位置特别低、特别大，接近我们肛源齿状线附近的，可能才需要我们把肛门切除，完成这个肿瘤的根治手术。
2: 好，感谢黄主任今天的详细讲解。那今天呢，我们的核心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45岁起就一定要做肠镜。那平时的便血呢，也不要当这个痔疮托。对，如果是息肉的话，但是定时炸弹一定要发现就拆卸，早筛早治，肠癌不可怕。好，最后呢，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也感谢今天现场的两位嘉宾，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好，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8: 何时见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4: 我就是看门的。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张机设计，双龙大虎。
0: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4: 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7: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0: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

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关宇宙，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启用十周年都看到了啥？拿金牌，江淮健儿敢打敢拼，亚运会赛场捷报频传。防诈骗，无人机空中盯梢，警方成功拦截涉诈资金3万元。有实力，香港女孩瓷砖贴面又美又飒，惊艳世界技能大赛。美的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昨天，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启用十周年。从1994年提出构想启动选址，到2016年落成启用，再到如今落成启用十周年， FAST 把中国观测力量写进了人类探索宇宙的坐标。中国天眼 FAST 有哪些硬核实力？十年来观天探宇都发现了什么呢？
1: 2017年的8月，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就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截至目前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就已经超过了1300颗，超过了全球其他所有射电望远镜同期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
2: 而就在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中性氢是构成恒星星系最原始的物质，通过观测它就有望回溯星系如何诞生成长，读懂宇宙百亿年的演化故事。
3: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能看遥远的星系，其实它也能勘加，也就是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那么依托它的超高灵敏度啊， FAST 可以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然后绘制月球轨道的环境，服务于我们国家的月球，终结了恐龙的时代。小行星撞击是地球真实面对的潜在风险。FAST 可以对近地小行星完成3维 CT 扫描，精准测算它的尺寸、形态、自转、轨道参数，为小行星防御提供关键观测数据。在基础科学前沿 ，FAST 也在不断解开宇宙谜题，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核产生的钠核子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了关键一步。十年运行 ，FAST 不仅产出了一批重要的科研论文，更成为全球天文界的共享观测平台。中国的大科学装置正在用自己的硬核实力，服务于全人类探索宇宙的共同梦想。
0: 中国天眼 FAST 由很多反射面板组成，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锅。很多网友好奇，如果赶上下雨天，这雨水是否会渗到里面，把设备压塌呢？对此，专家表示完全不用担心。FAST 的结构设计背后藏着科技人员的巧思。
4: 反射面是开孔的，它有50%的透光率。一方面，雨一下了之后可以落下来。同时呢，风的载荷也会减小。还有一个隐藏的，就大家不太容易知道的，就是说，阳光透过去之后，这个坡上的植被是可以生长。水土保持最好的方法是靠植被。
3: 很巧妙的设计哈，也是。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啊，你这个不是石板，然后都带着孔，然后你这个，那个接收信号会不会就直接就漏掉了？
4: 这就有一个小知识的，就是如果这孔的这个尺寸小于波长的1/20，你就可以认为它是全反射的。
3: 不影响反射，相当于是。
4: 对，你要是电磁波，基本上你像。

0: 分米波以上的，它基本上就相当全反射了。
1: 洛城启用10年来，中国天眼 FAST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那未来它又将怎样迭代升级呢？

0: 那意义非常重大。那就是比如研究这个中性氢星系，你们可以理解宇宙演化就是一场烟花秀，就恒星不断形成熄灭，就像烟花闪开灭掉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烟花秀有一个最璀璨的时刻，对应的就是100亿年前红移二的那一时刻。但是此前我们对这时刻的中性氢星系一无所知，那我们 FAST 这个阵列就有可能带着中国的科学家第一次把人类视野拓展到红移二左右，去理解100亿年前，也可以认为是宇宙最繁华阶段的中性氢星系演化历史。
1: 我们想问问大家，对于中国天眼 FAST 您最想了解什么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2: 昨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件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2025年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当年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保障民生作用明显提升。今年1至8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9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5.85亿件。安徽气象台最新预报，明天起到29号，安徽省江北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中明后两天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有暴雨。30号降水减弱南压，受冷空气影响，30号夜里至10月1号，安徽省平均气温将下降5到8度。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江淮健儿敢打敢拼，凯歌高奏。安徽省运动员在射击、武术、散打、赛艇、电子竞技、击剑赛场捷报频传。
3: 9月23号，姚千寻夺取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桂冠，收获本届亚运会安徽首枚金牌。9月24号，武术散打赛场，吴迪征战女子52公斤级决赛，凭借凌厉主动的技战术与强大的抗压定力，以2-0力克伊朗劲敌，斩获冠军。
4: 亚运会呢，拿到了冠军，为国争光啊！为我们这个安徽也争光嘞。这个成绩呢，今天拿的，明天就是过去了。所以呢，我希望他再接再厉。
3: 马硕在9月24号的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将金牌收入囊中。
5: 马硕这次能在亚运上夺得金牌，我们全家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这个也离不开孩子的刻苦训练，也更感谢国家对他的培养。
6: 亚运会前，我们在岳西石棺国家训练基地2个多月的赛前封闭训练期间，我们专门为他们配备了责任教练、技术分析教练、科研医务人员和针对国外不同选手的陪练队员。正是由于赛前充分的准备，我们两位队员在亚运会赛场上以精湛的技艺、顽强的作风和过硬的心理素质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3: 射击项目上，安徽名将胡凯与队友默契协同，沉着激发，以1743环的总成绩勇夺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助力中国队时隔20年再度登上该项目亚运之巅。当日，胡凯还在男子10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射落银牌。
7: 那比赛时我紧张不行，手心全都是汗，最后他赢了，我心情非常激动，也特别骄傲。这孩子这些年不容易，从安静体校一路打到国家队，付出了很多，我想对他说，好样的，继续加油吧，希望他和他队友团结一心，在以后比赛中再创佳绩，为祖国争光，为家乡添彩。
3: 在9月24号的赛艇女子双人单桨决赛中，安徽运动员任婉宁携手队友朱红山为中国队夺得金牌。
8: 我作为他的青木老师，我感到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他在平常的训练过程当中呀，也比较刻苦，不服输，不怕苦，不叫累。每次训练完过后，自己还主动加练，这才成就他现在的这个成绩。
9: 现在我正在备战16届省运会赛艇比赛，我也会向婉宁师姐学习，努力拼搏。
3: 电子竞技赛场，安徽选手隋响云跟随中国队出征，在永劫无间项目的决赛中以3-0横扫泰国队，与队友拿下本次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首金。
1: 昨天在亚运会击剑女子重剑团体决赛中，由安徽运动员唐君瑶与队友刘畅、于思涵

0: 杨静雯组成的中国队奋勇拼搏，击败老对手韩国队，时隔八年再次夺得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冠军，这也是安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取的第七枚金牌。我们再来往下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日前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在安徽合肥启幕，十四位梅花奖名家与青年演员联袂登台献艺，尽显中华戏曲之美。
1: 演出以徽剧《盛世徽班》开场，铿锵有力的声腔响彻剧场，黄梅戏《牛郎织女》，昆曲《牡丹亭》，京剧《挑滑车》，秦腔《再续红梅园》等经典戏曲选段依次亮相，多剧种同台演绎，带给观众丰富的戏曲视听体验。
2: 老百姓在自己家门口就能看到好的戏剧，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义。
3: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挑滑车》的片段，与众多名家一起共同献艺。作为青年演员，要博览众长，戏曲百家优点。
1: 据悉，本次活动将从九月下旬持续至明年一月。活动期间，安徽大剧院等五大专业剧场以及合肥多处户外场地将上演多场精品展演，
4: 让我们的艺术汇集民众，让老百姓能感受到就是艺术给他们带来的这种精神上的一种愉悦。
0: 中秋国庆假期出行人数增加，铁路部门除了增加运力，还针对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不断优化多项特色服务，让旅客出行更加轻松便捷。
5: 在江西南昌站，旅客王女士带着自家宠物犬准备乘车返乡过节，出发前她提前预约了铁路爱宠行服务。和之前单独托运宠物不同，现在他可以携带宠物同乘一趟车，由专人实现远程全程看护。
6: 以前坐火车最大的难题呢，就是不能带宠物同行，现在呢，整个流程简单省心，出行体验非常好。
7: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我们也建议旅客呢至少提前两天办理。
5: 目前爱宠行服务已覆盖全国163座高铁车站、372趟动车组列车。在江西上饶站，刚刚结束出差的李先生准备乘车返回杭州，因为带了大件工作设备，他第一次尝试提前在手机上下单了轻装行服务。
8: 贵重物品、易碎品、锂电池这些需要托运，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站办理交接，全程追踪，确保旅客到站就能取到。
5: 目前铁路轻装行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
9: 自行车整车长度不能超过1.8米，列车设有专属存放自行车区域，保障安全运输。
5: 此外，旅途餐饮服务也迎来全新升级。目前全国已有95个车站开通互联网订餐服务，旅客可以根据行程提前订餐，也可以在旅途中随时下单，沿途车站的特色餐饮都能送上车。
0: 我们再来看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本届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中有14个属于结构与建筑技术领域，都特别接地气，贴近百姓的生活。昨天是本届大赛的第3个比赛日，那比赛现场有哪些看点呢？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结构与建筑技术的核心赛区，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园艺、砌筑、混凝土建筑、抹灰与隔墙系统的赛项都在这里比拼。比如说我们家里的一面墙、一扇窗，甚至是一方院落，其实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相应的技能。那么前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看到的更多的是沙子、瓦砾和水泥，而今天这里最大的变化就是作品成型了。这个就是今年园艺项目的题目，苏州园林。我们看到根据这个题目，现场们选手们已经把整个庭院呢基本上搭建完成了，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道道形如满月的月亮门，选手们已经用木材石材搭出了像花架呀、小径，那么接下来还要做出池塘、小桥、假山点缀这个绿植。这个赛项呢，既要会木工、泥瓦工，又要懂得植物的养护，还会铺设滴灌，设计水级景观。尤其是我们注意到啊，这个赛项还考验选手的审美能力，利用给到相同的石材，每对选手铺设的这个石头

0: 小径都是不同的，有的图案就非常有创意。本届世赛新增的七个赛项中啊，智慧安防技术也是在这个领域。那么很多人可能会好奇，智慧安防是怎么属于建筑领域呢？其实啊，现在的房子早已经不是墙和梁柱，门禁、报警、传感都是智慧楼宇必备的基础设施。新一代的建筑工匠不光是要有手上的手感，还要懂得 AI 的图像分析、智能传感网络。我们看现场有不少的观众已经在这里体验一气到底的这个项目，那么现在呢，我也来试一试。我们看到啊，我要把这个砖一层层的码好，然后码到和这一边一样的高度，误差呢不能超过1毫米。
1: 往这摆啊。
0: 好，
1: 好，开始。
0: 那么刚刚我也是通过这个水平尺挑战了近5分钟才成功。那么现场呢，参赛选手们只要靠眼力和手感把这个功夫啊重复呈现上万次，也是很不容易的。
2: 一个是速度，要求他在22个小时之内完成3个模块的砌柱。第二个呢，就是考验作品的一个精度。我们所有的试赛的标准要求砌柱的尺寸、垂直，包括水平等等几个方面的这种测量，尺寸误差都不能够超过1毫米。考验选手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选手每天都是重复的练习同一个作品啊，需要他有极强的这种忍耐力。我们这一次试赛的作品啊，有一堵墙它的高度达到了1.8米啊，所以对选手的这种身高啊，包括他的体能啊，都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的。
3: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世界技能大赛，本届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类似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展，让观众可看可玩可体验。
4: 在结构与建筑技术比赛区域，木工、砌砖这类传统项目的体验尤其受到观众的青睐。在这里，观众可以使用参赛选手同款机器切割木料，并体验如何利用榫卯结构将切割完成的部件拼成木盒成品，还可以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将一块瓷砖切成自己想要的形状。
5: 很新奇，就是看到了之前很多看不到的东西，感觉还挺好玩的。
6: 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个旁边工作人员指导我一样，就是有很多需要我去注意的，而且它整个过程也是需要有很多细致的地方需要去调整的，就能够觉得从这边能够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7: 我以前觉得呢，这个就是需要很大的力量去操作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这次操作以后觉得就是很轻松的可以做到把它切割开，而且整个切口的断面呢，就是一条线很笔直的下来，和我原来想象中的就是有极大的区别。
4: 在数字建造板块，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数字建筑的现状，观众头戴 VR 设备便可以进行体验。
8: 在体验的时候是非常，还是有很真实的一种失重感，这是实打实的，包括现在腿都还在抖。
4: 与前沿科技紧密相关的体验区同样热度很高，不少人排队体验操作遥控机器人，两人同台比拼，增加了互动的趣味。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体验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1:1还原了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驾驶室，观众可以进行模拟驾驶体验。
9: 这时候我们戴上这个眼镜呢，就可以去渲染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列车。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屏幕，然后它那个那屏幕能显示出我眼镜的一个画面，同时呢，我们配备了一个 AI 的语音控制，可以就是实时的进行一个场景的一个天气的改变。小安，设置场景为雨天。
10: 正在设置下雨。
9: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场景就切换成一个雨天，然后司机呢就可以在这个不同的天地下进行一个驾驶的一个模拟体验。
11: 这是一次很令人惊叹的体验，就像是真的一样。我很高兴在这里可以了解并尝试这些技术。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来，湖北武穴警方成功拦截了1笔3万元的涉诈资金。诈骗团伙原本计划让车手前往偏僻的乡村接收涉诈现金包裹，没想到的是，警方通过无人机空中盯梢，成功将前来取钱的车手人赃并获。
12: 案发当天下午，武穴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一条重要线索，有外地电诈受害人携带现金包裹，准备在武穴市某偏僻乡村与涉诈车手进行交易。

0: 阳溪县有一居民在网上受骗，然后将自己取了30000块钱的现金包裹送到我们武穴市某乡镇的路边，由那个电诈集团指派车手进行那个交接。当时我们接到那个黄冈市公安局下发的线索时候，是已经下午6点钟了。那时候的话，情况非常紧急，随时随地那个车手就有可能将包裹取走。
1: 警方根据线索研判，很快确定了交接地点。随后，刑侦大队和辖区派出所迅速组成抓捕小组，赶赴目标区域进行布控。很快，电诈受害人就在诈骗人员指定的地点放下了现金包裹。
0: 它位于我们下面乡镇的一个祠堂附近，但那个包裹是不是直接放在祠堂里面，是放在附近的一个农田里面。然后农田附近的视野非常开阔，人员稀少，所以我们的侦查人员不方便出现在现场附近，很容易打草惊蛇，就要求我们使用无人机远程进行侦查，查看附近是否有可疑人员啊到那附近取包裹。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当晚7点，空中的无人机捕捉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出现在目标区域，这人正是前来接受现金包裹的涉诈车手胡某。
0: 他个人的警惕性非常高，到了那个现场前，围绕那个现场周边进行了那个仔细的侦查。我们的警务人员更是艺高人胆大，通过无人机那个远程那个侦查之后，直到那个胡某将那个包裹取走，我们才4面8方的对那个进行包围。
1: 天上无人机盯梢，地面警力合围，车手胡某被抓捕小组当场制服，涉案的30000元现金被全额拦截。审讯中，胡某交代，他是诈骗团伙雇佣的车手，负责线下收取转移涉诈赃款。目前，胡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几天前，一个早上，浙江杭州一名老人打进110求助，电话里老人家的声音断断续续，有气无力，说到一半就没了讯息。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3: 我家里个我儿子能帮我一把吗？我现在回家走的半路回不去了，我的心慌的难受，回去赶紧吃药去。我在邯郸。
4: 啊，你在上城区对吧？要不要救护车吧，姐？喂，
5: 这是当时老人报警时的录音。当天上午8点多接警以后，上城区公安分局闸弄口派出所锁定老人的位置后，民警陈吉和同事马上赶到了红梅社区南门附近，并联动了120。
6: 哎呀，你人现在人怎么样？
7: 回家吃点药就好了，我降压药。
6: 这些药没吃是不是？早上
7: 吃完早饭吧，我说买菜，菜买回来吃药。结果买完菜回来走到这儿不对劲儿了。
6: 你家里有没有其他人在的？
7: 没有。
5: 现场经过简单询问，求助的老人姓马，76岁，家就住在附近。老人每天吃完早饭要等半个小时左右才能吃降压药，当天他想趁着这个空档下楼买点菜然后再回来吃药，结果没把握好时间，拎着菜回家的路上突然感到头晕乏力，越走越难受，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很快120的急救医护人员也赶到了现场，经检查确认老人的身体并无大碍。
6: 你坐我们警车给你送回去，
7: 半个多小时了，要不然的话我早药吃了都啥事儿都没有了。
6: 头当心。好的，你报给我吧。
5: 送老人回家以后，陈吉并没有离开，先帮忙拿了药和水，看着老人吃下，然后又陪护了起来。
7: 可以了。
6: 那我们看你药吃完，我们再陪你一会儿。
7: 坐一会儿。
6: 哎，我们坐一会儿。
5: 看着老人的症状缓解，陈吉和同事才安心离开。
2: 我们也借此提醒，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务必谨遵医嘱，按时服药。同时呢，在外出时也可以随身携带一些必要的药物，预防各类突发情况。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那么，近来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唐艺西点制作项目正式开赛了。当日比赛的主题是熊猫，22名各国选手同台竞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作品。

嗯，太可爱了哈！这样的甜点谁能舍得吃掉呢？再来往下看，那最近呢，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香港选手戴欣怡作为瓷砖贴面项目的唯一女选手，在男性选手为主的赛场上显得格外亮眼。

0: 在指定的墙面和地面用瓷砖拼出精细的图案。切割要求极度精准，接缝要完美对齐，还要确保表面平整无空隙。
1: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在云端吃午餐是不是听起来很浪漫呢？其实哈，有更值得致敬的。带您来看到的是云南红河一群一线电力工人，他们在80米高空进行输电线路检修作业，每次上塔检修需要大约9个小时，上下塔就得花费半个小时的时间。为了节省时间，大多数人选择直接在塔上用餐，在高空当中解决午饭。
2: 我们每次上塔检修都要待9个小时，上下塔需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为了节省时间，大多数都选择在塔上用餐。
1: 向一线电力工人致敬，团圆的背后是你们在守护万家灯火。那昨天呢，中秋佳节，您和家人一起赏月了吗？当然，有的地方因为阴雨天气无法观赏，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乡的月亮。在新疆天山，当暮色漫过博格大峰，一轮圆月缓缓升起，月光柔和地洒向群山。

太美了哈，明月出天山，诗意瞬间拉满。我们再来往下看，来关注健康的消息。很多人不知道，在很多重大疾病发展的过程当中呢，炎症反应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等。而慢性炎症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饮食尤为密切。有研究显示哈，无需改变整体饮食习惯，咱们可以仅用全谷物替代主食，持续6周就可以显著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咱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全谷物食物哈，就是没有经过机器加工，比如说像全麦呀、糙米、燕麦、荞麦，还有玉米、小米、高粱米等主食。而且呢，全谷物的作用很多哈，还能够有效的控糖，可以控血脂，可以帮助控腰围，还能降低胃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但是全谷物可能吃起来的口感会偏粗糙一些，所以呢，我们可以尝试着粗细粮搭配着吃。那全谷物呢，每天占到我们主食总量的1/4到1/3即可。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再会。

0: 起起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今天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内蒙古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东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以及广西北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新疆西部、青海中部、西藏南部和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其中呢，像是天津的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东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的中部、江苏南部、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者是暴雨，西藏的西部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还会有大暴雪或者是特大暴雪。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南方地区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暑热将持续到月底，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局地还将现高温天气，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的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谨防中暑。那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北京小雨25到17度，哈尔滨多云17到6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9到9度，沈阳雷阵雨21到12度，大连阴转小雨25到1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3到9度，太原晴转小雨28到13度，天津阵雨转小雨28到17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8到18度，济南多云28到19度，青岛多云24到19度，郑州阴转多云26到17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17度，成都多云25到21度，重庆多云转阴31到25度，昆明多云28到16度，贵阳多云30到21度，南昌多云35到27度，武汉阵雨转阴29到23度，长沙晴35到24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4到21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22度，上海阴转小雨31到24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3到23度，宁波多云34到24度，福州晴36到26度，厦门晴32到26度，广州晴34到24度，深圳多云33到26度，南宁多云34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中秋佳节里，安徽各地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的独特韵味和节日团圆的喜悦。
2: 我现在呢是在合肥市包公园的清风阁，泸州月，诗行万里同此心，2026合肥中秋诗歌晚会在这里诗意开场。这场连续举办了8年的文化盛宴，为海内外的中华儿女献上一场精彩的诗歌盛宴。
3: 晚会紧扣诗歌、团圆、家国主线，两岸同胞约300人共赏一轮明月，同吟千古诗篇。
4: 这个活动办得太好了，能够再去回忆到很多以前的一些诗句啦，包括一些词句，很应节，那种感觉的话特别的好。两岸本来就同根同源，文化的共鸣是不能割舍断的。
3: 活动现场由科创青年代表和高校学子诵读的原创诗组《泸州圆月》，将合肥大科学装置集群、深空探测等创新故事写进了中秋诗篇。
5: 我们合肥市呢，今年呢推出了这个手来台包福利包，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台湾同胞能到合肥来走一走、看一看，感受科教科创之城的魅力。
3: 灯暖万家时，月是故乡明。中秋节前，亲情中华侨韵江淮2026月满三合暨黄梅戏文化进侨乡慰问演出举办。侨商侨领、归侨侨眷、省侨联所属社团代表等500多人参加。
6: 听到了这个乡音，我特别的激动。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次参加这个演出，把这种乡音传递给海外，传递给印尼更多的家乡人和海外侨胞。
7: 黄梅戏是安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名片，以戏为媒，以情为桥，能更好地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侨心，汇聚侨力。
3: 中秋至，古韵浓。在黄山市歙县唐月排放群景区，沉浸式实景演出《大鱼徽州遇见唐月》，融合了徽州鱼灯、家风文化、东方浪漫美学与国风仙侠特技，游客们在浓浓古韵中感受别样的诗意中。

0: 求。
1: 今天现场的视觉效果真的是很惊艳，就像走进了徽州传统故事里，既领略了徽州的非遗文化，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家国团圆氛围。
2: 欢歌庆佳节，非遗润怀乡。淮北市开启迎中秋非遗进景区主题活动，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明光市非遗舞狮精彩亮相，游客们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在宣城市绩溪县，龙灯、鱼灯、汉服花灯穿梭游走，点亮古镇夜空。在阜阳市颍上县管仲老街，国家级非遗花鼓灯怀古欢歌盛世华诞铿锵登场，
3: 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这个团聚的节日里，希望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2: 巧手迎佳节，幸福满庭芳。宿州、安庆、淮南等地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做月饼、制花灯、猜灯谜，其乐融融。
4: 今天我第一次做月饼，这个月饼代表团圆，团圆让我想到我的家人很温暖，还有这个活动让我更喜欢中国文化。
5: 在互动交流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拉近邻里距离，让社区充满家的温暖。
2: 浓情中秋，共庆团圆。在安徽，百家宴、游园会、文艺汇演等活动接连登场，人们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体会传统文化的韵味与团聚时刻的幸福。
6: 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江淮健儿敢打敢拼，凯歌高奏。截至目前，安徽运动员在射击、武术、散打、赛艇、电子竞技赛场频传捷报。
7: 9月23号，姚千寻夺取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桂冠，收获本届亚运会安徽首枚金牌。9月24号，武术散打赛场，吴迪征战女子52公斤级决赛，凭借凌厉主动的技战术与强大的抗压定力，以2-0力克伊朗劲敌，斩获冠军。
8: 亚运会呢，拿到了冠军，为国争光啊！为我们这个安徽也争光嘞。这个成绩呢，今天拿的，明天就是过去了。所以呢，我希望他再接再厉。
7: 马硕在9月24号的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将金牌收入囊中。
9: 马硕这次能在亚运上夺得金牌，我们全家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这个也离不开孩子的刻苦训练，也更感谢国家对他的培养。
10: 亚运会前，我们在岳西石棺国家训练基地2个多月的赛前封闭训练期间，我们专门为他们配备了责任教练、技术分析教练、科研医务人员和针对国外不同选手的陪练队员。正是由于赛前充分的准备，我们两位队员在亚运会赛场上以精湛的技艺、顽强的作风和过硬的心理素质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7: 射击项目上，安徽名将胡凯与队友默契协同，沉着激发，以1743环的总成绩勇夺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助力中国队时隔20年再度登上该项目亚运之巅。当日，胡凯还在男子10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射落银牌。
11: 那比赛时我紧张不行，手心全都是汗，最后他赢了，我心情非常激动，也特别骄傲。这孩子这些年不容易，从安庆体校一路打到国家队，付出了很多，我想对他说好样的，继续加油吧，希望他和他队友团结一心，在以后比赛中再创佳绩，为祖国争光，为家乡添彩。
7: 在9月24号的赛艇女子双人单桨决赛中，安徽运动员任婉宁携手队友朱红山为中国队夺得金牌。
12: 我作为他的青木老师，我感到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他在平常的训练过程当中呀，也比较刻苦，不服输，不怕苦，不叫累。每次训练完过后，自己还主动加练，这才成就他现在的这个成绩。
13: 现在我正在备战16届省运会赛艇比赛，我也会向婉宁师姐学习，努力拼搏。
7: 电子竞技赛场，安徽选手隋响云跟随中国队出征，在永劫无间项目的决赛中以3-0横扫泰国队，与队友拿下本次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首金。
6: 昨天在亚运会击剑女子重剑团体决赛中，由安徽运动员唐君瑶与队友刘畅、于思涵、杨静文组成的中国队奋勇拼搏，击败老对手韩国队，时隔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冠军。继续下面的新闻。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

0: 助活动，共享丰收喜悦，铺展乡村全面振兴的幸福图景。
1: 安庆、马鞍山、铜陵等地举办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唱响丰收欢歌，歌颂美好生活。
2: 带上自己自编自导的节目来参加我们的节日，非常开心。国家对我们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 拔河、钓鱼、运南瓜、徒手抓鱼，在宣城市郎溪县、滁州市莱安县等地，一场场趣味运动会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和劳动乐趣。稻穗金黄，瓜果飘香。金秋时节，合肥市肥西县官亭镇300多亩田室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蚌埠市怀远县古石榴园喜迎丰收，当地依托特色节庆，以文艺展演、产品展销、直播带货等形式串联石榴产业、非遗文化与乡村旅游。在黄山市歙县深度镇九沙村，岸上晒秋，五彩斑斓，村民晒出丰收硕果，也晒出红火幸福的好日子。
3: 我们的村子每年都要举办丰收节来庆祝一年的丰收，现在我们的村子越来越美，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非常开心。
1: 共庆丰收，共享喜悦。芜湖、阜阳、六安等地把农民丰收节变成推介会，搭建线上线下平台，展示特色农产品，交流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
4: 今天我们要带了很多自己生产的土特产，有粉丝、麻油、花生米，这是与乡亲们共同分享这丰收的喜悦，希望带动更多村民共同致富。
5: 以丰收节为契机，把节日的喜悦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中秋佳节，各地精心设计了多彩的民俗活动、非遗表演。
1: 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为游客带来敦煌拜月亮非遗表演。国风巡游也在当地上演，巡游队伍长达400米，再现了古丝绸之路上商队以货易货的盛景。在江苏扬州千年古巷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内，一场沉浸式中秋民俗夜游精彩上演，手工月饼、缝制香囊、传统民俗小游戏等互动体验项目精彩纷呈，让往来游客身临其境。随着中秋假期的到来，一些短途游、乡村游也迎来游客小高峰。在福建罗源县桂林村，特色民俗表演尖头戏赢得现场游客阵阵掌声。随着夜幕降临，热气腾腾的特色香宴开席，村民们当起了桌长，给食客们讲解每道菜背后的风土故事。在香港，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在铜锣湾大坑社区上演。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只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在澳门，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连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中秋佳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也从天宫发来节日问候。
6: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中秋月圆，文脉悠长。中秋假期，不少人走进博物馆，品读流传至今的中秋文化。在湖北襄阳宜城市博物馆，有2件文物展示了古人对月宫的浪漫想象。
7: 这是馆藏的唐代月宫飞龙镜，镜面雕刻月宫桂树、玉兔捣药、雀鸟衔兽、云海飞龙等图案，祥云环绕四周，构成一幅完整的月宫盛景。
8: 唐代呢是中国铜镜发展的鼎盛时期，月宫镜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题材。玉兔捣药、桂树蟾蜍这3样东西放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古人心中完整的月宫图景。而下方的飞龙呢，与上方的月宫相呼应，具有着神话叙事的层次感，也寄托了古人对于天空、对月亮的浪漫的想象。
7: 再来看看这件宋代的

0: 梅晶石兔，外形小巧精致，栩栩如生。
1: 梅晶又叫梅玉，是煤炭当中质地最细密、光泽最好的一种，可以说是煤炭中的贵族。宋代的工匠用梅晶雕刻兔子，据史料记载，在中秋夜当晚，无论男女老少都要拜月。这件兔子呢，很可能就是当时民间中秋赏玩和佩戴的物件，寄托了普通人对于团圆吉祥的美好的期许。
2: 今天看了这面铜镜，我知道了，原来古人把月亮装进了镜子里面，还有那只小兔子也特别可爱。中秋背后还有很深的传统文化。
3: 在天津，也有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走进博物馆，在文物中品读中秋文化，从特色文创中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0: 中秋源自古人对月亮的崇拜，以及中秋报谢的古老传统，也就是秋天庄稼成熟后，人们会感谢上天的赐予。天津博物馆展出的这件东汉古文双离纹玉璧，就承载着古人对丰收的美好期许。
4: 古文就是我们所看到在玉璧之上向上所凸起的小的圆理，其实对应到古代的背景，它所代表的正是先民想要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祝愿。
0: 节日期间，天津博物馆还推出多款中秋限定文创产品，由主题纪念印章以及融合玉兔、明月等元素设计打造的冰箱贴、钥匙扣、书签，还有采用传统绒花非遗工艺设计制作的金桂发饰、胸针等文创产品。
5: 比如说我们手中的这种冰箱贴，贵州玉兔图上呢有我们的胡石、秋菊以及一只灰色的小兔子，整个兔子的表情是栩栩如生的。那我们也有这种折桂的这种美好寓意，也寓意着大家能在我们中秋之际呢多福多禄。
6: 这个图案啊，确实就是借助人家那个古画，我觉得还挺好的，刚好跟我们的那个中秋这个也很符合。
3: 中秋国庆假期，热门线路、热门时段的火车票相对紧张，直达车票没买到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假期服务台。
0: 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热门线路和时段票源相对紧张。铁路12306对长途列车实行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策略，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出行。因此，部分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可能相对紧张。如果暂时没买到心仪车票，旅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出行方案。同时，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客流变化及时调整运力，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7: 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尽量避开热门时段和热门车次，比如早一点出发或者晚一点出发，选择的余地会更多一些。直达车票没有了，也可以看看同站换乘、同城换乘等方案。另外，候补购票功能也可以充分利用，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比如前后几天不同车次都可以提交候补，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的机会也会更大。
0: 同时，旅客还要通过正规渠道购票，应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官方客户端购票，不要轻信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加速、优先出票等服务，也不要通过陌生链接和非正规渠道购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最后，建议旅客提前查看车次、检票时间，合理安排到站时间，确保顺利出行。
3: 近日，在北京朝阳区东坝公园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一名游客突发疾病倒地，救护车无法第一时间入园，危急时刻，多位市民一起为救护人员开路，为生命抢出宝贵时间。
8: 上周六傍晚，家住东坝公园附近的市公安局景航总队民警崔宇正带着儿子在公园锻炼。
9: 当时啊，是我儿子第一眼发现的。公园门口的救护车被行人的入口挡住，没法开进园内，但公园里此时肯定是有人需要急救。当时现场很快就自发地形成了救援接力，有路人骑电动车载着医护进园，两名女士奋力地推着担架往前跑，还有一名轮滑的游客踩着轮滑在岔路众多的公园里边提前为医护引路。
8: 崔宇见状立刻上前帮忙，考虑到患者可能是心梗脑梗，每一秒都至关重要，他当即把手机交给儿子，推起担架车向着患者位置全力冲刺，一口气儿跑。

0: 走了1.7公里。
1: 我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患者多耽误一秒，危险就多一分。我赶到现场的时候，患者已经倒地昏迷，身边呀还有很多的呕吐物，医护人员正在紧急施救。
0: 随即崔宇马上确认最近出口，联系救护车司机引导救护车等候，大家一起将患者顺利送上救护车。当晚他在朋友圈记录下这次特殊的经历。
1: 没想到啊，这是我发朋友圈以来点赞和评论数最多的一条。那天参与救援接力的还有不少素不相识的热心人，这场救援里没有旁观者，大家一起奔跑，合力打通生命通道。
2: 近期大兴安岭层林尽染的秋色吸引不少人赏景打卡，而这段时间野生棕熊也被游客频频目击，在 G331 国道林区沿线现身。
3: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秋景如画，野生棕熊在国道附近频频现身，有成年棕熊在丛林悠然漫步，还有母熊带着憨态可掬的幼崽结伴穿行。自驾途中见到野生棕熊，游客们既意外又惊喜，于是部分游客停车拍照，一些胆大的游客甚至还下车投喂。有时野生棕熊与游客的距离仅3到5米。野生棕熊频频现身国道，还和它们的自然习性密不可分。进入冬眠前是棕熊最后的疯狂进食期，食量惊人，活动范围也会扩大，因此国道沿线林地就成了它们的高频觅食地。
2: 棕熊种群数量稳步恢复，是林区生态保护成效的见证。但游客随意下车拍摄棕熊其实非常危险。专家也提醒游客，在野外遇到熊，首先要注意自身安全，切勿靠近，更不要随意投喂。
4: 棕熊的出现是大兴安岭生态向好的活招牌，但大家千万不要投喂。一旦熊把人和车辆等同为食物，就容易拦车讨食，带来安全隐患。
3: 针对近期棕熊活动频次增加，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加大巡护管控，在重点路段增设了野生动物警示标识，游客集中区域加强值守，向过往游客普及防护知识，提醒游客对自然应有敬畏之心，看到棕熊要理性对待。
4: 遇到熊一定要留在车内远距离观赏，不要下车惊扰，不要鸣笛，不要开窗吆喝吸引它的注意，车上的食品要妥善收纳，锁好后备箱，如果棕熊拦路，不要猛踩油门，缓慢后退，等待它自行离开。
3: 棕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体型大，爆发力强，成年棕熊站立身高可达2米以上，体重300到500公斤，四肢粗壮，爪牙锋利，一掌可击碎汽车车窗，能轻松掀翻小型车辆，短距离冲刺速度远超人类，一旦发起攻击很难躲避。管护部门提醒，待宰的母熊警惕性更高，危险性更强，下车围观、近距离拍摄、投喂等行为会让棕熊形成觅食依赖，极易引发近身侵扰。游客赏秋遇熊，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守护自身安全与林区生态。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现在正值中秋假期，马上又到了国庆假期，假期一到，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就开始紧俏了起来。虽然说铁路部门多次提示，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但是还是有不少仿冒平台浑水摸鱼。近日，中国互联网协会12321受理中心发布安全提醒，提示旅客购票时别忘避坑。那么除了铁路12306之外，还有哪些平台在兜售火车票呢？
12: 在一些社交短视频平台上有短视频发布高铁不会告诉你的灰色操作，员工内部票隐藏入口的标题，看似吸引人，但实际上是第三方抢票平台的虚假宣传。
13: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还有一种情况值得引起大家注意，那就是第三方抢票软件兜售的免费换座、一键换座功能，实际上是将铁路提供的改签功能进行包装，诱导消费者在不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用掉一次改签权益，导致消费

0: 业者如因行程有变无法再次改签，或需支付多余的退票手续费。
1: 这些非正规售票平台打着为旅客抢票的幌子，将12306提供的免费功能包装成收费服务，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旅客。那这些非正规抢票都有哪些套路呢？
2: 套路一，平台所说的抢票实际上就是官网候补。候补购票是中国铁路推出的一项官方购票服务，在火车票售罄后，旅客可通过铁路136平台免费提交候补订单，后续当有余票时，136系统优先按照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自动为候补旅客兑现车票。有些平台宣传双通道抢票，声称候补购票加余票监控双通道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但根据铁路136平台规则，存在候补订单时不会出现可直接购买的余票。
0: 套路二，急速加速不提速。在列车车票售罄后，第三方抢票平台仍声称可为消费者提供10到50元不等的各种加速包，对应200兆至1000兆不等的带宽，声称购买了加速包后抢票速度更快，成功率更高。事实上，在车票售罄情形下已无可出售的车票，第三方抢票平台也并未实施抢票行为，根本无法达到加速效果。
2: 套路三，余票监控不靠谱。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余票监控功能实际上并不靠谱。首先，铁路136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所谓的可实时监控余票和有票立即秒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其所宣称的实时监控功能。他们仅能刷取铁路136平台页面更新的公开信息，并不能提前获取或者锁定票源，更无法监控到发放至候补队列的余票。
0: 套路四，候补免费变收费。第三方抢票平台所销售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等抢票服务都会收取不同费用，其中全能抢票收费为27到58元不等，专人抢票收费为10到50元不等。消费者付费购买后，第三方平台才会为这些用户开启候补购票，这实际是把12306提供的免费候补包装成了收费服务，以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等误导性宣传，诱导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增加了出行成本。
1: 事实上，铁路12306官方平台的候补购票、余票实时刷新等功能完全免费、公平公正，而且所有车票兑现均遵循系统时序规则，不存在任何第三方平台可突破系统限制优先抢票的特殊通道。非正规抢票工具的四大套路，本质是利用信息差制造购票焦虑，变相收割消费者，不仅会增加旅客的出行成本，还可能存在窃取个人身份信息、诱导违规购票、拒不退费等衍生风险。所以再次提醒广大出行的旅客啊，购票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渠道，远离各类非正规抢票软件、付费抢票服务，切勿轻信高价提速、专属抢票等虚假宣传，认准12306官方渠道，用好免费的候补功能才是最快最稳的购票方式。最后呢，也希望每一位赶路人都能够顺利买到票，平平安安出发，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

0: 好，继续来看新闻。中秋佳节，万家团圆，这两天呢也是观赏月亮最好的时候。每当一轮皓月当空，很多人呢在仰望明月之时，心底不仅有嫦娥奔月的故事，可能还藏着一个延续了千百年的梦想。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真正踏上月球？这要从我们的探月工程说起。
1: 我们先来说说中国的探月工程。嫦娥一号实现了中国首次绕月探测，嫦娥二号呢为后续的落月探路，嫦娥三号成功的落月，玉兔号留下了中国探月的第一道车辙印，嫦娥四号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呢带回了1731克月球的样品，嫦娥六号又创造了一个世界首次，它。

0: 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带回1935.3克珍贵的月球样品。那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去月球进行探索呢？来，先说说科研的价值。第一是资源，月壤里有钛、铁，还有氦三。氦三啊，是未来核聚变的潜在燃料。第二个呢是水，月球极区永久阴影区啊，可能藏着水冰。那有了水可以干什么呢？就能够制氧，还能造火箭的燃料。第三个啊，是为了走得更远，月球是深空探测的前哨站，它的重力只有地球1/6，将来用月球的水、氧、月壤就能少从地球运补给了。科学家还在研究啊，用月球原位资源建月面设施，您看这神不神奇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哈，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登上月球呢？目标已经非常的明确了，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上月球。那怎么登呢？不是一发火箭直接送过去，是两发火箭环月对接，一发长征10号送揽月着陆器，再一发长征10号送孟州飞船和航天员。两者啊在环月轨道要进行对接，航天员从孟州飞船来进入揽月，揽月进行下降着陆在月面上来进行科考和采样。那任务完成之后啊，再乘揽月器起飞回到环月轨道和孟州飞船对接转移样品。航天员最后呢就要乘坐孟州飞船返回地球。当孟州返回舱落地呀，以此中国载人登月任务其实才算真正的画上圆满的句号。所以啊，这个中秋再抬头看看月亮，它既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写进诗里的故乡，也是今天中国航天正在一步步抵达的远方，未来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同期待2030年前中国人的脚印踏上月球。
1: 从嫦娥奔月到载人登月，中国人正在把神话一步步写成现实。让我们一同期待2030年前月球上有中国人留下的脚印。中秋前夕，秋风已经带着凉意了。在海拔4600多米的可可西里，记者遇见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是游客，而是守护青藏铁路安全运行的铁路职工们。
2: 我很虚弱，
3: 大家看他的手上都是血，是高反的鼻血。这个小杜呢，他是个青海本地人，
2: 是的，是的。
3: 然后这位朋友呢，他其实
2: 拉肚子，
3: 对，
2: 嘴唇
3: 子，他其实已经倒下了。现在这个团队里面就还剩我，
2: 对，
3: 依然坚强的在这站立着。
4: 在可可西里采访的最后一天，高寒缺氧不断的消耗着体力，
3: 现在走两步
4: 就在我们喘得费劲儿的时候，碰上了一群青藏铁路的桥隧工。察觉到我们缺氧难受，他们邀请我们去车间吸吸氧。
5: 这个好就是咱们那个机场设备群的里面，吸完以后就分化到各个地方。
3: 哥，你这个眼睛是变色的？
6: 哦，对，因为这地方紫外线特别强，长时间待的话，对眼睛的损伤也比较大。
4: 熟悉了才知道，他们主要负责铁路桥梁、隧道、涵洞、冻土路基等检查养护。
7: 那咱们使命就是把这个桥维护好，
4: 比如说
7: 不要让这个桥生病。
8: 刚毕业就被分到这个无人区，我感觉还是挺开心的嘛，感觉就没有被束缚，然后我出来心情也好。
3: 人生当中第一次上青藏铁路的大桥，
9: 首先就要穿戴好劳动保护衣。
3: 好，现在感觉良好。好，没问题。我从这钻上来是吧？
9: 对。好，就是你稍微缓一缓，缓一缓。
3: 好。
9: 在这个肚子上的主要维修任务就是把这个这座螺栓然后松动的，我们需要复紧一下。
3: 这中间就是有一个空的，
9: 这个是抗震桩。
3: 这是抗震桩。
9: 走，我们现在把这个抗震桩打开。
7: 你看这个螺母
8: 没有上紧，
7: 那你看这个没有挨在这个座板上面，这是松的吗？
8: 这个没上紧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有废气的话，火车过的时候就跳出来了。
7: 一个小病害日积月累，那就是大病害，大病害一旦新增，那就会造成大事故，是不是？
4: 跟着他们仅仅是来回攀爬就让我体力透支，而在4600多米的海拔上，他们一天要检修30多个桥墩。
7: 因为咱们那个接触的最大就是将近11.7公里，光那个桥我们检查的话，差不多要一个月了。夏天、冬天都是一样的，上冬天零下30度的时候，是的，那个桥让你盖完以后，人下来以后，直接整个人麻掉着，手都伸不开嘛。当时冻得，我就说脱心凉呀，真的是。
4: 看得见的苦是高海拔、极寒、缺氧，看不见的难在脚下。
7: 你看前面是不是很壮观？湖南和这一带也是整个青藏铁路伤害最严重的一个地段。像这个就是您当时的那个防沙墙。

0: 一排一排的，一列一列的，跟个铃铛一样。
1: 哦，
0: 分就是通过这种缝隙在过，但是它会把沙子阻断起来，阻断在那个前面。你看咱们
1: 啊，
0: 像这种就是咱们说的这 HDPE 那个。

0: 埋住了。
1: 所以说这边这沙子它阻挡完以后它会越积越高，那越积越高的话那肯定也不行呗。所以咱们就是夏季咱们继续采用人工和机械将这地方的沙子全部清干净，就是防止它进一步吹到咱们那个铁路边上。
2: 这个响的声音是代表火车啊？
1: 对，火车来了。主要就是火车过，我们就心里面踏实，就是我们的设备是安全的。
2: 所以火车的这个鸣笛声对于你们来讲是一种安心的一个信号。
1: 对对，嗯，因为它火车鸣笛声一响，说明从前面已经安全通过了。
3: 可今年中秋节，有些人必定不能回家。
4: 这是我在外生活的自十个中秋节，因工作需要不能回家和亲属团聚，心里难免会有思念和遗憾。
5: 但岗位就是责任，守护铁路运输安全便是我的使命。
6: 看着一趟趟列车平稳驶过，就觉得这份坚守有意义。虽身在异乡，但心中有月光，肩上有担当。
3: 常年与戈壁风沙为伴，他们很少有机会好好拍一张照片。借着这个中秋，我们按下快门，为守岁治沙的铁路人敬礼。

0: 怎么开始上班了？这个不接进去以后，挤进去他那走一面墙的，墙面还写了两行字，我一看到两行字真的感触挺深的。来到雪地高原是吧？我就爱上这片土地，选择这份职业，我将风雨兼程嘛。
1: 中秋的月亮也会照进可可西里，也照着那些没能回家的人。当一辆列车呼啸而过，就是他们与万家灯火最深的相逢。他们已经把团圆写成了平安。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心脏骤停抢救的黄金时间只有短短4分钟。那么，怎么解决救护车赶来之前的急救空档期呢？广东深圳给出了全新的方案。9月24号，全国首个社会急救生态圈在深圳启动，6大平台成为首批共建者。城市里的170万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社区房产经纪人等新就业群体，首次以系统化机制纳入120院前急救响应链路。也就是120急救中心接到呼救之后，通过急救平台一键呼叫，按照技能、距离和平台类型，把任务派给最近的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或者社区房产经纪人，他们接单之后就近拿取 AED， 然后赶赴现场，并且与120调度员视频连线，在专业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及时抢救之前呢，进行一个救护。那除了快速调度、就近支援，当地还配套完善的保障措施，让凡人善举不再有后顾之忧。
2: 深圳120，请问需要救护车吗？救护车已经帮你安排过来了。
3: 尝试用最快的方式、最高效的方式，让救援现场能够有救援的人员，能够有 AED 救援的设备，先于120的专业救护人员到达。滴滴是公开的大路，美团、悠悠是汽车到不了的小路，顺丰是既有道路也有社区，贝壳就是处于网格的环境。救援它是一个概率性的事件，我们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是提高生者的概率，所以救援的力量我们希望它是饱和式的，在不过度浪费资源的情况下尽可能饱和。
1: 把流动的城市劳动者纳入急救网络，并且用机制消除顾虑，用保障温暖人心。人人都是应急哨兵，全程共筑生命防线，这就是城市治理的进步与温度。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每到中秋佳节，月饼总是餐桌上绕不开的节令美食。现如今呢，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打着无糖旗号的月饼，宣称糖尿病患者等控糖人群都能够放心食用。那

0: 高有无糖的月饼就能够安心的吃吗？
1: 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无糖食品指的是食品经过检测，每100克食品中单糖和双糖的总含量不超过0.5克。而市面上很多声称无糖的月饼，实则只是零蔗糖，配料表中仍然明确标注含有果糖、麦芽糖等糖类。专家提醒，食用这类月饼后，仍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血糖快速升高的情况。
2: 零蔗糖和无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的它那个月饼它标注的是零蔗糖的月饼啊，零蔗糖它只能代表说这个100克月饼里面它这个蔗糖的含量是零，就是没有含有蔗糖，但是它并不能保证没有其他的糖类。
1: 另外，很多人误以为只有吃糖才会升血糖，这种观念也是不对的。
3: 其实吃糖跟升糖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一个概念，因为比如说我们除了我们的吃的糖以外，我们的食物中的淀粉啊、油脂这些，或者是蛋白质，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人体摄入的热量，其实它都是可以升糖的，继而呢刺激我们的一个胰岛素的一个分泌。
1: 专家强调，吃月饼需要关注的不只有糖，传统月饼往往含有较多油脂，整体能量较高，所以即使少糖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放开吃。
0: 根据食品国标规定，无糖食品仅指不添加蔗糖、白砂糖等人工添加糖，而月饼制作所用的小麦粉、糯米粉以及豆沙、莲蓉等馅料富含大量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会转化为葡萄糖，依旧会造成血糖的波动。同时呢，无糖月饼普遍油脂含量偏高，易加重身体代谢负担。那针对这一普遍问题，专业人士给出了月饼挑选食用的科学攻略，科学读懂配料表，有针对性的选择无糖月饼。
1: 专家介绍，相比精致面粉、杂粮粉的升糖速度的确相对平缓，但月饼的整体营养构成要看饼皮、馅料以及摄入量，单纯的粗粮、杂粮面皮并不能成为多吃的理由。专家建议，在选购无糖、低糖月饼时，要仔细查看食品配料表，如果配料中含有果糖、蔗糖、葡萄糖浆、麦芽糖浆、蜂蜜等成分，且排序靠前，说明含糖量较高，不建议选购。其次，查看食品营养成分表，关注食品的整体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如果碳水化合物占比比较高，说明食品的升糖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0: 有些特殊人群在吃月饼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血糖控制，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建议在医生营养师的指导下食用月饼，特别要注意科学饮食，少量食用尝个鲜的同时，还要注意食用时间，也得拉开距离，确保全天能量摄入的平衡和平稳，确保不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
1: 专家提示，血糖控制良好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适量吃月饼，可以把月饼分成小份，一次食用一个月饼的四分之一，并在当餐或当天减少相当能量的其他主食。
3: 比如说我们一般空腹建议7以下，三到六小时在10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7以下，那么这些人群我们属于控制良好的人群，那么对于这些控制良好的人群，我们是可以允许他吃月饼的，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下我们的量以及我们吃的一个时机。
1: 在具体时间上，专家建议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两餐之间，即距离上一餐约3小时的时段少量食用，食用后也可以适当增加活动量，帮助平稳血糖。
2: 我们还得注意，我们在这一餐或者是说这一天的量当中扣除掉同等能量的主食的量，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加了这个食物，但是并没有增加这全天的这个能量的摄入。
0: 所以啊，提醒大家哈，无糖月饼也不能够随便吃，控制分量，选对时间，搭配清茶和蔬菜，科学吃月饼，既能够品尝到舌尖上的美味，又能够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这才是中秋佳节最美的味道。好，继续来看新闻。接下来啊，大家会看到我身后的图片上的一匹马，它身形庞大，似乎呢正在奋力奔腾。可是您能想？

0: 想象吗？这匹身形庞大的马，它竟然是用糖料一点点雕琢而成。正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这件巨型唐艺作品一亮相，立刻就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围观，连连惊叹。
1: 5个人做了3个月的时间啊，
2: 这个不算最大的，
1: 有更大的，
2: 有更大的是现目前最大的是3.6米高的。那它是我们的中国古老的糖果工艺，主要呢是用糖的粉质，加上一些黄油、油脂类的东西，然后糖浆，还有就是一些果料，包括一些牛奶的乳粉，然后在一个非常大型的设备里面进行均质，我们就用这块材料呢来做造型跟塑形。同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还会做另外一个材料，就是您看到这个天马身上不是有红色的这个宝石的部分吗？就是用熬化了以后的糖滴在一个金箔上，然后做出就有反光的效果。这是我最早学的食品营养科学与卫生，包括食品工艺，因为我个人就对食材的造型很感兴趣，因为食材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每天做菜啊什么的，我们都会用到糖，每天我们喝奶茶的时候都会遇见糖，对吧？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接地气的。那我们就以这种最接地气的方式啊，讲故事给大家听。虽然我的力量很薄弱，但是如果我一直去做呢，也许就会有更多的人去看见和发现，然后可能有会更多的中国的年轻人出来传承继承，然后这项非遗技艺也能把我们的中国文化以更立体的方式展成给全世界来看。
0: 一匹唐艺天马展现的不只是一件展品，更是手艺人敢创新、善融合、肯深耕的时代风采。唐能够长出翅膀，手艺也能够点亮梦想。咱们经常会说啊，热爱不分年龄和职业。近日，一位新疆阿姨在田地里画画的视频打动了很多网友。这位阿姨很普通，一辈子种地养牛，操持家务，也没有专业学习过美术，但是呢，她喜欢画画。近日，她在收割后的大蒜田地里支起了画架，把刚刚收蒜的丰收场景画了下来。很多人点赞说，即使双脚沾满泥土，也依然能够仰望星空，瞄目远方。
3: 您是画家吗？
4: 农民。
3: 农民啊。
4: 收蒜的嘛，休息的时候画画。自己养牛，有时间的话是说的爱好。
5: 趁他们不用了，我就用这个画。
3: 这怎么都在这壳子上画的？
5: 还是贵得很啊，没本事。
3: 这是样式吗？
5: 我一天还在画画呢，为就时间到了，干啥的？给你一个人闲着。我老公说，画画能丢饭吃吗？我说，人活着光也不是为了吃饭。
3: 这些画您卖吗？
6: 都特别好。民俗特色给带回去，放到咱们
5: 的康文壁纸
6: 电视上，
5: 没问题就给你们送上。
3: 肯定花钱买，人不能送。
5: 别人咋说咋说，是我自己画的开心，画的好就行了，不是任性，
3: 是任性。
0: 这不是任性啊，这是热爱。田埂很窄，但画布上的世界很宽。对于阿姨来说，丰收不只生长在田间地头，更长在她的笔尖和画纸上。还记得上学的时候的美术课都学了什么吗？最近在四川广元，一位美术老师在纸上画出了一半的蘑菇，剩下的部分就交给孩子们自由发挥了，让大家凭借着自己的想象去完成画作。当一张张作品收上来之后，张老师惊喜不已。同样的半朵蘑菇，在不同的孩子的笔下，描绘出了不一样的精彩。

0: 挤挤挤，破一破款。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你好，观众朋友。

0: 秋假期进入到第二天，我省的雨水颇有增强之势。虽说今年的中秋月亮最圆时刻不在农历八月十五，而在八月十七，是较为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但较为遗憾的是，二十九号之前，我省江北地区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二十六到二十八号局部还会有暴雨，因此未来几天全省上空的云系都较多，我们很难欣赏到皓月当空的美景了。大伙假期出行要注意雨天下的交通安全。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呢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二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尽早的预约接种。来看预报，
1: 合肥骤雨转小雨，24到21摄氏度。淮北阴转小雨，24到19度。亳州阴转小雨，24到19度。宿州阴转小雨，24到19度。蚌埠骤雨转阴，23到20度。阜阳骤雨转阴，22到19度。淮南骤雨转阴，22到20度。滁州骤雨转小雨，24到21度。潞安骤雨转小雨，24到21度。马鞍山骤雨转小雨，26到22度。芜湖骤雨转小雨，27到23度。宣城小雨，30到22度。铜陵小雨，28到23度。池州小雨转阴，31到23度。安庆小雨转阴，30到23度。黄山市小雨，35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8到21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8到19度。凤阳廊巷米谷中雨转阴，23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4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中雨转阴，22到19度。合肥骤雨转小雨，24到21摄氏度。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和南部、西藏西南部、西北地区东部、河南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上海南部、湖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华西地区前期降雨明显偏多，九月底之前降雨仍然频繁，部分落区雨前期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需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气温方面，九月底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像是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到38度。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长江以北地区气温多。

0: 波动，九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中东部将自北向南迎来一波降温，届时大部气温会陆续降至偏低的水平。那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来看预报，北京晴，25到16度。哈尔滨多云，18到7度，长春多云转晴，18到8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7到9度，大连雷阵雨转晴，24到1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1到8度。太原小雨转阴，25到15度，天津阴转晴，26到1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6到18度。济南阴，27到19度，青岛多云，24到20度，郑州阴，26到19度。西安阴转中雨，23到18度，成都阴转阵雨，27到20度，重庆多云转阴，31到26度。昆明多云，27到17度，贵阳多云，30到21度，南昌多云，35到27度。武汉阵雨，26到23度，长沙晴，34到25度，合肥中雨，25到21度。南京小雨，26到2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0到24度，杭州中雨转小雨，32到23度。宁波中雨转多云，32到24度，福州晴，37到27度，厦门晴，33到26度。广州晴，33到23度，深圳晴，33到27度，南宁多云，33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月满中秋，月饼飘香，安徽各地打造多元化的体验场景，开展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欢度中秋佳节，尽享团圆美好。
2: 皓月映黄山，山海共团圆。中秋之夜，2026黄山中秋奇妙月主题活动在黄山风景区举办，索道夜游赏月，映龙古风巡游，山间音乐诗会，潮流月下市集串联呈现，游客置身云端山林，度过一场诗意满满的中秋团圆夜。
3: 第一次坐黄山夜间索道，晚风穿过山林，月光铺满群山，这是我过最特别的中秋节了。
4: 让游客来了之后，不仅能欣赏黄山的东海秘境，还能沉浸式的参与各种创意的活动，把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结合起来，让游客感受到不一样的黄山。
2: 中秋之夜，素有中国最美赏月地之称的池州平天湖，月色如水，湖光潋滟，各地游客与市民相聚湖畔，沐晚风，赏皓月，沉醉于平天湖的月夜美景。
5: 我们一起带着小孩一家人都在玩，这个美景哪得不陶醉呢？也共同祝福家国共团圆。
2: 节日夜色流光溢彩，中秋当晚，芜湖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上演大型无人机烟花主题秀，数千架无人机编队腾空，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中秋视听盛宴。在黄山市一线红村，百兔奔月非遗中秋主题活动热闹举行，百盏手工玉兔花灯次第点亮，巡游队伍缓步穿行古村，引来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影，共赴这场月色之约。在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庄重雅致的玉坛月礼中秋赏月雅仪活动，复原古人赏月祈福的传统场景，寄托月圆国安的美好祈愿。
3: 第一次这样沉浸式体验古人的中秋礼仪，听着明月，伴着月色，感觉特别庄重又治愈，不仅感受到了中秋团圆的氛围，更读懂了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底蕴。
2: 月满中秋，情系家国，各地群众在多彩活动中欢度佳节。在宿州、蚌埠、滁州等地，市民欢聚一堂，制作花灯，体验月饼制作，在喜庆氛围里共叙情谊。在安庆六尺巷所在的桐城市文昌街道，摆起了圆桌宴，同庆中秋。宿松县举办月满松滋诗润家声首届家庭古诗词大赛，大家以诗咏月，在诗词雅韵中品读中秋意韵。 望江县推出家国共欢庆月满聚同心中秋游园会，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的温馨韵味。
6: 传统节日承载的是历史记忆，传承的是绵长文脉。我们将持续开展更多的民俗活动，挖掘传统文化内涵，让大家在和

0: 家团圆中共叙亲情，在家国情怀中凝聚力量。
1: 在阜阳，已传承千年的皖北火把节，承载着中秋庆丰收盼团圆的文化内涵。今年还首次引入非遗板凳笼，将传统民俗和城市夜游深度融合，
2: 深挖皖北在地文化资源，让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文旅发展的硬支撑，以节庆活动激活城市夜经济。
1: 中秋佳节，江淮大地处处欢乐祥和，一系列特色节庆活动接续开展，人们感受传统文化，乐享幸福生活。
3: 当人们尽享中秋团聚的喜悦时，安徽各地仍有许多劳动者奔忙在一线，以岗为家，默默付出，护航万家团圆。
4: 我现在是在河池铁路站前一标罗昌河特大桥跨 S232 省道连续梁的施工现场。这个中秋假期，这里的建设者们放弃了休假，始终坚守岗位。可以看到，现场钢筋绑扎、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等工序正在有序推进。
1: 这个中秋，来自中铁十一局的马彦龙又一次把团员留在了工地。由于河池铁路罗昌河特大桥跨 S232 省道连续梁与省道夹角达132度，属于大角度斜交跨越，所以施工难度高。假期里，他和工友们紧盯一线，保质量、抓进度，用坚守换来大桥一寸寸向前延伸。
5: 目前河池站前一标的话，共有13处特殊结构，所以我们假期的话是不停工的。虽然我们放弃了中秋佳节，但是为河池铁路项目的开通贡献一份力量，我认为是值得的。
1: 节日不停工，建设不停歇。在 S20 长固高速城西湖特大桥建设一线，在沪宁河高铁安徽段封山隧道智能化铺轨作业现场，在姑溪河当涂闸枢纽工程施工现场，项目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用实干描绘出节日里最质朴的风景。
6: 我们现场300多名工人选择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期按期完成，这是我们水利建设者的责任和担当。
1: 小长假期间，探亲流、旅游流叠加，各地迎来客流小高峰。在宁马市玉郊铁路与山东路站，工作人员不仅要做好巡检、疏导客流等日常工作，还为旅客担任起了临时导游。在郎溪南站公交枢纽站，80多位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值守，专人对接每日63趟高铁班次，保障城市公交与高铁的无缝衔接。
7: 假日期间，我们全职驾驶员全部在岗，保障这个旅客的安全出行服务。虽然啊不能和家人团聚啊，但看到旅客们那个平安到家，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1: 这个假期，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们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市民们提供便利的服务。
8: 每一件包裹承载的都是大家的思念与心意，虽然不能和家人团圆，但能亲手把大家的牵挂和祝福送到千家万户，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 在安徽各地，从供水供气的民生服务，到医疗消防的应急保障，再到交警城管的秩序维护，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责任与担当守护万家团圆的灯火。
9: 这个行业有它的特殊性，虽然辛苦，但是也很有成就感。我们就是把病人的幸福放在首要的位置，看着他能够有所缓解，那都会有莫大的安慰。
10: 中秋假期是市民休闲出行的高峰期，我们提前制定了节日保障法，用心守护城市烟火气，让大家度过一个舒心安心的中秋假节。
5: 受阴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我们高速交警加大路面管控力度，加强巡逻巡查，全力疏堵保障保安全，保障群众平安过节。
3: 金秋九月，美食飘香。近日，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宿州安庆街区突围赛成功举办。
11: 近日，世界离都砀山县热闹非凡，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街区突围赛火热进行。来自宿州5县区参赛战队的选手们有条不紊，精心雕琢每一道菜品，
12: 品尝到不少特色菜肴，尤其是砀山秀秋酥梨，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酥梨的清甜和菜肴的巧妙融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
11: 经过专业评审、大众美食品鉴后，再结合线上网络投票各项数据，永桥区代表队斩获本次街区突围赛冠军。
13: 认真备战省级赛事，继续打磨菜品，把宿州的地道风味带到更大的舞台，展现皖北美食的独特魅力。
11: 赛场之外，文旅消费场景同样热气腾腾。本次活动以美食加文化加消费为内核，同步打

0: 造文艺展演、非遗展销、特色美食市集三大板块。活动现场，当地还投放了4000份满减文旅消费券、数万元专项消费券。
1: 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美食大赛，还能现场选购各县区特色美食，消费券也很实惠。
0: 9月23号晚，安庆特色文化街区也是灯火通明。参加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安庆街区突围赛的6支战队卯足干劲儿，准备一比高下。怀宁代表队推出的创新菜西冠蓝韵，将本地特产蓝莓与山药、白云豆粉巧妙结合。前山代表队制作的观音茶豆腐制作繁杂，工艺精美。盈江代表队现场制作的牛肉大包，皮薄馅大，汤汁鲜美。
2: 很多外国的朋友、外省的朋友啊，都过来吃，把我们大南门牛肉包子做出安徽，走向世界。
0: 灶台飘香，戏台唱响。本次活动将美食文化与黄梅戏文化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特色文化街区消费活力，擦亮好漆好戏在安庆城市嘉年华品牌。
3: 本次超级碗，我们将美食文化与我们的黄梅戏文化深度融合，旨在为游客和群众奉献一场更为丰富的消费体验。
4: 每年的中秋节前后正是钱塘江大桥的最佳观赏期，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方便游客打卡各地美景。
5: 记者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观潮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乘408、乘407次动车组列车。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高7310次、高9300次、高1637次、高7531次等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
6: 车站红船雷锋服务站和地方志愿者为旅客提供观潮线路解答、重点旅客帮扶以及大件行李寄存的一些暖心服务。
5: 针对自驾前往盐官观潮景区的游客，今年海宁专门设置了观潮季交通管制时段，9月25号至9月30号，也就是农历8月15至8月20，观潮景区及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限行。
7: 进入我们盐官景区的车辆呢，采用网上申领电子通行证的方式，没有电子通行证禁止进入我们盐官观潮景区。
4: 每年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篮都是居民和游客打卡的点位之一。今年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也是准时上线，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都有哪些亮点。
8: 今年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花篮呢，继续沿用了喜庆的花果篮的造型。今年也是恰逢15的开局之年，因此呢，花篮选用了具有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的造型，其中就包括北京市的市花月季、牡丹以及桃子、柿子等等，表达了一种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的寓意，同时也展现了对于15美好愿景的一种期许。
9: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花坛底部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寓意繁荣昌盛。花篮南北两侧的篮体上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字样。花篮设计不再沿用往年南北两侧花果对称的样式，而是采用不一样的花果造型，观赏性更强。
10: 我是72岁了，特别来看一下这个国庆的大花篮啊，非常有意义，祝福人民生活越来越美满。
11: 自从他上小学以来，就是每年都会带孩子来一趟，就是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吧。
12: 之前是在那个电视上面见，头一次在现场见到，然后感觉很漂亮，然后五颜六色的，就像我们的生活。
8: 那么为了方便市民游客来保留这样的一份美好的记忆呢，今年北京也是专门以大花篮为造型，设计了一系列好看又实用的文创产品，方便市民游客把这样一年一度的一个美好的记忆保留下来。
4: 中秋之夜，在广东深圳沙头角，传承300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头角鱼灯舞精彩上演，灵动的鱼灯点

0: 深圳沙头角的渔灯舞上来跟大家过中秋了。
1: 渔身随手腕摇摆，灯光透过鱼鳞映出光斑，这是拥有300年历史的沙头角渔灯舞。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演员藏于灯后腾跃翻转，一场张力拉满的鱼龙大战瞬间点燃全场。
0: 您刚刚在舞台上饰演的是什么？大家都在追着你跑
2: 啊！这个是叫黄立角，也叫霸王鱼，里面一个那个反派的主角。但是我人是好的哈，他的动作比较大，我就比较喜欢，因为有功夫底，我可以施展开。你让开一点，我先等一下给你展现一下神龙摆尾。要表达出横行霸道的那个氛围，那个大拇指扣在这里，然后这个手托着这个鱼头，对，
0: 刚拿上台，
2: 对，然后转圈，对，哎。哦，谢，是有点重，你手腕要发点力。
1: 为了演绎好这个故事，鱼灯舞把十几种鱼虾习性融进表演。
3: 鱼基本上都是贴着 地面去游的，要蹲着扎个马步，要跳跃下来，一个转身。
0: 哎呦，这个长时间扎着马步还
3: 是很累的，我自己也学了20多年，最开始就是鱼都不拉了，就扎这个马步。扎马步扎一两个小时这样。
1: 沙头角鱼灯舞的精髓在于灯随人动，人随鱼变，鱼身的制作技艺上十分讲究。
0: 它分了好几段，然后能展示出来它这个摆动的身姿。
3: 特别之处就是它有三节摆动的根子，有它那个骨架是用一个竹篾编扎而成的，老传统是用蜡烛，然后那个蜡会滴到手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戴手套。
0: 我看我们有各种颜色的鱼，
3: 有15种，有淡水鱼，有海鱼。以前我们吴氏家族迁徙的路线当中啊，有在海边，也有在内陆。
0: 对海洋文化的一种了解改变而成的。
3: 岭南的滨海文化嘛。
1: 鱼灯舞自诞生起便流行于深港两地，是真正跨越地界两地民众共演共传的非遗项目。让这位穿越时光的鱼游向更辽阔的海，游进大湾区每一个团圆的中秋夜。
2: 与你共舞，中秋节快乐。
4: 与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上，一省一技展演活动持续进行，从智能交互机器人太极、精工技艺肌肉刻花，到传统非遗天津泥人张彩塑等40个特色项目轮番亮相。接下来我们就去天津看看泥人张彩塑是怎样从一团泥土变成一件工艺品的。

0: 我手上这个憨态可掬的孟娃呢，其实就剩一团泥巴捏成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泥儿张彩塑工作室，来看看一团普通的泥巴怎样做到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1: 制作泥儿张彩塑的第一步就是选泥和制泥。
0: 嗯，
1: 那这个泥就是选我们天津特有的这个本地的纯的胶泥，把泥晾干了以后给它砸成粉末，再跟水和起来。塑形的时候呢，还要用一些工具，也是我们泥儿张彩塑特有的工具。你看这个就是拍板儿。
0: 啊，
1: 就这个我要用这个给它拍出大形来，这是我们泥儿张特有的叫压子，就这种形状呢，它压出来就特别像现实生活中的衣纹。我是想做一个舞狮的一个少年，这个泥坯子弄好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这拍板把它打实了。
0: 哦，这个就是狮子的大面上的轮廓。
1: 然后这泥慢慢的它就会硬一点，就不粘手了，工具就能用上了。这个动作呢，用这面这是往下刮，刮泥一点一点的。你看这样刮完以后呢，它还像狮子那个毛嘛。这样刮。
0: 就狮子的毛是用这个鸭子的这一面来刮出来的。这个是个精细活，也是个非常考验耐心的工作。
1: 对，中国的彩塑用的工具了，就是这样滚。这个动作是压。是这样的，随着做光，

0: 做平。你看这个圆弧子也出来了，逐渐的这样，您可以试一下啊。
1: 这个它是有一个弧度，有个面的，所以咱们就可以这样。
0: 你看它那弧度像、哦、像手指的肚吗？
1: 哦，有一点。
0: 对，所以这些工具
1: 有指腹的这样的一个弧度。
0: 对，它都是手的延伸。
2: 塑形完毕，接下来就是烧制上色。彩绘不是用浓重的颜色遮盖造型，而是薄薄的一层层晕染，人物的衣服纹样等细节就逐步显现。想要让人物富有神韵，最关键的就是面部的绘制。
3: 转脸的一个技法就是我们一般是用这样的一根笔，这一半是它的那个深色部分，然后这一半可能就是它的肤色部分。腮红是中间这一块颜色是最深的嘛，
1: 嗯，
3: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一层层叠加，就通过这样旋转的一个方法。
4: 哦，它不是一下画成的，是需要不断的这样的叠加
3: 多次。是的，是的。最中间不是颜色最深嘛，然后越往外颜色会越浅、
1: 嗯、
3: 中间过渡的话可以让它们达到一个混合的一个效果，所以最终就能呈现这种比较细腻的一个效果。
4: 嗯，我看这个人物这个眼皮它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是双眼皮的一个褶皱，这个也是咱们
3: 对对是画
4: 画出来的，
3: 对对对是画出来的、哦、然后可以看到其实对对它也是有一个深浅的一个变化、
1: 嗯、
3: 它不是完全是同样的一条线、
1: 嗯、
3: 就我们人的眼睛是这样嘛，因为可能高处像比较有眼球的这个位置、
1: 嗯、
3: 它颜色就会哎稍微浅一点，然后像眼头啊这种，然后我们就会让它加深一点，去达到有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过渡。
2: 泥人张彩塑始创于清代道光年间，由张明山创立，传承至今已有约200年历史。2006年，泥人张彩塑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我国北方泥塑艺术的杰出代表。创作恪守三分塑七分彩的传统一绝，融雕塑造型与传统绘画技法于一体，重在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现在，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也通过培养青年人才，让这门老手艺由家族传承走向更广泛的社会传承。创作题材也不再只是传统人物和民俗故事，艺术家们还在尝试使用金银铜等材料拓展彩塑的创作边界。这里的年轻人们则通过文创设计探索非遗传承的更多可能。
5: 我们一方面也想是说通过我们的手我们的想法，然后让更多大家去认识到它，然后另一方面也希望就是大家在一些现在的文创作品当中能更多的了解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能去更加的去喜欢我们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最近钱塘江进入今年秋季大潮的最佳观赏期。其实啊，近些年不光是各种造型的潮水，潮水过后形成的潮汐树同样很吸引人。潮汐树是由潮汐涨落冲刷而形成，因形似树木分支而得名。这两年钱塘江的潮汐树影像广受关注，不少摄影爱好者从各地奔赴钱塘江边，只为记录下这份独特的壮阔和浪漫。
11: 在钱塘江边有很多人追潮拍潮，拍客朱珍便是其中一位。从前他专注拍摄钱塘江大潮与沿岸风光，突然有一次他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12: 他捕捉到一个镜头，我当时很惊讶，我觉得大自然太神奇了，不可思议。
11: 让他惊叹的奇观就是潮汐树。潮汐树没有固定模样，形态千变万化，也一次又一次给大家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12: 阴晴雨雪都可以拍，在晴天的时候呢，色彩就更加的饱满。阴雨天中还有雾气的时候，像绿野仙踪的潮汐树，还有一个呢就是冰雪潮汐树，因为它比较难得。我们钱塘江落雪太难了，每一棵潮汐树每一帧都独一无二，每一次遇见都震撼人心。
11: 其实潮汐树并不是真正生长在滩涂上的树木，在河口海岸学中，它的专业名称叫潮沟水系，它的形成和潮汐活动

0: 紧密相关，每日两次潮涨潮落，潮水反复冲刷滩涂，就渐渐勾勒出了酷似大树的轮廓。
1: 很震撼，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效果。
2: 第二次来这里了，上个月来过一次，全世界真的我认为是最好这里了。
0: 不同的人奔赴这片滩涂，所见所感也各不相同，但无论来自何方，所有人都会由衷感叹这份独属于钱塘江的极致浪漫。
3: 我有一个计划，就是拍1000棵潮汐树，让更多的人了解钱塘江刚柔并济的自然之美。
4: 钱塘江的潮汐树是浙江海宁得天独厚的自然文旅符号，而皮革产业则是这座城市的时尚名片。过去啊，皮衣在人们印象当中呢，只是冬日御寒单品。如今，海宁将江潮文化融入皮革设计，推动传统皮革制造业转型。
5: 皮包、手环，还有我身上这件衣服，怎么样？没想到吧？我把姿态万千的潮汐树穿戴在了身上。这里是海宁盐官潮悦之城，中秋小长假期间，这里开了几家皮革主题的快闪店，咱们一块儿进去看一看。
6: 第一次见到，我心思挺精巧的，就跟这些生活用品结合起来，又实用又美观。
7: 第一次来这边，所以说这种东西我觉得挺新奇的，跟着它这个后面皮质的这个渐变，可以感觉就是潮水是从这边一个点涌出来的那种感觉。
0: 海宁的皮革和家门口的潮汐树做了一次跨界联名，潮汐树的姿态、纹理和江潮的流动感，让传统皮革制品多了一份独特的辨识度。钱塘江大潮留下大地纹路的自然之美，也能被游客带回家了。面对新一代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审美需求，海宁把时尚设计摆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位置，实现快速打样、小批量试产、按需补货，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
4: 看看，让游客把大潮留下的自然之美带回家。随着2026海宁传统观潮季的开幕，海宁以潮为媒，推动自然景观、文旅体验与时尚产业深度融合。钱塘江大潮的文化符号正以新的形式走进消费市场，也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探索。这是大自然给产业的灵感，也是产业对大自然的回礼。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山东烟台的海洋市曾经被称作茅山名城，现在啊，这座滨海小城有了另一个响当当的产业——火箭发射。在海洋市有一个仰望星空的港口，东方航天港，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母港。在这里造火箭、发卫星，用数据形成一条巨大的商业航天产业链。截至今年八月，东方航天港已经成功保障27次海上火箭发射任务，累计将166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我们一起去那里看一看。
1: 在东方航

0: 鲜港产业园的东方慧眼时空智能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控制台实时掌握卫星位置，完成开机、成像等运行控制。今年八月，这家企业研制的两颗高光谱卫星在海洋成功发射入轨，每次拍摄能覆盖90,000平方公里，双星协同，五天就能把地球扫一遍。
1: 我们可以看一下高光谱零一星呢，它现在是在北极，然后这是它的经度纬度，就是它实时的一个位置。啊，这两颗卫星是搭载了22个探测波段，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在太空当中放了22只眼睛，它可以去捕捉世间万物所有的这个物体独一无二的光谱指纹，能够去识别不同物质它的成分和状态。
0: 这两颗卫星采用天感天算在轨 AI 处理模式，把遥感数据转化为可以直接应用的信息产品。从守护青山绿水到田间地头管理，它的应用场景能够覆盖农业、生态、灾害应急等多个领域。
1: 在农业这个领域呢，高光谱它其实可以比如说去监测病虫害呀、防虫、缺水这个病虫害等等。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像这个海洋海事这块呢，它可以去监测海上的一些目标物，然后以及海上的石油的泄漏啊、污染等等一些扩散的情况。在自然资源的这个领域呢，它可以去动态的监测我们植被的一个长势。
0: 东方星链只是扎根这里的商业航天产业链中的一环，依托烟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港口条件，当地打造了航天海上发射母港、火箭研发制造中心、卫星载荷研发制造中心、海上发射平台研发制造中心和卫星数据应用开发中心，形成了天上有星、陆上有舰、海上有船、空中有网的完整商业航天产业链。
2: 一个就是这个火箭的制造啊，这是一个板块，第二个就是发射和试验服务啊，这是第二块，第三就是这个数据的应用啊，第四就是文旅，这四个板块集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航空航天产业链。
0: 截至今年八月，东方航天港已成功保障27次海上火箭发射任务，累计将166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当地正把液体火箭研发制造、发射回收、数据应用和场景拓展等作为新发力点，继续推动产业链往前跑。
2: 啊，商业二字也很好的诠释了下一步航天领域的快速迭代和低成本、高效率这种发展趋势。最终的目标是结合或者契合国家航天强国的战略，这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或者有未来的产业。
3: 如今火箭从海洋港出海发射已经成为常态，当地正把液体火箭研发制造、发射回收、数据应用和场景拓展等等作为新发力点，继续推动产业链往前跑。当一枚枚火箭从海洋刺破海天，当航天加旅游、研学、文化不断延展，这座小城正在把商业航天的星辰大海做成一张亮丽的名片。前两天啊，我们报道过最近走红的支教老师邹志鹏。20年前，30岁的他辞去稳定工作，背着行囊独自走进贵州大山。本来计划支教一年，却因为孩子们挽留的眼神留了下来，而这一留就是20年。20年来，他辗转多地，走进10多所乡村小学，自掏腰包投身义务支教，数学、语文、科学、体育，学校缺啥他就教啥。山里娃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他就带他们一次次走出去。他自己生活很节约，10块钱的短袖衣服他能穿20年，对学生却是很大方，自掏腰包资助学生改善校舍。今年啊，邹志鹏50岁了，他把自己最年富力强的20年献给了乡村教育。那么对于走红，对于自己的支教生涯，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来看看记者与他的对话。
4: 据说他是全网第一个因为抠门火出圈的支教老师，10块钱的 T 恤穿20年，一双鞋磨到脚底裂开也不换新的，一个月开销不超过100块，但学生缺啥他买啥，学校差啥他补啥。
5: 如果换了其他人，可能这样子在网上突然红起来走红，肯定是欣喜若狂，但是我是好像没这种感觉。
6: 嗯，您是一种
5: 更多的就是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
6: 为什么？
5: 就是回想自己20年的支教岁月啊，我真的是抬不上进去，甚至我现在都想哭。虽然就是也有很多温暖的瞬间，但是更多是坎坷。哎呀，日子嘛，也要过去的嘛，不可能一。

0: 是这样，那么火啊，
1: 那这都过去了怎么办呢？
0: 对，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以前没人关注我，或者说很少有人关注我的时候，也不影响我支教嘛。所以有没有日度，我都是在正常的就是教学。为了托命来支教的话，那当我在做冷板凳的时候，我还能坚持下去吗？坚持不了了，那我就回去了嘛，就不要演戏了嘛。但是我支教不是演戏啊，我是踏踏实实在做事情。我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帮助到乡村教育、乡村孩子。
2: 邹志鹏说，他已经自费义务支教20年，投入支教近30万，辗转贵州、湖南、广东、河南等地10多所学校，教过2000多名学生。没有工资，没有补贴，没有编制，那钱从哪儿来？
0: 因为一个我自己经济有限，那么我为了要多帮助到支教的学校和这些家境困难的学生，那我只能把自己的物质欲望尽量压低，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多一分用在帮助学校改善硬件设施，帮助那些家境相对困难的孩子们。加上我平时吃住在学校，也就是周末的时候自己买菜自己做饭，平时我也几乎不买新的衣服啊鞋子这些，那么这笔费用又省了。所以这样一来，我一个月的开销一般不会超过100块钱。
2: 一个牛仔布包、简单的洗漱用品、一包挂面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走红后，不停有网友捐物资捐钱，不停有媒体自媒体上门探访，邹志鹏不厌其烦，一遍遍讲述他的支教岁月。
0: 张桂梅老师是我的偶像，他很伟大，是我学习的榜样，大家把我称呼为是男版张桂梅，那我就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份厚爱。
2: 很多人和我一样想不明白，他既不图名也不图利，那他到底图啥？
0: 精神的充实，人生价值的实现，觉得自己能够为祖国的乡村教育做点事情，能够帮助到这些孩子们，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人生的宽度啊就打开了，人生就没白活，活得还是有意义的。哎，还记得曾经我有这种想法，他们也许我一离开他们就不会记住我，也许几个月以后，也许1年2年以后，他们就把我这个老师啊忘了。但是这次网络爆出来以后，我就发现不是我想的这样，他们真还记得我，他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还都记得当年他们这个启蒙老师周老师。哎呀，困难很多很多，经济上的压力，还有一些偏见，把我当傻子嘛。因为大多数人工作那是要挣工资的，挣钱的嘛，而我这份所谓的工作支教工作那是不挣钱的，甚至还倒贴钱，就是在有的人眼里我是个异类，面临这些种种艰难困难的时候也会产生动摇退缩，就想着放弃赶紧回去吧，就算了，回到家乡找份清闲的工作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也挺好。但我最终还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说服了自己坚持下来，我是把支教工作是当成是一辈子的事情来做了，那我也许还能再坚持10年20年。其实像这种念头有时候在脑子里会一闪而过，但是我不是说多在意这个问题，我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吧，要是东想西想瞻前顾后，我根本就没法再支教下去了，那恨不得现在就回家了所以就不去多想那些，就只把眼前的工作做好。有人就说的，我是属于那种付出型的性格，我觉得付出就是种幸福啊。
2: 一个把付出当成幸福的人确实傻，可我却觉得他拥有的比很多人都多。我们总在问人活着到底图什么，邹志鹏的答案很简单，被需要。
3: 邹志鹏是众多乡村支教老师的缩影，他们离开大城市来到偏远农村，与孩子们相伴，带给他们知识和梦想、眼界与力量。健康早知道，中秋前后啊，我们少不了要吃月饼，可是月饼这种食物高油高糖高热量，对于普通人是解馋

谈小点心。而对于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等等心脑血管疾病人群来说，却是暗藏风险的甜蜜负担。所以啊，选什么月饼、怎么吃是很有讲究的。

0: 本身就高血脂或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他的血液粘稠度增加啊，进而增加一些急性的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比如说脑梗、心梗等等。中秋节可能还会吃更多的高热量的食物，这个时候再加上一块两块的这个高油脂的月饼，可能这些急性的疾病就会发作了。月饼啊，它的配方整体来说还是高糖的，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说呢，高糖会导致它胰岛素抵抗加重，出现它血管内膜的损伤加重。有一些月饼的馅料啊，相对会导致高盐，火腿馅儿的、肉馅儿的这种咸口的馅料，会导致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血压控制不好。所以呢，建议在中秋节吃月饼的时候呢，控制好量，只吃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可以选择一些配料相对简单的豆沙月饼，或者是一些低糖的莲蓉月饼。吃月饼的时候呢，适当的配一些温热的绿茶，而不是这种果汁饮料或者是奶茶。这样的一个搭配呢，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控制好月饼的一个进食量，同时也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节日放松不代表健康放松，科学饮食、规律作息才是我们最踏实的中秋团圆。月饼啊，很多人爱吃，那么我问问大家啊，您知道月饼跟冬瓜有什么关系吗？各位一听是不是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啊？其实很多水果口味月饼的馅料里都藏着冬瓜的影子，不止月饼，就连什么老婆饼、凤梨酥，还有部分夹心糖葫芦，这个馅料里呢都离不开冬瓜。那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冬瓜凭什么成了众多甜品的馅料。
2: 冬瓜呢，准确来说是冬瓜蓉，它确实是烘焙界的万能配料。把偏老的冬瓜去皮去籽，然后擦成细丝，去掉水分，加入糖和油慢慢翻炒，等到水分几乎熬干的时候，炒出的就是这种可以拉丝的很细腻的膏体，就是冬瓜蓉。烘焙品的馅料普遍都是需要比较粘稠的质地，而冬瓜蓉几乎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就如同是一张白纸，不用担心它抢夺别的食材的味道。市面上大多数的水果月饼都是用冬瓜蓉来做底，再加入果汁或者果浆等等。如果看配料表，它的含量排名可是比包装袋上写的草莓呀、凤梨呀这一些水果的排名靠前多了。其实也能理解哈，大部分这个好吃的水果呢，它的纤维比较少，一炒就会变成糊，做成水果酱还可以，比如说蓝莓酱、草莓酱。但是呢，如果想做成馅儿，它就不成形啊，就算是做成馅儿了，这个含水量高，保质期就短呢。相比之下呢，冬瓜蓉做成的月饼就更加的耐放，口感更绵密。所以呢，水果月饼就是冬瓜月饼，这个说法太片面了。但是呢，离开了冬瓜，有些月饼那本来就不好做。再说说老婆饼，其实呢，人家又名冬蓉酥，冬蓉就是冬瓜蓉，人家本来就是要加冬瓜的嘛。有一说一，冬瓜蓉能够在烘焙界大遍天下，除了刚刚提到的万能打底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便宜啊。冬瓜的亩产可以上万斤，尤其是在秋天收获的是一种黑皮冬瓜，通过目前精细化的水肥管理，在优质地块亩产甚至可以达到2万多斤，收购价低至几毛钱每斤。冬瓜蓉不仅给瓜农们找到了卖瓜的新出路，也可以让更多人吃到物美价廉的月饼和烘焙产品呀。说了这么多，其实呢不是让大家拒绝冬瓜做馅儿，而是让更多人去了解冬瓜蓉的朴实无华。更重要的是了解甜品馅料的构成，避开价格刺客。比如说凤梨酥啊，如果你是那种又软又甜，大部分还是冬瓜的，还卖得特别贵，那消费者可是就要小心了。当然了，加冬瓜这不是无底线的，按照月饼质量标准，馅料当中的水果或水果制品大于等于25%才可以叫做水果月饼。水果原料在10%到25%之间的这个名称当中，就必须带上一个味字，比如说凤梨味儿的月饼、草莓味儿的月饼，如果不足10%，就不能蹭水果名了。什么水果、水果味儿，这都不能用。比如有一些老式月饼，它的主料就是冬瓜蓉加上糖油加上果味香精，这种的水果含量几乎是没有的，就只能叫做甜月饼。当然，明明使用了大量便宜的冬瓜，却拿着水果做吆喝卖高价的行为，咱们是要坚决抵制的。
1: 冬瓜亩产上万斤，价格实惠，不抢任何水果的风头，也让我们能够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好吃的甜点。看看平平无奇的冬瓜，在烘焙界可是很有一席之地的。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说到榫卯结构，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木构件之间呢，靠突出的榫和凹进去的卯咬合连接，不用钉子也能够让建筑或者家具稳固。可是您知道，做衣服也有用榫卯工艺的吗？近日，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活动现场，东华大学团队打造的迷你纸艺华服惊艳亮相，收获好多点赞呢。

0: 这件用纸做的服饰没用一针一线，就依靠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穿插咬合拼接成型，不仅造型精致大气，还能够正常穿脱行走表演。嘿，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万万没想到，真的是有这榫卯在里边。
2: 这个是我们2024年在法国里昂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上，上海时段的服装表演那个衣服，这是纸做的，而且它整个没有缝，也没有胶水，采用我们祖先的榫卯的技术。我们从木头的硬的榫卯的技术，给它创新为软的纸片的榫卯。那么这个榫卯，你看看它有榫头，两个翘翘的，还有榫眼，那么它就是互相穿插的。一片小小的纸片，它要能够和人体，我们就设计了不同的画片，要不是方的，上面是小的，下面是大的，有5片，有6片，还是蛮复杂的。实际上是艺术和技术的结合。
0: 团队历经反复打磨和上百次的方案调整，融合榫卯技艺、折纸、剪纸、非遗工艺，再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制作而成，既保留了中式服饰的典雅气韵，又兼具低碳环保的现代理念，是匠心、美学和心意的碰撞，才有了这惊艳之作呀。风力发电我们都知道，而风机叶片呢，是风力发电机的核心部件之一，这可是大家伙啊，要把它运到山上难度不小。近日在湖南郴州，有人拍下118米长、40吨重的风机叶片从山路通过的画面，整个风机叶片仿佛在神龙摆尾一般，看着堪比电影大片的特效。

0: 屏幕里十几秒的神龙摆尾，现实中全程花了8天，装载机在前，勘测车在后，一路保障安全。由于叶片很长，车头稍微动一点，这个叶片尾部呢就能晃出去好几米，转弯的时候尤其费劲儿，所以啊车速压得很慢，普通车几秒就能过的弯，它可能要磨蹭好久才能够通过。不少小伙伴好奇啊，那为什么不把叶片拆开运送呢？这是因为风机对于叶片强度要求很高，分节拼接会影响结构的稳定性和发电时的安全性，所以只能够整体运输。这也让叶片运输成了风电建设里最难的环节之一。叶片越长，对道路和运输车的要求就越高。一个人外出旅游本是一场惬意的旅程，可是啊，如果突发疾病，可能会让旅途瞬间陷入困境。近日，在河南洛阳上演了暖心一幕。河北廊坊的游客王先生独自前往河南洛阳旅游，结果啊，突发脑出血住院了，因为家中亲属无力陪护，让他一时陷入困境。危难时刻，病房里五位素不相识的患者家属主动伸出援手，默默承担起日常陪护工作。大家帮他擦洗身体，给他带饭，喂他吃饭等等，用温暖的善意化解了王先生的无助。
1: 没有他们，我根本回不去。旅游的，
2: 来旅游的。
1: 血压高，晕倒了，那会儿好心人，这好心人给我擦身上，给我洗衣服，营救病人也知道不？哎，对，都很感谢这好心人呢，太重了。
3: 山河四省一家亲，踏踏实实到这儿，现在都一切都踏实。
4: 这个姨很有生活经验，她自己买的东西给她换洗，像对孩子、对家属一样的亲。
5: 啊，那她来到洛阳了，犯病了，咱不能不管她，是不是？如果不帮她，她一个人没有陪护。不中，这他爸爸78又来不了，都想着俺五个人尽量帮助他，叫他康复回家。
0: 萍水相逢，施以援手，素不相识，雪中送炭，这样的守望相助，温暖人心又闪闪发光。感谢这五位素不相识的人，他们各自守着自己的亲人，却又同时守护着一个与他们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当陌生人愿意成为彼此的家人，再远的他乡也会变成故乡。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的中秋假期，我省大部都被雨水笼罩，预计今明天雨水持续，江淮之间和江南东部部分地区呢有大雨，预计29到3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30号之前，我省的最高气温江北大部地区是在23到28度，沿江江南普遍是在29到32度，南部局部可达33到35度。那受冷空气的影响，30号夜里到10月1号，全省平均气温将下降5到8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要尽早的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预报，
1: 合肥中雨25到21摄氏度，淮北阴24到20度，亳州小雨25到20度，宿州小雨转阴25到20度，蚌埠小雨25到21度，阜阳小雨24到19度，淮南小雨25到20度，滁州小雨26到21度，潞安中雨24到21度，莒山中雨26到21度，芜湖中雨27到22度，宣城小雨转中雨26到22度，铜陵中雨转小雨26到22度，池州小雨29到23度，安庆小雨30到22度，黄山市小雨33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7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7到20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25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中雨23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23到19度，合肥中雨25到21摄氏度。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蝶海情深。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我不能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0: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 家里电箱坏了。
0: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3: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5: 将叙事之锤。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浑，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
1: 爸妈回来了，
2: 回来了，
1: 爸，这送你礼物，
3: 赶紧放下桌子吃饭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李乐成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下好创新先手棋，深入推进巢湖综合治理，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单向前参加。总台秋晚落地安徽淮南，呈现一台融汇江淮韵、科技范儿与家国情的文化盛宴。皓月映江淮，山河共安好，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中秋庆祝活动，品民俗，话团圆。亚运赛场奋勇拼搏，敢打能赢，安徽体育健儿已收获7枚金牌。中秋假期，很多人来不及奔赴小家团圆，在坚守岗位中推进项目建设，维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祥和。各地坚持预防在先，全方位排查治理隐患，坚决守牢节日安全底线。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在合肥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持下好创新先手棋，深入推进巢湖综合治理，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秦卫国参加。
3: 李乐成首先来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考察过的十八陵围生态湿地蓄洪区巢湖大堤罗家团段，了解巢湖综合治理、生态湿地保护、巢湖流域防洪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叮嘱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这是我们必须坚决扛牢的重大政治责任，要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加强

0: 溯源分析，坚持对症下药，深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科学治理，加快完善巢湖流域防洪体系，持续提升形蓄洪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坐落在巢湖之滨的安徽创新馆动态展示全省最新科技成果，李乐成认真查看重大科技成果，了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情况。他强调，科技创新是推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坚持科学技术打头阵，抓紧抓实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科技供给、企业培育、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努力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走在前列，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发挥好安徽创新馆平台作用，做好创新成果展示推广工作，激发全社会创新热情。随后，李乐成来到渡江战役纪念馆广场，满怀崇敬之情瞻仰渡江战役总前委群像，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英雄功绩。步入纪念馆，李乐成依次参观展厅，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询问史实细节。他说，安徽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要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引领全省上下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安徽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9月25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魏胜斌前往淮南市，深入煤矿井下、交通易堵点及城区易涝点，实地督导检查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灾害防范工作。督导检查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和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推进煤矿隐蔽致灾因素普查，精准研判假期车流往返高峰拥堵节点，强化指挥调度、动态监测和路面管控，统筹做好强降雨天气及次生灾害防范应对，不断提高城市安全韧性水平。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面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一卷宣纸绘怀月。今年总台秋晚落地安徽淮南，呈现了一台融汇江淮风华、科技创新与家国情怀的中秋文化盛宴。
2: 又是一年中秋至，淮水明月共此时。2026年总台中秋晚会深度融入淮南地域文化底蕴，以一卷宣纸绘怀月为核心美学意象，全景式展现出了江淮韵、科技范儿、家国情，把最地道的中秋氛围、民俗风情、城市气韵搬上舞台，带给海内外观众。
3: 我看到家乡的山水、人文和熟悉的场景，通过央视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感到特别亲切。今年的中秋对我来说也很不一样，也特别有意义。
4: 看了晚会才知道，嫦娥奔月的故事最早就是淮南子李写的，而且今年这个秋晚运用了很多 AR 新科技，把一些非遗文化都融入节目里，用我们年轻人能接受的方式讲传统的故事，受益匪浅。
5: 它的这个视觉冲击力很强，科技与文化的非常好的结合，那么也起到了这种科技赋能文化传播的这样一种作用。无论是这个 AIGC 的短片的制作还是包括8000架的无人机的航拍的一种视觉的冲击力，它很好的体现了中国人对于浪漫的一种想象。
2: 晚会深挖本土千年文化特质，同时创新演绎地域特色文化符号，火老虎等经典非遗技艺惊艳亮相，淮南牛肉汤、豆腐宴等特色美食全新出镜，以年轻化、潮流化、大众化的创新表达，让古老淮南烟火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3: 淮河、淮南的风光，还有花鼓灯、豆腐之乡，满满的烟火气，隔着屏幕都感觉很熟悉，很难忘。
6: 把淮南城市有非常丰厚的文化底蕴啊，向大家展示出来、宣传出来，这让我们这样一座现代的楚风汉韵、山水名城的淮南，在 在全国乃至于国际上都有了更大的知名度。
2: 借势总台秋晚流量，淮南主动抢抓机遇，当地文旅部门精准发力，推出跟着秋晚游淮南系列主题活动，打造多元全新消费场景。昨天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纷呈，一场特色

0: 中秋游园会精彩启幕。
1: 这次来到这里，不仅能看到这个复古的老街，也能参加中秋游园会，然后在这里共同观看秋晚，这个体验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惊喜的。
0: 据了解，晚会录制结束后，核心月亮屏与主舞台画卷完成加固升级，在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同时，淮南市推出了六条主题旅游线路，串联起秋晚主舞台、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八公山国家地质公园等多个秋晚同款打卡地。月满中秋，月饼飘香，安徽各地打造多元化的体验场景，开展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欢度中秋佳节，尽享团圆美好。皓月映黄山，山海共团圆。昨晚，2026黄山中秋奇妙月主题活动在黄山风景区举办，索道夜游赏月，映龙古风巡游，山间音乐诗会，潮流月下市集串联呈现，游客置身云端山林，度过一场诗意满满的中秋团圆夜。
2: 第一次坐黄山夜间索道，晚风穿过山林，月光铺满群山，这是我过过最特别的中秋节了。
3: 让游客来了之后，不仅能欣赏黄山的东海秘境，还能沉浸式的参与各种创意的活动，把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结合起来，让游客感受到不一样的黄山。
0: 中秋之夜，素有中国最美赏月地之称的池州平天湖，月色如水，湖光潋滟，各地游客与市民相聚湖畔，沐晚风，赏皓月，沉醉于平天湖的月夜美景。
4: 我们一起带着小孩，一家人都在玩，这个美景哪得不陶醉呢？也共同祝福家国共团圆。
0: 节日夜色流光溢彩，中秋当晚，芜湖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上演大型无人机烟花主题秀，数千架无人机编队腾空，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中秋视听盛宴。在黄山市一线红村，百兔奔月非遗中秋主题活动热闹举行，白展手工玉兔花灯次第点亮，巡游队伍缓步穿行古村，引来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影，共赴这场月色之约。在林家滩遗址博物馆，庄重雅致的玉坛月礼中秋赏月雅仪活动，复原古人赏月祈福的传统场景，寄托月圆国安的美好祈愿。
2: 第一次这样沉浸式体验古人的中秋礼仪，听着明月，伴着月色，感觉特别庄重又治愈，不仅感受到了中秋团圆的氛围，更读懂了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底蕴。
0: 月满中秋，情系家国，各地群众在多彩活动中欢度佳节。在宿州、蚌埠、滁州等地，市民欢聚一堂，制作花灯，体验月饼制作，在喜庆氛围里共叙情谊。在安庆，六尺巷所在的桐城市文昌街道摆起了圆桌宴，同庆中秋。宿松县举办月满松滋诗润家声首届家庭古诗词大赛，大家以诗咏月，在诗词雅韵中品读中秋意韵。望江县推出家国共欢庆、月满聚同心中秋游园会，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的温馨韵味。
5: 传统节日承载的是历史记忆，传承的是绵长文脉。我们将持续开展更多的民俗活动，挖掘传统文化内涵，让大家在阖家团圆中共叙亲情，在家国情怀中凝聚力量。
0: 在阜阳，已传承千年的皖北火把节，承载着中秋庆丰收、盼团圆的文化内涵。今年还首次引入非遗板凳笼，将传统民俗和城市夜游深度融合，
6: 深挖皖北在地文化资源，让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文旅发展的硬支撑，以节庆活动激活城市夜经济。
0: 中秋佳节，江淮大地处处欢乐祥和，一系列特色节庆活动接续开展，人们感受传统文化，乐享幸福生活。在第二十届亚运会击剑女子重剑团体决赛中，由安徽运动员唐君瑶与队友刘畅、于思涵、杨静文组成的中国队奋勇拼搏，击败老对手韩国队，时隔八年再次夺得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冠军，这是安徽运动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七枚金牌。
7: 我们看他打比赛的时候很紧张，他跟队友拿到冠军的时候，我们很激动、很高兴，也很骄傲，希望他以后更加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国家争光，为安徽争光，为家乡争光。
0: 出生于2003年的唐君瑶，击剑梦想起步于泾县稼祥中学。2018年进入安徽省队，2022年入选中国国家击剑队。多年来，他多次在国际、国内赛事上取得优秀的成绩。
8: 作为启蒙教练，唐君瑶给我的印象就是在训练的时候特别能吃苦，

0: 打比赛的时候特别放得开，敢打，这是作为我们这个击剑运动员啊是最可贵的一个品质。
1: 中秋之夜，安徽籍运动员吴迪、马硕载誉归来，回到合肥。在本届亚运会赛场上，两位运动员不畏强敌，奋勇拼搏，为安徽斩获两枚金牌。
2: 感谢国家给予我这个站在亚运会舞台上的这个机会。接下来我会就是总结这次比赛，然后总结自己，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觉得接下来的努力还是要就是刻苦训练，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吧。
3: 这次亚运会也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然后回来的时候恰逢中秋节，也与家人团圆了，我感觉是一个双圆满的事情，非常值得开心，然后非常的激动。
4: 当人们尽享中秋团聚的喜悦时，安徽各地仍有许多劳动者奔忙在一线，以岗为家，默默付出，护航万家团圆。
5: 我现在是在河池铁路站前一标罗昌河特大桥跨 S232 省道连续梁的施工现场。这个中秋假期，这里的建设者们放弃了休假，始终坚守岗位。可以看到，现场钢筋绑扎、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等工序正在有序推进。
1: 这个中秋，来自中铁十一局的马彦龙又一次把团员留在了工地。由于河池铁路罗昌河特大桥跨 S232 省道连续梁与省道夹角达132度，属于大角度斜角跨越，所以施工难度高。假期里，他和工友们紧盯一线，保质量、抓进度，用坚守换来大桥一寸寸向前延伸。
6: 目前河池站前一标的话，共有13处特殊结构，所以我们假期的话是不停工的。虽然我们放心了中秋佳节，但是为河池铁路项目的开通贡献一番力量，我认为是值得的。
1: 节日不停工，建设不停歇。在 S20 长固高速城西湖特大桥建设一线，在沪宁河高铁安徽段峰山隧道智能化铺轨作业现场，在姑溪河当涂闸枢纽工程施工现场。项目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用实干描绘出节日里最质朴的风景。
7: 我们现场300多名工人选择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期按期完成，这是我们水利建设者的责任和担当。
1: 小长假期间，探亲流、旅游流叠加，各地迎来客流小高峰。在宁玛市玉郊铁路雨山东路站，工作人员不仅要做好巡检、疏导客流等日常工作，还为旅客担任起了临时导游。在郎溪南站公交枢纽站，80多位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值守，专人对接每日63趟高铁班次，保障城市公交与高铁的无缝衔接。
8: 假日期间，我们全职驾驶员全部在岗，保障这个旅客的安全出行服务。虽然啊不能和家人团聚，但看到旅客们那个平安到家，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1: 这个假期，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们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市民们提供便利的服务。
9: 每一件包裹承载的都是大家的思念与心意，虽然不能和家人团圆，但能亲手把大家的牵挂和祝福送到千家万户，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 在安徽各地，从供水供气的民生服务，到医疗消防的应急保障，再到交警城管的秩序维护，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责任与担当守护万家团圆的灯火。
10: 这个行业有它的特殊性，虽然辛苦，但是也很有成就感。我们就是把病人的幸福放在首要的位置，看着他能够有所缓解，那都会有莫大的安慰。
11: 中秋假期是市民休闲出行的高峰期，我们提前制定了节日保障法，用心守护城市烟火气，让大家度过一个舒心安心的中秋假节。
12: 受阴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我们高速交警加大路面管控力度，加强巡逻巡查，全力疏导保障保安全，保障群众平安过节。
1: 连日来，安徽各地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加强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中秋和国庆假期社会安全稳定。
13: 这个灭火毯它没有正规的生产厂家，然后它也是使用过的，要重新更换。
1: 在合肥市的这家商场，消防部门的执法人员正在对商户的应急措施以及商场消防通道、设施设备等关键部位开展检查。
14: 能当场整改的绝对要当场整改，如果不能当场整改的，会责令限期进行整改，责任到人进行回头看，复查合格了以后会对他进行一个销案。
15: 接下来我们也会加强隐患的自查，避免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
1: 除了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两节前夕，消防部门还聚焦部分厂房违规仓储，

0: 厂中厂和安全出口不足等突出风险，以及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杂物堵塞疏散通道等突出隐患，开展全面排查，确保防患于未然。
1: 每周开展一次消防安全夜查，开展三合一场所违规助人动态清零行动，下一步继续加强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知识的培训，坚决捍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0: 为了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马鞍山、宣城等地，燃气公司仔细检查 LNG 储罐、燃气管道、中枢接口和重点用气企业餐饮后厨是否存在隐患，及时更换老化损坏部件，普及安全用气知识。在芜湖市，交警部门正对高速、国道等主要路段路口标志标线、减速带等设施逐一进行检查，同时采用无人机巡航与地面执法管控相结合的方式，严查机动车酒驾、疲劳驾驶、超速超员和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
2: 空中无人机实时巡查路况，排查隐患，地面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及时疏导车流，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节假日道路通行安全有序。
0: 与此同时，节前省应急管理厅还成立了10个督查督导组，组织5个专项工作组，对各类事故风险突出的领域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
3: 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值守，组织各级救援队伍强化备战备勤，广泛宣传出行游玩、用火用电等安全知识，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群众平安祥和的过节。
4: 近日，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11月20号施行。
5: 办法立足安徽民营经济发展实际，围绕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科技创新、服务保障、权益保护等维度构建制度框架，推动上位法条文在安徽落地落细。
6: 办法明确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民营经济组织遇到问题的时候看得见规则，找得到依据，为破解发展难题、护好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5: 近年来，安徽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市场主体规模持续壮大。截至今年一季度，全省民营企业达234.5万户，占全省企业数量90%以上。为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办法出台多项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例如，明确了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责任人员更替等理由违约，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防止重复检查、多头检查，推动民营经济组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
7: 办法正式出台的时候，我们企业界备受鼓舞，政策关键是在于落地。作为市场主体，我们愿意加大创新布局，为安徽的产业发展多出一份力。
8: 下一步啊，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解读活动，完善实施办法相关配套政策，开展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专项行动，不但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0: 9月是全国科普月，安徽各地通过一场场互动性、趣味性十足的科普活动，不仅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更让科学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的理念深入人心。
9: 在合肥工业大学，第17届安徽省百所高校百万大学生科普创意大赛决赛正火热进行。新能源卡丁车、万关节康复机器人、人造太阳模型，来自全省87所高校的20支晋级团队轮番登台展示作品，现场答辩，展开激烈角逐。
10: 大赛不仅让我们锻炼了科研思维、团队协作和创新表达能力，更让我们真正理解了科普不是高深理论的堆砌，而是让科学走进大众，服务生活。
11: 积极推动以善育人、科技赋能，为我们再往高校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9: 在阜阳，科普月主场活动暨全市青少年科技运动会同步举行，安排了抛石机工程、无人机对抗等8个竞赛项目，让孩子们在动手实操中感受科学魅力。
12: 我们科协派单、专家接单，都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精准的这个科普传播前沿。

0: 科技知识，科普与公众的距离更近了。
1: 从皖北到皖南，科普活动遍地开花。池州贵池区把机械狗展演和健康义诊送到社区门口，芜湖南陵县让智能机器人在校门口迎接学生，用科学实验秀点燃探索热情。滁州南桥区邀请中科院老科学家走进中小学校园，把航天知识和科学家精神送到孩子们身边。
2: 活动结束到现在，我还一直在想，机器人是怎么接受指令的？为什么可以跟我们各种互动？今天的活动让我觉得科学特别有意思，我要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搞懂这些有趣的科技。
1: 全国科普月期间，全省各地广泛开展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活动。截至目前，全省已开展或即将开展的科普活动超8000场次。
3: 金秋九月，美食飘香。近日，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宿州安庆街区突围赛成功举办。
4: 近日，世界梨都砀山县热闹非凡，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街区突围赛火热进行。来自宿州五县区参赛战队的选手们有条不紊，精心雕琢每一道菜品，
5: 品尝到不少特色菜肴，尤其是砀山秀秋蜀梨，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蜀梨的清甜和菜肴的巧妙融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
4: 经过专业评审、大众美食品鉴后，再结合线上网络投票各项数据，永桥区代表队斩获本次街区突围赛冠军。
6: 认真备战省级赛事，继续打磨菜品，把宿州的地道风味带到更大的舞台，展现皖北美食的独特魅力。
4: 赛场之外，文旅消费场景同样热气腾腾。本次活动以美食加文化加消费为内核，同步打造文艺展演、非遗展销、特色美食市集三大板块。活动现场，当地还投放了4000份满减文旅消费券、数万元专项消费券。
7: 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美食大赛，还能现场选购各县区特色美食，消费券也很实惠。
4: 9月23号晚，安庆特色文化街区也是灯火通明。参加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安庆街区突围赛的6支战队卯足干劲儿，准备一比高下。怀宁代表队推出的创新菜细灌蓝韵，将本地特产蓝莓与山药、白云豆粉巧妙结合。前山代表队制作的观音茶豆腐制作繁杂，工艺精美。盈江代表队现场制作的牛肉大包，皮薄馅大，汤汁鲜美。
8: 很多外国的朋友、外省的朋友啊，都过来吃，把我们大南门牛肉包子做出安徽，走向世界。
4: 灶台飘香，戏台唱响。本次活动将美食文化与黄梅戏文化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特色文化街区消费活力，擦亮好漆好戏在安庆城市嘉年华品牌。
9: 本次超级碗，我们将美食文化与我们的黄梅戏文化深度融合，旨在为游客和群众奉献一场更为丰富的消费体验。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

0: 重现精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Hi everyone, I'm Lucy here. Today comes me to Huangshan City through a boutique of homestay, a fish Latin, and a piece of clothing. Feel the powerful of growth rising from this place.
1: 民宿和酒店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文化性的体验啊，或者活动啊，也会做出更多一些探索。我们古代的富商会把自己的一些人生体验，或对未来一些美好的愿景，通过楹联或者通过这个徽雕的木雕的形式去体现。

0: 是跟这个乡村融合在一起，我们自己也陪着这个乡村在成长。我们现在太多的浮躁，而我们需要是这种沉下心来，然后来感受心灵的那一份温暖。所以做乡村振兴，它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1: 你可以看到，我们采用的是金箔纸和书法老师现场来手绘的这一笔徽州烟火里的人文精神，主要就是我们传承的徽州的文房四宝，在地的文化是我们把我们的文创和我们徽州的文房四宝融合在一起。